0: 九集，熊王复仇。
1: 小一，耀晨回来呀！
2: 到了那边给我们写信啊！
1: 遇到坏人就报我哪吒的名号。
3: 不用担心我，到了叔父家，我会帮着你们注意一下外面的消息。我们可是商人世家，没准儿还要经常回陈塘关做生意呢。
4: 这个给你，你可真能打。木头永远是我们的朋友。
3: 谢谢你们，再见。
1: 哪吒，我们也快回去吧，这件事情可多了不少呢。
4: 还不都是东海那群家伙在作怪，我正要去会会他们呢。
5: 不要胡来，家中长辈们都很忌惮东海的。
6: 哪吒，东海事大，不能莽撞。
4: 放心，我心里有数。现在想想，我确实莽撞了。父亲教过我们弓箭，对付蜘蛛精的时候，要是有弓箭，或许木头就不会。唉。

0: 父王，按照这个进度，再有几年，祖龙神器定可以再现天地。
1: 几年？不，太慢了，孩儿。不要忘记我们龙族的血统是何等尊贵。龙凤大劫前，我们可是天地主宰，如今却要臣服于天庭。只要得到祖龙神器的相助，何愁大事不成？
0: 可是父王，天庭虽示弱，但上古传承的底蕴还在，我们是不是再耐心些？
1: 底蕴？哼，那点底蕴只勉强够抵御天妖吧。继续抓紧搜罗天才地宝，祖龙神器需要更多的仙力滋养。
0: 是，父王，我这就去安排。蝙蝠精，那件事你可想好了？
2: 三太子的吩咐，怎可不尽心尽力？只是您答应的报酬。
0: 放心，难道我们东海还会食言不成？
2: 多谢三太子，我这就去办。
0: 记住，最后一个孩子至关重要，要慎重挑选才可。
2: 是。
0: 你们两个站住。
3: 三太子，您有何吩咐？
0: 虾将和蟹将回来了吗？
3: 两位将军前几天外出押运宝物后一直没有回来。
0: 这两个家伙。
4: 大哥，我们真的要跑啊。
5: 不跑怎么办？丢了宝物，三太子不会放过我们哥俩的。
4: 可是就我们俩这点本领，法宝要被哪吒毁了，能跑到哪儿去？
5: 全都怪那个哪吒，害得我们有家不能回。终有一日。
4: 大哥，小点声，哪吒那个家伙耳朵可灵着呢。
5: 你被那个娃娃吓破了胆不成？
6: 原来是你们。
7: 哪吒来了，
5: 快跑啊，
7: 快跑啊。
4: 你是熊妖王？
6: 算你有点眼力。我问你们，蜘蛛精是不是在为你们收集宝物？
4: 不是
5: 、
4: 是
6: 什么人害了他？
4: 蜘蛛精大人遇害了。哪吒一定是陈塘关的哪吒干的，我们的宝物也被他抢走了。
6: 陈塘关哪吒是人类？
4: 熊妖王大人，哪吒可不是普通人类，他刀枪不入，水火不侵，专门和妖族作对，你也要小心，被他抓住剥了皮儿啊。
6: 什么？没用的东西，你才被剥皮。
8: 快跑。
6: 电狐。
9: 熊妖王大人，小的听您差遣。
6: 电狐，只要你能找出那个哪吒，我就还你自由。
9: 不不，大人，小的只想追随在您身旁，绝不离开。

0: 你的那点鬼心思，当我不知道吗？一有消息，立刻捏碎它。
1: 是，小的这就去办。
0: 朱妹，大哥一定。

0: 真够大的。哼，原来哪吒就是这小子。
1: 什么人？追！哎呀！哪里跑？抓住了！
2: 怎么会有这么弱的妖？
0: 好像是只狐狸呢。
2: 哪有会说话的狐狸？一定是妖。
3: 狐狸的人类，敢对我妈妈大仙无礼，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1: 大胆妖兽，看我！
2: 哪吒，快闪！
3: 冒犯了我，还想活着离开吗？
0: 哪吒，你可真会挑对手！
1: 我哪知道是这么个大家伙！
2: 快跑吧，这根本不是我们三个人能对付的。
4: 念狐，给我缠住他们！放跑了哪吒，我饶不了你！
3: 尝尝我上仙的怒火！
1: 快闪开！
3: 现在知道害怕了吧？居然还敢嘲笑我！我们狐狸啊，不，蛤蟆一族可是最尊贵的血统。
1: 蛤蟆一族是很尊贵的血统吗？
2: 上古神兽中好像从没听过有蛤蟆一族。
0: 刚才好像听他说起狐狸。
3: 乖乖束手就擒吧。
1: 我来试探一下。
0: 太危险了，不能去。
1: 你看下面，这个家伙好像只是在虚张声势。
2: 这家伙的确有些可疑，试试也好，不过还是要小心一点。
1: 你这个大蛤蟆鬼鬼祟祟的跑到这里做什么？
3: 大胆，要叫我上仙？不知所谓的小个子。
1: 你说我是小个子找打。
3: 和你这弱小的人类纠缠简直是浪费我的时间。来吧，
2: 小心，
1: 再让我一拳。
3: 你敢殴打仙人？
1: 管你是仙还是妖。果然是故弄玄虚，追
2: 追！
0: 你倒霉倒霉，怎么会遇到这么个大胆的娃娃？熊妖王，救命！
1: 你这等小妖也敢作乱，给我站住！
3: 区区人类居然如此咄咄逼人，看来是不能留你了。
1: 大难临头还敢装神弄鬼，看我不揍扁你！大胆好哈的，
2: 还有心思说笑，快上来！
0: 难怪声名远扬，果然有两下子。
1: 你这个家伙，
0: 我的任务完成了，你还是照顾好自己吧。
1: 我饶不了你！
2: 小心！
1: 第十集，恐怖熊王。
5: 什么？居然让人类抢走了宝物，该当何罪？
6: 三太子息怒，那个哪吒可不是一般的人类，连蜘蛛精都被他灭掉了。
5: 哦，有这等事？
6: 真的？我们哥俩可是费尽千辛万苦，才说服了熊妖王去对付哪吒。
5: 那个野蛮的熊妖王，他倒是有些本事。
6: 是是，
7: 能说服熊妖王站到我们一边。你俩也算是将功补过，先饶了你们，下去吧。
4: 娃娃，我看你往哪里

0: 哪吒，快醒醒！
1: 哪吒，你怎么样？
2: 哎，醒不来喽！熊妖王大人的雷震波，哪是一个娃娃能抵挡的？
1: 闭嘴！
2: 好刺激！啊，
0: 醒了，醒了！
1: 嘿，哪吒，
0: 动动！
2: 你这家伙吓死我了！啊，是个哪吒。也许我等待的机会。
3: 居然能接住我熊妖王一招，看来猪妹的事儿我没找错。
4: 熊妖王，猪妹
0: 是蜘蛛精，她是来报仇的。
4: 哼，管她什么熊妖王、狗妖王的，一并收拾了。
3: 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惭！你们今天谁也别想离开！天雷三世，
5: 是，
3: 是人神雷，释放！现在想跑，完了！师弟神雷，
1: 小心！
0: 保护哪吒！
3: 不自量力！
4: 休想伤我朋友！
1: 哪吒，你没事吧？
0: 没事吧？
4: 被这个破雷电打啊打，就不觉得疼了。
3: 你这个娃娃！
4: 你说谁是娃娃？记住我的名字，我叫哪吒。
6: 叫！
7: 叫！
8: 叫！
9: 叫！
10: 叫！
11: 城主，这里有战斗的痕迹。
3: 四处查探，发现哪吒，立刻禀报。
11: 是
3: 是。城主不必过于心急，哪吒这孩子天赋异禀，即使遇到妖兽也吃不了亏的。
11: 我怕的就是他的天赋异禀，这小子缺少经验和历练，我担心他惹祸呀。 城主，周围没有发现，
3: 继续找。
11: 是。
2: 机会来了！是熊妖王，熊族也打算和人类开启大战了吗？
12: 很好，很好，搞得越乱越好，我帮助他一臂之力。

0: 想去哪儿？
1: 熊妖王大人，熊妖王大人，我是见您不敌，在想办法偷袭哪吒。
0: 我不敌，你的小心思当我不知道吗？游戏就到这里了，我

0: 说过，你们谁也走不了。天雷三世，赤焰三雷。替你报仇了！
1: 你得意的太早了！
2: 哪吒，
3: 他活着！

青狐族大幻象，乾坤倒转。

0: 你长大些，就把它交给你。
1: 父亲，熊妖王再也奴役不了我们，青狐族自由了。
2: 没想到熊妖王的老巢里竟然有这等神功，下次一定要给你俩也弄一把趁手的武器。
3: 别别别，这次差点把命都丢了，我现在就想回城里好好

0: 你呀、啊、又调皮，来吃块糍粑。
1: 不、哦、我的糍粑。那是我的。你个臭狐狸。第十一集，逆境幻阵。

0: 什么野兽都休想从我们手下逃走。
1: 又吹牛，都追了两天了。
2: 三少爷，该回去了。
3: 是啊，这都出来一个多月了，城主催了几次了。
0: 啰嗦，你们先回去把猎物分给大家，我们可才刚开始。
4: 出发，
0: 出发！
3: 少爷，
2: 三少爷，
3: 少爷。
1: 哎，

0: 吒哪吒真厉害，每天都买肉送来，追着脸兽满山跑，乐得大家哈哈笑。
1: 哎，糊涂糊涂，所谓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这道理你们可明白？
2: 城主，我们……
1: 哎呀，快把哪吒给我叫回来！
3: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到底是什么意思嘛？
4: 别想了，听城主的命令，先回去吧。
3: 不回去，我们今天可一点收获都没有。
5: 哪吒，我们都没有收获，山里的猎人就更没有了。我们这样不管不顾的狩猎，山里的野兽都吓跑了，猎人们又何以为生？
3: 这……
5: 随他去吧，我们去喝茶。
3: 不去不去，光顾着打猎，九叔的功课还没完成呢。
4: 知道有功课，你还不早点回来？
6: 哟，哪吒，你们几个回来了，快过来坐。
7: 燕姐儿来喽。
4: 哇，真是想念杜婶家茶的味道呢。
6: 天不怕地不怕的哪吒，功课做完了吗？
1: 这什么破茶？老板呢？
6: 我去看看。
1: 这连中原的下等茶叶都不如，也敢称是上等茶？
6: 客官息怒，我这杯茶就当是小店请您喝的。
1: 哼，当我喝不起茶吗？
6: 客官，客官，
8: 他怎么这样？
3: 乱说一气就想走吗？
1: 乱说，笑话，茶不好还不让人说，天下哪有这番道理啊？
8: 这发生
3: 胡说，杜婶家的茶是全天下最好的。
8: 不是挺好？
6: 算了算了，客官别见怪啊。
3: 你们说，杜婶家的茶是不是最好喝的？你俩说是不是？你们都是怎么了？看不到杜婶被欺负了吗？
1: 看到了吧，懒得理你这无知的娃娃。
8: 男人怎么能这样？
3: 你说谁无知？
4: 哪吒，不要
6: 让他走吧。
3: 放开我！你们两个叛徒，天天他都说了什么？
6: 哪吒，他说的没错啊。其实自从我家那位不在了，祖传的制茶手艺也随之。难怪。
3: 难怪什么？你们也认为杜婶家的茶有问题？
4: 哪吒，其实我们早就……
3: 你们看不到每天那么多人来杜婶家喝茶吗？
6: 那都是大家对我的怜悯啊。
1: 天地间万物相生，不可多取，过犹不及呀。
9: 哪吒初心总是好的。
1: 哎，终归不是正法，陈塘关的困境也不是打几只野兽就能解决的。
9: 哪吒，在你心中，杜婶家的茶是大家的精神寄托，在我们所有人心中又何尝不是呢？
3: 那就研究制茶，一起把失传的手艺找回来。
9: 研究制茶？
4: 对呀。重振杜婶家的茶
6: 没那么简单，上好的薄茶只有使用天宫山移出秘境的茶芽才能制成。
4: 秘境？
6: 最近天宫山闹起了妖怪，我们已经很久没有采到新的茶芽了。
9: 就是这里了。
3: 好啊，妖兽居然跑到这里来作乱，
0: 好好教训他们。
3: 上。
4: 没路了，
3: 看我的。

0: 不自量力的娃娃。你
1: 上去了，
2: 快上来！
3: 看来我们的新伙伴本领不小呢。嗯，
2: 这只臭狐狸抢我的风头。
0: 哇，好美啊！难怪可以产出上好的茶叶。
1: 有奇怪的味道，
4: 啊，不对劲，还有妹，
0: 茶香，
4: 还有妹，帕达，接住，
0: 好诡异的白雾，
3: 没事就好。
0: 那哪吒呢？这是。
5: 物质幻阵，
3: 哪吒，快出来！
5: 哪吒出来了，情况不对，小心！
3: 哪吒，你干嘛？
5: 哪吒，不要靠近他！施展密咒解除才行，你们先拖住他。
3: 好，我前你后。别伤了哪吒。
5: 哪吒刀枪不入，你怕什么？哪吒，等你醒了，我饶不了你！
3: 还有妹，接着！
5: 好主意，
3: 上！
1: 怎么回事啊？
5: 都是因为你陷入了迷阵，还好天狐他

0: 道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1: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 这一局他是主角。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你是主角。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

0: 今晚震撼开播，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桃花庵中六大流派同台竞秀，大花脸小包公齐聚，正气冲天。京剧、豫剧、河北梆子三位须生名家致敬乐调收姜维，七品芝麻官金不换携手全新搭档再现经典，惊喜不断。
1: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0: 6月14日晚7点半，梨园春开箱大戏，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这个超视力哈、它看着很轻，远也能看，近也能看，验光的过程很专业，根据你的眼睛的度数，就说是很认真的给你把这个度数给把握好，然后给你配的这个镜子。我觉得超视力在这方面我看没谁能比得上。你看我现在戴着这眼镜很方便的，它戴着很舒服，没事的时候坐那看看书看看手机，远近都看得很清，而且它还防蓝光嘛，阳光强的时候不用戴墨镜，就戴这个镜子就行。我很信赖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9: 我是史亮亮，赖都是小明星的。一个好名声好，但是就是觉得就是留一个害起来的结果。

0: 月算是门当户对吧，亲眼眼睛谁知道那眼睛还那个嗓门行，家门不行祸不单行，父皇我上月过那个月穷。这门亲事你说叫我咋应承，啥时候想起我头就疼，我的头就疼。
1: 唱得很放松啊，面部表情非常好，
2: 一个赛一个好、
1: 啊，

起那个铛锵起响起响起，响棒声俺就棒，哐不啷咚吃咚一咚，哐不啷咚吃咚一咚，哐不啷咚吃咚一咚，空嘴哐。你别笑，俺这个老来疼。

0: 混蛋得很，
1: 乡人们也埋伏到城外海边，将为弱女你排开战士，许你卖，我许你生，你用战将。

0: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
1: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十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这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10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您说划算不划算？
0: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

0: 少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也不用学驾照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0: 是的，
1: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

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今生一将终身无，来世我再也不哭。
1: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很好。
2: 他对这个人物的这个理解啊更深了一层。
1: 对。

0: 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

0: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3: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6: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了，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午村里那个大陡坡，我手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7: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

0: 场面。
1: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红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你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为酒不，我认。

0: 耶，哎，不行不行，还能待上超市里。哎，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0: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江大为、李玲玉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刚刚我合上了眼儿。
1: 白老师今天的表演应该用出神入化来
0: 形容。多么有趣。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大家好，我是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3: 是的。
2: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4: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5: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2: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哎呦，三弟啊，我给你捡了个人来，啊，可能是官府的探子，哎，还有你的画像呢。哦，
1: 哎呀，画的真像啊！人呢？
0: 喏，在那儿。啊。
1: 啊？宋小姐。
0: 哎，是个女的。
1: 拿水来，快。
0: 嗯，好。哎。嗯，给。
1: 啊。哎，宋小姐，宋小姐。

0: 宋小姐。
1: 啊！啊！我这是在梦里吗？
0: 不。
1: 劫了我、
2: 啊、你们认识？
1: 怎么你们是一伙的？
0: 他看见你拿我的画像，所以心里起了疑惑。
1: 这么说你们果真是盗贼？
2: 你找死、啊、
0: 你出去出去、
3: 快走快走，快快快快快走啊！哎呀，真是哦，哎
0: 呦！宋小姐，哎，宋小姐，我骗了你，我对不起你呀、啊。
1: 华公子，你骗我，我也不怪你，因为你毕竟知道。盗贼是不好的，我总觉得你和他们不一样，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你。
0: 宋小姐，你既然知道我是什么人，你就赶快离开我吧。
1: 不，我不明白，你好端端一个男子，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为什么要毁掉自己呢？你要是愿意，我可以求我爹给你谋个差事啊。
0: 宋小姐，原来我不配跟你走。这尊玉佛自从我拿了以后，我心里边一直在后悔呀、啊、现在已经物归原主了，你就走吧。
1: 不，玉佛虽是宝物，但真正的无价之宝还是人心呢。

0: 走，哎呀，走啊！哎呦，
1: 哟，师傅，哎呦，这上面有客栈呐！啊，
0: 就住这儿。
1: 哎，师傅啊！哎呦，师傅，这附近没人家，这前不靠后不靠的，会不会
2: 是黑店啊？
0: 不怕，就住这儿。
1: 住这儿？
2: 可是我们没有银两啊！
0: 哎呀，哎，把这石头包上。
1: 包上，
2: 来，
1: 包上。
0: 管他黑店白店，今天晚上啊，还就要住在这儿了。
2: 哎呦，
0: 包好了啊！
1: 放心吧，师傅，
0: 进去，一切听我的。
2: 听师傅的。
1: 走。
0: 哎呦，走。
1: 哎呀，
0: 哎，快！
2: 哎呦，
0: 哎。哎，放心进啊！哎，听我的。
2: 哎呀，
0: 哎，跟我走。
2: 哎呀，
0: 哎，有人没有啊？
3: 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0: 我们是住店的呀。
3: 哎呀，我们小店都客满了，要住店到别处去呀。
0: 哎呀，你看看，天色已经晚了呀，我们带的银两又多，你看不住不方便呀。
3: 你们等一下啊，我去商量一下。
0: 哎，商量。哎，
1: 走。
4: 三弟啊，不好了，外面有个穷和尚带了两个客人，这两个客人好像是上次的两个公差呀。三弟，你看看这穷和尚是不是济公和尚啊？哦，
5: 不是济公和尚是谁呀？那两个正是捕快呀。
4: 好，待会儿我给他酒里下上海海的糜子，把他们麻翻，然后都捆起来，一个一个扔到河里去，让他们认得我拔地虎的厉害，也给兄弟报了。

0: 仇，他把那银子也好夺过来。嘿嘿，少说那包银子啊，有1000多两呢。
1: 什么？你们真想害人呢？
2: 害人呢？人呢？还人都哪儿去了？
3: 哎呀，大哥，我这躲还躲不及呢，你别去招惹他们了。我们怎么能和他们作对呢？你就好好的拿他当爹一样伺候着，给他吃，给他喝，让他安安稳稳的睡到明天天亮就赶路吧。钱也不要收他们的了，千万不要让他知道是我在这里呀！啊，大哥，你快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啊，快去吧，快！
0: 这怎么回事啊？
2: 你们这个店到底是白店还是黑店呢？啊，
0: 大师傅啊，话可不能那么说，我们可是做清白生意的呀。
2: 哎，那怎么客人一来人都不见了？
0: 你们来的太晚了，吃的东西都卖完了，现在正在给你们张罗呢。
2: 卖完了
0: 啊？
2: 哼，你那灶间里不是还有鲜牛肉、半只鸭子和素菜吗？怎么不给我们吃啊？怕我们拿不起钱啊？怕我们给不起钱？
0: 不，
2: 告诉你吧，
0: 都拿出来，
2: 有的是钱，这你看都是银子。
0: 好，坐，
2: 快，拿出来，酒，
0: 好，请啊，大师傅，你看什么呀？啊，
2: 看什么？我看这酒里有没有下了海海的米字。
0: 你不要。
2: 啊，不要什么？
0: 大师傅，话可不能那么说呀，我们怎么会下蒙汗药呢？
2: 哈哈，你怎么也懂得海海的米字就是蒙汗药啊？这可是江湖上的黑话呀。你是黑道上的？
0: 不，
2: 哈哈，我说呢，哈哈，二位徒儿啊，不是师傅胆小啊，因为现在出门在外，处处要小心哦。听说这江湖上出了个八地虎，开了个黑店，哎呀，这八地虎狠毒至极，我们要碰到他，那就没命了。
0: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三弟，你摸摸我两手，给他们气得冰凉啊！你快拿把刀来，我把他们都给杀了，放解我心头之气呀！
3: 哎呀，大哥，你就忍忍吧，让他早吃早睡，平安过去吧。啊，我们去砍他一刀，弄不好又砍半个南瓜回来，他还是他。
2: 哎，人呢？人呢？怎么又没人了啊？
3: 大哥，你赶快出去应付一下，让他闯进来我就麻烦了。哎呀，你快去呀！
2: 人呢？人呢？店家！哎呀，店家，那怎么又不见了？
0: 来了！
2: 哎呀，真是！
0: 大师傅，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呀？
2: 来，你尝尝这片肉。这片，你尝尝。
0: 大师傅，这块牛肉怎么样啊？
2: 怎么样？你以为你刀法厉害？你以为你会用刀？刀法不对。
0: 怎么不对？
2: 切牛肉嘛，要横着下刀啊，哪有顺丝下刀的？
0: 大师傅，多谢指教，多谢指教。
2: 好了，你二人也吃了不少，喝了不少了，到里间屋休息去吧。
0: 这屋里有人呢，你们要休息到对面去。
2: 这么有人？
0: 哎，
2: 那好啊。请出来，我们一起喝酒吧。
0: 哎呀，大师傅，他已经睡着了呀。
2: 已经睡觉嘛，叫起来嘛。
0: 哎呀，
2: 喝酒他总是高兴的呀。去啊，
0: 大师傅，
4: 就请出来吧。
0: 他不行啊，他是个女客。
2: 女客呀？哎呀，女客怎么会到这个店来住呢？
3: 宋小姐，这会儿只有你能救我了。你要能帮我度过这一关，往后我都听你的，好吗？
1: 那可说定了。
0: 哎呀，我说大师傅，您住不合适。
2: 那你是说和尚不宜呀？
0: 对，不太方便。
2: 女客怎么会住到你这个店里来呢？一定是个男的。请出来，请出来吧。
0: 是个女的。
2: 请出来，请，我们一起去看啊！一起去看去，好吗？
0: 绝对是个女的呀！
2: 哎呦。

0: 然是位女施主，阿弥陀佛，大师傅万福，不知道大师傅有何见教？啊，你施主是这个客店的老板娘？
1: 不是，奴家是这里的住客。
0: 啊，是住客。哎呀，这个店前不着村，后不着村，你有这么大胆子住啊？我不怕。
1: 我和这儿的店主熟识得很。哦，那还是老板娘。哦，不是，奴家尚未出阁，是途经这里才住下的。那你是怎么来的呢？是自己走来的，还是别人把你背来的呢？这……啊哈哈哈哈！啊，平时开玩笑，说笑话是吧？不必介意啊。 哎呀，其实啊，我和尚也很喜欢这个客店嘞。你看这个店家，那是多殷勤啊，那多好客呀！你看这个酒，那是多好的酒啊！哎，可是这个好酒啊，你要是下了海海的米子，它就是坏酒啊。它要是不下海海的米子呢，它就是好酒。
2: 店家，你说对不对呀？对对对，大师傅说的对。这就好比人呐，好人坏人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一心向善，坏人也可以变好。假如恶从心起，那好人也会变坏呀。哈哈，姑娘，我随便说说，我酒喝多了，不必介意啊。说笑话，徒儿，我累了，请你请。走走走走走走走，不管他，不管他，不管他。宋小姐，我从少年出来闯荡江湖，至今作恶不少。 我爹爹请这个济公和尚劝我回家，让我改邪归正，但是谈何容易呀！江湖上义子当先，我也不能舍下这些兄弟呀！你的一片心意，我心领了，恕难从命啊！哦，明天一早，你带上这个玉佛，赶快回家吧！
3: 我不能连累你呀，
2: 王子。宋小姐，今夜你在这歇息一下。我这些兄弟野性难寻，何况对面还住着人。我在门口为你守门。

0: 三天，啊！一切都招呼好了，明天咱们怎么办？我看，他们是冲着咱们来的。别等天亮了，黎明前就得撤户。哎，天不亮就走啊？那这儿怎么办呢？嗯，过不了这么多了。既然马上要走，那和尚的银子我给他带着。
1: 慢着，哎，那和尚不是好惹的。
2: 千万不要去惊动他们啊！三弟呀，你怎么近来越来越胆小如鼠了呢？
3: 华公子，如果你一定要去，那你就走你的独木桥吧。哼！
2: 宋小姐，宋小姐，宋小姐，宋小姐，我。
3: 宋小姐，我华云龙自幼就逞强好胜，少年时得一人传授了上乘武功，从此就更是好勇斗狠，谁都不放在眼中。可是我一见到你，就自惭形秽，恨不能重新投胎。 做一个真正的好男儿，
4: 华公子，你若真的这样想，何不听我一句"浪子回头金不换"？
3: 但是。

0: 我那些兄弟该作何安顿呢？
1: 我曾在书上读到，以不义之举聚合的人，必不能同心同德。华公子三思啊！我也不知为什么，第一眼见到你，就觉得你不寻常。也不知这不寻常是好是坏，可就是丢不下。我爹爹逼我嫁人，我就不由自主地跑了出来。
0: 宋小姐。

0: 行。
1: 站住！
2: 站住！八弟虎，
1: 小心！
3: 站住！八弟虎，
1: 我知道发生什么事，你别走！
2: 八弟虎，站住！
3: 快，站住！
4: 哎，
2: 站住！八弟虎，
3: 哪里走？
5: 哎，哪里走？
3: 哎呀，不好了！你看，这么着急，
4: 打起来了！打了！
3: 你希望他们哪边打胜啊？
4: 我愿意叫他们谁也别上，谁也别败呀！
3: 宋小姐啊，分别之心不可有，是非之心不可无啊，不能成恶就不能扬善。
4: 那么一个人能弃恶从善吗？
3: 当然能啊，就看女施主有没有决心在她心里种善因啦。
4: 我知道了。
3: 马玉龙啊，你还欠我债嘞！哎呀，快，你们先去换上衣服，我追去。马玉龙，不要跑！马玉龙，不要跑啊！哎呀，你还欠我和尚的债没还嘞！哎，你还欠我两拳头，还欠我一刀嘞！你不要跑，我和尚不挂在账上。

0: 要婆，不要婆，不要婆，不要婆，不要婆，不要婆，哎呀，不要婆！啊！谢谢谢谢啊！
1: 老张，老张，我饿了，有什么吃的吗？

0: 老丈，我饿了，随便什么卖点给我吃吧。
1: 老头子，谁来了？
2: 过路的，要买吃的。
1: 哦，那你把咱们的饭菜拿出来给他吃，别要钱，让他吃了赶快走。
0: 啊，多谢了。

0: 服。
1: 哎，老张，你们怎么有好的不卖给我吃，让我吃这些猪狗食啊？

0: 客官有所不知，你说的猪狗食确实是我们吃的，这里的鸡白面馒头不是我们吃的。
1: 那给谁吃的？哎，你们不说我可要吃了。
2: 客官，不是我们老两口有好饭好菜舍不得给你吃，实在是另有缘故。你若吃了好菜好饭，我们老两口可就没命了。
1: 谁这么横啊？
2: 客官有所不知啊，这饭是给我们儿子吃的。
1: 啊，你儿子吃的？
3: 都怪我们从小娇惯的孽子，养成的好逸恶劳、称兄称霸的坏习气，现在我们老了，更没法管束他了，只好自己苦一点，好吃好喝的供着他，免得他在外面惹事害人，更叫我们担惊受怕呀。
1: 他也吃得下？
3: 吃得不好不行，吃得不足不行，吃得不高兴，对我们老两口非打即骂呀。
1: 没心肝的东西。哦，老张，你快请坐，来坐下，来快坐下，来坐好。老婆婆你也坐，来来来坐下，来坐好。哎，快坐好。哎，啊，
3: 不是你这，这是干嘛呀？
1: 来，老张，婆婆，这鸡汤白馍今天就由你们吃。你们儿子回来后，我跟他算账。
3: 不不不不不，
2: 客
3: 官你别多事，我儿子脾气不好，他会打人呐。你还是多吃点，快走吧。
1: 哎呀，老张，你别怕嘛，来吃啊吃啊。
2: 不行不行
3: 不
2: 行啊！
4: 什么人来了？你们怎么把白面馒头给别人吃啊？你滚！
1: 你怎么这样无礼？他们可是你亲爹吗？
4: 哼，你这么孝顺，那好。你就把这两个老东西带回去，和你爹妈一起供起来。
1: 你找打，我今天就代替你父母教训教训你。
4: 打架？哼，我是打架的祖宗。
1: 慢着，
2: 哎呀，客官呀，你别
1: 惊吓两位老人家。咱们呢，出去练。
4: 好，走。
3: 不是客官，客官请。
1: 哼，
4: 待会儿再跟你们两个老东西算账。
2: 哎呀。
1: 来啊来啊，嗯，嗨，
4: 哎哎哎哎哎，妈的，他妈的，

0: 哎呀，这是谁呀、啊？哎呀，你摔坏了吧？啊？腿断了？啊，你别动啊，我扶你去我家啊！来来来，来来。哎，孩子他妈，
1: 哎，
0: 快把那副夹板拿来。
1: 哎，给。
0: 哎，好。哎，你挺住啊。哎，巧了，前几天我被一个强盗打折了腿，也在这个位置上。哎，我的腿啊被活佛治好了，这副夹板正好给你用啊。你挺住挺住啊，我知道很疼的。哎，现在啊，活佛是找不着了，我去给你请郎中啊。哎，我说你拿水去给他洗洗脸啊。
1: 哎，就来。
2: 多谢这位大哥了。
0: 哎，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先去给你煮碗热汤面啊。
1: 来，我给你擦一擦。
0: 不不不，
1: 哎，没关系，没关系的。哎，擦一擦。

0: 我再给你换一盆水啊！哎，你快一点啊！哎，
1: 我这就好。哎，我把这碗面给他吃了，马上给他请郎中去啊！哎，
0: 这位客官呢，摔成这样也真够可怜的。
1: 是啊，是啊。哎，人呢？
0: 哎。

0: 活佛，见过活佛。
1: 你回来找我干嘛呀？啊，还债啊？
0: 我要回家。
1: 回家干什么呀？
0: 求父母宽恕，还要到官府去领罪。
1: 能回头就好，不过回家也不那么顺当，你回家的路还长着嘞。
0: 活佛，我还有救吗？
1: 有没有救不要问我和尚，我和尚救不了你，谁也救不了你，要救啊要靠你自己。
0: 我懂了，我懂了。
1: 等等等等，你回家，我和尚没有别的东西送你，送你一口酒喝吧，喝，喝一点儿。

0: 谢活佛。
1: 去吧。
2: 哎，大哥
3: 啊，
2: 你说这石头捧来捧去，捧到什么时候啊？
3: 哎，你就走吧。
2: 有人要吗？
3: 啊，走吧。
2: 真是。
4: 哎，请问有没有看见一个穿破僧衣的和尚进城啊？
3: 啊，
5: 没有，没有。
2: 哦，
3: 哎，那儿有家当铺，咱们先把这宝石卖了。
2: 哎，对对，
3: 走走走
2: 走。嗯，到了。
3: 哎，
2: 哎，
1: 哎，哎，来了，二位。
3: 啊，啊，
2: 嗯，
3: 请问朝奉。这里可收宝石啊！
1: 啊，小店既卖宝石又收宝石。
3: 嗯，
2: 好，哎，
3: 来，
2: 哎，哎呦，
3: 哎，你看看怎么样？
2: 看看
3: 啊，
2: 哎，
1: 哎，掌柜的，你快来看看，他们说这可是宝石啊！啊，
3: 听他怎么说？
2: 来，来看看，掌柜的，这可是天然的宝石啊！
3: 哪儿得来的？哦，在深山里边。
2: 哎哎，对，
3: 想出什么价啊？3500两银子，3500两，
2: 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你笑什么？我说你们两个是疯子还是傻子？拿着块石头来骗大爷？这种石头满山都是，拿着你们的石头，滚！
1: 哎，滚滚滚滚滚滚
3: 滚！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这别抱着了
2: 啊！
3: 你还不明白，这块石头啊，是师父用来教训我们的。
2: 哎，师父说这是宝石啊，
3: 宝石
2: 这叫压狗石啊！
3: 什么？哎呀，哎呀，什么压狗石、啊？
2: 怪不得师父叫这个石头是……我懂了，
3: 赶快扔了。
2: 哎，
3: 走吧。
2: 哦哦哦，
3: 走吧，
2: 这边这边，
3: 哎呀。

0: 慢着，这个女人好面熟啊！那不是华云楼一伙的吗？走，跟着她，走。
1: 啊，小姐，
0: 我这儿有一尊玉佛，是翡翠的，你们要吗？
1: 拿出来看看吧。
0: 哎，老掌柜的，你快来看看吧，来啊！哦，要什么价？
1: 我要回家了，没有路费，能不能先把它点押在这儿？给50两银子吧。
0: 不值，把它卖了吧。我不想卖，我只想点押。我给大价钱。
1: 那你给多少钱啊？
0: 给你500两，500两啊！我爹说至少值万两以上呢，我不卖了，不卖了。
2: 徽州府捕头，好人赃俱在。哎，
0: 这是我家的东西啊！
2: 谁家的东西到了府衙就知道了。走，
0: 你们竟敢收购赃物，罚银50两。拿来，可这是你们做的呀？
2: 拿来，
0: 别废话，这拿来。走，
1: 走就走。
2: 那边走，走。

0: 这样，我就只好回家了。
1: 哼，欺人太甚！你就这么轻易地向那风和尚低头了？
0: 我
1: 心知你不能回家，也不能丢下江湖饭。你的一身功夫，你的一般江湖朋友，难道就此废了？如今的世道就是狠者为胜，你不要相信那风和尚的话，知道吗？
0: 我也反复思量过了，我爹娘自然是为我好，济公和尚的话听似疯癫，却很有道理啊。
1: 住口！佛门的诡辩之词你也相信？我倒要会会那个什么济公和尚。
0: 哎呀，师叔，你千万不要去招惹他呀。
1: 怎么，他有三头六臂，难道还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不成？
2: 黄云龙，
3: 黄云龙，
2: 快快受缚！黄云龙，快快受缚！
0: 苏小姐，你怎么还没回家？
4: 他们两位官差押我回去，到了家就没事了。你呢？你怎么办？
2: 好了好了好了，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
5: 这下我们可以交差了。
2: 嗯，走。
0: 苏小姐，这样也好，往后我们只有一墙之隔了。
2: 走走走，
5: 哎呀，快走吧！少废话。
1: 二位工人，你们竟然不把山人放在眼里。
5: 这个老杂毛，这趟浑水你也想搅进来？
1: 岂止是搅进来，我劝你们识相点，放了他们。
5: 要是不识相呢？
1: 那我叫孩子们陪你们玩玩。
6: 哎呀，哎呀，哎呀，哎
2: 呀，哎呀，
6: 哎呀，
0: 哎呀，二位工人，我已经悔过，要退出江湖。那翡翠玉佛我已经物归原主，还给宋小姐了，你们为何还要苦苦相逼呢？
2: 她真是宋小姐？
4: 我都跟你们说了，你们还不信，等你们把我送回家，自然就会相信了。华公子，请你求求这位大仙放了这两位都头，好让他们送我回家呀。
1: 放了他们可以，

0: 不过让他们带我去见见那位道济和尚。
1: 想找我师父，那你是找死了，我还想给你留条活路呢。
0: 你把山人当成何等样人，你来看看这是什么。
1: 他老婆的镜子给他偷来了。
0: 这是面千年古镜，老夫在深山修炼多年，今天让你们开开眼界。嗯，
2: 这算什么呀，这是乱耍妖术，
1: 雕虫小技。
3: 徒儿啊，徒儿，哎呀，徒儿啊，哎呦，哎呦，
4: 哎呀，师傅呀，你可来了，师傅，师傅，快救救我们吧，师傅啊，
5: 师傅，
2: 师傅，
3: 怎么成了这副样子了？哎呀，你们准是偷了人家地里的瓜，被人家抓住了吧？
4: 没有啊，师傅，没有啊。
3: 那怎么回事呢？这，哎呦，华应龙啊，你怎么还没有走，还在这里呀？嘿嘿，我就知道你这一趟回不去的。碰到南路虎了吧，
0: 和尚，你看看我是谁。
3: 嗯，哎呦，他是
6: 活佛，他就是我师叔黑风大师。
0: 啊，住口。这么一个三和尚你也称他活佛？
3: 岂敢岂敢。哎呀，我说呢，华应龙怎么学坏了呢？原来是他师父和师叔教的呀。哎呀，我劝你啊，教人学坏容易学好难，华应龙现在有这么一点善根，你可千万别把他断送了。
0: 你就是道济和尚，你不在庙里好好念经，跑出来多管闲事，你不是自找麻烦吗？
3: 凭什么就是喜欢找麻烦。
0: 给我拿下。
2: 哎，慢，妈呀，这么小小年纪希望武藏弄枪啊。哎，武藏弄枪可别跟我和尚打呀。
7: 哎呀
2: 哎呀，师傅，打师傅去吧。
0: 看宝。
2: 哎呀，不得了，哎呀，不得了，哎呀，
8: 师傅师傅，师傅，
6: 师傅，
7: 师傅，大师傅，
8: 没气了。
7: 华云龙，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师叔啊？
8: 师傅，师傅，
9: 师傅，
8: 你怎么死了呀？师傅，
9: 你不能死啊！
6: 师叔，你们也太过分了！
8: 我跟你们拼了！
6: 拼了！
0: 把那个和尚的尸体扔到河里去。
10: 是。
11: 哎呀，和尚，这不能怪我们，是师父叫我们干的呀。
12: 这不怪你们
11: 啊？
12: 谁说啊？
11: 就是。哎。哎呀，和尚，你可别怪我们，
12: 怪我们呢。
11: 哎，你老你就去吧，我给你磕个头了。哎呀，我这，哎呀，怎么回事？和尚，
12: 你饶了我，饶了我们呢，和尚，饶了我们，你可不能怪我们，
11: 饶了我们。
13: 后会有期呀！
11: 哎呀，这怎么回事？快走走走走走，快走吧。
0: 这个小姐倒是件稀罕物，怎么样，跟我们一起走吧？
7: 不。我不跟你们一起走，你们这伙盗贼妖人不会有好下场的。
0: 嘴都挺硬，跟我们走。
6: 师叔，让我们回去吧，我也回家了。苏小姐，我们走。
0: 拦住！
14: 站住！
15: 站住！
0: 不许走，拿下！哎！
6: 苏小姐，快走！
14: 啊！
6: 师叔，别怪云龙无礼了。

0: 啊，你的事情还没办完嘞，你给我醒醒吧，醒醒吧，你也醒，该干嘛干嘛去。
1: 大哥，快起来！走，
2: 快追！
1: 华玉龙，
2: 华玉龙，
1: 站住！华玉龙，
2: 给我站住！
1: 华玉龙，
3: 呀！
4: 哎，这不是三弟的女人吗？
5: 啊，是啊，
4: 三弟疼你，放了你，可你，三弟自己都过不了自己了。
5: 他手里还拿着翡翠玉佛呢。哦，拿出来吧，拿出来，省得大爷我动手。
4: 哎，这小姐长得真不赖呀。嗯，昨儿我怎么走了眼，背了她一路啊？哎，
5: 三弟有艳福，可是他想不着了。哎，这回呀，你再办一回男人吧。哎呦，别跑，别跑！
4: 哎，我看你往哪跑？
5: 就是啊。
4: 哎，把玉符给我拿出来！住手！
6: 华公子，
5: 三弟。
7: 三弟，我们遇见黑风大师，说你已经……
4: 华玉龙，你就没干过这种事啊？你跟我们是同伙的。
6: 哎呀，华公子。华公子，我们走吧。
8: 哎，你们的菜齐了啊！
9: 好，好，好，来，咱们师徒庆贺一番啊！
10: 师傅请，
11: 师傅您请。
8: 这位客官您慢用。
9: 好，满上。
8: 二位，
11: 师傅，
8: 您坐这边吧。你们用点什么？
9: 等会儿。等我们师傅来了再点菜。
8: 啊，好，
9: 你先来碗茶。
8: 好的，这就来。
12: 哎，你们到了，师傅来了。
13: 师傅，您来了，我们还没给你点菜了。
12: 哎呀，还用点菜吗？菜已经上了呀。
11: 上了，
13: 上了。哪儿啊？
12: 你看，那不是一桌子菜吗？
13: 慢。
12: 哎，老板娘，先让客人回避回避。是这样的。阎王不在家，小鬼不让进，四海龙王嫌我脏，让夜叉把我们又给插回来了。
13: 这桌菜干嘛不吃啊？吃啊。哼，
9: 你们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看宝。
12: 哎呦，果然是宝镜啊。可否借给贫僧一用啊？拿来吧，给我呀！啊，试啊！
9: 找我！
14: 师傅，
9: 快！
14: 拿过来！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

0: 和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

肌肤，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十八块八，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十二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十二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十二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

0: 和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唐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

0: 肌肤，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样咱跑到云上呢？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
6: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快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渴望这个。
7: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1: 一场戏，一条命。
2: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0: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1: 戏一人，赌一局。
4: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2: 我相信他。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今晚震撼开播。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怕南北建议，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快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8: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

0: 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2: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3: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大家好，我是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4: 是的。
3: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5: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6: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3: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哎呀！

0: 哎呀，你看看你们，
1: 哎，好嘞！
0: 哎呀，你看看你们真是怎么回事嘛？你看，哎呀，大哥！已经洗心革面，现在啊不跟他们在一起啦，把他们带走。
2: 是师傅，
0: 带走。
2: 好。

0: 花玉龙，你这回要往哪里跑啊？
1: 二位，我无处可跑，也不想跑了，你们就带我走吧。
0: 哎，走！
2: 慢慢，玉佛嘛，你们带回去交差，花玉龙就交给他父亲算了嘛。
0: 哎，我们
2: 就这样。花玉龙啊，要知道天意虽宽，不忍无根之草。佛法无边，难度不善之人呐、
3: 大师父，两位都统，华公子他真的悔改了。
2: 嘿嘿，华云龙，你还欠我两拳头加一刀嘞，这个账是一定要还的哦。不过呢，两拳头我也不打你了，让他二人替我打。他们为你也受了不少的罪，吃了不少的苦头。你二人一人给他一拳。出出气，
0: 华云龙啊，华云龙，没有你，师父也不会让我扛石头扛得那么辛苦。你得吃我一拳，他不动。哈
2: 哈，打不成他我可不管了啊。不过这一刀嘛，这一刀啊，那是非还不可的哟。
4: 这，
2: 不过嘛。这一刀我要请宋小姐替我来砍。
3: 不，
2: 拿着拿着拿着。花云龙，这一刀愿收不愿收？
1: 愿收。
3: 请华公子与往日一刀两断。
2: 好一个一刀两断！花云龙要勇记哟！
5: 哎，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别急，别急，
6: 别急了，别
5: 后退，
6: 别
5: 后退
7: 了呀！
6: 都别急，都别急，
5: 后退！
6: 往后靠，往后靠，
5: 往后站，闪开，闪开，闪开，往后站！就要斩了，真是！哎呀，就是心虚啊！
3: 天哪！
8: 开大论斩，
9: 刀下留神。
5: 哎，你醉了啊？醉了？

0: 刚才谁在喊刀下留人呢？
1: 老爷，刚才咱们行刑的弟兄刀没抓住我，那和尚叫他留神。
0: 是刚才那和尚？
2: 听好，听好！
0: 我听，我听，我听！叫叫！
2: 刀下留人！
0: 再叫！这就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吧？啊，
3: 没有，
0: 还想不想吃？
2: 想。
0: 你们看，老爷那个桌上啊，那个天童里头就有糖嘞，
2: 有糖，
0: 快吃。见鬼去吧！开刀问斩，开刀问斩！快醒醒，快醒醒！起来呀、啊，张白头！
1: 在，
0: 怎么回事？
1: 是那个和尚在捣乱。
0: 我的车！那是我的车，我的车呀、啊！
4: 对呀、啊，
0: 我的车，抓住我的糖。

0: 站住！
1: 哎，老爷，你看，这不正是您的车吗？果然在这儿啊！走，
2: 走，走，
3: 追，
2: 走，走。嗯，
4: 娘，娘。
5: 不要紧，不要紧，他这是伤心过度晕倒了。我儿媳妇经常这样啊。
1: 你放肆！大胆！
3: 把这风和尚给我锁了！
1: 锁了！
5: 这关我和尚什么事呢？我说你这糊涂老爷啊，你也不看看人家是为谁伤心，为谁断肠啊？嘿嘿，你要上那个书

呆子，可是呢，苦主呢却在为他赔眼泪伤心，你这不是白做恶人吗？你，哼。

0: 都大胆和尚，何处出家？叫什么名字？
1: 贫僧出家黄莲寺，法名叫刀下留人。
0: 听着，刀下留人。有叫这个名字的吗？
1: 那这是我师父给我取的名字啊。我师父他老人家说了，杀戒莫开，刀下要留神呐、啊。这一刀下去就万劫难复啊，所以给我取了这么个名字，让叫着的听着的都留点神。
2: 老爷，这和尚分明是在卖嘴皮子戏弄你，不打他怎么能老实的、
0: 好啊，你这疯和尚搅闹法场，戏弄本县，给我按倒，打五十大板、
1: 哎呀老爷啊，法场上那帮娃娃们叫我的名字跟我要糖吃，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实在是要打吗？少打点行不行啊？
0: 不行。五十、
1: 二十、
0: 四十、
1: 二十五、
0: 三十五、
1: 二十八、
0: 三十。
1: 哦，好，成交了。嗨，
0: 没听说过这打屁股还有讨价还价的。
3: 大老爷，替小人做主啊！替小人做主啊！大老爷，替小人做主啊！替小人做主啊！
0: 你是何人？告什么状？
3: 我是卖糖的王六，告一个和尚拿走我的糖罐。
0: 哪个和尚？
1: 是哪个和尚？
3: 大老爷，就是他，就是这个和尚拿走我的糖罐。
1: 王六啊，你可不能冤枉我刀下留人呐！你的那个糖罐不是明明在老爷的案上放着的吗？那你看，不是在这儿吗？
0: 我的钱筒呢？
1: 钱筒不是在老爷你脚跟前的吗？
2: 老爷，
4: 我的糖罐怎么在大老爷这儿呢？
1: 还够吗？
4: 大老爷，我不告了，我不告了。
1: 你看看，大老爷，你看看，就在你眼皮子底下，这一罐就变成了那一罐，你代桃僵。老爷啊，你可要留神呐！
2: 老爷，赶快发钱打和尚屁股吧！
0: 不打了，把这疯和尚给我轰了出去！
1: 怎么可以不打呢？明明说好了打三十大板嘛，你怎么可以不打了呢？怎么是可以说话不算话呢？
2: 走出去！
1: 你可不能这么不了了之啊！
0: 出去！你说这李三娘既然受了苏大进的害，为什么不恨她，反倒在家里立牌位祭她呢？
2: 大人，那苏大进凌辱李三娘，乃是小人巡查的时候当场拿货，岂会有错？
0: 本县总觉得有点蹊跷。
2: 大人，此案已断，还是明早把苏大进斩首了事，大人还是早些歇息吧。

0: 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
1: 何人在击鼓？
0: 青天大老爷，
1: 怎么这个声音连我们后院都能听见呢？
0: 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
2: 哎，别敲了！
3: 你这个疯和尚，青天大老爷就是青天大老爷，什么阴天大老爷？你胡乱叫些什么呀？
0: 他要是明白，他就是青天大老爷；老爷要是糊涂啊，他就是阴天大老爷啊！
3: 带进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快走
5: 嗯

0: 又是你，你又在击鼓啊？
1: 回大人话，我是来跟大人结账的呀。
0: 结账？你和我结什么账啊？
1: 哎，咱们说好了，你是要打我30大板的呀，怎么又不打了呢？不明不白的把我撵了出去。哎呀，我和尚从来不欠人的，这30大板不了结呀，我睡不着觉啊。
0: 哦，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啊，还有人不挨板子睡不着觉的。
1: 哎，对呀，我和尚是想的睡不着觉啊。我在想啊，这屁股打错了吗？哎，顶多是白疼几天。倘若这脑袋要是砍错了，是不是还能再长出来呢？所以啊，我就特地来向大人请教。
0: 这是什么话？法师几次三番找到本县，莫非另有话说？请问长老，您究竟是谁呀？下去吧。
2: 是。
0: 啊，请问大师父法号？
1: 贫僧道济。
0: 哦，您就是济公长老啊！哎呀，本县失敬，
1: 不必客气，
0: 失敬了。
1: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哎呀，贫僧只是来劝大人呐，杀戒要慎开，刀下要留神呐。
0: 哦，莫非这苏大进一案别有隐情？
1: 心如明镜。这既是明镜，为何又染上这许多尘埃呀？
0: 没有啊。
1: 怎么没有？你看你你看那个大人若真是心如明镜，一切并不难明察。哦，请看。

0: 娘。
1: 啊，苏相公，苏相公怎有空来？啊，请坐，快请坐。哎。

0: 小生多年独居，空负春花秋月，今日捧读诗书，感慨姻缘难寻。
1: 奴家素知相公心眼好，任老师，只是阿嬷顽皮，家境贫寒，

0: 帘里相顾。
1: 不，若得三娘垂青，贫贱也甘如饴糖。
0: 苏相公。
1: 阿毛真是个乖孩子。
0: 哎呀，看你衣服破了也没人给补，我给你缝上几针吧。来。
1: 不，那就多谢三娘了。

0: 三娘，你看今天风清月明，我们何不
1: 不这不行。
0: 三娘，韶华易逝，红颜易老，这衣服倒不忙着补啊。三娘，
1: 相公，这不行啊。哎呀
0: 涉嫌之勋都忘了。

0: 荒唐，真是荒唐。
1: 谁？
0: 不好，我就这么一件衣服，明天怎么好见人呢？也罢，少不得再走一趟，向三娘讨回布片，再向三娘赔个不是。

0: 三娘。
1: 走，苏大进，你好大的胆子！你干了什么？你干了什么？
0: 我，
1: 啊，三娘，出来！啊，这是什么？
0: 三娘，
1: 他干了什么？
2: 你怎么这时候来了？
1: 这是什么？啊！哼，人证、物证俱在，带走。
0: 哎呀，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2: 苏相公，哼，
1: 啊，小人在外面候了好半天了，大人未唤，有什么事吗？
3: 哦，没事。
1: 啊，
3: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呀。刀柄在手，更要留神，稍有不慎，就添莫大孽债。告辞了。
4: 哎，长老下榻何处啊？
3: 贫僧住在城外土地庙。啊，
1: 大人早些歇息吧，明天还要安排法场呢。
4: 不，明天不杀苏大进了。这个案子本县要重新调查。
1: 老爷您
4: 不必多言，下去吧。

莫见怪啊！

0: 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这里好玩，过来慢慢走啊，慢慢走，哎，一步一步走，哎嘿，哟吼，哦，哇，好玩吧？真是有人给我们新开心嘞，嘿嘿，还给他吧。
1: 法师，看来此案确有蹊跷，还望法师多多指教啊。
0: 你慢慢往下看吧，好戏啊还在后头呢。
1: 张白头
2: 啊，
1: 你的头怎么了？
2: 今天早上不小心在家碰的。
0: 哎呀，班头老爷啊，我倒下留人劝你，这脑袋上可要留点神呐。
2: 好。

0: 刀下留神呐！哎，你这骨头太大了，你看这一刀下去啊，
1: 你看这块肉
0: 吃不着什么肉了呀！哎，真是哎。
1: 哎呀，拿着吧。谢谢啊，好走啊。
0: 方大人在呀、
2: 哎呀，是大师、啊、
0: 哎呀，贫僧好想你哟、
2: 啊！请，请坐。
0: 你在想什么呢？
2: 哎，这几日本县为了这个案子，可是一想再想啊。还是长老你说的对呀、啊，那夜入室强暴李三娘之人，也可能是阴错阳差。只是这证据嘛。一时间还难以寻找、
0: 那不必太急，善恶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时候一到啊，一切自会明了。贫僧今日来是想请你吃一顿便饭，不知方大人肯赏脸不？
2: 嘿嘿，活佛有所不知啊，本县自认识活佛以后，我是闭门思过，现在是不吃请不收礼，一心办公事啦。
0: 好啊，不过不吃便是请可以，可不能不吃贫僧之请哦。你听我的有两大好处，一是与我共事化缘，野炊之时可以明目清心嘞。二是我们在谈笑间即可获取真饭。
2: 哦，果真如此。那本县倒是要去走一趟。
0: 走，请
2: 请
0: 过来，请。老爷啊，前面就是小

0: 掉了啊，慢慢走啊，哎，慢慢走，慢慢。
1: 哎呦，
0: 哎呀，你看，我让你当心吧，快，哎，起来，哎呀，慢，哎，好，哎呀，你看看啊，哎呦，这是有人搞的机关嘞，走，慢慢走，当心啊，
1: 大事情，前行，
0: 哎，好，哎，大老爷请进，
1: 好。这个地方怎么阴森森的？
0: 哎，有煞气嘛！1、2、3、4，
1: 哎，还有人呐？
0: 有一个人就有一个位子，有一个位子啊，就有他一份儿，你就等着瞧吧。
1: 哦，
2: 和尚爷爷，我渴死了。
0: 好，喝水，来，我这有水，给你准备好了。
3: 阿猫，在这儿呀，出来也不告诉为娘一声，把我都急死了。
0: 李三娘，你看这位是谁呀？
3: 大老爷，您不在。
0: 免，起来，老爷今天是和尚请来的客人啊，来，一起坐。
3: 阿猫，
0: 这可不是给你准备的啊，你呀，今天就给我多喝水。坐。
1: 怎么还有一个人吗？
0: 对呀，这位客人呢，他是不请自来，马上就到。
4: 冯和尚，
0: 哎呦，
4: 坏了我的事，今天我取你的命来了。
0: 道下留神，我和尚可没有惹你呀。
4: 哎，大胆。
5: 老爷，你可是自己找上来的，可别怪我张某一不做二不休了。
0: 刀下留神，刀下留神。
4: 你
5: 现在告诉你也无妨了，那小娘子是大爷我。
1: 是你？
5: 可巧那书呆子来顶了罪啊，感谢大人对我一向信任有加，要不是那疯和尚捣乱，这案子不早就结了。
1: 果真如此
3: 啊，老爷，民妇有苦难言呐，我若说了，母子性命难保，阿毛可是李三的一条根呐。我和你拼了！
4: 去你的！
1: 你为何要把苏大进置于死地呢？
5: 省得这娘们心里老想着他。
1: 哎，本县真是瞎了眼呐。
0: 方大人呐，果真心如明镜了吧。
5: 老爷，今日可怪不得我了。方大老爷，你平日小的伺候您唯恐不周啊，还要处处看您的脸色行事。今天你先伺候。
1: 嗯，哎呀，这孩子尿啊，实在憋不住了。
4: 阿姨，你往哪里逃？啊！
0: 好大的！

0: 我吊你！
1: 刀下留人！你看看啊，老爷啊，悬不悬呐、啊？你看看悬不悬呐、啊？哎呀，嘿嘿，真是要留点神呐、啊！嘿嘿，这才是真犯呐、啊！走，
2: 走，
1: 嘿嘿，应该让他上那辆车。
3: 阿嬷，
1: 走吧，走吧，走吧，哎，走走走走，真相大白啦！
4: 哦，哎，
5: 凉粉，豆浆，
6: 我请客，
7: 我的凉茶，
8: 一共三文钱，
9: 好，请客
5: 者，凉粉，
8: 哎，这位客官，来点苹果，
9: 这个多好啊，
10: 香烛。
5: 掌柜的，你的香烛怎么卖、啊？
2: 真酸！去，
5: 哎，太贵了。
8: 你给钱呢你？
2: 你去，
8: 哎，拿着苹果不给钱，你讲不讲理呢啊？
5: 啊，哎，二位，
2: 来，两位，
5: 这边坐啊，这边坐，
2: 来来来，
11: 花布，
2: 哎，兄弟坐，
11: 真高兴啊，
12: 老板，调好吃一点啊，
2: 哎，好好，
5: 调好点啊，
2: 哎呦，师傅，
1: 走，走，走，
2: 走吧，
5: 师傅，你
1: 涂山早，天气早啊，
2: 你认识我们？
1: 不认识，
5: 啊，不认识怎么知道我们？
2: 不认识怎么知道我们名字？
1: 还瞎蒙的，啊，蒙对了。
2: 啊，师傅，来碗凉粉呢？
1: 贫僧来碗豆浆。
2: 啊，好。哎，您的豆浆来了。
1: 哎，好好好好好啊，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
2: 是啊。哎呀，
1: 哇，好烫啊！
9: 哇。
10: 香烛，哎，卖香烛。
13: 师傅，我看啊，你还是用你自己的碗吧。
1: 那还不都是碗吗？真是。好好好，拿去拿去。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正也不是你的碗，到时候竹篮子打水一场空，那才是真碗嘞。
14: 银杏树，
15: 祖上厚福，保佑子孙。
16: 先皇的墓，哎呀，那还不是死罪啊！
17: 这就叫要钱不要命啊！
16: 是啊，
18: 是的意思。
16: 贼胆包天，
1: 慢，二位，这上面写的什么呀？贫僧不识字，你们给我说说啊！
2: 你不识字就别看，关你什么事儿啊？一个和尚管那么多干嘛？
1: 哎呀，你们关心，他们关心，贫僧我也能不关心呢？
13: 这城门告示无非是寻物抓人，
2: 是是，
13: 没什么稀奇的。
2: 走，
1: 啊，回来。回来，话还没说完呢，怎么就走了呢？这寻的什么物，抓的什么人呐？
13: 皇帝寻碗，抓盗墓人。
1: 盗墓人是盗墓贼吧？啊，
2: 盗贼，盗贼，
1: 此贼现在何处啊？
2: 哎呀，大师傅，您说这个贼在何处，我们怎么会知道？
13: 就是，
1: 啊，回来。哎，我刚才听说。知情举报能领赏啊！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知道啊！
2: 我们不知道，
13: 不知道，我们不知道。
2: 哥，我说这风和尚怎么老跟着咱们呢？啊，
13: 不知道，八成也是要进城，到了城里啊，把他甩掉。
19: 小姐，不要看。
2: 哎呦，三哥，
19: 酒要到了，不要看，放下来。
3: 我要看。

0: 大哥，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胡人女子啊！
1: 是啊，你看那个娇滴滴的小脸儿，我不麻，这小味儿又酸又甜啊！就是。
0: 哎，到了，到了，罗教，罗教，哎，罗教，都放下。
2: 老威呀，到了，请下轿吧。
3: 哦，老魏呀，我亲爱的孩子，
4: 亲爱的女子先生，我好想你。

0: 你这是说什么？
1: 哎，他们在说什么？
2: 他们说你很。

0: 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腰胃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端胃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腰胃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端胃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炮怎么了？
1: 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的呢？
2: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3: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4: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2: 这一局，他是主角。
5: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6: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2: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今晚震撼开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8: 郑州晴，34到24度。新郑晴，34到23度。安阳多云转晴，33到22度。濮阳多云转晴，34到22度。鹤壁晴，35到23度。新乡晴，34到22度。焦作晴，35到23度。开封晴，32到23度。商丘晴，34到22度。周口多云转晴，33到22度。西川晴，32到20度。洛河晴，34到22度。永城多云转晴，33到20度。

巩义晴，36到22度。红城新县多云转晴，26到18度。天然氧吧西峡晴转多云，32到19度。华县晴，34到23度。长垣晴，33到22度。邓州多云转晴，33到21度。固始阴转晴，28到20度。鹿邑多云转晴，33到21度。新蔡阴转晴，31到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趣中国万年俗，精俭养德。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分享抗新机道。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哎呦！
12: 痛啊！

0: 肠为您，
1: 快肠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上了年纪之后啊，选眼镜一定要挑品质，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一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2: 超视力，眼镜一起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再也不用来回换了。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今年前四个月，河南进出口额3450.7亿元，同比增长25%，高于同期全国增速10.1%，外贸规模历史同期首次超3000亿元。大象新闻推出系列报道《玉品闯四海》，我们今天来看上街这座小城是如何把快乐做成生意，把设备卖向全球的。
1: 水稻船、碰碰车、旋转木马。您可能想不到，这些为世界各地送去笑声的快乐制造，不少都是来自这里。距离郑州约30公里的小城上街，这里聚集了上百家游乐设备上下游企业。他们是怎样打开世界地图去做生意的呢？又是如何把快乐带向全球的？走，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
2: 乌塔姆来自尼泊尔，远道而来只有一个目的，到郑州上街为他新建的35000平公园购置游乐设备。
3: 印象非常深刻，这里的生产工艺以及成品做工都非常精细。我们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合作协议，项目做成后会是尼泊尔最大的游乐场。
2: 外国客户主动上门，当场下单，在上街早已是常态。企业负责人说，现在工厂一个月就要接待5-6波外国客户。
4: 我们今年过完年到现在接了有65个外贸订单，今年我们的销售额比同期的话增长20%。
2: 王雪娇90后，在利美琪干外贸已经15年了。她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第一笔外贸订单是广东外贸公司介绍来的俄罗斯客户，买了桑巴气球和咖啡杯。可当他们准备面向国际市场大干一场时，各种难题接踵而至。
5: 客户对河南制造最开始的认可度是比较低的，怎么样把这么庞大的产品出口到海外呀？到了海外以后怎么安装，怎么做售后啊？第一步从零到一挺难的。
2: 游乐设备体型大，品类多，单靠一家企业出海难度不小。王雪娇最深的体会是，一个人跑得快，但一群人才跑得远。
5: 同样的一个项目，然后我们不可能所有的产品我们自己来完成，所以呢我们会联合同样标准的、同样质量的这些兄弟企业，然后我们一起抱团出海，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2: 现在郑州游乐设备在亚马逊等海外平台上已经小有名气，但面对着中小企业居多、差异化不足等问题，当地政府也在主动破局，
6: 以龙头企业带动我们的大部分中小企业来参与品牌这个叫响活动，促进企业然后深耕细分领域，形成集群合力，实现我们产品的一站式采购。同时我们也积极支持企业参与各类国际性的展会，然后让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去开拓国际市场。游乐设备看郑州这个品牌叫得更响，
2: 一站式购齐成了上街游乐设备出海的硬核底气，海外客商不用四处比价辗转采购，省时又省心。
7: 今年的这个出口额截至目前为止大概有个6000万左右，主要出口像中亚5国，还有东南亚、非洲啊、美洲、欧洲。
8: 现在我们上街的产品不单在性价比上有优势，并且我们在不断地提升技术含量，大型设备、小型设备、中型设备、五动力、淘气堡，我们这都有。
2: 目前上街游乐设备产业年产值突破5亿元，年出口额超1亿元，再加上相邻的荥阳，短短10几公里内散布大大小小300多家游乐设备上下游企业，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产业带。小城产业搞外贸，缺的不是干劲，是打法。在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下，当一些企业还在等风来为订单发愁时，小城上街用抱团出海，让听不见的品牌叫响了，让不敢接的订单接稳了。与其拼价格，不如拼协作、拼服务，把零散的力量攥成拳头，小城也能干出全球大生意。
0: 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连日来河南多地开展特色非遗展演体验活动，丰富大众美好生活。
9: 可以去吧。
5: 我
9: 现在是在鹤壁市鹤山区五岩

0: 南山中医义诊的现场，刚刚啊，医生也是给了我针对性的调理建议，把脉问诊，对症科普，再配上一杯草本药茶。传统中医的养生智慧让古老非遗，接地气，有温度，更实用。
1: 广场上，药王孙思邈的扮演者与游客互动，发放草药香囊、传统膏药、中药茶饮等中医药非遗项目亮相，展示传统养生文化特色，
2: 向大家传递中医治胃病的健康理念。通过古法的针灸、经络调理、药膳调养等非遗技艺，让非遗走进生活，守护健康。
1: 活动期间，鹤山区发布多条康养旅游线路，串联非遗体验、田园康养、古村民宿多元业态。遗产日当天，五岩山景区对所有游客免票开放。
0: 来鹤山除了寻一款养生方，还可以捏一把鹤壁泥。
1: 在鹤壁窑骨瓷烧制传习基地，游客在传承人指导下揉泥塑形、拉坯，舒缓压力。四股弦、本草花艺、传统释然等非遗项目让游客疗愈身心。
3: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非遗拉坯，然后感觉挺新奇的，体验感也非常好。
4: 我们今年呢最大的亮点就是场景化康养，以五岩山药王文化为核心，联动古窑、古民居资源，推出深疗加新养加研学全新文旅体验，让非遗不仅活起来，更赋能乡村振兴，助力文旅融合。
1: 在新乡市外国语小学，孩子们身着汉服表演古礼寻踪，举手投足间尽显中华礼仪风范。在欢快乐曲声里，孩子们抖抛接空竹，竹身翻飞似飞燕，课桌首饰五立春，则用指尖演绎四季流转，合唱与古筝合奏声声慢月亮船，让古典诗词在童声中流淌。
5: 我表演的是空竹，通过学习我明白了坚持的意义，也越来越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
1: 此外，活动还在操场设置静态展示区，42个学生展位按艺术、非遗、科技等类别排开，扎染、编织等作品吸引同学们驻足参与。
5: 通过把文物做成文创产品，比如说这些冰箱贴，还有这些小铜器什么的，我们在欢乐的兴趣中就把博物馆的知识收获了。
6: 我们学校共开设九大类别，69个学生社团，构建起作业辅导加特长发展双轨并行的课后服务体系，为学生的全面成长搭建了多元平台。
1: 在商丘民权县非遗宣传展示活动现场，豫东坠鼓、豫东琴书轮番登台，质朴唱腔伴着传统伴奏，赢得观众阵阵喝彩。市民们驻足聆听、拍照留念，沉浸式感受传统曲艺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民权县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95项，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共计106人。本次活动还为新晋12名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荣誉证书。
7: 签署，是整非遗传承百年得到老百姓的膝盖，我心里非常高兴。
8: 我们将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9: 6月12号，由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智慧化中心、字节跳动公益、抖音直播联合主办的河南省非遗发展共创营在郑州开幕。
1: 活动汇聚非遗传承人、短视频创作者和行业专家，共同探索传统文化在互联网时代的传播与传承新路径。现场多位短视频创作者与非遗传承人登台分享经验，从如何用镜头记录匠心，到如何在平台实现持续传播，他们用真实案例讲述老手艺触网后的蜕变故事。
10: 通过互联网呢，是能让大众去了解，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放大器。今天呢，很多达人过来，我们能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识，合作起来，一家大院这样的一个合作，各美其美。
11: 我们就是要在转变，就是把这个非遗给产品化，让这个非遗老师能意识到自己这门手艺能赚到钱，然后这门钱又能养活自己，那这门手艺其实就能传下去。
1: 现场还特别设置了非遗展示与交流专区，为传承人与创作者搭建面对面沟通的平台，大家围绕合作模式、创作方向展开热烈讨论。不少项目当场达成初步意向，
12: 我们会选个10来项吧。这活动为我们搭建这么好的桥梁，我们也要全身心的把作品拍好。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年是中国共

0: 韩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延安整风，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全民族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得到了很大发展。与此同时，一道道严峻考题同样摆在年轻的共产党人面前。党内思想一度很不统一，对共产国际神圣化、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在当时的延安还很有市场。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毛泽东同志先后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以及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讲演，推动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6届7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做出了结论，使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一致。至此，延安整风运动胜利结束。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当地时间6月12号，2026韩国首尔国际食品及酒店用品展活动收官。河南十家老字号及特色食品企业赴韩参展，本次出海成果丰硕，企业订单与合作意向双丰收。
1: 本次参展的十家企业涵盖养生制品、特色糕点、熟食肉类、调味品、酒类等多个品类，均为河南本土标杆企业。展会期间，各家企业凭借优质产品与特色工艺收获认可，出海成果丰硕，企业订单与合作意向双丰收。
2: 有这个韩国这边呢，那个做直播带货的一些网红的大型的这个公司，还有呢，美国、加拿大，对欧洲的一些对健康食品的这个渠道的公司都找我们对接洽谈了，都有各些这个健康领域的一些渠道的一些那个客商们一直在找我们啊。
1: 此外，肉制品、酒水、调味品等多款特色产品备受关注，不少韩国客商现场品鉴咨询，看好玉味产品在当地年轻群体的市场潜力。展会收官日，河南相关调研走访团队走进各展位，详细了解企业参展成效、订单情况和出海发展难题，结合行业趋势与韩国市场特点，为企业后续深耕海外市场提出针对性建议。
3: 我们做这次活动呢，其实就是想打破一个地域的限制，依托我们河南广电的一个传播优势，多给我们的企业做曝光、搭渠道、做品牌，帮大家呢扫清出海道路上的难题，让我们河南的特色产品一步一步地走向世界。
0: 6月11号，中国平媒神马集团召开科技创新大会，一次性拿出2486万元中奖科研功臣。
1: 大会共表彰科技成果1971项，奖励先进单位集体及创新平台95个，授予536名个人科技创新荣誉，
4: 得到了科技进步的这个大奖。我们这个课题呢，主要是为了攻克国产大飞机轮胎医用的近焦，这一个项目填补了国家的空白。
1: 一年来，平媒神马集团聚力科技创新，攻坚突破重大课题，各产业板块多点突破。煤炭产业建成全国首个大采高价后干石膏体充填项目，尼龙化工产业构建了几二晶加氨基几晶双轮驱动格局。新能源领域，碳化硅半导体粉体纯度突破8N，达到全球顶尖水平。
5: 在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国内都解决了卡脖子的问题，实现重大突破。
1: 平媒神马集团还是深入推进10-100,000,000科技创新人才梯队建设，与上海交大、重庆大学、中国矿大等31余家高校院所建立产学研合作网络，组建尼龙新材料、新型储能等6家创新联合体。2025年荣获省部行业级科技进步奖99项，推进220多项科研成果实现转化。
0: 好，接下来还有更多新闻，我们共同关注一组。

0: 大象资讯。
1: 2026年铁道车辆轮轴技术交流会6月12号在洛阳举办，会议由中国铁道学会车辆委员会、中国铁道学会材料工艺委员会主办，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金属及化学研究所与洛轴集团承办，近200位行业代表参会交流轮轴轴承前沿技术，与会人员还实地参观了洛轴集团智能工厂，近距离观摩高端轴承数字化生产过程。6月12号，国家冰川冻土沙漠科学数据中心黄河水生态分中心在河南师范大学揭牌成立，多位院士专家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科学数据中心建设规划进行论证并做学术交流，活动同步发布《大禹水生态大模型 1.0 可快速诊断水生态、预判污染物迁移，助力打造黄河生态智能大脑。6月12号，天地人君城万象钧瓷艺术特展在北京开幕，展览融合许昌曹魏三国文化与禹州钧瓷非遗两大核心元素，现场开展文化对谈、项目启动及证书颁发等活动。6月12号，平顶山市国防教育进社区活动在卫东区东苑社区广场举行，活动以全民心系国防、强国复兴有我为主题，通过装备展示、模拟枪械体验、军事人物事迹讲解等内容，把国防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6月11号至12号，多福多第八届职业技能大赛火热开赛，来自各自公司的十支参赛队457名一线技能骨干同台角逐。大赛设置8类竞赛项目，参照高级工职业技能标准命题，以实操考核为核心。
2: 从紧张备赛到全力参赛，每一次练习都是一次进步。
3: 员工技能的高低就决定了安全生产的成效。每年都会通过技能大赛引导鼓励学业务、练本领、提技能，以技能强企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内生的动力。
0: 6月12号，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第一阶段第12轮在全省9个地区同步打响。
4: 我现在位于洛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第12轮的比赛现场，洛阳队坐镇主场对阵小组榜首三门峡队，双方势均力敌，此次交锋对于洛阳男篮冲击小组前列至关重要。
1: 洛阳队上半场顶住三门峡队的进攻，在第三节逐渐被对手拉开差距，一度落后15分。比赛进入第四节，洛阳男篮调整战术，奋起直追，两度反超三门峡队，但在最后时刻，三门峡队通过罚篮反超洛阳队，最终三门峡队以79-78的微弱比分获胜，洛阳队未能延续主场不败战绩。
5: 通过教练的部署，然后所有队员的这种齐心协力，拿下比赛。
6: 我们上一场大比分输给他，针对对面的得分点，我们也做出了调整，从一度落后10几分到最后追平，然后有绝杀的机会，但是最后错过了，也非常可惜吧。
1: 同轮 B 组，航空港区队主场迎战周口队，同样精彩。开场后，航空港区队强硬防守，快攻反击一气呵成，首节便以37-19建立领先。此后，全队多点开花，空中接力、胯下换手等精彩动作引得观众惊呼连连，最终以127-95的悬殊比分大胜对手。
7: 我是一个非常忠实的一个球迷，每场直播我都在看，亲身体验非常激动。
8: 因为我是00后嘛，然后队里边的大哥们都比较给我机会，队里边信任我，我才能发挥这么好。后边争取发挥到更好的状态吧。
1: 本轮其余赛场同样精彩，金乡队70-78负于郑州队，漯河队75-79惜败仲马店队，信阳队91-70大胜南阳队，平顶山队92-90战胜安阳队，开封队92-86战胜商丘队，许昌队113-77大胜濮阳队，焦作队108-76战胜鹤壁队。
0: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漫步洛阳汝阳北汝河畔，欣赏粉河次第盛开，清雅悠然的河畔风光。

0: 场戏，一条命。
1: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2: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0: 信一人，赌一局。
4: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1: 我相信他。
0: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今晚震撼开播。
5: 你感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

0: 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它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5: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

0: 拨打电话抢购吧。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不行不行，还能待在超市里。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4: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张大伟、李玲玲、梁文英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站住站住！麻烦兄弟，我们想找一下吴掌柜。
1: 吴掌柜，哎，
0: 他正忙着没时间，去！兄弟，
2: 哎，看什么看？走！
0: 这怎么办呢？这没个指望啊！这个，
2: 咱就直接上他家去。
0: 走！
2: 尝尝我们的葡萄酒，大家干了这一杯，干杯！
3: 好。
0: 大人，上次咱们的茶叶生意合作得很好，还有钟鼓楼的事，多亏大人多多的帮忙。有大人这样的爹娘官，
4: 是父母官。
0: 哦，你们中国人不是把父母叫爹娘吗？
4: 哎呀，爹娘是爹娘啊，于大人这儿叫父母官。
0: 大人，有大人这样的父母官，我真是三生有幸啊。
4: 哪里哪里，本官不过是秉公办事而已。来来来，我也敬大人一杯。我们胡爷还有一件事要求助于大人。
5: 但讲无妨，但讲无妨。
0: 于大人，我想买下城门外那棵银杏树，你看怎么样啊？
5: 这个嘛，那是一棵千年的古树啊，本县的一方风水全靠它了。哎，胡朝风，你怎么突然又想起买它了？
0: 大人不记得了，上次在您的府上，大人向我展示了您那副砌了99道漆的棺木，你说砌了100道之后可以防水防腐，百年不坏，是吗？
5: 这样啊，你是想用银杏古树做寿材吗？
0: 中国人都喜欢早早的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好，我也该早点为自己做打算，你说对吗？我一到中国就爱上了这个地方，就想一直住下去。可是人总是要死的嘛，人死了以后总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家。我的国家这么遥远，没有一副好的棺木是不行的。银杏树是中国才有的，
5: 对，
0: 我要与这棵中国银杏相伴，就像把中国也带回了自己的故乡。
4: 咱们胡爷那是真爱中国呀。
5: 是啊，我把银杏树卖给他，人家该说我不爱中国了。
0: 大人，我知道这棵银杏树是很古老的，价格方面我会不成问题。
5: 这个嘛，此树乃本县的标志，老百姓敬若神明。我若把它卖给你砍了，恐怕要引起众怒，容本官再考虑考虑啊。
0: 好好好，咱们先不谈这个，不谈。于大人，这次我的人不但带来了货物，还带来了我的养女拉维亚。今天设宴也是为她接风。拉维亚小姐，请出来，让大人欣赏一下你的舞姿。

0: 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呐、啊！胡超凤，有如此能歌善舞之娇女，真是好福气呀、啊！
1: 哪里哪里，于大人，这个真是
0: 美酒佳肴，歌舞醉人，又有佳人相伴，此情此景，真是人间仙境啊！

0: 若是在中国常住，另外是否准备嫁人呢？
1: 哦，大人，自从我收养了拉维亚之后，一直是娇生惯养，跟温柔的中国女人相比，她可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要是做中国人的妻子，只怕她不懂得那些规矩。

0: 您看这东西怎么样？
1: 我说，今儿个城门边的告示跟你们有关吧？
2: 吴掌柜真是好眼力呀、啊！一看这货色就知道来路了。
1: 你们哪儿拿来的？拿回哪儿去、这货呀，我不敢收。
2: 这怎么说的呢？吴掌柜，我们可是奔着您老来的，你看你就收下吧。
0: 吴掌柜，我们是什么来路啊？您是什么来路啊？
2: 就是、
0: 我们怎么能跟您比呢？我们为了这货色可不容易了。您开个价吧。
2: 对，我们可是冒着杀头的风险，你无论如何得要开个价儿，3000两，哈哈，
1: 把你们两个搭上也不值3000两啊！
0: 300两，
2: 300两，
0: 哟，这太少了、我们还是冒着杀头的风险。
2: 是啊，
1: 我收你这货，我也是冒着杀头的风险、啊。
0: 这也太少了，您倒是再给点。
2: 走，这我不卖了，不卖。走，
0: 我看您还是再加点儿吧。怎么样？
2: 加点儿啊？加多少？
1: 请啊！
2: 不卖了，走，不卖了。
3: 这胡商倒还知理，有什么稀罕之物知道时常给我送来。
4: 那当然了，老爷也没少帮他的忙啊。单说上回那茶叶的买卖，他强买强卖，被人告到官府，老爷您一到，还不是将这四乡八方的茶叶一股脑叫他收去了。
3: 你不知道，此番他又想买城外那棵银杏树。哦，我还没答应他呢。
5: 老爷，据悉那盗窃先帝之墓的贼人已前来本县。
3: 此消息确实
5: 千真万确。老爷夫人，此图上所画皆是此番先帝之墓被盗之物，尤其那套玉碗乃为秘色，堪称绝品呐、
3: 这就是那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着将来的秘色。
5: 正是，价值连城啊。当今朝廷严命，定要追回宝物，将贼人捉拿归案，故意派快马将此图送往各地，并特派一名钦差查办此案。眼下钦差正在前往本县的途中，不消几日人可就来了。
3: 这可如何是好啊？钦差，不，师爷，赶快派人扎建牌楼恭迎钦差。
5: 是。
3: 回来，还是派人先捉拿盗贼，等钦差一到交给钦差。
5: 是。
3: 回来，我看还是派人先扎牌楼吧。
5: 是。
4: 哎呀，依我看呐，老爷带人去扎牌楼，师爷带人去抓盗贼，这不就行了？
3: 对，夫人言之有理，还是赶快派人捉拿盗贼。
4: 快去呀！
3: 凡行迹可疑者，全部带来本官查问，不可漏掉一个。
5: 是，
4: 快去，老爷。
6: 过来！
7: 我要你
6: 干什么呢？
8: 过来，小人乃是读书之人，
6: 看你是条盗贼，带走，
8: 走，干什么？
6: 走。哎呀，走。
9: 这块怎么样？很好看。
6: 走啊。
8: 哎，干什么了啊？
10: 卖布的，
8: 看你就不像话。走。
6: 哎，这走。
11: 帮了我们吧，我们不是盗贼呀、
8: 走吧你，学什么？走吧，
11: 我们不是盗贼呀、
8: 走，
11: 帮了我们吧，
6: 走，
11: 帮了，不是盗贼，
9: 查得很严呐。
6: 是啊，
9: 不是九流之地，快走，
6: 去走。
9: 哎，接，
12: 姑娘，快点啊！哎，
9: 来，
12: 今儿钦差大神又来了。
9: 哎，是是，
12: 哎，快点，
9: 来，
12: 帮，
13: 哎，好嘞，
9: 整理一下啊，
12: 哎，上面接着啊！
9: 哎，好，小心啊！

0: 快点干啊！哎，
1: 是是是，
2: 是老爷。
0: 哎，看好了，本县令有赏。啊，
1: 谢大人了，
0: 谢谢老爷。
1: 啊，
2: 哎呀，老爷当心啊！
0: 哎呀，
3: 把这地上的碎石木片全都给我捡干净了，当心搁着钦差大人。

0: 闪开！哎，闪开！闪开！闪开！哎，闪开！闪开！闪开！你们不要动，闪开不？哼哼。
1: 启禀大人，前面路中间有个疯和尚挡住去路，说他的讨饭碗丢了，一定要大人您给他找回来。
0: 要我找碗？
1: 把他带过来。
0: 是，
1: 落轿。
0: 哎呀，钦差大人呐，钦差大人呐，哎呀，钦差大人呐，哎呀，我和尚的讨饭碗丢了呀，请大人明察呀。那皇上的碗是碗，平生的碗也是碗呐。
2: 你的碗是什么颜色？
3: 雨过天晴，云破处。
0: 这般颜色，着将来秘色都是找碗人。哎呀，哎呀，钦差大人呐，你好威风，好气派哟！如此大的场面，你也能听到实话，也能知道谁在你面前弄鬼呀？我看平时的碗呐，不能指望你喽。嗯。
1: 起轿。

0: 客官，您请，请。啊。客官，看货呀。
1: 随便看看。啊，
0: 哎呀，小店有玉镯，哎，还有金钗，哎，这可是上品啊。嗯。嗯，啊，客官，您若想要旧货，里面有古时的玉佩、瓷瓶，这个你看。
2: 客官，你想要的东西他们这里没有啊。
3: 师傅，是您啊。
2: 你在找碗，我也在找碗，哪能不碰面呢？不过我的碗嘛，他们这里不要；你那个碗嘛，他们这里要不起。
3: 那么。还请师父多多点拨呀。
2: 哎呀，我的肚子还饿着呢，现在请我吃饭吧。
3: 哎，那好，那请，请。来来来，吃鸡。嗯，这鸡很好吃呀。
2: 哎呀，我这是豆腐，你那是肉啊。来，这样，
3: 请。
2: 哎，我请你吃，你也请我吃啊。哎，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吃啊，吃啊，吃啊，吃啊，嗯。哪儿吃啊吃啊吃啊！啊，
3: 听说有一个酒肉穿肠过的济公活佛，哎，莫非您就是？
2: 贫僧道济，道济，道济。嗯，吃啊吃啊吃啊！嗯，喂，独善天气。哎，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啊！哎，你看看你看看，我们又见面了。哎，这回可是你们找的我啊！哎，店家，哎，客人回来了。哎，
4: 老板，老板，老板来了，来来来，请啊！
2: 先打洗脸水，打洗脸水，先洗个脸啊！施主。你不是也要住店吗？贫僧看这儿不错，你呀也住在这儿。
3: 哦，

0: 刷干净点，洗洋水。哎，金贵人，哎，金贵人，皮特好。哎，再刷给你。哎呀，仔细点儿，这儿一定要刷干净啊！明贵人，
1: 你再加点水吧。
2: 哎，
0: 咦，
2: 你们在干什么？
0: 小姐，
3: 我们在洗洗，刷刷。
2: 哦，土豆。
0: 哇，这可是名贵的药材呀！什么？
2: 名贵的药材？啊，
0: 我们在家里当饭吃。
2: 快点洗，
0: 啊，南威亚，你应该在房间里歇息。对，萨德尼斯先生叫你去吃。
2: 吃什么？
0: 我也学不好，叫吃那个螃蟹。
2: 小姐，是请你去吃螃蟹。
0: 去螃蟹，螃蟹，去螃蟹。
2: 老先生，你救救这可怜的孩子吧，这可是我们家的独苗啊！嗯哼，啊，嗯。

0: 此病已经耽搁得太久了，老夫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1: 先生，先生，这还有。
0: 好好好。
2: 我的孩子。
0: 前几副药既然无用，这个药钱你就拿回去吧。
3: 这真的救不了了，求求你想想办法吧。苦命的孩子。
0: 哦，听说呀，胡商家有那个什么西洋神药，专治中药不治之症，你们是不是到那儿试试？
3: 那我们就去试试吧。
2: 可怜的孩子。
3: 谢谢老先生，谢谢，
2: 谢谢。
4: 啊，下一个。
3: 先生，先生，先生，请你发发慈悲吧，救救这孩子，要不然孩子就没命了。
4: 就这点银子不够，不够，
3: 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4: 哎，走开走开，我还要做生意呢。来，下一个。
3: 求求你，求求你大人发发慈悲吧，救救这孩子。小姐，求求你卖点神药给我们吧。
5: 对不起，我们没有药，我们生病吃的是中国的草药。
3: 你们有啊，你们有专治不治之症的西洋神药啊。求求你小姐，求求你了小姐，求求你
5: 了。老夫人，一起来，一起来。那不是神药，我们当饭吃的。
6: 当饭吃的？
7: 这是假药的。
6: 假药啊？
8: 这是坑人。
9: 谁说假药？
6: 骗子，骗子，
10: 金贵着呢。
11: 老朋友，不要乱说。
12: 走，
13: 把命。这么贵的东西，太不像话了。
14: 坑人
13: 是，
14: 就是嘛。
5: 萨德尼斯先生，你救过我，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不愿意别人以为你是坏人。
11: 老威呀，我们回去吧。
15: 等，哎呀，你那个西洋神药是当饭吃的，我这个当饭吃的也是神药嘞。来来来，不要怕不要怕，我们试试啊，来试试。

0: 来，孩子来，闻一闻，闻一闻，红马的把米红。
1: 哎呀，也是啊，
0: 怎么样啊？
2: 孩子，放下，放下，
3: 不要，
0: 小事一桩，小事一桩啊！哎，放下，放下，哎，还能跳嘞！哎，对对，跳！
3: 谢谢红包，
0: 回家去吧，回家去吧。怎么样啊？啊，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4: 中国神父，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药啊？
0: 这是中国神药，包治百病，无所不能。
4: 哦，这世界上还真有这种神药？
0: 你还不信？可以再试试啊！来，随我来。
4: 哦，好，
0: 来来
4: 来来好，好。哎，啊，哎，哎，
5: 哎，哎，这，哎，好。好，真功夫！
6: 多谢多谢多谢！
7: 好功夫啊！
6: 刚才给大家练了几手，那是松松筋骨；在下的真功夫，乃是站桩功。
7: 站桩，
6: 只要运功往这一站，那是立地如松，哎，休想搬动啊！哎呀，
7: 这么厉害！
6: 在下给大家练上一练。
7: 好，
8: 好，表演表演。
7: 好。
6: 来，啊，
7: 好，
0: 来来来来，咱们搬搬啊，
7: 使劲啊，
0: 来，你听，怎么样，想不想试试啊？啊，
6: 多谢多谢！
0: 哎，不试试怎么知道神药的威力呢？来，试试试试。
6: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0: 试试。
6: 在下苦练十年，来练的真功啊！
0: 放这放这放这放这。
6: 来来来，怎么样？哎，
7: 好。
6: 哪位来试试啊？
0: 哎，来来，他试试啊！
7: 厉害！哎呦。
6: 杨掌柜的，哎，
7: 哎，他这么大块，咱看看怎么样，一定有劲儿。哎呀，啊，哎，
9: 真功夫，真功夫，哎
10: 呀，真功夫，好，哎。
0: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啊！哎，平三，平三，给你加把力，再给他试试啊！哎，
11: 再来，
0: 吃一口。哎，好，再跟他斗，这回咱们再看看怎么样啊？哎，看啊！哎，来来，跟他斗，干！
4: 来，再来一箱。哎，
0: 嗯，哦，哎，他已经吃了中国神药了。哎，嗯，看，试试膀子。嗯，嘿。平生神药怎么样？不要说你一个人了，就是在场所有人一起拉，拉他呀也拉不动。
4: 哎，什么？你这话是真的？
0: 不信你试试啊！咱们试，来来来来，快点连上，连上！
6: 师傅，
0: 再吃一口，再吃一口！哎，好，放心啊！
4: 好，
0: 来来来，
4: 来来来，
8: 使劲啊！哎，好，咱都站好了。
0: 哎，这回试他膀子。哎，来来来，哎，没问题，没问题，哎，没问题。
4: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中国神父，我要买这个神药啊！
0: 哎，要多少有多少，但是要拿钱买。
4: 好，好，多少钱？
0: 不贵不贵，跟你西洋神药一个价。
4: 好，我统统的都要了，都要
0: 都要。好，连这呢都给你。哎，数钱数钱数钱。
4: 好，给钱给钱。好好，真是中国的神药啊！哎，
0: 给钱
12: 给你。
0: 哎，好。
4: 我要发大财了，我买了神药了，我。

0: 要发大财了。吴掌柜啊，我今天啊买到神药了，我要把这个神药运到国家去，我要发大财了。
1: 好，神药，这神药是什么样子啊？
0: 你看，你看，怎么样？我买到神药了吧？
1: 这个是神药啊！谁卖给你的？
0: 哦，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和尚，他太傻了。
1: 多少钱买的？
0: 很便宜，很便宜。
1: 多少啊？
0: 只要500金币。

0: 他用的药待会儿你给他送过去，不要收他的钱啊。
1: 张先生装好的药在哪儿呢？
0: 那包，那包。
2: 哦，
1: 谢谢，谢谢了。请问张先生，这药怎么吃啊？
0: 啊，早晚各一剂，间隔时间不要太长，不好了再来。
1: 谢谢。
3: 张先生，这店面胡老爷买了，三天之内要关门，药材嘛，统统拿走。
4: 哎，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
3: 哼，这我不管呢，
4: 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
3: 切，谁有钱我卖给谁。
5: 嘿嘿，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我和尚有钱卖给我和尚吧。
3: 啊？
4: 嗯，
3: 哎，
4: 这，
3: 哎，有多少钱？
5: 哎，500个洋元宝足足有余，不要你找了哈，去去吧去吧去。
3: 哎，好说好说，哎哎，好说好说，哎，
4: 哼，这。这
5: 哎，放心，我和尚当老板交给你经营了，外甥打灯笼，一切照旧，人机堂招牌不改，仁医济世嘛，你就继续当你的仁医普济百姓吧。
0: 老朽一定济世救人。
6: 哎，老板，老板，
7: 有些古玩玉器，你要不要啊？啊，
6: 这
7: 都是一些货真价实的珍品啊！
6: 不会骗你的，
7: 哎，是珍品，看一看。
6: 那你
7: 价钱嘛，
6: 看
7: 可以谈啊？怎么样？
6: 说，价钱，
7: 咱们到那边谈，怎么样？
6: 怎么样？
7: 哎，别走啊！
6: 哎，
7: 哎，真是，
6: 哎呦呦，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8: 哎，我说兄弟啊，这和尚怎么把那个主安排到这儿来的呢？哎，什么意思嘛？
9: 客官回来了
8: 啊！快叫叫叫叫来来来来来，是，
10: 哎，啊，回来了，
11: 哎，哎呀，客官，天天早出晚归的，生意可好啊？啊，
10: 小本古玩生意看得多，买的少，哪像你这客栈，天天宾客盈门，哼。
11: 客官，擦把脸吧。
10: 啊，好的。
7: 哎呀，三哥，他是做古玩生意的。
8: 哎呀，太好了。哎呀。

0: 有话说，咱们不如就把货给他，保不准他还真买呢。
1: 慢着，这人究竟是什么来路？咱们得摸摸他的底细。

0: 小姐，老爷说了，他不在家，你不能出门，最好在闺房歇息歇息。
1: 歇息歇息，你为什么不歇息？随便出去，要我一个人闷在房里，我不。
0: 小姐，你不能出大门，回去吧，回去，回去。老魏啊，老魏啊，老魏啊。
2: 客官要吧，
3: 看看。
4: 这布怎么？
3: 这位姑娘，
1: 真好，
3: 买一块花布吧。你看多好的布啊！
1: 漂亮，
3: 买一块吧。
1: 多少钱？
3: 不贵。你这收不收古玩玉器啊？
2: 不收不收。哦，
3: 三哥，快走，快
5: 走走。走
2: 吧。花布花布啊！漂亮的花布，又便宜又好啊！
6: 这怎么卖的呀？
2: 真想要啊！
7: 卖货了，卖货了。哎呦
8: ！圣僧，哎呀，是你呀！
6: 前面那两个人就是盗贼。
8: 哎呦！这大千世界里好看的事情多得很呐，你怎么眼睛里只盯着这两个盗贼啊？哎呀，
6: 圣僧，你怎么还有心说笑啊？他们真是盗贼呀！
8: 那哪儿去了？
6: 哎，那两个人确实盗贼呀！哎，
8: 何以见得？
6: 学生已经见到那只碗了，真的。不过并非一套，只有一个。哎呀，
8: 你看看，食材见机嘛。哎呀，这好戏刚刚开始，你这么急着就叫好戏收场，那我和尚看什么呢？
2: 你来一个，
1: 真好玩。
2: 是的，是的，不能太便宜。你来一个吧。
1: 多少钱买一个？
2: 一两银子一个。
1: 一两银子一个，
2: 很便宜的。
1: 我买两个。
2: 好的，二两银子。
1: 好的。给你，
2: 你拿好。
3: 行，多谢了。花布花布
2: 了，哎，
3: 多好的花布，您瞧这红的多艳啊！
2: 客官要点什么？
3: 小老弟啊，你这里收不收古玩玉器啊？我这有真
2: 假，我这小本生意收不起啊。
3: 客官，走，
2: 卖了卖了，客官来一个吧。
3: 我说您别走，价格好说。
2: 卖了，
3: 别走啊！
1: 真好看，真精致。要一点啊。这个卖多少钱一个？
9: 二两银子。
1: 二两银子。
9: 二两。
1: 二两一个。我买了，拿给你。
9: 好。
3: 十分。
1: 好看吗？
9: 好看，好看。
10: 一二，哎呀，你带我呢，我来。
11: 你来。
10: 一，哎呀，哎呀，
11: 你也不行，我来。
1: 让我看一下好吗？
10: 三。哎呀，
1: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10: 这是毽子。
3: 三哥，你看那个危险样子，咱们过去玩玩。
12: 好，小娘子，咱们自己走吧。
13: 哥哥陪陪你啊。
1: 你们是
13: 好
1: 哥
13: 哥，好地方乐了。把那个香味也给哥哥一个吧。
14: 住手！给我住手！
13: 你敢管？
14: 我要是管呢，你管我吗？光天化日之下。好大的贼胆！
1: 先生，你真勇敢，一下子把他们全吓跑了。
15: 小姐，你没什么事吧？

0: 我没事的，谢谢你了。
1: 好，这家伙是盯上咱们了，咱们得赶紧想个办法呀！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走，
1: 走，走，走。
0: 这个送给你吧。
3: 谢谢你，小姐。在中国，这东西是不能随便送人的。
0: 这不是随便，你救了我，应该拿着。
3: 谢谢，谢谢。小姐，孤身一人出门，还是早点歇息吧。还是回去吧。
0: 好的，你也说歇息。
3: 回去吧。
4: 我的逃犯碗呢？真难找啊！你看看，你看看，这碗后面的故事还蹊跷得很嘞。
3: 圣僧，
4: 慢慢地看吧，走，
5: 走啊！
6: 哎，多好的东西！就买这两块钱儿。
1: 哎，行，吴掌柜，就照你说的价。
6: 好。
1: 走，
7: 包袱皮儿，
4: 还你就是了。
8: 这乃天赐之物啊，这个只是样品，胡爷要是看得中，我把一套全拿来。
9: 他们开价多少？
8: 这个数。
9: 300两？
8: 不，3000两。
9: 3000两
8: 啊！
9: 太贵了，太贵了。
8: 这可不贵呀、啊！哎呀，胡爷，你是有所不知啊，这套碗那可是价值连城的绝品呐、啊！哎，你看看这颜色，这颜色，这叫蜜色。雨过天晴云破处，乌云绽开，天上露出那片蓝天的颜色啊，天然成色，这可是万中难求其一呀、啊！胡爷，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花纹，这可是龙纹。
9: 我听说中国皇帝正在追查一套碗。照你这个说法，这碗恐怕来路不正吧？
8: 哎呀，胡爷，你买货看的是成色，你管他什么来路不来路呢？哎，要不那宫里的东西也到不了您手上，不是？再说您要是把这运出去，那可是地道的中国货啊！
9: 官府要追究起来，这事情就……
8: 官府要追究起来，你就告他个不知来路，这叫做不知者不为罪嘛。胡爷。怎么样啊？
9: 好，就3000两。
8: 哎，这就对了。这叫不入虎穴是焉得虎子啊。
1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1: 关节疼痛怎么办？
1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

0: 轴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

0: 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

0: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

0: 含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监护就是最好的保护。
1: 精准就是要对细节有绝对的掌控。毒品会让你的身体失去控制，别让一次放纵毁掉你的人生高度。拒绝第一次，守护纯净人生。
2: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3: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4: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5: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3: 这一局他是主角。
6: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7: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3: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今晚震撼开播。
8: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9: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0: 这羊咋跑到院子上了？
9: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8: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2: 好的，
11: 去吧。
13: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通通通，
17: 啦啦啦，
18: 挤挤挤，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
2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0: 肠胃宁，
1: 快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春风吹来，
3: 风吹来，来人心在。哎，
2: 不行不行，还能打潮湿脸。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2: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张大为、李玲玲、梁文英。

0: 穴是焉得虎子啊？啊？
1: 什么什么什么虎啊？
0: 我是说啊，您这不冒风险就发不了大财呀？啊？
2: 哦。小姐，
3: 快来呀！
2: 小姐，小姐，哎呦！
3: 哇！
2: 老爷，
3: 萨德尼斯先生，你真漂亮。给我玩玩吧。
1: 老魏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要靠他发大财了。这就叫不入虎
0: 啊，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1: 啊，对，不入虎子焉得虎穴。
2: 哎，去，求和尚到这儿来干什么？
4: 走，
2: 走，
4: 我找你们胡爷。
1: 哎，什么人在此胡闹？
4: 胡爷呀，我今天是来问问你，我上次给你的中国神药你吃了没有啊？其实啊，贫僧那个神药跟你那个西洋土什么也没有什么两样，就要说不同嘛，也就是心儿不同。
0: 原来就是你这疯和尚骗了咱胡爷的钱呐！我们还没找你算账呢，你竟然到我们这儿来闹事！
4: 算账骗钱，我和你们胡爷的账早就算清了。做生意嘛，该得的少不了，不该得的也多不了。我们两个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呀。
0: 那你今儿过来干什么？
4: 今天我来找我的讨饭碗的。我和尚没有讨饭碗，我怎么化缘呢？
1: 哎，你的碗怎么会在我这里呢？
4: 还不在你这儿，在谁那儿啊？你胡爷不是专收破瓷烂碗的吗？
1: 中国神父，请告诉我你的碗是什么样子，或许我会给你找一只同样的碗。
4: 我的讨饭碗嘛，是宝也不是宝，但是上面有好多花纹，是一条一条的长虫，上头还长个犄角。
0: 哎，那叫龙纹。
4: 哎，对对，是龙纹。哎，你怎么知道的？那肯定就在你那个地方。
1: 什么颜色？
4: 就是下过雷阵雨后，云散了，天开了，天的颜色。
0: 这儿没你的碗。
4: 哎，是你的多不走，不是你的莫强求。这个讨饭碗可不是好端的哟。哼
2: 哼。哎，来。
5: 蛮好蛮好，这南北西三路官道上的牌楼都扎好了，我刚才看了，就属你们东路的牌楼扎得最好。但愿钦差大人能从东路过来。好好干啊。
2: 好好干。
1: 有刺客。
6: 刺客。
4: 哎呦，别怕，我是和尚啊，连蚂蚁都不踩死一只的，怎么会是刺客呢？
1: 你什么时候躲在这儿了？
4: 哎呀，我走累了，这里附近又没有人家，所以今儿啊就在这儿住上一夜。
1: 他什么时候上去的？啊，你们怎么没看见？
4: 哎呀，你们眼睛们只看见钦差大人，怎么看见我和尚呢？
1: 叫他下来。
7: 下来，赶快下来啊。
4: 这里也不让我和尚住了。
1: 来，给我送上。
7: 是。
4: 哎，别隔住我呀。哎，这怎么样？有什么？
7: 启禀老爷，这和尚身上除了一把破扇子和一只酒葫芦之外，别无他物。
5: 哎，我说这牌楼是迎接钦差的，是你过夜的地方吗？
4: 哎呀，钦差一走嘛，牌楼就拆，白白耗掉官银800两，还不如让我和尚住一晚呢。
5: 胡说，快走快走。
2: 走吧。哎呀，
5: 哎，不行，别睡在这儿。你这副穷酸的样子有碍本县名声。去，到那边山脚下去。
4: 哎呀，那可是个大坟墓啊，我和尚不敢。
5: 你还怕被死人捉去啊？
4: 哎呀，我都不怕被死人抓，就怕活人抓。
6: 我说兄弟啊，是这儿哎，你看，可找到了。
0: 是这儿。哎，我说哥，咱们的渔网没卖上好价钱，这回啊，咱们再弄条大鱼给它补上啊！
6: 可不，要不就太亏了。哎，有人！哎呦，怎么又遇到这和尚了？哎，
0: 怎么把他给……
6: 哎，别！咱们先给他弄点蒙汗药，等咱们干完了活，请他到里边去睡，免得他山上风大着了凉。哎，
0: 对，那个里面又暖和又微风，只要咱们把口给他这么一封，他这下半辈子就算是享清福了。哎呦
4: ，哎呀，是独善天机呀、啊，是吧？找安歇的地方。
6: 对，哎呀，
4: 你们怎么也跟我游方僧一样，到处找地方安歇呢？得，这个地方今天晚上给你们。
0: 不，大师傅啊，你先睡啊，我们也有地方睡，
4: 那我就不客气了，你们忙你们的吧。
0: 你歇着吧。

0: 兄弟，进去啊！哎呦，你快快快进去啊！你让我进来！三哥，这幕好像有人喜欢。三哥，你看这个。
1: 哎呀，这有什么好看的？
0: 给你戴上，看像不像将军？来来来，戴上。
1: 我戴这个干什么呀？
0: 那我来，你看，像不像将军啊？
1: 好了好了，别闹了，快找吧。

0: 将军，给我滚！滚！滚！滚！好好好。
1: 让他站到那边去。
0: 将军，站着歇会儿啊，乖点。真臭！
1: 哎呀，里面有什么？没有。
2: 宝珠，宝珠！哎呦！哎呦！不见了！
3: 这边，这边，这边！哎！
2: 哎呦！哎！这边！哎呀！
1: 哎呀！上哪儿去了？
2: 哦，上上上上！
1: 来来来！
2: 哎呀！

你们两个就在这儿好好睡吧，这里不是又被风又暖和吗？又有谷将军给你们作伴，福分不浅呐、啊！

0: 哥，快醒醒！哎呀，你快醒醒，醒醒啊，醒醒！珠子呢？珠子呢？
1: 珠子？什么珠子？
0: 珠子。还有尸体呢？
1: 不知道
0: 啊。哥，这地方不能待了，太邪门了，咱们赶紧走，快，快点，快呀！
1: 哦，兄弟，快快好。
2: 哎，凉面凉面，好吃的凉面了啊！哎，这位客官，来一碗。好，来，这儿坐，这儿坐。
3: 来，喝碗凉茶。
4: 各种调料都有，各种调料。
5: 客官，喝碗凉茶。
6: 给我喝点辣椒。
2: 施主啊，施主，
4: 客官，
5: 来，
6: 什么东西？
2: 过来，过来，过来，
7: 是圣僧在这里。
2: 哎呀，我看你跑得满头大汗。哎呀，快快快，吃碗凉粉，凉快凉快啊！
6: 客官请坐啊，
2: 坐坐坐，来碗凉粉。施主啊，最近古玩生意做得如何？
7: 哎呀，不瞒圣僧说，一无所获呀。嗯，是那两个贼，找不到啊。哈哈，
2: 我看是没找对地方吧。昨晚贫僧梦游，到了一个活人不去的地方，见到他们了。哦，他们说呀，你放着长线钓了好多大鱼嘞。
7: 弟子愚钝，还请圣僧多加指教啊。
2: 你看，那是什么地方？
7: 钟鼓楼啊。
2: 哎，我说唐官啊，他问你啊，那是什么地方啊？
8: 啊，那是胡家后院啊。
7: 这胡商是何许人也？
8: 客官有所不知，听小的说来，这胡商啊，名叫萨德尼斯，六年前从红毛国乘船而来，卖一些波斯地毯呢、象牙呀、还有大石瓶啊什么的。物以稀为贵，有钱人争相购买，生意啊十分兴隆。他赚了钱，又买了瓷器、茶叶、丝绸、古玩，拿回家去卖。这一来二去啊，可就发了大财了。后来啊，索性以胡为姓，穿的衣服是汉人服饰，买房子置地啊，安下家来了。他和我们县太爷啊，

0: 十分投机，他呢什么都敢买，县太爷什么都敢卖。去年呢，连钟鼓楼都卖给他了。
1: 老张，我虽初来此地，却在地方县志上读到这钟鼓楼建于汉朝，是用来瞭望敌情、守卫县城之所用，从来都是隶属官府，怎可圈入私人园中？
0: 客官想必知道，这年头钱能通神，有人有钱，有人爱钱，有了钱什么买不到啊？哎，客官，再吃碗凉粉吧！啊，
2: 不吃了，不吃了！哎呀，我都吃了个透心凉了。施主啊，哎，我领你到一个好去处。
0: 好，客官，下回再来啊！
3: 啊，哎，凉面，凉面啊！凉粉。
0: 哎，来来来来，哎，坐坐啊！哎，坐啊！嗯，
2: 你看看这个花园里头，你看，啊。这个花园里是另有一番世界，你去看看，去闯闯吧。
1: 这门关着呢，那我怎么进去？
2: 你去。
1: 这
2: 叫你去就去呀，可是别乐而忘返哦。
1: 这门开不开呀？
2: 怎么样？进去吧。

0: 先生，又见到你非常高兴。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1: 这里是胡宅，你当然住在这里喽。请问小姐，你也姓胡？
0: 他们都叫我胡姬。
1: 胡姬。
0: 可是我叫拉维亚。
1: 拉维亚，那胡商是你什么人？
0: 你说萨特尼斯先生？
1: 对，
0: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小时候被人卖掉了。是他把我从人贩子那儿救出来的，待我像亲女儿一样。
1: 原来你的命也是这么苦啊！
0: 萨德尼斯先生非常感谢你救了我，说要重重的谢你。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能告诉我吗？
1: 下官，不，小人姓高，名国泰，山西运城人士。
0: 你看我穿中国的衣服漂亮吗？
1: 真是太美了。
0: 谢谢你。从那天开始我就在想，这个荷包为什么不能送给别人？
1: 这荷包在中国呢是男女定情之物。女孩子长大以后呢

0: 就把她送给她未来的丈夫。啊，
1: 中国的事情太奇妙了，男人的汗巾也不能给别人吗？让我看一看。
0: 胡朝凤最近生意兴隆吗？
1: 他呀，整天忙他自己的事情，什么茶叶、丝绸、瓶瓶罐罐的，根本顾不上我。他最近又喜欢上什么中国的碗？
0: 碗？中国的碗？嗯，什么碗？
1: 什么雨破天晴啦？
0: 雨破天晴。
1: 什么秘密颜色啦？萨德尼斯先生说，一定要当面谢谢你，谢你对我的救命之恩。
0: 不不，
1: 我马上叫他来，你等着，你别走开，你等着。
2: 拉维亚，
1: 哎，你别走开，哎，中国人太难理解了，我犯什么错？
2: 哎呀，拉维亚，老爷叫你在房里歇息，不要出来，回去吧，回去。
1: 我不。
2: 哎呀，拉维亚，回去，回去。

0: 圣僧真是料事如神，果然这湖上满了玉碗，可是我们没有证据呀。
1: 我知道你心里打着什么主意了。
0: 圣僧智慧，学生不敢相瞒，恳请圣僧一路相随，多多相助呀。
1: 啊，行，谁让我们都在找碗呢？
2: 老爷，嫌疑犯都已带到。
3: 喊什么喊什么，把他们给我押进来。
2: 快点快点，
4: 我们都是冤枉的。
3: 让他们跪下。
4: 冤枉老爷
3: 啊，跪下跪下，统统跪下。哎，
4: 我们冤枉
5: 了，冤枉了，
4: 冤枉，我们冤枉了。
3: 听着，本官奉旨捉拿盗窃黄木玉碗的侵犯，尔等赶快招来，免受皮肉之苦。
5: 冤枉啊！
3: 冤枉！冤枉什么？你说。
5: 我早上去上学，他们把我给抓来了。哎呀，
6: 冤枉！
3: 你呢？
6: 我在街上讨饭，也被你们师爷抓来了。去！
7: 冤枉啊！
3: 你。
7: 冤枉啊冤枉，我连吃饭的破瓷碗都没有，哪有什么玉碗金碗呢？
0: 冤枉呀，偷坟盗墓乃千古圣人之所唾弃者，岂是我斯文之辈所为哉？
3: 行了，你看看你看看，
2: 老爷，
3: 统统给我拿下去，重大四十。不不不，统统给我赶出去。你们这帮混蛋笨蛋，行了，
2: 都给我滚滚！
3: 哎。

0: 哎呦，老爷，你又发什么愁啊？今天又为的哪桩啊？
1: 哎，还不是为了抓盗宝金犯吗？
0: 啊，
1: 要是他在我的手里，让贼人溜掉，丢官是小，恐怕我的命都要丢掉了。
0: 哎呀，按理说已经查得很严了，怎么就查不出来呢？
1: 哎，
0: 老爷，有了。
1: 什么？
0: 搜，只能是大海里捞针。要是赌怎么样啊？
1: 赌？怎么个赌法啊？
0: 哎，老爷，来来来，来呀，老爷。您看，贼人带宝而来，必定想在本城出手。老爷，您想想，这么大的县城，又有几个人能买得起这宝贝呀？要是买了，有谁敢把它放在家里呀？要是查出来，这可得杀头啊！
1: 是啊。
0: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要保命，只有把它运出去。哎，老爷，

0: 事成之后，我一定好好的犒劳你。
1: 去你的吧，我不要别的，只要你以后不再惹那个狐狸精。
0: 好，去。拉维亚。没什么。
2: 萨德尼斯先生，中国人太有趣了，他们有那么多的规矩，一个男人还会在我面前脸红。
3: 老威啊，我的孩子，我在中国已经住了好多年了，可我现在还是不能真正了解中国，中国真是太神秘了。
4: 老爷，老爷，县太爷来了。
3: 恕罪，大人请，请坐。请。
5: 老爷，
3: 请。
0: 胡朝风，听说近来你又多了一些新的收藏，都是些极品呐。
3: 哪里，都是一般货色，不值一看。
2: 萨德尼斯先生，你不是有一套漂亮的碗吗？给他看看吧。
0: 碗？什么碗？
3: 麦哈迪，快叫他回去。
2: 好看极了，颜色真漂亮。哦，叫什么颜色？
4: 米颜色。
2: 哦，米米颜色，哎，我想玩，他不让我玩。
4: 走吧，走。
0: 胡朝凤，你有如此稀世珍宝，能让本官开开眼界吗？
3: 好，就请看看我新收藏的珍品。这边请。请。请看这里，这都是最近才收藏的。你看这一件，它的制作年代已经很久了。你看多好啊！大人，您随便看看，这都称得上珍品。
0: 胡朝风，你的极品呢？
3: 什么
0: 碗？
4: 老爷，老爷，我把碗都拿来了。啊，老威要想碗，我没有给他碗，一个都不少。
0: 这是极品呐，这是国宝啊。
3: 这是国宝。我太幸运了，拿走。我真是太幸运了，太幸运了。
0: 胡朝凤，你犯了死罪了。
3: 什么？死罪？
0: 对，死罪。这些国宝啊，被人偷盗，却在你这儿。
3: 别人卖给我的。
0: 别人卖给你的，叫什么名字？
3: 这个抱歉，我不能说。你知道做生意要替客户保密，所以才有人给我供货呀。
0: 这货闯大了，要被凌迟的。
3: 什么？要凌迟？
0: 对，凌迟就是要用刀把人的肉一块一块的往下割，先割四肢和肌肉，不割要害，连割三天，把好端端的一个人割成一块一块像指甲片这么大的碎肉，要割几千刀。胡朝凤，我看您老的身材魁梧，体壮肉多，恐怕还不止割几千刀吧。
3: 大人，你们中国菜做的那么精致，怎么四星也做得像一道菜呀？大人，我求求你想想办法，帮帮我吧。
0: 对不起，此案通天，本官不敢徇私。明天你带着这些玉碗一块到衙门来投案。
3: 怎么办呢？他 他们就要

0: 就要把我做成一道菜了。哎，哎。
1: 我看这次啊，他也是做做样子，无非是要大价钱啊。
0: 我给他的钱还少吗？啊，花多少钱才能买我的命啊？
1: 哎呀，这次不同了，他的胃口究竟有多大，啊，我也吃不准了。啊，嗯。大人，这区区薄礼不成敬意，望大人笑纳。这是我们胡爷一片感激之情啊。
2: 感激什么？他这个货可是闯大了啊，私藏偷盗国宝，那是死罪，本县也无能为力。我顾念平日与他有些交情，所以没有收他入牢，这已经是法外施恩了。
1: 啊，那是那是，所以我们胡爷特意送来500金币，聊表寸心呐。
3: 县太爷，
2: 500金币。500金币能买回他这条命吗？这个案子可是朝廷要案，勿要人赃俱获。我不怕丢前程，难道我还不怕丢脑袋吗？
1: 是。
2: 徇私枉法可是要丢脑袋的。何况你也知道，我是一向不收钱财的。
1: 啊，是是是是，大人为官一向是清正廉明，这是尽人皆知的。不过这钱您要是不收，小的回去可没法交代呀，还望大人能体恤小的啊。
2: 你回去告诉萨德尼斯啊，让他放聪明点，不要因小失大，不要把本官看成是世俗小人。
1: 小的明白。大人一向是志趣高雅，风流倜傥啊。小的明白，小的明白。
4: 这个那
1: 快走快走。
4: 不纳，
1: 告辞了。
2: 大家给我好好的练，1、2、3、4、5、6、7、8，吹，使劲吹。
5: 这次看热闹，你看他们这是干什么？
6: 来看热闹啊。哎呀，听咱一句疯话，让大老爷你们微服私访，我欠你个欢迎仪式啊！今天呢，给你补上，你看看怎么样啊？你看，啊，哎呀，好气派呀！啊，来来，过来过来。

0: 要知道，今天是迎接钦差大人，谁要是给我弄砸了，我剥谁的皮！来，再吹一遍！来，预备，开始！
1: 你瞧他，
0: 一、二、三、四、五、六、七，怎么了？怎么了？为什么不吹了？啊！
2: 怎么回事？
0: 为什么不吹了？
2: 怎么回事？
0: 吹，使劲吹呀！笑什么？笑什么？啊！
1: 你看，
0: 谁再敢嘲笑本官？

0: 他刚冒犯罪。
1: 老爷，启禀大老爷，钦差大人这两天不到本县。啊？
0: 哼，什么钦差？鬼钦差，纯粹是折腾本官嘛。走，备轿，回府。
2: 哎呀，知县老爷好大的胆呐，竟敢把钦差大人死罪啊！
0: 又是你这个疯和尚，本老爷骂不骂钦差，关你屁事儿！哼，
2: 是不关我和尚屁事，但是是关他屁事。我看县太爷恐怕今后少不了屁事喽。
0: 关他屁事儿啊！这些个刁民，都给我轰走！
3: 走！我要是不走呢？
0: 你要敢不走，哎，老爷我锁了你！哎呦，
2: 你锁他？快走！他要锁你呀！哎呀，我本想让你不穿官服也享受官府的待遇，可是不行啊！他们这些人呐，是只看官服不看人哦。
3: 他们不认识我。我倒认识他们了，啊！多谢圣僧教诲。
4: 哎，我说，听着，你二人速到胡商家，把货给我偷回来。
5: 吴掌柜，卖出去的东西又偷回来，这可是坏规矩的事，不好啊！
4: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你装什么斯文呐？这个胡人快顶不住了，
5: 他要把那套东西交给县衙。要是追查出来，你我都逃脱不了干系。不如拿将出来，我们再另寻买主啊！
6: 我说兄弟啊，反正那套东西我们是卖给吴掌柜的，又没直接卖给他，坏什么规矩啊？
4: 对，你二人速去，再晚可就来不及了。
6: 走，快走！

0: 老维亚，老维亚，老维亚！
1: 啊，是您呐，吓了我一跳。
0: 啊，你在想什么？会被吓着了？
1: 我想心上人。
0: 哦，我的老维亚什么时候有了心上人？我怎么不知道啊？哦，是不是那天在花园里见到的中国人？嗯，
1: 我不告诉你。
0: 哎，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不告诉你，我就不告诉你。
0: 哎，老飞呀，你说我对你好不好？
1: 那还用说，你对我就像亲生父亲一样。
0: 是的，我就像父亲一样的爱着你。
1: 我也爱你，萨德尼斯先生。
0: 你就叫我一声爸爸好吗？
1: 啊，爸爸。
0: 孩子，如果爸爸有难，只有你才能够救我，你愿意帮助我吗？
1: 可是爸爸，你说你会有什么难呢？
0: 这孩子，你还记得那套弯吗？
1: 啊，
0: 就因为你说了，才给爸爸惹来杀身之祸。
1: 杀身之祸？
0: 就是中国的规矩，他们要用刀子在爸爸的身上一块一块的把肉割下来，爸爸就要做成一道菜了。
1: 啊，爸爸，爸爸，这太可怕了，这太可怕了。
0: 哎，这中国的事情真是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1: 爸爸，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
0: 啊，现在，只有你才能救爸爸了。
1: 我把你
0: 送到玉治县那里去，他们就不会杀我了。
1: 去当人质？
0: 不，是当人质。不过孩子，你放心，他们会对你很好，我会很快把你接回来的。没事的，没事的。
1: 可是爸爸，我们为什么不离开中国？我们可以逃回去，离开这个地方，可以呀。

0: 你说逃啊？你说逃，我们逃到哪儿去呀，孩子？你要知道，现在就连中国的皇帝都知道这件事情了，我们还能往哪儿逃啊？我只会被做成一道菜，我只有被人家给杀死了。
1: 不，
0: 孩子，要是我死了，你又会怎么样？你又会被他们埋来埋去。
1: 哦不，上帝呀，不不。
2: 还是要派得力的人去州府，钦差大人何时来，务必要打探清楚。
3: 是老爷，我已经安排好了。
1: 老爷，外面胡朝奉求见。
2: 请。
3: 是。

0: 方，我身后啊都是三阳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所以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0: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五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五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

0: 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0: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1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0: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 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

0: 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为什么说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金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金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2: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地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0: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金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金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金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0: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金头巴脑都是80-9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金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0: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0: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0: 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1: 再拿两袋干嘛？
0: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1: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2: 一场戏一条命，
3: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4: 是你让他入局的，
2: 信一人赌一局。
5: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3: 我相信他。
2: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今晚震撼开播。
6: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桃花庵中六大流派同台竞秀，大花脸小包公齐聚，正气冲天。京剧、豫剧、河北梆子三位须生名家，致敬乐调收姜维。七品芝麻官金不换携手全新搭档，再现经典，惊喜不断。
7: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6: 6月14日晚7点半，梨园春开箱大戏，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8: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怕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丝竹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6: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 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撕毒签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2: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8: 好的，
17: 去吧。
19: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0: 大家好，我是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21: 是的。
20: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2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22: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23: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20: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4: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胡朝放请啊！哦，
1: 于大人，今天我来告诉你那套皇帝的御腕，我马上给你送到衙门来。请大人为我消灾免祸。
2: 白哈迪。
1: 大人，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哦，大人，我的一切都离不开大人对我的关照，我斗胆与大人攀个亲戚，让我的养女老魏呀来侍奉大人的居妻。
0: 居妻？
1: 哦，不啊，是起居。
0: 起居？
1: 不知道大人意下如何？
0: 啊，这，胡朝奉，你的这番盛情，本官怎么好拒绝呢？
1: 大人，我是一片诚心。你看，这是。
0: 哦，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啊，那好，我今晚就把他送到府上来。哎，这一下我可失去两件珍宝了。
0: 你放心，不会叫你白送的。
1: 哦，
0: 我马上派人修书上报，就说是你用重金赎回了玉碗，交还了官府，以表示你对当今圣上的敬意，皇上定会给你赏赐。另外，本官还要送你一块金匾，上面题有“惜土一伤”四个大字，这对你胡爷今后的生意会有无限的好处。
1: 好，谢谢大人，谢谢大人为我想得如此周到，谢谢。
0: 啊，尽管放心，只要本官在位，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1: 啊。
0: 好，对了，你要的那棵银杏树也归你了，明天你就去派人砍吧。
1: 哎呀，真是太好了。我愿意立字为证。
0: 哦，
2: 白哈迪。
1: 大人，你说砍银杏树这件事，上次不是说恐怕会引起老百姓的抗议，我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0: 中国的事情你们不懂，中国的老百姓就怕这个。金木水火土，金字打头，只要盖上这个，我看谁敢反对。

0: 把这个放进去。
1: 哦。老爷，装好了，
0: 把他送到于大人那里。
1: 为什么？
0: 哎，你不动，你不送去，我就要被杀透了，你动吗？
1: 不留一两个？
0: 送去，送去，送去。
1: 拉维亚要问我们怎么办？统统送去，
0: 统统送去，送去，送去。
1: 送去。

0: 哎呀，哥，这回咱们可要发了！快快快快！
1: 老爷，老爷，外面有一位客商要跟你谈生意。
0: 哦，快快请！
2: 是，你们请进，请进。啊，走走。
3: 哦，哎、主播神父，
4: 胡大老爷，哎呀，
3: 那天没有听您的话，那套碗真的给我带来了厄运。我要向你请教，请教。
4: 请教是谈不上，不过贫僧早就告诉你了嘛，那就是倒饭碗。你要拿它当宝贝嘛，它就是宝贝；你要不拿它当宝贝，它就不是宝贝。哎，你不是要寻宝吗？我和尚看你大老爷的来做生意啊，特地给你带来一位主顾，他就是高朝凤。
3: 哦，高朝凤，
0: 高朝凤，哎，
4: 他可有祖传的宝贝卖给你呀、
3: 啊？哦，请请，
0: 好，请
3: 请
0: 请，
3: 请坐。
0: 好好好，
3: 请问是什么祖传的宝物？拿出来看看。
4: 哎呀，这不就是吗？你看，金的呀！哎、
5: 师傅，你疯了、这可是皇上亲授的钦差大臣之印呢。
4: 哎，听见了吗？这可是皇上亲授的钦差大臣的金印呐、不过是汉朝的皇帝、
5: 对对对，是汉朝皇帝。
4: 离现在1000多年了。
5: 对，1000多年了。
3: 好，我要了，给个价吧。
5: 价钱嘛，我还得好好想想。
4: 哦，对对对，价钱慢慢再谈。哎，不过胡大老爷啊，你应该带我们去看看你的收藏，让我们开开眼界呀、啊哎！
5: 对对 对, 对，
3: 好，好，好，我们这就去，走，走，
4: 好、哎、好好好，
5: 请，
6: 哎，哥，哎，你看这侍女像可是真迹呀、啊！你看，
7: 拿走，拿走，
6: 好，拿走，嗯、
3: 啊，请跟我来，
7: 啊，去去去去，快走快走，
3: 师傅，小心啊，请这边走，走走，请这边。
0: 好、
4: 哦，这叫什么乐啊？
3: 哦，这是我的藏针歌。哦，嗯，啊，小心。
0: 啊、
3: 哦，啊，请往这边走。
0: 嗯，好，
3: 请随我来。
4: 哎呀，高朝凤啊，你看见没有？这胡大老爷还真是收藏了一些好东西嘞！
5: 是啊是啊，还真不少、啊。
4: 哎呀，真不少、啊！
3: 中国神父，中国实在是太伟大了。当归国的王公穿着这样华贵的服装时，我们的祖先还披着兽皮蹲在岩洞里呢。请看这边。这是我收藏的丝衣。
4: 嗯、哦，哎呀，这挂毯真好，就是灰太多，灰太多，灰太多，灰太多，灰太多。哎，
3: 神父，神父，神父，你不知道，这可是中国的大皇帝，唐明皇他奶奶铸的拐棍。
4: 哦，唐明皇他奶奶、
3: 很值钱的，
4: 值钱，值钱，值钱啊！
3: 哎，这幅画真叫人难以相信，它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画上的女人看上去胖了些，但她很美。哎，来来来来来，你们来看这边，这些是陶俑。

0: 赞赏你们的厚葬制度，把这么好多东西埋在地下，才给了我这么多的机会。看，这是越级用，这是无实用，他让死者感到快乐和安全。你看他像不像真人呢？哎呀，
1: 真人一样，真跟真人一样，一样一样的，跟真人一样一样一样。
0: 中国神父，小心小心！
1: 我给你赶赶灰，赶赶虫子，赶赶灰，赶赶虫子。
2: 哎呦！快！
0: 来来来来，你们看看，这儿的每一件珍品都抵得上一幢亭台楼阁。
3: 师傅，你看。
1: 哎呀，胡大老爷，是不是领我们看看你的大钟啊？
3: 对呀、大钟。
0: 好，好，好，好，请上楼，请上楼。请，请，
3: 请。哎呀，
2: 哎呀，等一下，
0: 你们看，这就是有几百年历史的钟鼓楼。来来来，到这边来看看。自从我埋下这座钟鼓楼，这小小的县城就全在我眼下了。我是全城最高的人。请到这边。请请请请啊，请请请。
3: 胡超方，在下有一事不明。哦，
4: 老爷请坐。
0: 请讲请讲。
3: 请坐。恕我直言，胡超凤家财万贯，什么房子不能买？为什么偏偏要买这钟鼓楼呢？
0: 高超凤有所不知，我萨德尼斯漂洋过海到中国来，这口大钟使我想起我故乡教堂那口大钟，他们真是太像了。自从埋下这座钟鼓楼以后，经常到这里来看看。有时候我仿佛听到海风吹来我故乡的钟声。
3: 胡朝凤思乡之情在下十分理解，不过这钟鼓楼本来有它自己的用处，官府怎么会卖给你呢？
0: 这
1: 不谈这个，不谈这个。不过贫僧也想问问，你干嘛一定要买那棵古银杏树呢？他碍你什么事了？
0: 眼下我什么能享受的都享受了，可是我死了以后却不如你们中国富贵人风光。入乡随俗，我要埋下这棵古树做寿材，一年赏一刀契，等我死了以后，这个寿材一定非常的富丽堂皇，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睡在这棵中国的千年古木中，风风光光地运回过去，让大家羡慕我萨德尼斯。我想我国的王公怕还比不上我呢。
1: 胡朝凤啊，你又错了。只要你积德行善嘛，总会上天堂的。你要不积德行善的，照样下阿鼻地狱。
0: 中国神父，买下银杏树还要下阿鼻地狱？
1: 很难讲嘞。
0: 什么？哎呀，这个中国的事情真是太离奇了，我们看不动。
5: 看不动，
0: 看不动，看不动。
3: 胡

0: 这个我怎么
1: 不说了不说了。
2: 嗯，是不愿意说还是不能说还是不敢说呢？我看胡朝风是有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吧。啊，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就放这儿。哎，好。哎呀，
4: 啊，还有呢？
3: 啊，没了。
4: 嗯，你看清楚了啊？
3: 看清楚了。
4: 那这轿子怎么没抬进来啊？
3: 没有啊。
4: 啊？这个胡尚靠什么鬼名堂，竟敢戏弄本仙？我要让你过好日子。嗯，
3: 老爷，
4: 那是什么？
3: 拿出来，拿出来。老爷，您瞧啊。啊？
4: 赶快送入密室。好生看管，不得有误。
3: 哎，是，快送进密室啊！哎，快点走啊！哎，
5: 那个，对，
3: 打开，打开，打开啊！
5: 好，
3: 快点！哎，啊！老爷，老爷，老爷，您瞧啊！
4: 什么呀？
3: 您快瞧瞧！嗯。
4: Ooh.

0: 于大人，萨德尼斯先生说我已经是朝廷的人质了，我是不是住在这个地方啊？
1: 人质？什么人质啊？你就住在这个地方，和我住一起了。
0: 什么？和你一起住？
1: 是啊。萨德尼斯先生没跟你说过，他已经把你送给我做小妾了。
0: 啊！什么？萨德尼斯先生把我送给你了？
1: 是啊。
0: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萨德尼斯先生是我最亲爱的爸爸，他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
1: 来，你看看，你看看，这是不是你那最亲爱的爸爸的笔记呀？啊，是不是啊？
2: 女施主啊，在干什么呢？你好好看看镜子里有什么好戏吧。这都是你出的好主意，贫僧啊，去看热闹喽。
1: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子了。
3: 我好命苦啊。这以后叫我这怎么活呀？

0: 不允许！
1: 大事不好，宝物被盗了！
2: 什么？
3: 卖包子啦！卖包子啦！热腾腾的包子！哎
4: 呀，又是一件！
3: 买个包子吧！
5: 好
3: 好好，常来了！
5: 卖啊！
3: 是啊，那好。
5: 拿这什么？
3: 买包子吧！
4: 拿去吧！
3: 哎，买包子吧！热腾腾的包子啊！
2: 就是那棵树，把它给我放倒。
6: 是
3: 是。哎，
7: 干嘛呀？这是人干什么？
6: 是啊，这干什么呢？这是。
2: 啊，你们想干什么？
8: 你少管。
7: 什么干嘛？
8: 我先砍到印子。
6: 是是。
8: 然后你们拿大锯照我的印子把大树放倒。
6: 是是是。
2: 不行。
7: 我砍银杏树啊！
2: 作孽！这是棵千年的银杏树，是此地之宝啊！
8: 什么宝不宝啊？那要看谁有钱。咱们胡爷花钱买了座棺材，那是天经地义。
6: 棺材，
8: 你有钱吗？你有钱，这树就卖给你。
6: 是，
2: 滚开！不行，不能砍呐、啊，这是祖宗留下的根基呀、啊，
6: 不能砍呐、啊，
9: 不能砍、
10: 啊。
11: 真是忘本又忘祖哦！啊，你看看，
12: 哎呀，傻子，
2: 我都给我，
7: 脱了，
12: 脱了，不能看呐！
7: 这，哎，啊，什么中了
6: 呀？
7: 哎呀，不能再看了，
2: 不能看了。
11: 要下阿鼻地狱的，要下阿鼻地狱的，要下阿鼻地狱的。
2: 我不，我不，我不要砍了，我不要砍了，我冒犯了天理，我震怒了上帝，我冒犯了天理，我震怒了上帝，不，不要砍了，不要砍了，不要砍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不要砍了，不要砍了，不要砍了，
13: 这如何是好？这如何是好啊？你们这帮笨蛋，老爷我怎么会养了你们这帮没用的东西呀？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嘿，
14: 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钦差大人到了！
13: 恭迎钦差大人。
1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受不了这么多，受不了这么多了。哎呀呀，行了啊！哎呀！哎呀，怠慢怠慢，于大老爷啊，你是天天迎钦差接钦差，又搭牌楼又抓差。哎，今天钦差大人真的到了，你的吹鼓手呢？啊，不灵了吧？哎，你看看这是谁呀？啊，哎，你不是要把他锁起来的吗？啊？
13: 大人饶命，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呐、啊！
15: 于知县，你该当何罪？
13: 我知罪，知罪。
15: 哼，你徇私枉法，卖公充私，强占民女，还放跑了朝廷的钦犯，还丢失了皇上的御碗，于知县。你可知该当何罪？
13: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15: 来人呐，
16: 有，
15: 把他拿下！
16: 是，走走走走走走走！
13: 大人饶命啊！
11: 哎呀，哎。

0: 你是个没良心的东西，我八心八肺的伺候你，你就这样对我呀，你没良心的，
1: 夫人息怒，
0: 没良心的东西，
1: 杨夫人，
0: 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滚出去。

0: 胡小姐，啊，是你！我知道，我知道你会来救我的。上帝不会抛下可怜的拉维亚，他听到了我的祷告。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1: 我们要把你送回家去。

0: 恭候多时了，这批货可来之不易呀，最低不能低于这个数。嗨，就依你。不过我要先看看货。好，您稍后，我这就提货去。
1: 请。这老家伙不守时，到现在还不来。哥，别把咱们俩给涮了啊！
2: 我不怕。货在咱手里，不过咱们也得提防着点，别上他的当啊，兄弟，你说是吧？
3: 哎呀，二位好自在呀！
2: 我说和尚师傅，你怎么找到这地方来的？
3: 我和尚没有住的地方，想借你们一个地方住。
0: 王顺风和尚，你要是存心跟我哥俩过不去，别怪我们不客气。
3: 做事别做绝呀！哎，我和尚上次也让地方给你们睡觉了，那还是个难得的好地方嘞。
2: 那是，和尚师傅，咱们今天相遇，那咱们是有缘呐。来来来，咱们喝一杯。
0: 对对对，喝一杯，来来坐坐坐，来坐。
3: 这还像句人话吗？
2: 来。
3: 我和尚没有别的嗜好，就好喝一口。哎呦，
0: 那你喝喝喝。来
3: 哎呦，这个酒可厉害哟、
2: 专门给您老预备的
3: 啊，给我喝的。那么我喝下去，你盯得住吗？
2: 你喝酒，我怎么盯不住呢？
3: 那我喝了，
0: 喝，
3: 好酒，好酒啊！我再喝，
2: 辣。
3: 哎呀，行啊，我再来。
0: 哥，哎呀，
2: 辣，
0: 哥，我说你没喝，你醉是吧？
2: 酒怎么？
0: 大师傅，是我来敬你一杯。来，你喝，来，
3: 你盯得住啊？
0: 我盯得住。
3: 好，那我喝了。
0: 喝。
3: 如何？我再喝。哎呦，怎么样啊？我再喝几口。

0: 怎么把你扔到井里
1: 的？你们既然要把我扔到井里，起码我怎么能醉呢？要我醉啊，再喝几口。
2: 我要睡觉了，
1: 要睡了，在什么地方睡呢？就在这个箱子里睡。收拾，拿走。把东西收拾。挪开，快，这个箱子里有一碗，你们就陪着一碗睡吧。快，打开。
0: 你先进去吧。
1: 进去。
0: 哎呦，你感到舒服不舒服？
1: 你也进去吧。
0: 你要舒服，我也进来睡了。

0: 头三，田七，人呢？
1: 是啊，人呢？
2: 人不在嘛，正好独吞呢。
0: 谁呀？我看看。啊！快抬起来，抬起来！

0: 哎，快快快快抬快抬！
1: 哦，
0: 快点！
1: 哦啊，好，久等了。
2: 好，这
1: 哎，来来来，放这儿啊，就放这儿。
2: 好，
1: 哎哎，好好
2: 好，
1: 放下。哎，
3: 火齐了吗？
1: 那是自然，请验货。
3: 嗯，
4: 大家闭嘴，抓贼！
0: 这
1: 哦，玉碗，
5: 拿走。
1: 是，
5: 人赃俱全，带走。
4: 走，
2: 带走，
4: 走，
0: 好，
4: 走。
6: 还有两个呢，
5: 还有，
6: 你看看箱子里面呢。
3: 哎呦，
6: 还没醒酒嘞，
5: 这两个贼呀！
6: 他们两个关贫僧喝酒，想把贫僧扔到井里去。贫僧一喝嘛，他们俩都醉了啊！

0: 老威呀、啊，我对不住你，请原谅我。
1: 萨特尼斯先生，多保重。麦克穆迪，多照顾萨特尼斯先生啊。
0: 是。
1: 啊，我走了。
0: 哦、啊。

0: 我们一路都保重。
1: 不，这是你的，永远是你的。
0: 好，我收下了。多多保重。
2: 再见，
3: 拉维亚，再见，
1: 再见，
2: 拉维亚，再见，
1: 再见，
2: 拉维亚，再见。

这个大气来了，就为这么一点小事，在你眼睛里是芝麻，在他们眼里可是西瓜哟。在你眼睛里是芝麻，在他们眼里可就是芝麻。哎，所以做事啊，要平等交易，互惠互利，见利忘义，损人害己。

做事啊，要平等交易，互惠互利，见利忘义，嘿嘿，损人害己。

0: 阿弥陀佛，
1: 是圣僧啊！
0: 阿弥陀佛，
1: 多谢圣僧一路相助，真是得意匪浅。啊，看了这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学生倒真羡慕圣僧来无牵去无挂，云游四方的逍遥生活呀。
0: 怎么想出家当和尚啊？那跟我走啊，我马上给你剃头。
1: 不，学生皇命在身，
0: 还是舍不得这顶乌纱帽吧。哎，没关系，只要知道怎样戴好它就行啊。
1: 那么怎样才能戴好呢？
0: 帽子戴在你头上，怎么反倒问起我来了？还是好好问问你自己的心吧。是佛是魔，全在他哟。

0: 是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的呢？
2: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3: 只要你能把龙牌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4: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2: 这一局他是主角。
5: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6: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2: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今晚震撼开播。
7: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桃花庵中六大流派同台竞秀，大花脸小包公齐聚，正气冲天。京剧、豫剧、河北梆子三位须生名家致敬乐调《收姜维》，七品芝麻官金不换携手全。

0: 全新搭档再现经典，惊喜不断。
1: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0: 6月14日晚7点半，梨园春开箱大戏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3: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2: 到账了。
3: 哎，你看你看，
4: 这么快回报。
3: 两位阿姨看一下，
5: 头啊，这个
3: 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4: 哇，
3: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我再投10万。
5: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趣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怕南北迁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7: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8: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遵循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不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

0: 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哎呦，
1: 痛了，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大家好，我是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3: 是的。
2: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4: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5: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2: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下界是何生相？
1: 臣等不知。
0: 千里眼顺风耳，
2: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0: 陛下，臣等奉旨观听，原来下界山峰崩裂，画出一个石猴。
1: 为此响震天宇。
2: 是个石猴啊！无比。

对。

0: 我们就拜你为王。
1: 当真？我要是进得去出得来，你们就拜我为王。

0: 去，里面可好了，里面是天造地设的一副家当。嗯，快随我到里面去住啊！
1: 就把我们大家进不去呀！啊，
0: 进得去，进得去。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啊。

0: 我看大王心性林清，形容俊美。这叫美猴王
1: 啊，就叫美猴王。

0: 大王，他死了，
1: 死了，
0: 他乃年老体衰，气绝身亡，我等无有长生之术，日后也不免于死啊。
1: 日后我等也不免于死吗？
0: 是啊。
1: 长生之术啊，
0: 大王，
1: 嗯，
0: 何不去到古洞仙山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啊？
1: 长生之道，
0: 嗯。

0: 家、哎、哪有什么妖精啊？走吧，哎、各位，
1: 进去
0: 了。我们没有妖精啊！
1: 我看见，
0: 谢谢各位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你去走不小子没有嘛？
2: 跟着他进去。
0: 原来是个猫啊！
3: 哎，来了，
4: 您尝尝，您吃点吃点吃啊！
3: 好嘞，这就来您了。好，
4: 来，
3: 各位，我是借花献佛，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来。
4: 哎，
3: 您来了，请坐。
0: 我说你这店里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啊？
3: 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您来点什么？
0: 我要一壶酒。
3: 哦、一壶酒。
2: 一壶酒。
3: 哎，好好好。
0: 我要一盘牛肉，一碗面。
3: 一碗面。
2: 一盘牛肉，一碗面。
3: 哦，好好好。
0: 一大碗面、
3: 一大碗面，
2: 一大碗面，
3: 你也要一大碗面啊、
0: 好了，

您吃我这个祖传秘方大力丸，您敢强筋壮骨，力大无穷。有钱的您捧个钱场，没钱的您捧个人场。您看我这个啊，我给您练。

0: 也不会吃。你呀，你呀。
1: 我以打柴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2: 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非仙即道，闲来对赌奖金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
1: 这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交给我的。
2: 想必是个有本事的。他住在何处啊？
1: 顺着山路一直走。

0: 什么人在此骚扰？哈，原来是只野猴。
1: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
0: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1: 正是正是。
0: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1: 好好，
0: 请。祖师他来了。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董事，董事，我是来学道的，董事，董事，我是来学道的。
2: 下站何人？到此作甚？
1: 总是，我是前来学道的。
2: 你是哪方人士？
1: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2: 嗯，胡说！
1: 不，
2: 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3: 出去！出去！
2: 出去！出去！

0: 祖师，弟子说的是真话。
1: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0: 弟子这个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1: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0: 弟子是花果山时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1: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0: 师父，师父收我了，我有名字了，
2: 我叫孙悟空啊！
3: 嘿，嘿，练啊！

0: 神权，授课齐天，坚信名言，红丸修满，非佛即仙。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1: 弟子听到妙处，喜不自胜，望师父恕罪。
0: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
1: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数了七次，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
0: 七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
1: 师父，单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0: 我教你求仙问。

0: 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1: 师父，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0: 不能，不能。
1: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不学。
0: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1: 可得长生吗？
0: 好似水中捞月。
1: 师父说话不爽快，我是个老实人，不会答隐语。什么叫做水中捞月？
0: 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法捞摸到底成空。
1: 如此说来，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不学，不学，不学。
0: 我教你参禅打坐，戒与吃斋，怎么样？
1: 可得长生吗？
0: 也是静里观花，欲斋不能。
1: 不学，不学。打坐参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
0: 哼，你这个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我教你尝尝戒尺的厉害。
2: 你这猴子竟敢冲撞师父。
3: 这个猴子敢这个黑子。

0: 是悟空吗？
1: 师父，弟子等候多时了。
0: 你这个猢狲，深夜不去睡觉，到我这里干什么？
1: 师父，白天打我三下，关闭中门，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师父，师父，您就教我写真本事吧。
0: 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分为两种，一种是36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你愿意学哪一种呢？
1: 师父，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0: 好。

0: 师傅。
1: 你的飞举之功练得怎么样了？
0: 请师傅指教。师傅，我已能腾云驾雾了。
1: 你方才一去二三里，离地四五丈，算不得腾云，只能算是爬云而已。
0: 啊，爬云？
1: 一日之内游遍三山五岳、五洲四海，才能是腾云。
0: 师父，就教我腾云直树吧。啊？
1: 这个却难呐，需得苦练才是。
0: 哦，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1: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个筋斗云吧。
0: 筋斗云？
1: 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呀。

0: 看
1: 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2: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1: 你走吧。
2: 啊，师父，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啊？
1: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就行了。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2: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留下我吧。
1: 记下了吗？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2: 弟子记下了。

0: 胆敢欺我子孙，哼，
1: 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哼，
0: 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
1: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还送死？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

0: 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

0: 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

0: 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3: 一场戏，一条命。
4: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2: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5: 是你让他入局的，
3: 戏一人赌一局。
6: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4: 我相信他。
3: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今晚震撼开播。
7: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桃花庵中六大流派同台竞秀，大花脸小包公齐聚，正气冲天。京剧、豫剧、河北梆子三位须生名家致敬乐调《收姜维》，七品芝麻官金不换携手全新搭档再现经典，惊喜不断。
8: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7: 6月14日晚7点半，梨园春开箱大戏，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9: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2、3，知道了吗？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年初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它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

0: 老人还是小孩，就会一直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快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通通通，
12: 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

0: 耶、
1: 哎，
0: 不行不行，还能带上超市里。哎、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带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这个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

0: 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 我现在戴。

0: 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张狂，且吃我一拳。哎呀，
1: 二位大哥，
2: 贤弟怎么样啊？
1: 二位大哥，
0: 儿们听着，儿们，儿们，可惜我美猴王有了姓氏了。
3: 大王，姓什么？
0: 我姓孙，法名悟空。
3: 啊，姓孙，好啊！那大王是老孙，那我们就是大孙、二孙了。
4: 洞主，
0: 你是哪位？告辞作甚？
4: 我乃大力牛魔王，这位是？
5: 我乃独角鬼王。
4: 前世我三弟冒犯洞主，我等特来赔情，请洞主恕罪。
5: 请洞主恕罪。
0: 免礼免礼，原来如此，好，请到洞中一叙。走。

0: 是不打不相识啊。
1: 贤弟，趁着酒兴把你高超武艺显露一下，给我弟兄大开眼界。
2: 好，那又何难，把你的兵器借俺老孙一用。
3: 好，来，抬我大刀。

0: 这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
1: 新帝，你可能到水中去。
0: 俺老孙有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
1: 新帝，你何不到那东海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一件称手的兵器？
0: 哦，
2: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3: 就是，
0: 真的，
2: 真的。
0: 哈哈哈，如此俺老孙就去走一遭。

0: 竟然闯入东海龙宫。
1: 我乃花果山美猴王孙悟空，是你们老龙王的敬礼。
2: 小妹，该你投了。
3: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
4: 这好
3: 吧，
4: 好好好，我替你投。
2: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对，
4: 好，罚就罚。
0: 启禀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5: 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啊。
1: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0: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哦，
1: 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5: 上仙请。
4: 他就是孙悟空。上仙。
5: 上仙。
4: 上仙请坐。
1: 啊，有座有座。
4: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
1: 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4: 兵器？兵器没有。
1: 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4: 快拿大刀来。
1: 慢着慢着，老孙不会使刀。
4: 取无骨钢叉来。
1: 老龙王，这钢叉太轻太轻，请另赐一件。
4: 取双锤来。

0: 这兵器全部中用，不中用。
1: 这，
0: 哎，
2: 大王，
1: 上仙稍待
0: 啊，稍待稍待。
2: 神针铁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1: 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
3: 上仙，
0: 哎，兵器呢？
3: 上仙，在我这个海藏里有一块定海神针铁。
2: 哦。
3: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0: 在这儿呢。
3: 上仙若能拿得动，

0: 短些，再细些才好。哦，哎，再短些，再细些，再短些，再细些。老龙王，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再送完老孙一副披挂吧！啊，
1: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0: 无有披挂，俺老孙就不出此门。

0: 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1: 什么？
0: 根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2: 咱们一块动手，将他拿住。
0: 对，嘿，不行，他手中的神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啊！
3: 再说，
4: 对，对，对，
3: 对，
0: 去。
5: 披挂真不错，怎么没有兵器呀、
6: 兵器？
7: 这是什么？
8: 它叫如意金箍棒。
7: 如意金箍棒
8: 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0: 那300年前天生是猴，在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1: 那是什么兵器？速去查明。
2: 遵旨。

0: 幽冥界。幽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0: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到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1: 别骗我，快拿生死簿来我看。
2: 这个是判官，快把生死簿拿来，给上仙查看。

0: 快点。
1: 是是是。
0: 哎呀哎呀。
1: 上天。哎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跟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3: 是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4: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5: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

0: 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1: 哦，
2: 陛下，这
3: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0: 遵旨。

0: 你们放下我！放下！放下！放下我！放下吧！放下吧！
1: 老头，你从哪儿来？
0: 我从天上来。
1: 天上来？
0: 要见你们家大王。
1: 大王？啊！
2: 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1: 老天使，你找我作甚？嗯，
0: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授官职啊。
1: 哦。上天做官，
0: 是是。
1: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0: 好，
1: 上天做官，
0: 几时回来？
1: 俺上天看个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0: 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1: 好。

0: 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1: 好，通报，通报。
0: 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0: 遵旨。大王上殿吗？大王，
1: 俺老夫在这儿。

0: 有。
1: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暂且恕罪。
2: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0: 多谢了。
1: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3: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2: 武曲星君。

0: 叫他去管马。
1: 嗯，
0: 只怕他不肯吧。
1: 哎，已经不小了。
2: 哦，这官不小吗？啊，
1: 大得很呐。
2: 哦，正合老孙心意。
3: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2: 啊，愿意，愿意。
3: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2: 啊，多谢了，多谢了。

0: 竟敢大胆在此喧扰。
1: 你是哪路来的毛神，胆来管我？
0: 我乃天蓬大元帅，总管天河水府。
2: 哦，原来你是天蓬元帅，少见少见。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孙悟空。
0: 天河界内不准放马，你乃新任的小官，为何的不懂规矩啊？
2: 天河界内水草丰盛，正好放马。
0: 若不然，你小心我手中的上宝孙金耙。
2: 我倒要领教领教。哼，来，
3: 司马人，我们打呀！

0: 不服气，再来再来。
1: 不打了，不打，不打了。
2: 弼马温何在？
3: 禀大人，弼马温
4: 到天河边里报马去了。
2: 苏局叫他来见我。
0: 喂，吴局新军，亏你进电保局，多谢多谢啊！如今来找俺老孙，有何贵干呢？
2: 弼马温，你快去给我牵一匹御马来。
0: 我去牵马？
2: 哼，你不牵马，谁牵马？
0: 玉帝老儿请我上天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
2: 哼
0: 哼，
2: 我有公事在身，你不牵马误了大事。哼，你吃得起吗？
0: 你自己去牵。
1: 去牵，我去牵，
4: 我去牵，别生气，别生气，我去牵，请。
2: 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

0: 村长。哦，
1: 大人，大人，大人，等等，等等，大人，大人，大人。哦，
2: 哎，哦，哎呦，哎
1: 呀！哎呀，摔着了！哎呀，哎呀，哎呀！
3: 你必须进！
0: 弟马温，
2: 过来过来！
0: 你竟敢捉弄本大人！啊，
2: 我许新君，你竟敢在俺老孙面前抖威风，我弼马温大人就该教训教训你！
0: 你这个不入流的小小的弼马温，竟敢妄称大人，不知羞耻！嗯，
2: 过来过来过来，他刚才说什么？
4: 他说您是不入流的小小弼马温。
2: 不入流是几种关系？
1: 就是小的没品。
2: 没品？
4: 对对对，
2: 没品的关系可是大到了极点。
1: 大人，过来过来过来说，过来说，
4: 来来来来来，
2: 说说，
4: 就是小到极点了，
1: 就是养马的头儿。
2: 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
0: 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要按玉帝的旨意，就该派遣兵下界。

0: 下，吴曲星君求见。
1: 啊，陛下，恕臣打扰。
2: 讲，
1: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2: 哦。
1: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3: 传李靖。
4: 参见陛下。
3: 托塔天王
4: 在。
3: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4: 臣遵旨。
5: 怎么样，你们过得怎么样啊？
6: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5: 哎，半个月。
6: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
7: 哎，大王，玉帝封你什么官啊？
5: 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7: 弼马温
6: 大官吧？
5: 嗨，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这花果山来了。
6: 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5: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好好好，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

0: 御灵神，
1: 在
0: 命你为前路先锋，速去捉拿妖猴。
1: 令。

0: 小小弼马温，愿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1: 正好与我上天报信，你来看，我要做个齐天大圣。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肉，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0: 想做齐天大圣，请赐我一斧。
1: 快换个顶用的来！
2: 好，哪吒五儿听令，
3: 在，
2: 命你速去援救巨灵神，捉拿妖猴。

0: 你是谁家小哥？你想来试试老孙的金箍棒？
1: 哼，我是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奉命前来捉你。
0: 哦，哼，小孩，你的奶牙还没长齐，怎么就说这种大话啊？好，我去留你性命，快找你爹爹去吧。
1: 呸，休得无礼，开枪。
0: 我去哄你玩。

0: 什么？要做齐天大圣？再以我派兵收缴。
1: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又何不可呢？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哦，
2: 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3: 老头，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这次不见。
2: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3: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2: 不不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3: 齐天大圣？我的大王。你看，
4: 老天使，我家大王有请。
2: 有劳有劳。
4: 好。
5: 架起刀门。
6: 大圣。大圣，大圣。

0: 大圣，
1: 新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0: 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与小仙无干呐。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
2: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
3: 是。
0: 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1: 齐天大圣？
0: 正是。
1: 可不是骗我。
0: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1: 哦，哦，老新君厚爱，多谢多谢。
0: 啊，好好，
1: 请。
0: 大圣请。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

0: 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儿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4: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 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0: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啊，
3: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 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深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

0: 质啊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

0: 赶紧拨打电话强告吧。
1: 我体检300的朋友都得吃，我美容院认识了一只特别的狗，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咱们这里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1: 是的。
0: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1: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3: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0: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

城镇北的将军，你

将人马你埋伏到城外边，将魏如与你排开战，只许你败不许你胜，你又战将魏向东南。

耶，哎，不行不行，还能带上超市里。哎，大家好，我是任洪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带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

0: 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
1: 其实啊，不是这样。
0: 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0: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蒋大为、李玲玉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半生。
1: 各位嘴上很甜言，都是撂开扔了。
2: 我呀，再次拦了他叫你呀，用不来争啊，我上下打。

0: 也有着老啊，还有着少啊，还有着二八的女花容。南京城哎，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一个二个哎，这都不错呀哎，可是有一件，这男女混杂那个大理好不同。这要是在我那个北京地，三王爷一世也难那个容。咱那不管吧，咱那不问吧，咱不管别人那个闲事情。南京城做够了这三年嘞。
1: 晚上好，明天在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云南以及江南、华南、台湾岛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在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随着降雨发展，华北、东北、江南等地气温将下滑，而河南、新疆、陕西等地干热持续，多地有高温。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刘宁到三门峡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压紧压实责任，深化治本攻坚，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生产红线。今天的大象深度来看，如何让文化遗产成为每个人看得见、摸得到、可感知的文化自信。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河南各地推出特色活动，让非遗融入大众生活。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13号，省委书记刘宁到三门峡、渑池县、灵宝市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矿山八条硬措施，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生产红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在渑池县英豪镇龙王庄煤矿，刘宁查看信息调度指挥中心主警副警提升机房，详细了解开采工作管理运行、应急措施装备应用等情况。他强调，安全责任重于泰山，要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提升井下紧急避险能力，加强煤矿全生命周期安全监管，确保矿山安全平稳运行。在灵宝市阳平镇金源二矿二采区竹峪竖井，刘宁查看生产调度指挥中心，乘坐灌龙来到位于井下560米处的配电洞室，检查供水施救、压风自救系统等设施设备。刘宁叮嘱大家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严格按规程作业，确保风险隐患精准识别、高效管控，切实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和综合防灾抗灾能力。刘宁还来到灵宝市蓝峰足疗店52较大火灾事故现场，详细了解事故后续处置情况，强调要引以为戒、警钟长鸣，聚焦高层建筑、酒小场所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整治，强化隐患排查、整改闭环管理，做到早发现、早遏制、早处置、举一反三，依法依规扎实做好问题整改。刘宁强调，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河南作为全国重要的矿产资源大省和矿业大省，矿山安全生产须臾不可放松。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聚焦煤矿、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燃气、工贸、建筑施工、文化旅游、教育等重点行业领域，强化专项整治，扎实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推进经营性场所消防安全排查治理，重拳出击打非治违，推动各类风险隐患闭环整改到位，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地，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压紧压实企事业单位主体责任、地方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针对13号郑州新密市一职场3名员工在制浆池清淤时窒息死亡

0: 事件，要深刻汲取教训，做好善后工作，严肃追究违规违法操作相关责任。汛期已至，要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强化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防范应对，坚决守好不发生群死群伤的底线，确保安全度汛。张雷鸣参加。
1: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2: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如何让文物从展柜里走出来，成为每个人身边都看得见、摸得到、可感知的文化自信？现在我们首先去洛阳龙门石窟看看，那里的石刻是怎么借助数字化技术一点点地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
3: 在汴阳中洞的顶部雕刻了造型精美的莲花藻井和八山巨岳飞天，但是受长期的风化和渗水的影响，再加上距离和高度，游客很难通过肉眼来看清它精美的这个纹饰和雕刻的技艺。基于高精度的数据采集，文保人员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来复原了它刚雕刻时的精美的造型。
4: 颜色的检测技术，然后分析出来上面有十几种的矿物颜料，然后再依据历史老照片对它进行了一个彩绘的复原，做了一个动画的活化展示。他们分别都拿着不同的乐器，描绘的是一种天宫乐舞的一种景象，然后有横笛、铜钹，然后还有排箫、西腰鼓、筝等。
3: 现在游客只要打开云上龙门小程序，轻点一下屏幕，就能看到千年前的乐舞场景。数字技术不仅让石刻复原，更让文物开了口说了话。
5: 看上面的话就有点模糊，通过这个视频就很明确的知道了这个上面这个画是什么东西了。
6: 通过这个视频的话可以了解它背后的历史，然后对龙门有更多的认识。
3: 为了让沉睡在崖壁上的艺术活起来，龙门石窟文保团队已对50多个重点洞窟做了高精度数字化采集，那些游客现场看不清看不懂的东西正一点点地变得可看可感。
4: 通过微痕识别的话，我们能很轻松地看到这些，例如说像这个小龛，然后它的下面就龛刻了有这样一个造像题记，这里面讲的就是在大卫的贞光四年，然后有一个叫做法照的比丘尼，然后开窟造了这样一个像。
3: 除了还原这些石刻的细节，数字技术还让流失海外的堪金寺摩诃迦舍造像和文昭皇后礼佛图浅浮雕等文物在虚拟空间实现了身手合一、复位合璧，成功回家。
4: 目前是在美国的纳尔逊博物馆进行展示，把这个数据采集回来，我们把这部分的残片信息也整理出来，再和汴阳中洞目前的残壁数据三部分的数据结合在一块，重新再依据一些历史的老照片重新做了这样一个完整的礼佛图。
3: 在数字化修复和活化利用之外，龙门石窟通过开展文化遗产进校园、小小文物修复师等研学活动、出尘体验、拓片制作、泥塑仿制、彩绘纹样等特色课程，让文化遗产从深山里走出来，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有温度、有故事、可触摸的日常陪伴。
2: 刚刚体验了龙门石窟的数字修复技术，让我们对文化遗产的活化有了全新感受。接下来我们再去安阳殷墟博物馆转转，看看这里的甲骨文、青铜器等是如何变成干发帽、冰箱贴、甲骨文面条，让3000年前文化与当代生活完成了一场温暖的双向奔赴。
7: 现在很多人在逛博物馆的时候，不光是品读历史、欣赏文物，更多的人会选择打卡文创店。这个是甲骨文的福字，让我们就跟着这个福字去逛一逛文创店吧。我手上的这款潇潇干发帽上市1年多以来，销量已经突破了30000件，一直是这个文创店的销冠。而现在这款甲骨文的冰箱贴的销量也直逼榜首。
8: 上个月刚出的一款新的冰箱贴产品，它的意思是有一个王子生病了，能不能请假不要去上学，这款可能跟现在的打工人有共鸣，一经上市就卖脱销，
9: 对孩子了解历史有一定的帮助。
10: 我感觉买这个我感觉我会好运来。
7: 正是这些脑洞大开的文创，把甲骨文、青铜花纹、玉器造型等殷商文化符号变成了我们日常能用爱玩的物件。3000年前的文化也因此而悄悄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9: 哥们儿，哥们儿，都是哥们儿。
7: 新颖的设计，满满的文化底

0: 运不断点燃大家的消费热情，而有意思的是，文创店里还设有销量排行榜，实行末位淘汰制。
1: 上面只显示了我们排行榜前十名，我们也是有末位淘汰制的。比如说一些卖得不好的产品，我们就会给它更换掉。
0: 这套优胜劣汰的运营模式背后是一支平均年龄30岁的文创研发团队，他们每周要拿出50款设计方案，但只有20款会落地变成实物产品。
2: 我们做文创产品也是想让老百姓在游玩博物馆以后，能把博物馆的文化带回家。
0: 不只有随身好物、日用摆件，音讯餐厅推出的甲骨文面让文物成为了可吃进肚子里的文化。
3: 是很难的，感觉把这样的面条吃到肚子里，自己都有文化了。
0: 玉博文创、唐宫文创、殷墟文创、河南这些年打造的不少文创品牌，正让沉睡千年的文化遗产走出博物馆活起来，与我们的现代生活形成最动人的双向奔赴。
4: 从龙门石窟的数字复原到殷墟博物馆的创意文创，我们看到了文物正一步步走出展柜，走进生活。而在洛阳，则用一种更贴身的方式，把几千年的文化穿在身上，让老祖宗的美变成了一道流动的风景。
5: 我现在是在洛阳市龙门古街的一家商铺里，那么大家看我身边展示的这些衣服是不是非常的日常和百搭呢？其实大家仔细看的话，还会发现这里的每一件衣服上都有非常明显的文物元素，而且都可以在洛阳本地的博物馆里找到与它对应的文物原型。
6: 我身上大家看到了这个系列是我们5月份才刚刚上市的，然后一个系列，然后它的灵感来源于二里头夏渡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是大面积的保留了它这个文物的一个原型，然后也是非常适配我们现在夏天的这个季节嘛。
7: 洛阳有110多家博物馆，是名副其实的博物馆之城。以前文创多是摆件冰箱贴，今年他们改换思路，不再走简单复制图案的老路，而是精选代表性文物 IP， 把他们的色彩、纹路、神韵等核心元素提炼出来，再结合现代审美重新设计，一举将沉睡的国宝变身为大众喜爱的潮流穿搭。
8: 我们设计的一个初衷的话，就是想让大家把文物穿在身上，把古代的这种纹饰纹样和非常美的这一面，通过日常的这种形式自然而然地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跟我们当下的这种文化内涵形成一个有机的一个结合。
7: 一件有故事的 T 恤、裙子，远比放在家里的纪念品出镜率更高。当我们穿着它上班、逛街、坐地铁时，可以说就像一座座移动的小博物馆，让文化成为一道道流动的风景。
9: 这个是那个洛阳博物馆的姐妹花陶俑，穿这样的衣服就相当于把文物穿在了身上，我们可以穿回去，也是一种对于文化的传播吧。
6: 我们不仅有成套的这种服装系列，然后我们还有帽子呀、包包呀这种相关的配饰，然后基本上是把我们浑身到下全部打造好了，然后让大家可以可穿搭，然后可体验、可带走，就是真正的就是让游客能够把文物然后穿在身上，然后走向各地。
10: 千年前，工匠在9米高的洞顶刻下8声霁月飞天。千年后，游客轻点屏幕，天宫乐舞场景便在指尖复活。数字技术让崖壁上的石刻开口说话，让流失海外的文物伸手合一，成功回家。这不是冰冷的技术展示，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交流。河南正以技术与文化深度融合的方式，让沉睡千年的文化遗产跳出玻璃罩，重新活起来，变成可触摸、可使用、可穿搭的实用好物，真正走进百姓日常生活。文化遗产正在从被供奉迈向被需要。文化是底气，创新是未来，传承是对根脉的敬畏与保护，创新则是对时代的回应与奔赴。从龙门石窟到殷墟遗址，从玉博文创到唐宫夜宴，河南正以实践证明，唯有让文化遗产成为有温度的陪伴，才能真正获得持久生命力。
1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河南多地推出非遗美食季、中医药康养体验等活动，让非遗融入大众生活。
12: 今天在平顶山白龟湖畔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河南主场活动暨非遗美食季活动正式开启，现场设置了150个非遗展位，260名传承人现场秀手艺。
13: 本次活动主题为遇见非遗，实

0: 运千年，采用主会场加多业态联动模式，涵盖陶瓷青创市集、博物馆奇妙会、草坪音乐会等内容，亮点纷呈，体验丰富，
1: 既能品尝各地的非遗美食，还能亲自动手体验，孩子玩得也很尽兴，传统的非遗技艺就该这样走进生活。
2: 今天很多年轻人问我这件东西怎么做出来的，这也让我们更有底气地把这份手艺传承下去。
0: 据了解，今年全省共统筹组织540场非遗宣传展示活动，涵盖展示、展演、座谈交流、沉浸体验等活动，还将深度联动非遗消夏购物月，通过非遗市集展销、直播带货等形式，充分挖掘非遗消费潜力。
1: 我现在是在鹤壁市鹤山区五岩山中医义诊的现场，刚刚啊，医生也是给了我针对性的调理建议，把脉问诊，对症科普，再配上一杯草本药茶，传统中医的养生智慧让古老非遗接地气，有温度，更实用，
3: 向大家传递中医治胃病的健康理念，通过古法的针灸、经络调理、药膳调养等非遗技艺，让非遗走进生活，守护健康。
0: 活动期间，鹤山区发布多条康养旅游线路，串联非遗体验、田园康养、古村民宿多元业态。
4: 我们今年呢最大的亮点就是场景化康养，推出深疗加心养加研学全新文旅体验，让非遗不仅活起来，更赋能乡村振兴，助力文旅融合。
0: 各地校园也同步开展非遗文化实践活动，在西乡市外国一小学，孩子们身着汉服表演古礼寻踪，举手投足间尽显中华礼仪风范。在欢快乐曲声里，孩子们抖抛接空竹，竹身翻飞似飞燕。此外，学校还设置了42个作品展示区域，扎染、编织等作品吸引同学们驻足参与。
5: 通过把文物做成文创产品，比如说这些冰箱贴，还有这些小铜器什么的，我们在欢乐的兴趣中就把博物馆的知识收获了。
0: 近日，省纪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在我省调研时的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强化政治意识、答卷意识、标杆意识，做深做实政治监督，强化制度治权、依规治权，一体推进三不腐，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把深学的要求、侦查的态度、实改的导向贯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以信息化推动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整体水平提升，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近日，副省长刘玉江赴平顶山市调研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并巡临。刘玉江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发挥专家加专班作用，抓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加强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强化教应机制，做到险情灾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刘玉江要求，要统筹森林资源保护与安全防控，严厉打击破坏林木违法行为，要深入开展古树名木资源普查，营造全民守护古树名木的浓厚氛围。
6: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河南多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延伸产业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这里呢是鹤壁市浚县百寺镇前岗村海燕芦笋种植基地，在我的身后呢，工人们正趁着晨间适宜温度采收芦笋，既能锁住最佳口感，也让这份新鲜好物持续供应市场。
7: 早上采，口感好，颜色也好。我们的笋是3个季节采，每天每亩地能采20斤，每斤笋是5块钱左右吧。
8: 新鲜的芦笋除了就近销售，还会被工人们按粗细、长短分级后销往全国。如今，合作社的芦笋种植面积已超过3万亩，带动100多个村庄的4600多户农户参与种植，吸纳就业28000多人。
9: 芦笋是个种植一年收益十几年的高效农作物。目前我们形成了种苗供应、种植管理、收购加工、市场销售完整的产业链。芦笋平均每亩收益在1万块钱以上。
8: 特色产业不止于菜篮子。这几天，洛阳松县白河镇的公黎山上，大叶百合花开正盛。放眼望去，花海与林海交相辉映，美不胜收。
10: 花开的是非常大，特别漂亮。
8: 这朵朵鲜花好看又兼具实用药用价值，当地采取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大力推广林下种植。目前大叶百合种植规模已突破8万亩，

0: 延伸出百合粉加工等产业链。
1: 在球茎采挖了以后做成粉往外销售，每年销售额在180万左右。每年举行百合花节，带动了餐饮啊、住宿啊，包括有些土特产都能卖出去。
0: 特色种植层出不穷，传统水果也迎来新突破。在漯河西瓜第一村少陵区大徐村，一场西瓜大赛火热开场，125个吊瓜新品种集中亮相。种植户们看品相、尝口感、比优势，精心挑选新一品种，
2: 口感都比较酥脆。台湾那种黄皮红仁的，等明年准备腾出来两个棚种一下这种新品种。
0: 综合品相、口感、产量等核心指标，8个新品种脱颖而出。近年来，大徐村联合科研机构持续选育优质品种，现已发展小吊瓜大棚720座，年产值突破5000万元，带动村民年人均增收13000元。
3: 主要有两种类型啊，第一个就是这种比较有特色的啊，像这种金黄皮的；另外一个类型就是一个当地主栽品种的一个改良。我们想在耐低温呢、品质优良这个基础上，平均亩产呢要增长10%到15%。
4: 2026年味道京城美食节于6月10号到14号在北京展览馆举行，河南非遗美食受青睐。
5: 看豫剧表演，品河南美食。但是我现在并不在河南，这里是北京展览馆的前广场，味道京城美食节在这里举行。而且我发现不到50米的距离就能品尝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美食。
6: 待了30多年了，炒凉粉、小酥肉、还有水煎包、都是这个老家特色，爱吃这一口。他们这做的比较正宗一点，肯定是找回小时候家里的感觉了。
7: 北京人吃这个感觉怎么样啊？
8: 挺好吃的，
9: 还可以，就是没想到这个凉粉能炒出这个味道，还不错。
10: 本次河南展区创新采用美食加文化加展演加体验的模式，来自京豫北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厨师们现场制作灌汤包、吊炉烧饼和炒凉粉等经典河南美食，备受游客青睐。
11: 这个经典咖啡在北京，我相信永远就是找不着第二家，非常的火爆，真的供不应求，一天大概能砸300到400杯。差不多。
10: 活动期间，国家级非遗豫剧折子戏轮番登台表演，牡丹造型的冰淇淋颜值出圈，吸引市民驻足打卡。此外，展区还集中展销河南优质农产品和文创好物，让人们近距离感受中原文化的历史底蕴和非遗文化的魅力。
12: 接下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10: 省通信管理局、省发改委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文，支持低空网络发展，明确到2027年底实现300米以下热点区域 5G 网络连续覆盖，将攻坚通感融合、北斗导航等核心技术，在交通、物流、应急等领域打造典型应用，培育壮大低空经济企业。全省花生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网络观摩直播培训今天在焦作武陟县举行，省农科院专家现场讲解花生品种优选、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控、生长期营养管护等内容。大象新闻客户端和河南三农等视频号对培训进行直播。6月13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社会组龙舟项目比赛在安阳滑县开赛，赛事共设立8个竞赛组别，覆盖男子、女子、混合三大类别，吸引全省各地300多名运动员、教练参加，上演一场劈波斩浪、奋勇争先的水上运动盛宴。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陆港片区集束运枢纽1期 CD 块综合服务中心日前顺利封顶，项目建成后将补齐陆港集束运配套、落地保税等功能，提速区港一体开放能级。6月13号，中国中亚牛羊人兽共患病防控国际会议在郑州开幕，会议聚焦高发牛羊人兽共患病现实难题，从源头阻断人兽共患病传播途径，搭建全方位、深层次、务实化国际产学研协作平台，助力中国与中亚区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6月12号，国家冰川冻土沙漠科学数据中心黄河水生态分中心在河师大揭牌，多位院士专家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科学数据中心建设规划进行学术交流，现场还发布了大鱼水生态大模型1.0，为黄河智能大脑建设迈出关键一步。中原文化大舞台戏剧演出活动郑州惠济区专场近日举办，河南省豫剧一团携2场经典豫剧剧目倾情献艺，让辖区居民与远道而来的戏迷近距离感受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演出同步开启线上直播，共吸引4000余名观众和网民观看。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

0: 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1: 节目最后，一起到洛阳汝阳的北汝河畔，邂逅和风漫卷、粉莲映水、暗香浮动的夏日清雅画卷。

0: 晚上好，未来三天我省大部将维持晴朗少云的天气，不过今晚到明天北部西部部分地区将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高温火力全开。未来三天35度的高温线将逐渐的覆盖北中部、东部大部地区，西北部和北部局部将超过37度，加之最低气温也会逐步的升到25度以上，暑热感将贯穿全天。需要注意的是，明后两天北中部等地的实际体感温度最高将超过40度，大家尽量的避免在午后高温时段外出，注意及时补充水分。郑州晴转阴，24到37度；安阳晴转多云，21到34度；鄱阳晴转多云，22到34度。鹤壁晴转阴，22到36度；新乡晴转阴，23到36度；焦作晴转阴，23到36度；开封晴转阴，23到33度；商丘晴转多云，22到34度；周口晴转阴，22到36度；许昌晴转阴，21到35度；漯河晴转多云，22到36度。平顶山多云转阴，22到35度；三门峡多云转阴，20到34度；洛阳多云转阴，22到36度；南阳晴转阴，20到34度；驻马店晴转阴，19到34度；信阳晴转阴，20到32度；济源晴转阴，22到38度；航空港区晴转阴，22到36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7: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8: 同志你好，佩戴。

0: 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1: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3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3: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 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后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5: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2: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5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2: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 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0: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2: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

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

0: 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2: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1: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3: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1: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4: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知识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1: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任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5: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1: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薛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6: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7: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8: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9: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8: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两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

0: 不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五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1: 这一波都是咱们自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0: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2: 这其实呢是为制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看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0: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3: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4: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铺设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铺设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0: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1000倍。
5: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0: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6: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2.7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至

0: 日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脏器，一条命。
1: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2: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0: 信一人，赌一局。
4: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1: 我相信他。
0: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今晚震撼开播。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7: 发财啦！
5: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8: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9: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0: 成长是伴随阳光和波澜的一步步。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9:1自护一生元设计，快速激发，5天看见99%黄金效果，卓奥自护卓越可见。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成长是伴随阳光和波澜的一步步。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9:1自护一生元设计，快速激发，5天看见99%黄金效果，卓奥自护卓越可见。
1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6: 好的，
15: 去吧。
17: 理想无抗新阶段，成长每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江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940年中，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公开战场上炮火连天，隐秘战线上也暗流涌动。在这里，摩尔斯码的点和横变成了刀和枪，而为这些电码加密的密码体系就成了盾和墙，二者借助无线电波在高空中攻城略地。敌人的墙越筑越高，我们的破译者们

0: 到此，我们就可以通过种子密钥和这个 F 函数不断生成密钥流。这里我们介绍的算法可以看作是 symmetric algorithm 的一种，其原理就是利用种子密钥和密钥生成函数生成密钥流，用 one time pad 的规则进行加密。
1: 不好意思，
2: 那个单词
1: 能不能麻烦你再重复一遍？我多年研究中文，英文并不太清楚。
0: Lagbug

0: One time pad。
1: 对不起，你能不能用中文再说一遍？或者日文？那就我多亏。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
2: 一次一密的方法，我能听懂。
0: 哦，是吗？
3: 是的，李月嫂先生。历任金大苍狼和您一样，也曾经有过英国的求学经历，只是并没有这样的荣幸，能去往您所在的牛津学府。可是为什么密钥生成函数的系数就是固定的这几个数？

0: 你的问题未免也太多了，这么简单的问题，自己再好好想一想。
1: 谢谢，想不到，借您明示。
0: 给你们讲课，简直就是在浪费我的时间。我的时间到了，很遗憾，今天的课只能到这里了。希望大家下一次都多做些功课。

0: 右三郎，这是今天的报酬。
1: 那约瑟老师，咱们下节课见啊。
0: 等等，
1: 这一次我给你的备课材料特意省略了一些东西，如果你今天照本宣科，一定会有人提出问题，而你答不上来，想必日本人一定会认为你对报酬不满，所以肯定给了你更多的钱。
0: 合着你是故意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差点露了馅儿？还好我反应快，要不然咱俩这买卖可就黄了。
1: 他们多给了你多少？一倍。
0: 一天天算你这些有用，要不是为了挣点钱孝敬老娘，我才不跟你趟这趟浑水。都给你了。
1: 日本人既然愿意多付你一倍的报酬，这就更能证明敌方现在对我的密码体系束手无策了。可这不合理，他的反应怎么会这么慢？
0: 谁？
1: 一个游戏而已，与你无关。

0: 今天咱俩吃宾馆啊。李先生，我刚才想了半天，我觉得这个工资分配的不是很合理。你看，我给你捋一捋啊，之前呢，都是一单抽一张，但今天人家给了两单，我是不是就应该抽两张啊？
1: 我给你。
2: 我说怎么？敲门没人开呢，睡着了。哎，真是工作太辛苦了。
0: 那我也先不打扰你。
3: 李先生，李先生，

0: 有必要这么对待一个看不见的人吗？
1: 我是不希望我们多年后的相聚被外人打扰。
0: 我等你好久了，狗阳山。
2: 老朋友。

0: 煤机关的新密码是你设计的吧？为什么会觉得是我呢？新密码采用流密码，掌握这种运算方式的人全世界不超过10个。而且，你上大学的时候研究的方向就是异货运算。我的情报告诉我，煤机关的新密码是由一位从牛津回来的华裔天才数学家设计的。
1: 那个时候我就猜到是你了。
2: 不错，你果然没让我失望。怎么样，破不出来吧？破到哪一步了？说出来，让我听听。
1: 你知道在苏北前线，每天有多少人死在你的密码之下吗？
2: 你只要告诉我，现在你破到哪一步了？
1: 所以你是觉得数学比人的命还要重要，对吗？数学的问题，你应该到数学那里找答案，而不是来到这里拿一些不相干人的生命来绑架我。这都是你欠我的，这是你我之间的战场，我就是要看他无解，看着你身败名裂，我要把所有人的命统统都算在你顾阳山的头上。
2: 哦。
1: 那咱们就故事回吧，回到军统，有100种方法，让你告诉我。顾阳
2: 山，你变了，别忘了，你是个数学家，现在居然要用军统的那套办法来对付我。
1: 来吧，老同学，咱们都体面点，大大方方的走出去。
3: 好，李先生，
2: 你，何必这样？
1: 之前的都是一沓抽一沓，但今天人家给了两沓，我是不是就应该抽两张啊？
2: 我给你。
3: 大哥，我只是个路人。
1: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来，站起来，站起来说。
3: 不，跪着舒服。
1: 哎呀，有点意思啊！你是谁啊？我不是绿色，我当然知道你不是绿色。我问的是你，你是谁？我叫丁一，是个演员。
3: 哦，
1: 演员，大哥，您不会就是楚天队的吧？啊，对，楚天队的。
2: 起来，谢谢大哥。这啥？别乱动啊，动得越快死越快。这是神经毒素，6个小时之内没有拿到解药，你就死了。啊，中枢神经麻痹，窒息而亡。
3: 大哥，
2: 大哥，不能再跪了。
3: 不是我腿软了，大哥，您不是锄奸队的吗？锄奸队不是不杀好人吗？
2: 是啊，是不杀好人，但我现在不知道你是不是好人，你只有帮了我，才算好人啊。

0: 连个药箱也没有，一会儿给我走一趟。
1: 他们怎么来了？刚才下课的时候，武田跟我说要带那个近藤向我父亲请罪，我没想到他来的这么快。
0: 想活就好好演。

0: 这一天跟拍电影似的，太刺激了，我现在脑瓜子都嗡嗡的。
1: 继续扮演李云瑟，拜托他们别耍花样，要不然我们两个谁也活不了。
2: 李先生。
3: 哦，是武田さん。
2: 这是姚琴儿。
3: 武田さん，你怎么来了？
2: 刚才我都说了，要带金堂向你负荆请罪。
3: 你忘了？
4: 对不起，刚才课堂上的事我冒犯了，实在是抱歉。哼，
3: 年轻人嘛，可以理解，不过以后要记住，把不懂的问题放在自己心里，这样别人就不会知道你有多蠢了。
2: 哎，你要出门？
3: 怎么，武田さん，现在连我的行踪也要向您汇报了吗？
2: 李先生，我只是担心你行动不方便，你有去哪儿，我派人送你。
3: 不必了，我没有车。
2: 哎，就他妈，哎，我帮你拿行李啊！我买了哪里走过你知道点的呀？你们做好各种手续。
5: 嘿。

0: 怎么能让别人帮我们拿行李呢？嗯，你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吗？你没有手吗？哎，抱歉，我脸色让你见笑了。我的这位助理刚刚从英国回来，可能时差还没有倒过来，所以脑袋可能有些嗡嗡的。
1: Sorry, sir. Oh, konnichiwa. 私は Charlie 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2: おいおい、日本語が喋れるぞ。你真棒。
0: 愣着干什么？我们不是赶时间。
2: 李先生，李先生。
3: 大哥，你慢点，月色啥都看不见，你忘了吗？
1: 不好意思。
0: 右手边蓝色的车。大哥，我能帮你到这儿已经很不错了，你赶快把解药给我，一会儿找个没人的地儿给我放下，别管我，自己赶紧跑，我能行？
1: 不行，上车。
3: 我是你老板。
4: ここ数日間の税関の出入者記録を当たるんだ。あの女子が本当にいるか確認しろ。
0: 大哥，你心理素质真好呀！你真该来我们剧团当演员。要不这样吧，你先把解药给我，我回去还得演戏呢。我时间安排的每天挺满的。

0: やり様子がおかしい。
1: 大哥，你到底要干啥？你雷雷我不行吗？

0: 着不小林吗？
1: 他一直都跟着我们，你真的。

0: 哎呀，这咋转船了？
1: 老马，哎呀，哎呀，外头的买，月色给你多少钱？我跟你说没。哎呀，
0: 大哥，现在不是钱的问题，它是命的问题。这事儿很简单呀，你把解药给我，把他一扔，大家一拍两散，多安全呢。
1: 5个半小时，包还是不包自己决定。
2: 过来！哎！快！哎！这什么地方啊？这，
3: 朝生集团后台的道具库。 前面正演出呢，你放心，没人来啊，放心。
4: 大家都快点，第一幕马上结束了，你们过去搬一下道具。
0: 快快快！

0: 月色，长话短说，这次我不是来找你麻烦，是想向你发出邀请，希望你能够弃暗投明，加入到我们。我不知道你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但是现在国难当前，不是他们私人恩怨的时候。你呢，跟我走，有什么条件，都可以和我们提。
1: 对呀，你看大哥，大哥多敞亮啊，都说了，想开什么条件就开，意思就是要啥有啥。是吧？我什么都不要，我以上的所有，就是要亲手打败你。
2: 你，天之骄子。 来到牛津的第二年，就亲手破解了我费尽心血建立的加密模型。国际数学家协会也因此撤回了对我的邀请，从此你风光无限，而我却身败名裂，从云端跌进了烂泥里。
1: 我为了打败你，住进了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没日没夜。只为设计出这堂能够打败你的方法。可是很不幸，我得了脑瘤，它压迫了我的视神经。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一天。当我趴在桌子上写下最后一个符号的时候，我就彻彻底底的变成了别人眼中的丑瞎子。 虽然我现在什么都看不到，但是我的眼前每天都会浮现出当时你拿到他们邀请函时候的样子。

耶！哎，不行不行，还能带上超市里。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

0: 烟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
1: 其实啊，不是这样。
0: 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0: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张大伟、李玲玉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创新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好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2: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11: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10: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2: 这一局，他是主角。
12: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13: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2: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4: 夏天是什么？是甜甜的西瓜？是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0: 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这些我真的不知道，但如果是因为这个，我跟你道歉。
1: 你看，你看，你看，这是你不屑一顾的地方，却是我拼了命想要去的地方。所以此生我只想做你的敌人，我根本就不会在意服务的是谁，大不了我就去死嘛。但是就算死，我也要成为你毕生的梦魇，我要让你永远破不出我这套密码。这一辈子，睁眼闭眼
2: 都是因为这套密码死去的冤魂。
1: 想知道谜题吗？

0: 拿开你的脏手，你个臭跑龙套的。
1: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台上的演员。
2: 果然又是你。

0: 我们俩可是排练呢，真的，假的，道具不是真家伙啊！
1: 看来这活不小啊，你是主角。

0: 小姐，你靠边。
1: 元素，
2: 不能死！
1: 你不能死啊！
2: 说什么？
3: 在你家会成为你死生的。

0: 長、こちらです。
1: 金小姐、金小姐。他们啊，谢小姐，外面来了一群人，好像是日本人，已经进入剧场了。
2: 前台情况怎么样？
1: 哦，闭幕已经快结束了。那他们这
2: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绝不会因为你们几个不速之客塌了我朝生剧团的台。

0: 抓紧抓紧，忙而不乱啊！小心点！各位，这是后台，你们不能进。哎，你们干什么的？都说了，这不能进。哎，
1: 申碧云小姐，毕姓武天。
2: 我是为大里边帝国工作的人，刚来上海就听闻过申小姐你的大名了。
1: 武田先生，您走错了，看戏请去前台，您屈尊在这儿影响我们工作。你为什么觉得我是来看戏的？
2: 我是来找人的，
1: 找人。我刚刚跟工部局的威廉董事通过电话，这里是公共租界，他认识的人多。
2: 要不，我帮你问问他。
1: 没关系，想必当不到威廉董事莅临，我要找到了也找到了。
3: 慢点，慢点，慢点，慢慢慢。

0: 没有受过伤的人，才会讥笑别人的创痕。那边的窗子里亮起的是什么光？太君，
1: 这床不了人。
2: 那边的窗子里亮起来的是什么光？朱丽叶呢？
3: 让我先，让我先，让我先，让我先上，让红衣先上。太君，先验我，我着急上堂。
0: 升起来吧，美丽的太阳，赶走那妒忌的月亮。

0: 他因为他的女弟子比他美多。
1: 已经来不及了，太君求求你了，我着急上台演出呢。
2: 太君，求求你了。
0: 为什么还是不亮啊？
1: 饶命！
3: 他说话了。
1: 饶命！
0: 他说话了。
3: 谢
1: 名字，没悔改的名字，呀！
4: 我说完，你就往那边走。
1: 武田先生，搜完了吗？
5: 戏还没演完呢，我再看一会儿。
1: 你为什么回到这里来？
6: 快过来！
1: 花园的墙上，
6: 陆二爷，回头，树外头了，树流血了，
1: 是不容易爬上来的。
6: 脚底下，
1: 家里人瞧见你在这儿，他们是不会让你活命的。
6: 上仙道，上仙道，
7: 休息啊！你又带着若密欧到处乱闯，
8: 到处乱唱，
9: 总要瞧，把他们瞧去好了。
6: 别废话了，
9: 我可不能背着别人高兴。你看这块地方，
6: 站着别动。
8: 好了，我要找的人到了。
9: 可是他虽然不是你的跟班，要是你把脚逃起来，
6: 别逃了。就在这儿吧，你！
1: 杀人！
6: 杀不能这么，不能这么干呀！你！啊！可以死了！啊！
1: 仇恨和我一起私奔，
0: 我愿意。
1: 饶命，
0: 朱丽，
1: 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0: 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1: 那就让我们一起跳舞吧。
3: 課長、血痕が後ろから来ているのを確かにこの目で確認しました。
10: 後ろだと？
11: 間違いありません。奴らの車はまだ裏に止まっています。

0: おい、近藤。
1: はい。
0: どこに車が止まってんだ。どこに車が止まってんだ。

0: 阿福，你们先去吧。
1: 好。
2: 老爹，老爹，到底怎么回事？这些树里
0: 不要再问那么多了，你不要问了。
3: 站远点。
1: 出来。
0: 出来。
4: 祝我大家演出成功。你
5: 这位兄弟，刚刚事发突然用枪指着你，不好意思。不过你们这临场应变的能力……
0: 黄远，你在干什么呀？
3: 谁让他给剧团惹来这么大麻烦？
2: 这大哥。

0: 把尸体处理一下，后半夜再去，别让别人看见。啊？
1: 怕了？那我换别人去。
0: 不，我去。把他们两个绑起来，扔地下室。 处理完这些烂摊子，我慢慢审。

0: 哎呀妈呀！这你吓死我了你！太好了太好了，醒了就好。哎哎，你快起来！你告诉我解药在哪儿？我现在这手腕脚腕全都是麻的，我这毒都到两头了，你快把解药给我！啊，
1: 这谁给我包扎的？
0: 啊，显药姐让他们给你包扎的。
1: 我们剧团就剩那么一只黄安了，都给你用了。你说我们对你多好，咱们这样一报还一报，你赶快把解药给我，没时间了啊！
0: 报谢的，
1: 不是你别扯淡了你，你快把解药给我吧啊！
0: 我是骗你的，那不是针，那是袖扣，毒骗你的。
2: 给一个，
0: 妹子，我咋样？
2: 小小姐咋说？这个臭大货了！哎，
0: 你看啥？小小姐吧，你也看见了，就帮着踏实。对。哎，姑娘，刚刚是你把我打晕的吧？
2: 第一个，你饿了吧？啊，大哥，要不你也吃一个？
0: 先不吃，现在几点了？
2: 半夜了。
0: 你们这儿有电话吗？
2: 有啊，怎么了？
0: 麻烦你一下，我给你个电话号码，你帮我打过去，告诉接电话的人，天亮之前马上到海关办理一个英国护照的出入境记录，照片就用我的，名字查理古。嗯，电话有是有，就在碧云姐的办公室里。 对，
2: 我还得经过碧云姐同意。
0: 没错。
3: 姑娘，我告诉你，再晚你们家丁一哥就活不了了。他告诉日本人我是他的助理，而且刚刚回国，日本人到时候一定会去查验，再晚就来不及了。
4: 能招来煤机关的密电科长，丁一还真是出息了。今天的事情，得尽快跟他们说。
5: 好的，天一亮我就走。至于跟丁一在一起的那个，
6: 冰姐，
7: 哎呀，小祖宗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进门敲门，进门敲门，你怎么总是记不住呢？
6: 对不起，老爹。冰姐，我想打个电话。
7: 这么晚。
6: 地下室，丁一哥那个朋友让打个电话，说要办个护照，日本人会去查验。
7: 他想打去哪儿？
6: 他没说。

0: 房子造船厂，我是想帮你的，不好意思啊，弄翻了。你仗啥你？我饿一天了，我。
1: 还不都是因为你，我算是发现了，你就是老天爷派来砸我饭碗的你。我乐是因为你演技好，你看你现在这样，和在日本人面前完全是判若两人，演的真不错。
2: 这话我爱听，本来就是，我是专业演员啊。哎。
1: 那你对你自己的演技这么自信？那当然啊，这么跟你说吧，整个上海大家都管我叫戈登陆卓别林。哦，我丁一有三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句话来，我过目无望，倒背如流。随随便便给我请过一个人来，分分钟给你模仿的十有八九。

0: 不是，
1: 我不砸你的饭碗，我给你一个饭碗，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0: 啥意思？
1: 就是你继续模仿李月色，继续演他。
2: 我不，你都说了，李月色是汉奸，我不做汉奸。
1: 你看，你之前帮李月色给日本人上课，那的的确确是有汉奸的嫌疑。但是我不一样啊，我是锄奸队的，你帮我不就是在立功吗？
2: 那我还不行。
1: 日本人给你多少钱，我分文不取，在这基础上，我再给你翻一倍。
2: 那也不行。
1: 这么说吧，丁一，如果日本人要是知道真正的李月色已经死了，而假的李月色就在朝鲜集团，那你说日本人会怎么做呀？
2: 姓顾的，你算计我可以，你不能算计我们剧团。
3: 他是我们剧团的人，没人能强迫他。
1: 小姐，如果日本人要是知道他们找的人死在了你的地盘，那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做啊？
3: 那我现在就把你扔进黄浦江，没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是是是，
1: 小姐不会的。
3: 为什么不会？
1: 善良。
3: 我不管你是谁，想在我的地盘上欺负我的人，也要先问问我同不同意。
4: 谢小姐，我一直以为我是咱们剧团的累赘，没想到您对我……啊！不行，谢小姐，这个人现在太危险了，我得留下来保护你。
3: 把你接私活的来龙去脉跟吴叔详细的交代清楚，还有，接私活的收入通通上缴，然后再考虑要不要放我。出去。
4: 我现在就走，我马上就走。

0: 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谈，那个死人是谁？
1: 哎，别激动。告诉你也可以，但是告诉你之前你也得告诉我，尸体还有车是怎么处理的。
2: 小林隊長、人は出ました。

0: 丘はきっと問題があります。
1: 船、大把手。
2: 哎呀，啥东西？

0: 谁的？
1: 你们在干什么？
0: 我们在量衣服。
2: 太君，我们的戏服。
1: 衣袖だそうです。

0: 贤小姐果然是好手段。乱世谋生，总得有能力自保。但其实这个麻烦是我带来的，我完全可以叫我的人来处理。可我不相信你的人。哎，贤小姐何必要把人拒之千里之外呢？大敌当前，贤小姐能做到临危不乱，还有拿枪的架势，想必也是有志之士吧。
1: 我想我们后续会有很多合作的机会。想要合作，我费尽周折处理掉的那个人是谁？还有，你又是谁？
2: 可以啊，我姓顾，顾阳山，刚刚留洋回来。死的那个人呢，叫李月色，是我的同学。
3: 本来以为条件给你开的足够丰富的话，那就能把你争取过来。但是看来是不可能了。但是李月色，如果你想给日本人继续当汉奸的话，那咱们就公事公办吧。
4: 钱，哎，大哥，我有件事我得澄清一下啊，我这啥都不知道，我就是替他去给日本商人上上课而已，我就是想挣点钱，我可不是汉奸啊，小心烫啊！
5: 嗯。

0: 另一个，你还好吧？
1: 嗯，没事。
2: 啥什么呀？你丁一哥，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这点小场面能镇得住我？不能。没事，放心吧啊。
0: 以后你可不许干这种事儿了，今天晚上多危险。
2: 嗨，这不是以前逃难的时候饿肚子饿怕了吗？我就想着能多挣点钱吃点。你放心，哥听你的，以后这种事儿再也不干了。
0: 幸好有冼小姐在，不知道那件事情她处理得怎么样。
2: 没问题的，咱家冼小姐神通广大，什么麻烦百无不用，对不对？
0: 嗯。
2: 哎，
0: 嗯，
2: 你吃去。
1: 吃的
0: 都吃了啊？
1: 都吃了，
0: 不给你吃。
2: 嗯，别吃，别吃。

0: 一人姓顾，常在船厂的领班来找一位姓顾的先生。所以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得出两个结论：一就是丁一的确演得不错，骗过了日本人；第二，李约瑟对日本人非常重要。你到底想让丁一为你做什么，简小姐？我们现在还没有合作吧？
1: 既然你不愿意坦诚，那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顾先生，请回吧。
0: 明白了。看来冼小姐是真的不怕得罪日本人。今晚在我朝生剧团发生的一切，你不说，日本人从何得知？
2: 沈小姐，打扰一下。这有位顾先生说要找顾先生。
3: 顾先生，您吩咐的事都准备好了，我来接您。
0: 好。 沈小姐的恩情，顾某他日一定会报。但是我给沈小姐的提议，也请沈小姐

0: 给你收一下啊！哎，拦住了，玩这么半天没洗手吧？走。
1: 老宋，这好点了吗？
2: 多了。
3: 香喷喷的大饼来了。
1: 来，拿个鸡蛋。
2: 哎，谢老弟。哎。
3: 哎，赵富，昨天那帮日本人干什么来了啊？
4: 一群荒蛮之人，把一出好戏搅和得乱七八糟的。

0: 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国尘，点谱下清新，心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新机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哇，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桃花庵中六大流派同台竞秀，大花脸小包公齐聚，正气冲天。京剧、豫剧、河北梆子三位须生名家致敬乐调《收姜维》。七品芝麻官金不换携手全新搭档再现经典，惊喜不断。
7: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6: 6月14日晚7点半，梨园春开箱大戏与您相约。
8: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9: 一场戏，一条命。
10: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8: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11: 是你让他入局的。
9: 信一人，赌一局。
12: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10: 我相信他。
9: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world number one, the world record holder, Cheng Liao.
14: 射击需要绝对专注，每一枪都瞄准目标。毒品、兴奋剂会让你的人生偏离靶心。青春只有一次，别让毒品夺走你的未来。
15: 健康人生，由你掌握，共创无毒未来。

新时代新文化，这里是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的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的比赛现场。大家好，我是河南卫视 YFU 的主持人刘文，欢迎大家。2026我们赛制重磅升级，团战之夜全球顶级赛事齐聚中国，金腰带挑战赛，疯狂规则的跨界之战，全新体验，强度拉满。优德集团将会继续携手河南卫视，打造属于中国的世界格斗舞台，让世界见证中国力量的崛起。 YFU 3V

0: 积分猎杀挑战赛，队长领衔，自由组队，三分三团战，每胜一场进一分，两轮连胜战队将触发猎杀模式，接受指定战队挑战，胜者猎杀对手全部积分，败者积分归零，积分排名第一战队即为年度总冠军，隆重无退路，挑战无止境。这里是 FU 三分三积分猎杀挑战赛。
1: 好，接下来您将会看到的是我们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2026赛季 3v3 积分猎杀赛的一场较量。两支战队今晚对阵的两支战队是魔王队对阵巅峰战队。魔王队这边的领衔队长是大魔王李辉的弟子梁龙一领衔担任队长，传承魔王之名。他的两位队友是哲龙和多次征战武林风的元武。
2: 大家好，我是梁龙一，魔王战队的队长。我的打法风格比较全面，我会根据对手不停的调整，是控制还是压迫。
3: 大家好，我是魔王战队的火麒麟元武。我擅长的是快进快出，以猛为主。
4: 大家好，我是哲龙，魔王战队的一员。我是比较进攻型的一位选手，我的比赛不会很无聊。
2: 我有信心带领我们的队员赢得这次比赛。我们魔王战队就一句话，我们就在这里，谁来我打谁。
5: 魔王战队勇者无畏，
1: 巅峰战队冠军之心永不言弃。队长是拥有着 ISKA 亚洲金腰带拥有者的严旭豪，他的踢拳技术呢同样是炉火纯青。两位队友是刘晨星和杨富豪。
2: 我们叫巅峰战队，因为我们不管是实力还是斗志都是最巅峰的。我们三个人的风格都差不多，都是那种属于拼打型的那种风格，然后不断的往前压制的那种风格。刘晨曦的话，他比较全面一点，然后前腿踢的话都比较看，也没有什么短板之类的。富豪比较擅长拳法，还有拳法。我对他俩非常放心，因为我们这一次来，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拿冠军，就是为了赢对手，所以我们在场下做了非常多的针对性的训练对对手。我们就俩人就是拿捏。
5: 巅峰战队，永争第一。
1: 好，首先各位将会看到的第一场比赛是一场自由搏击规则男子60公斤级的较量。蓝方选手代表巅峰战队出战的这位运动员，曾经在一回合1分27秒 TKO 对手，展现了自己极强的爆发力。他的职业战绩同样的比较耀眼，25战21胜7次 KO 对手。有请巅峰战队的刘晨星。
6: 他们说就是打比赛前都稍微有点紧张，但是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点都不紧张，特别特别放松，也非常兴奋，想立马就在笼子里面战斗。
7: 今天状态有100%？
6: 100%，我会全力以赴。
5: 刘晨星加油！
8: 3v3积分猎杀赛，这两支战队呢打的是这个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三个回合，每个回合是5分钟。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巅峰战队的刘晨星，20岁，身高是172公分，臂展是173公分，比赛体重59.9公斤，职业战绩25战21胜7次 KO 对手。

0: 今晚他的对手19岁的年纪，但是履历还是比较丰富。他曾经获得过闪武王搏击联赛57公斤级的冠军，2025全国自由搏击57公斤级的亚军。职业战绩是12战8胜，1次 KO 对手，代表魔王战队出战的蒙古小王子哲龙。
1: 加油！
2: 快！
1: 好。到的是魔王战队的哲龙，今年19岁，身高167公分，臂展169公分，目前个人的职业战绩是12战8胜，其中一次 KO 掉了对手。

0: 旋风战队和魔王战队两支战队的第一场较量，来自男子60公斤级自由搏击的规则的一场比赛。两位运动员带的都是分指拳道，场上裁判员张铁刚 YFU 隆重开战。
1: 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No wrestling, no head butting. 啊，这看。
2: 好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YFU 3v3 积分猎杀赛的两支战队，魔王战队和巅峰战队的第一场对抗赛啊。
3: 是的，这是自由搏击规则的一场两支战队的对抗。
2: 嗯，60公斤级的比赛，蓝方运动员刘晨鑫今年20岁，身高172公分，臂展173公分，目前个人职业战绩是25战21胜，其中7次 KO 掉了对手。
3: 哦，上来两个人拼打还是比较激烈的。
2: 对，红方运动员是代表魔王战队出战的哲龙，年龄19岁，身高167公分，臂展是169公分，目前个人职业战绩是12胜，
3: 漂亮
2: KO 对手，
3: 直接结束比赛了。
2: 对，是的。还是
3: 稍微缓一缓。
2: 对，刘晨鑫在防守端啊做的没有那么好啊，经验不足，因为毕竟带的是分指的拳套啊。对于两个人，对于分指拳套的这种力量感，尤其是刘晨鑫这边还不是特别的明晰和了解。
3: 是的，一上来其实两个人进攻节奏也比较快。
2: 对，这也是我们这次YFU 的3v3积分猎杀赛当中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或者说有特色的比赛，就是自由搏击的规则依然带的是分指拳套，因为它确实要薄很多，而且要轻很多，那相对来讲打出来的力量感也会大很多。
3: 是。

0: 这个我们的比赛啊，2026赛季的 YFU 的优德中级格斗赛的比赛啊，自从开启了3-3的积分猎杀赛，可以说整个系列以来呢，比赛始终充满着戏剧性，比赛的进程也是跌宕起伏。其实来到自由搏击规则，我们会觉得这个比赛节奏会适当的，可能这个节奏会更快，但是结果可能会慢一些。但是没想到，比起综合格斗来，反而会更快一些。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至1回合50秒时，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1: The winner, the fighter.
0: 祝贺蒙古小王子为魔王战队先下一城。有请国玉堂江西省执行总裁潘东平、安业吉河南省执行总裁隋浩为运动员颁发奖牌和鲜花。YFU 赛事奖杯由工厂酒业集团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

0: 我感觉我现在就像是做梦一样。这次其实是属于我跨级别战斗，没想到第一回合 KO 了对手，我就喜欢这种感觉，打得实实的打在对手的下巴上，当对手倒下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段时间的努力没白费。
1: 直接结束比赛。
2: 对，是的。
0: 希望他俩都以 KO 的方式拿下对手。我是蒙古族，来自内蒙古的运动员，请大家记住我的名字哲龙。
3: 行吗？
4: 你现在想对你的队友和队长说句话，什么话吗？
5: 加油！这次是我失利了。
6: 中间，睁眼。

0: 祝贺哲龙为魔王战队先下一城。接下来将是两家战队的第二场较量，男子63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蓝方选手，他来自顺远搏击，职业战绩15战12胜，2次 KO， 有请巅峰战队的杨富豪。
1: 虽然我的对手他练了4年，他是很强，但是我才21岁，我还年轻，年轻人必须期望，必须给他拿下。
2: 过仇人手机，也曾为了兄弟们伤害了自己。
3: 来自巅峰战队的杨富豪，22岁，身高是176公分，臂展是175公分，身体重62.8公斤，职业战绩15战12胜，2次 KO 保剑里的秘密，想知道。这场比赛他将迎战魔王战队的队长梁文勇。演的怎么可能变？你需要一个剑鞘把宝剑收好，宝剑里的秘密。
0: 本轮巅峰战队的杨富豪，他要面对的对手呢，则是魔王战队的队长。这位选手的家乡是我们的武术之乡登封。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呢，他在很小的时候呢，便进入到俄国武校学习套路，后来转战散打和自由搏击领域。这位运动员出生于99年，27岁，黄金年纪。他也多次征战武林风的比赛，取得了不俗的战绩，职业战绩28战20胜。有请魔王队队长梁龙毅。
4: 作为队长，我的压力其实还挺大的，但是我对我的两位队员，对我们的实力有充足的信心。我们魔王战队此次的目标是满分3分。这次比赛我们说实话没有针对性的研究谁，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止于此，我们想要走到最高峰，拿到最后的总冠军。
5: 加油，相信自己。

好的，观众朋友们，此刻我们看到的是本场比赛的红方运动员代表魔王战队出战的队长梁龙一，年龄27岁，身高175公分，臂展同样也是175公分，目前的个人职业战绩是28战20胜。这是一场男子63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

0: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YFU 3v3 积分猎杀赛的比赛现场，我们在中国郑州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为您带来本场比赛。我是雨辰，在我身边的是韩燕老师，欢迎。
1: 大家好，雨辰老师好。这一场比赛，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哈，魔王战队对阵巅峰战队。刚才那场比赛是魔王战队先拿下了一场比赛的胜利。
0: 是的。这是一场男子63公斤级的比赛啊，虽然是自由搏击规则，但是两位运动员还是戴上了更加轻、更加薄的分指手套。梁龙一今年是27岁，杨富豪是22岁，而在身高臂展上几乎无差啊，杨富豪1公分的身高优势，臂展两个人都一样，而个人的职业战绩。梁龙一28战20胜，杨富豪15战12胜，两次 KO 掉了对手。
1: 其实刚才第一场比赛开始的时候，上来两位节奏，两个战队的两位队员哈、啊，上来节奏拉的都比较快。这场比赛依然是这样。
0: 对。
1: 梁龙一是魔王战队的队长，就是红方啊，白色拳套的。
0: 对于各位运动员来讲啊，就还是要做好自己的防守端啊。
1: 是的，那尤其是这样的距离和进攻节奏，你看两个人几乎都是拳腿的互换啊。
0: 对，这种拳拳到肉的进攻，再把节奏和频次拉得这么快，确实是
1: 比较危险。
0: 对，而且我们这次的3v3的比赛啊，虽然是自由搏击规则，但是每回合依旧是5分钟的时间。
1: 对。
0: 对于运动员在体能上，包括如何
1: 分配体能，
0: 分配体能上，对，都是一个考验。
1: 是的，每支战队还是由队长领衔，3个人组队参赛，
0: 是
1: 3场对决，每胜一场战队积一分，负责不得分。
0: 是，而这场比赛，红方的梁龙一则是魔王战队的队长。在移动端继续去找机会打后摆，前摆打到，漂亮！哎呦，梁龙一的前摆啊，一二连击接上钩。梁龙一的前手打的这一小节确实是不错啊，不管是摆拳，包括带出来的内围的上钩打的都不错啊。所以这回合在这一小节就让杨富豪显得略微有一点点狼狈了。
1: 不过还好防守端做
0: 的
1: 还不错。
0: 是的，哎，高扫上头给前摆，
1: 还没有打破架。
0: 对，他的后手掉的有点快啊。杨华的后手现在只要一掉，梁龙一就吃准了他的后手的这个空间位置啊，这前摆马上就来了。这点前手漂亮，哎，漂亮，一二的连击都点到。又是一个前摆，
1: 两个人打的都比较硬哦。
0: 对。还有1分多的时间，
1: 这5分钟的输出
0: 是确实是比较的密集、
1: 对，
0: 而这种在圆笼之内自由搏击规则分指拳套下的比赛，我觉得也成了目前我们 YFU 优的终极格斗赛一个非常大的看点。
1: 是的，这也是今年我们的一大新启动的一大亮点。虽然说去年比赛当中圆笼当中也有一些自由规则的比赛，但是依然是3分钟嘛。
0: 是。
1: 从今天开始，我们是3个回合，每回合5分钟，互给。
0: 而且我也相信，随着我们比赛的热度和这个逻辑知名度的上升啊，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知名运动员来打这样的比赛赛制。
1: 对。
0: 对，防守端还是要做一下。
1: 慢慢的节奏下来了。
0: 对，是的。
1: 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啊。
0: 因为作为运动员来讲，
1: 这个卡夫对于杨富豪来讲也是一个威胁。
0: 对，这种肌肉记忆下的，或者说潜意识下的这种比赛的时间啊，确实是早就结束了。
1: 对，
0: 所以后2分钟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不适应。就这个身体的疲劳期会来得更早一些。而且对于运动员来说啊，虽然比赛的时间是每回合加了2分钟啊，但是3回合比赛打下来，其实是相当于打了比2场比赛还要费劲，就2场半的比赛了。
1: 对，
0: 其实后2分钟确实是难熬。

0: 一二的连击，又是去吃减百。哎呀，杨富豪的这个后手啊，
1: 有点担心哦。
0: 对，他后手第一拿的这个角度，第二掉的这个速度有点太快了，所以比赛局间的时候，我会觉得张栋斌还是要赶快去解决一下他后手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哪怕临时要做一个调整，其实他不是说没有这个意识，他其实是有意识的，只不过面对于分指拳套，他防守的面积减小了差不多一半，然后所以这个位置他抵在，就是他的拳峰啊，就指尖的这个位置，如果抵在他下颌的这个位置，其实是防不住的。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啊。我觉得在局间的时候，我们通过画面还是能够看到啊，就是杨富豪的教练张栋斌还是给了杨富豪一些，尤其是在防守端的建议啊，比如说，起手之后下压一点点的身体啊，去摇闪过对手的前板。
1: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这个第一回合已经。梁龙一使用了好多记的这个卡夫了，第二回合上来，你看他有机会还是要
0: 持续的会去踢，
1: 对，所以这个对
0: 累积伤害
1: 杨富豪来讲也是、也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0: 是，
1: 哎，有效果、
0: 顶膝漂亮，基辅打中轴可以找一找，漂亮，对，迎着基辅，对，又是去前摆啊。
1: 其实我们看梁龙一这一段时间的反应，就可以感觉到刚才那一拳的效果。
0: 没错，就继续做基辅，对，下压出来打纵轴，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要是去打纵轴的话，那持续去打基辅的，对，这个过程下压的时候就自己要一定能够压住啊，就不要老是后手还没有收回来，一起身对手的一个前摆就又吃上了。
1: 哎呦，继续，你看，继续给基辅。
0: 他现在压对手的这个状态比较的明显啊，
1: 对，
0: 持续的
1: 又是一个基辅
0: 高压输出，对，连续的去做基辅，漂亮，那就要压住啊，自己的上身要压住。杨富豪的进攻端第二回合一旦发生了改变之后，哎，
1: 一个独苗，
0: 5 4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1: 可以看一下慢放。
0: 现在看一下慢放啊，刚才究竟是个什么情况，就是影响到了。
2: 魔王战队，谁来打谁？
1: 这是魔王战队的队长。
0: 对，这样的话，
1: 这样的话，魔王战队已经拿下两分了。
0: 两分了，
1: 这边。通过局间休息，他可能教练给他的指令，他通过第一回合的要手抓住了梁龙一有一个空当，就是往他的腹部去打。
0: 其实梁富豪在第二回合对于教练的战术安排完成的还不错，促踢，
1: 促踢，
0: 这个时候
1: 促踢，对。
3: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么本场比赛对于蓝袍选手代表巅峰战队出战的杨富豪来说，面对

对着自己的对手，在年龄和比赛经验上都大于他的对手，再加上之前的第一轮呢，他的队友呢率先丢掉了一分，所以对于杨富豪来说，确实他的比赛压力不小。面对队长梁龙一，我们看到梁龙一的打法非常的清晰，就是用卡夫迪和腿给对手制造麻烦。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至第二局1分54秒时，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魔王战队。有请郑州中科德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李宪豹，郑州中科德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来阳两位为运动员颁发奖牌和鲜花。YFU 赛事奖杯由工藏酒业集团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祝贺魔王战队队长梁龙一。那么场上的大比分，魔王战队2-0领先巅峰战队。

0: 刚作为队长，我也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拿下了这场比赛，不负众望，感谢家人们的支持，我现在非常的激动。现在我们已经赢了两场了，是2-0。赛前我也说过了，我对我们队员对我的信心是满满的，他们也信任我，我也信任他们，所以我说了，我们一定是满分3分，这场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我还以为我要赢了，我一直在追队，但我没想到他一个触踢踩到哪这里，扎到了我的肝部，当时没有防住，因为他一个点很小，我这样防着，一触触到了这里，就这样，直接触到牙就岔气了。
2: 5v3积分猎杀挑战赛，队长领衔，自由组队，3v3团战，每胜一场积1分，两轮连胜战队将触发猎杀模式，接受指定战队挑战，胜者猎杀对手全部积分，败者积分归零，积分排名第一战队即为年度总冠军，隆重无退路，挑战无止境。这里是 5v3积分猎杀挑战赛。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文，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全网累计销售量超500万袋，而且是我们每家每户的必需品，民生优质产品，来自黑龙江五常产区的东北五常有机大米。很多朋友会好奇了，大米在哪儿都可以买到，为什么要在刘文你推荐的这个地方买呢？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每天为家人做饭，其实最在意的就是这一碗白米饭，怕买不到正宗的好米，怕有农残不健康，或者是怕存久了生虫变味，蒸出来的米呢口感黏腻不成立，也可能会买到陈米或者储存不当氧化变质。今天的这款啊，来自东北黑土地的五常产地一年一季的有机大米，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外包装啊，外包装要着重看几个标识，第一个标识五常的英标，没有这个标就不能叫五常大米。第二个标识呢是 GI 的这个国家地理标识，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产地、品种、种植方式全部受国家监管，这是国家给五常大米的什么呀？身份证。第三个标识呢，就是有机认证的，每年的一季全程科学种植、有机加工，通过第三方权威机构认证才能够使用这个有机标识。而且啊，这里有一个产品溯源码，大家可以拿手机扫一扫，就可以看到产品的后台的完整信息。今天我们生产的这批大米呢，都是近期批次的生产，全部是真空包装锁住新鲜，打开呢就是刚出厂的香气儿。来看一下我们这款大米的品质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米粒要均匀透亮，无碎米无杂质，粒粒饱满均匀。闻一闻呢，生米有一股淡淡的清香感，没有异味，没有化学的气味，没有科技和狠活。第二呢，这个手感呢是干爽不油腻不掉粉儿，证明呢这是我们近期原厂加工的新鲜批次。同时呢，煮和蒸出来的米饭呢软糯有弹性，煮出来的米粥甘甜有米香，香气扑鼻，吃起来呢口感特别浓郁，天然清甜，并且有嚼劲儿有层次，

0: 不是那种松散软烂的感觉，这才是一款五常有机大米的标准口感。很多观众又好奇了，这么好的一款五常的有机大米，价格到底超不超值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官方旗舰店的在售价格，是153元一袋，这一袋10斤装啊，特别的重，2袋20斤，旗舰店参考价格是306元。今天各位只需要扫描我们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订购，可以立刻领取我们栏目组为大家准备的107元的大米抵用券，到手价格仅需199元。这批福利回馈呢，品牌方准备少量备货，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多组订购，限时限量，福利价格组合售完即止。
1: 通通通，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理想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随着刚才队长梁龙一的获胜呢，目前魔王战队呢已经斩获了2个积分，他们暂时2-0领先巅峰战队。当然接下来的第三场较量也是我个人最期待的这个系列的一场较量，因为代表两个战队出战的选手他们都实力不俗。为大家来介绍蓝方运动员，他的国际大赛经验一流，他是 ISKA 亚洲金腰带的拥有者，并且在武林风 CKL 的比赛当中多次斩获胜利，并且代表武林风征战柬埔寨同样获得了胜利，职业战绩是35战28胜6次 KO 对手，他的绰号就像他给对手带来的体验一样。有请巅峰战队的队长噩梦严旭豪。
13: 我就特别喜欢我们队长打得很凶，给人一种战斗力十足的那种感觉。
14: 跟他在一块训练的话，有时候也会指导我们训练啊，而且训练都特别刻苦。我相信我们队长这场比赛一定能拿下。
15: 巅峰战队的队长严旭豪出战，严旭豪也可以说是武林风年轻一代运动员当中的老将了，目前他的战绩是35战28胜6次 KO 对手，从21年

0: 本场比赛噩梦延续豪作为队长是要为巅峰战队抢下这一分，当然也要看看他的对手是否同意。今晚他的对手曾经获得过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亚军，这是一位泰拳拳法出色的运动员，他的重拳呢极具穿透力，职业战绩是48战39胜18次 KO 对手，他也多次征战我们武林风的比赛。有请代表魔王战队出战的火麒麟袁武。
1: 现在你们2-0了，这一场感觉怎么样？
2: 压力很大，我也想获胜。
1: 你觉得对手怎么样？
2: 等我打完再说吧。
3: 我不管他这一步，我知道他的风格一直在变。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此刻我们看到的是火麒麟元武，今天他将代表魔王战队进行最国际规则67公斤级的比赛。元武今年22岁，身高178公分，臂展也是178公分，目前的个人职业战绩是48战39胜，其中18次 KO 掉了对手。我们来看火麒麟元武在今天的表现。
1: 好，这是两个战队的第三场男子67公斤级的较量。场上裁判员张铁刚 YFU 龙舟开战。
2: 开始，开始，开始 ，No head body，No elbow，No clinch，震撼。
0: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男子67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啊，也是魔王战队和巅峰战队的最后一场比赛了。
3: 是的，巅峰战队的队长啊，严学豪是队长，出战这一场比赛。其实，严学豪和元武两位对于武林风的这个全民朋友来讲都不
0: 很熟。
3: 对，年轻一代运动员当中，打
0: 老将啊，
3: 对，打武林风比赛比较多。你看两位的战绩，元武这边48战39胜，18次 KO 对手；严学豪这边是35战28胜，6次 KO 对手。
0: 是的。而且像元武，在2019年的时候还参加过全国泰拳锦标赛啊，就是有着很长一段时间泰拳的习练经历啊。包括在我们武林风直通数字赛的比赛，还有城市对抗赛8进4的郑州站啊，都有着不错的表现。那严旭豪呢，则是像武林风的比赛，包括之前我们 CKL 的比赛，还有我们之前嘉年华的比赛和数字的直通赛啊，都有过不错的表现。所以他两个人可能这场比赛更多的是去因为比赛经验都很丰富嘛，就更多的是去打自己的进攻逻辑吧。
3: 三个回合，一个回合是5分钟，
0: 对，
3: 所以说老将一上来就没有像前两场那样，就是一上来拼的比较火爆啊，
0: 对，就是打的没有那么慌，
3: 是，
0: 所以这两位运动员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做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不管是自己的攻防两端啊，都调整得很好了，更重要的可能就是去适应对手。一二连击打后手，顶膝往上来，给正蹬，前直，互换一个低扫，中扫，马上上来一二连击的击腹，
3: 就反的真快，
0: 对，就两个人
3: 就又是一个卡夫，
0: 抓机会的能力都不错，
3: 是，
0: 确实是，
3: 一高扫挡住。
0: 能力和比赛经验都在这儿放着，转身的后摆腿，所以一上来你看前1分多的时候严旭豪的步伐还压得很紧啊，然后后面这一小节元武明显反击就跟上来了，
3: 是，
0: 就是往外顶严旭豪的这个劲儿就非常的明晰了，不管是他的扫踢还是正蹬和前蹴都做了一个不错的限制，而且两个人在纸面数据上身高和臂展都是元武有3公分的优势啊，这个优势也不大，对于这样的两位运动员来讲，这优势几乎忽略不计了。上步继续给卡夫，马上一二连击还摆拳给高扫，然后马上又还后摆，
3: 双手固定的顶膝，对，双手固定顶膝是我们不允许的。
0: 是的，这是一次正式的警告。
3: 对，
0: 漂亮，后摆之后马上接前摆，又是给正蹬，所以元武还是在

0: 控制距离和打限制对手这块啊，我觉得后半程做得非常好啊。
1: 伸
0: 出开，上勾接前摆，然后对手马上是给后手。这两个人看似打得很松啊，但是其实进攻节奏还是很紧的。
2: 对，
0: 就这种遭遇战，就是一旦碰上了以后啊，就是这种持续的进攻力量，包括进攻的逻辑，都会非常的清晰。后撤出来给高
1: 嫂，
2: 刚开始一上来还有点小试探，
0: 这就
2: 然后两个人越打，
0: 对，
2: 那个节奏越往上拉，
0: 是的，
2: 力量越往上提，
0: 就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啊、
2: 嗯！
0: 就像刚才的这个进攻逻辑啊，就是元武起了一个中扫，然后这边连续好，马上上步的一二连击就打上去了，元武的腿一落，然后自己的摆拳马上就又跟上来了，这就是我说。嗯，他们两个人看似打得很松，但是进攻的节奏很紧凑的原因，就是没有遇上则罢，但是一旦遇上了之后，就争夺的这个过程可谓是旗鼓相当，寸步不让了。
2: 好，继续比赛，
0: 好，继续回到比赛。嗯，就是摆拳带腿点中线，又是中扫。有严旭豪这个鼻腔出血的情况确实是不容乐观，最后十秒，这个看看局间的时候，可能谭老师还是要再去给他做一定的处理。嗯，好，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韩老师
2: 这个回合其实两个人越打那个状态越是往上升的，但是就是到最后刚刚陈老师讲的，就看严旭豪这个鼻子出血的情况，看能不能够，我估计止得住应该很难。
0: 是的，就看举肩的时候，看谭秋祥老师是已经在严旭豪的边角了，再利用这个时间给他处理鼻腔出血的这个情况啊，我们看看，第二回合一上来情况怎么样？其实，严旭豪在整个第一回合打的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说。不管是他去顶对手的节奏，还是对手把他限制出来以后，他往内围去打的这个节奏控制的都不错。
2: 对。

0: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好，目前来看啊，我觉得鼻腔出血这个事儿是有点影响严旭豪的鼻腔呼吸的问题了。那中间局间的时候，谭清祥老师是帮他处理了一下，就现在来看是能够止住一点，但是我估计一旦再遭受到击打，就还会有出血的情况。
2: 元武这边还是前手点中线，
1: 对，而且两个人防守的报价啊，一看就是元武这个拿的会更死一点。就是他这种张开手掌内围去抱头的这个动作啊，这也是很多打综合格斗的运动员会常用的防守的动作，但是从自由搏击转过来的这些运动员，这个动作要很长时间才能够自己悟出来。
2: 看来就是有备而来。
1: 对对对，这个就是。
2: 哎呦，漂亮！
1: 漂亮！
2: 不断的给拳击，再给袭击。
1: 对，这感觉就是中线多挨几拳，然后自己就抱进来了。
2: 对，
1: 这报价自己就换了。所以元武也是吃准了连续豪的这一点啊，今天就是中。
2: 这个还是挺危险的。
1: 对，你看，马上接中线啊。持续的去点中线，这拳你看似力道不大，但是你架不住拳套薄啊。
2: 是，
1: 刚刚又是一二前手晃完之后打后手中线，然后又是两个前手点两个前身之后马上去打前摆。元武今天在自己
2: 此刻打得比较顺，
1: 对，他拳法上的安排会比较的细腻啊，而且很吃对手。严旭豪现在的问题就是很想打进去到内围跟对手去拼一拼狠，对吧，斗一斗拳的力量，但是进不去啊，
2: 被限制了。
1: 对，而且元武还有一点大家可能忽略了，就是他持续的中扫啊，其实也起到了一个不错的效果。就是大家看严旭豪现在左侧肋部下面，就是侧腹肌往上一点的这个位置啊，已经有明显的红肿了。元武今天在拳的控制上和整个节奏的控制上，确实做得不错。分开，高扫，马上接摆拳，落腿就起。所以他的进攻节奏其实是比严旭豪打的要更加的紧凑。
2: 对，
1: 这种紧凑来源于，就是，不同动作组合的连接。就比如我刚才一直在说的，他起完腿之后，马上自己就腿没落地，拳就已经出了，就是腿落拳到的这个过程。而严旭豪呢，更多的是在打自己的一个或者两个组合的分割。就比如说打一个一二一，就是梆梆梆三拳完了之后，等再去打一个组合。那这个时间差就其实刚好是被元武给抓到了，所以就这种在自己组合上，时间差上的这个安排啊，还是元武做得更好一些。上去，走，三个，四个，多一点。又是提拳进来，这动作也多一点。这两个人打得很干净啊，击裆之后先碰拳。
2: 是。
1: 对，马上，漂亮。腿一落之后一站住一个小错，然后一二连击就上了，一二接上钩。今天确实
2: 进不去呀，严旭豪。
1: 对，
2: 严旭豪现在要想办法往里进。
1: 确实元武的这个时间差
2: 一个低扫
1: 用的真的是好啊，就是卡严旭豪的这个节奏卡的严丝合缝。所以对于严旭豪来说，现在就是凭借自己就踏步的往里进的这个过程，想要打进内围很难。况且元武现在就是前后的这个进退啊，退的也会比较的快，所以更多的可能还是要去在局间的时候看看教练是不是要让他去调整一下自己的进攻节奏，或者说自己的进攻链条。就要不然呢，就用长链条，就持续的输出去把对手的卡自己就是小组和缝隙的这个过程给打乱。上下，对，有感觉，对， 哎，很漂亮。你看最后的这一拳，就我说的那个时间差。陈白，这是一个摆拳，吃得很准啊，连续点，继续点前手，接一二一，转身的后摆腿。
2: 原来我很喜欢下劈腿。嗯。
1: 好的。
2: 不好打哟，袁君豪，今天真的是，尤其第二回合，可能我觉得跟他这个鼻腔出血影响他的呼吸也有一定的关系。
1: 我觉得他现在急需要解决的啊，就是我刚刚说的，要不然就是你自己的进攻节奏发生一定的改变，就不要让对手，总之就是不要让你的对手，就是卡你的这个时间差卡得这么顺，要不然呢就是改变一下自己的进攻链条，把链条加长，让对手没有能够去卡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
3: 上脚线接出来，他一提能跟上，他再一脚放出来。有跳，上下调动，上下调动，好不好？不上头。
0: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

0: 双方的第三回合，看看严旭豪是不是要在这回合，尤其是自己的进攻端啊，做出一部分的改变。这个防守端的手势马上也改过来了，开始去抱脸抱头了。就这个话题我曾经跟尔康聊过，也是上一次尔康来打分指的时候，第一回合也是不信这个邪啊，结果从第二回合开始也是开始改变自己的防守的报价。又是一二节前摆，后直漂亮挂中线。对，严旭豪现在还是要把自己的二次去打一打，进攻链条打一打，这样的话你才有可能去打破对手卡自己节奏的这个过程，那也有可能能够从中远距离打到内围啊，跟对手去拼一拼。当时去点，你看打完之后马上
1: 就点，这一上来这一回上来有变化，还不错。
0: 是的，步伐一点点的移上去，一二马上回一二，但是这个时候，这就是我说元武做的好的地方。对手一二打过来的时候，他并没有等对手打完，对手第一拳一出，他的前肢就已经顶出去了。
1: 对，一个高扫。
0: 嗯，
1: 你好的移动还要移动起来，不能定死。
0: 是。所以整个一二回合，尤其是第二回合，你会觉得元武明显比严旭豪打得更巧，对吧？
1: 对，严旭豪被卡死了，
0: 这样是。所以这个巧劲儿其实巧在哪儿呢？就是这个节奏和时间差这个事儿上。纵轴击斧找头，给底扫。对，给前直。一二，就你看，就是差这一下。他如果中间刚刚那一下，我们就一二连击打完之后，就中间没停，这高扫上去，这个节奏就会好很多。而他中间的这个时间差啊，就是恰恰是元武去能够卡住严旭豪的地方，就是他这个高扫没有起，如果元武打自己的节奏的话，在他严旭豪起高扫之前，元武的前摆可能就已经到了。所以你就会明显感觉到严旭豪的进攻链条始终连不起来。他的边角张栋斌也在跟
1: 一个转身的动作，
0: 对，
1: 给一个地扫，
0: 跟严旭豪说去打二次啊。但是你第二次要能够让他变成，比如说你打两个一二连击的组合是吧，你是打上二次了，但是中间的这个时间差就容易被对手给卡到，所以应该把它打成一个长的链条，就是一下四拳，就是一二一二，中间不要有那个空拍，这样就目前元武的进攻端来说才不会被卡住啊。一二接上钩，一二又停了。
1: 这一回合一分多钟的时间，
0: 是的，高扫，接腿扫踢，踢到了支撑腿，起身，还有一分二十多秒的时间，继续回到比赛。
1: 继续往前压，
0: 往前摆，对，
1: 这一回合比较好的是还能够压得进去。
0: 是的，其实他这个
1: 能够打得出来，
0: 对，他这个能够压得进去，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元武退的没有那么快了，所以
1: 体能也有下降，
0: 对，就给他留了这样的一个空间，你不然如果元武退得快一点，严旭豪还是逮不到他。点前手。来，给中扫一二打进去。对，提手上来。
2: 好的，
0: 三十秒的时间，拳头了，分开，继续比赛。扫踢换前指，又是上来要出拳啊。对，提着拳，
1: 整身摆腿。
0: 对，提着拳上来要打出去啊。
1: 元武 这一段时间一直在靠这个步伐的移动，
0: 对，
1: 来去限制袁旭豪。
0: 但是他的
1: 输出没有那么多了。
0: 对，但他的步伐就是，且退且打。你会发现，袁旭豪提着拳上来，袁武。

0: 是退了，但是先打进攻输出的却是元武，这个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对两个人来说，相对来讲非常辛苦的一回合比赛啊，其实三个回合比赛，尤其是对于严旭豪来讲，鼻腔的出血在二三回合对他的影响还是不小啊。所以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67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魔王战队和巅峰战队的第三场最终的结果。
1: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武龙体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这是巅峰战队与魔王战队的最后一场较量。我们看到平常我们的运动员呢打自由搏击的规则呢都是同样是打三局，但是每局是3分钟。来到 YFU 的跨界格斗赛事当中呢，他们同样要采用的是自由搏击的规则，同样是打三局，但是每局5分钟。这对运动员的体能来说是一个极其的重要的考验。两位选手本场比赛打满3局，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2: 没有吃海棠，只有当青龙。
3: 漂亮！
2: 再没有，看谁谁睡觉。我要打腰带了。
4: YFU 95巅峰对决，热血篮下，头条主赛，传奇交锋，七个最大终结纪录保持者，铁头发发张继科，迎战 MMA Series 61公斤金腰带，尤努索夫巴赫朱巴。风之子吴布卡斯木火力全开，天体艾泽炸裂全场。YFU 95强强对话，热血重燃。6月27日晚21点，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5: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乖，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 两位选手本场比赛打满3局，下面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员一致判定。30-27，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元武为魔王战队再下一城。有请德意集团德元公司总经理段宏许，德意集团德元公司副总经理潘浩瀚为两位运动员颁发奖牌和鲜花。YFU 赛事奖杯由工厂酒业集团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好，谢谢两位颁奖嘉宾。
10: 还是战术发挥的不够完善吧，然后太想就是做自己的拳法，然后把自己的腿法都给忽略了，然后打得比较太单一了。当然这也不是借口，还是最终原因还是自己发挥不够好，让大家失望。
11: 是，哎，漂亮
12: ！KO 对手，
11: 直接结束比赛了。
12: 对，是的。出踢，这个时候
11: 出踢，对。结束比赛了，
1: 祝贺魔王战队队长梁龙一，
12: 漂亮！
1: 比赛结果红方胜，魔王战队再下一城。
13: 哦，我感觉我们今天的团队表现非常的漂亮，大获全胜，然后就是实力在这里，我们毋庸置疑。我认为，我不认为很惊险，我只认为打的就是非常漂亮的。

0: 第一回合，蛟龙这一场就是一拳定音。哎呦，漂亮！我还是那句话，我们魔王战队就在这里，不管对手是谁，谁来我们打谁。
1: YFT 95
2: 巅峰对决，热血拦下头条主赛传奇交锋，七秒最快终结纪录保持者铁头发发张继科迎战 MMA Series 61公斤金腰带尤努索夫巴赫朱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文。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全网累计销售量超500万袋，而且是我们每家每户的必需品，民生优质产品，来自黑龙江五常产区的东北五常有机大米。很多朋友会好奇了，大米在哪儿都可以买到，为什么要在刘文你推荐的这个地方买呢？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每天为家人做饭，其实最在意的就是这一碗白米饭，怕买不到正宗的好米，怕有农残不健康，或者是怕存久了生虫变味儿，蒸出来的米呢口感黏腻不成立，也可能会买到陈米或者储存不当氧化变质。今天的这款啊，来自东北黑土地的五常产地，一年一季的有机大米，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外包装啊，外包装要着重看几个标识，第一个标识，五常的鹰标，没有这个标就不能叫五常大米。第二个标识呢是GI的这个国家地理标识，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产地品种 全程科学种植，有机加工，通过第三方权威机构认证才能够使用这个有机标识。而且啊，这里有一个产品溯源码，大家可以拿手机扫一扫，就可以看到产品的后台的完整信息。今天我们生产的这批大米呢，都是近期批次的生产，全部是真空包装，锁住新鲜，打开呢就是刚出厂的香气儿。来看一下我们这款大米的品质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米粒要均匀透亮，无碎米，无杂质，粒粒饱满均匀。闻一闻呢，生米有一股淡淡的清香感，没有异味，没有化学的气味，没有科技和狠活。第二呢，这个手感呢是干爽不油腻，不掉粉儿，证明呢这是我们近期原厂加工的新鲜批次。同时呢，煮和蒸出来的米饭呢软糯有弹性，煮出来的米粥甘甜有米香，香气扑鼻，吃起来呢口感特别浓郁，天然清甜，并且有嚼劲儿，有层次，不是那种松散软烂的感觉，这才是一款五常有机大米的标准口感。很多观众又好奇了，这么好的一款五常的有机大米，价格到底超不超值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官方旗舰店的在售价格，是153元一袋，这一袋10斤装啊，特别的重，2袋20斤，旗舰店参考价格是306元。今天各位只需要扫描我们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订购，可以立刻领取我们栏目组为大家准备的107元的大米抵用券，到手价格仅需199元。这批福利回馈呢，品牌方准备少量备货，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多组订购，限时限量，福利价格组合售完即止。
1: 从一份纯粹的热爱到一项沉甸甸的事业，从十年一线的坚守到托举中国力量的担当，这是企业家牛牛栓与优德集团的搏击十年。
3: 我小时候就迷武术，是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后来做企业，发现做实业和武术其实是一回事儿，都得沉下心，都得敢亮剑，不管走多远，别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
1: 2016年，牛牛栓带领优德集团携手武林风，打造世界格斗殿堂级赛事，两次以个人名义发起超100万元的中。

0: 数基金举办一同王者挑战赛，让全球顶尖高手齐聚中原，为中国俱乐部黄金联赛定制奖杯，予以冠军俱乐部重奖，用实际行动为中国格斗赋能，心怀传承中华武术的宏大愿景，YFUU 的终极格斗应运而生，点亮中国综合格斗新征程。
1: YFUU 优德终极格斗现在开战，
2: 国家队一胜一胜一胜，
3: 我做武术基金，做 YFU， 就是觉得中国武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得有人接着往下传，一代传一代，教育孩子们怎么立身，怎么做人。优德的理念是优胜于劣，德昭最难，和武术精神一脉相承，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这是我给自己的使命，是我认认真真想要干成的事儿。
0: 十年磨一剑，从一个人的倾心赞助到整个优德集团的全身心投入，从一份个人情怀到一股产业洪流，他们用行动证明中国格斗的崛起从来不只是擂台上一个人的战斗，而是擂台下一群人的信仰。
4: 我们优德体育将会持续投入资金，搭建国际赛事平台，让更多中国运动员征战赛场，为国争光，让中国武术通过 YFU 优德终极格斗迈向世界。
0: 这是一群怀揣梦想与信念的人，优德人始终秉承优胜于劣，得着未来的宗旨，坚守诚信、共赢、创新、卓越的精神，精益求精、超越自我，这是优德人永恒的追求，也是中国力量最坚实的底色，让中华武术精神薪火相传。
5: 见到大家非常高兴，在过往的比赛中大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充分展现中国力量，大家加油。
3: 中国格斗的未来不是靠一个人一个企业，是靠整个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我能做的就是把这条路铺得更长更稳，让武术精神薪火相传，让中国力量在世界擂台上昂首挺立。
6: 实现报国，格斗热线
7: 再起征程，并肩出征，
8: 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
9: 中国力量
10: 永远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今年前四个月，河南进出口额3450.7亿元，同比增长25%，高于同期全国增速10.1%。外贸规模历史同期首次超3000亿元。系列报道《玉品闯四海》，今天来看上街这座小城市如何把快乐做成生意，把设备卖向全球的。
1: 旋转木马，您可能想不到，这些为世界各地送去笑声的快乐制造，不少都是来自这里。距离郑州约30公里的小城上街，这里聚集了上百家游乐设备上下游企业，他们是怎样打开世界地图去做生意的呢？又是如何把快乐带向全球的？走，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
2: 乌塔姆来自尼泊尔，远道而来只有一个目的，到郑州上街为他新建的35000平公园购置游乐设备。
3: 印象非常深刻，这里的生产工艺以及成品做工都非常精细，我们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合作协议，项目做成后会是尼泊尔最大的游乐场。
2: 外国客户主动上门，当场下单，在上街早已是常态。企业负责人

0: 人说，现在工厂一个月就要接待5-6波外国客户。
1: 我们今年过完年到现在接了有65个外贸订单，今年我们的销售额比同期的话增长20%。
0: 王雪娇90后，在利美奇干外贸已经15年了。她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第一笔外贸订单是广东外贸公司介绍来的俄罗斯客户，买了桑巴气球和咖啡杯。可当他们准备面向国际市场大干一场时，各种难题接踵而至。
2: 客户对河南制造最开始的认可度是比较低的，怎么样把这么庞大的产品出口到海外呀？到了海外以后怎么安装，怎么做售后啊？第一步从零到一挺难的。同样的一个项目，然后我们不可能所有的产品我们自己来完成，所以呢，我们会联合同样标准的、同样质量的这些兄弟企业，然后我们一起抱团出海，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0: 现在，郑州游乐设备在亚马逊等海外平台上已经小有名气。但面对着中小企业居多、差异化不足等问题，当地政府也在主动破局。
3: 以龙头企业带动我们的大部分中小企业来参与品牌这个叫响活动，促进企业然后深耕细分领域，形成集群合力，实现我们产品的一站式采购。同时我们也积极支持企业参与各类国际性的展会，然后让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去开拓国际市场。游乐设备看郑州这个品牌叫得更响。
0: 一站式购齐成了上街游乐设备出海的硬核底气，海外客商不用四处比价辗转采购，省时又省心。
4: 今年的这个出口额截至目前为止大概有个6000万左右，主要出口像中亚5国，还有东南亚、非洲啊、美洲、欧洲。
0: 目前上街游乐设备产业年产值突破5亿元，年出口额超1亿元，再加上相邻的荥阳，短短10几公里内散布大大小小300多家游乐设备上下游企业，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产业带。
5: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是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河南多地举办逛古城、赛泥塑、制香囊等活动，让非遗走出场馆，融入大众的生活。今天鹤壁浚县古城现场人头攒动，高跷、盘古等传统社火轮番登场，泥猴、万福虎、木板年画、柳编等非遗作品精彩亮相，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的独特匠心。
6: 未来我们将继续深挖非遗内涵，办好文化惠民活动，让非遗真正融入百姓生活。
5: 与此同时，浚县泥塑竞技大赛在大坪山景区火热开赛，比赛采用现场命题、现实创作，80名手艺人同台竞技，80分钟内完成捏制与彩绘。专家评委从造型、工艺、创意等维度打分，现场评出奖项，
7: 给我们这个艺人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平台，也让更多人参与进来，使我们这个非遗项目呢能更好的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8: 我们会持续挖掘非遗新内涵，发动青少年传承，打造更多展示场景，走出固定场馆，把传统手艺融入日常生活。
5: 在新乡阳光少年报新乡书坊，孩子们与家长一起参与香囊里的中医文化活动，工作人员讲解艾叶、冰片、薄荷等中草药的功效及端午配香囊的民俗，孩子们好奇观察、辨识药材并亲手制作香囊，场面温馨。
9: 今天我们做的是香囊，打算把它放到相框里面，每天都看一看，
10: 让孩子从这次活动当中了解了端午节的来源，纪念的屈原，并且呢知道了一些中草药的常识，也让孩子呢，更好的、有意义的了解了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
5: 今天上午，由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的全省花生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网络观摩直播培训，在焦作市武陟县进行。
11: 现在是花生种植的季节，如何种好、管好花生呢？今天省级的农业专家在现场进行科学的示范和讲解，
12: 内容包含花生品种优选、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控、生长期营养管护等。省农科院四位专家的现场讲解，让种植户收获满满。
13: 我们下播花生的管理的重点就是一个字，要快。我们出苗以后发现有缺苗断种的情况呢，我们要极快的进行补苗。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个苗期的一个病虫害的防治，要适当的控水，然后促根系下扎。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花生的苗的根系会非常的长得非常好。
14: 我们合作社是今年第一年种花生，正好了呢赶上这次培训，也学了很多新的知识和新的技术，希望今年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好的产量。
12: 这场别开生面的田间课堂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和河南三农等视频号直播，观看超过20万人次，
15: 是我们广大的农民掌握

0: 这些这个技术要点，进一步推动我们关键技术的到户率、到田率，来促进我们全省花生大面积单产提升。
1: 6月13号，二零。

0: 强他就弱，就是要充分的相信自己，不怕困难打倒。
1: 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2: 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影响到孩子，真正的能够启迪他们的心智。
3: 此外，主办方还在信阳的镇雷山举行了一场全民健身跑活动，也吸引了众多跑步爱好者的参与。选手们在奔跑时能沉浸式体验这座山水茶都的生态与文化魅力。
4: 今天带着我的小闺女来的，小闺女今年8岁，她刚才是一口气跑了5公里，第一次参加比赛，特别的骄傲。
3: 6月13号，光影赴美古建新生研学实践成果推介活动在登封城隍庙举行。活动立足天地之中世界文化遗产的深厚底蕴，集中展示河南古建保护、文脉传承与青少年研学实践成果。现场举行了河南青年遇见古建创新摄影公益活动授旗仪式，与会嘉宾共同为河南经典古建筑蓝晒摄影展揭幕。
5: 今天来到了登封城隍庙，我亲手触摸了古建筑的榫卯结构，让我了解到古建筑不仅仅是存在于课本之中，更栩栩如生地走进了我的生活之中。
3: 此次活动还设置了城隍庙开放日，专家现场讲解古建知识，分享文物保护故事。后续中原工学院摄影系学子前往中岳庙开展户外古建摄影创作，用光影语言记录文化遗产。
6: 此次活动呢，我们想通过公益讲座、蓝晒摄影展、文物成果展示等形式践行文物惠民的理念，期待带动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了解古建之美，守护文明之根。
3: 6月12号，许昌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组织专家调研中原基斯楠木家具制作技艺等非遗项目，并召开非遗保护工作座谈会。会上举行了美美与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精粹图说赠书仪式，主编王文章分享编纂历程及非遗的时代价值。该书遴选百个代表性非遗项目，许昌中原南宫金丝楠博物馆馆藏作品金丝楠木玫瑰椅、金丝楠木架基案被收录其中。据了解，该博物馆展厅面积4万余平方米，馆藏作品1万件，拥有乌木防开裂防变形专利技术及完整的中原金丝楠非遗家具制作技艺体系，
7: 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了咱们中国传统木作的一个温润厚重的气韵，也感受到了咱们中国传统家具以及非遗的文化底蕴，收获非常大。
3: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的呢？
1: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 这一局他是主角。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桃花庵中六大流派同台竞秀，大花脸小包公齐聚，正气冲天。京剧、豫剧、河北梆子三位须生名家，致敬乐调收姜维。七品芝麻官金不换携手全新搭档再现经典，惊喜不断。
6: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1: 6月14日晚7点半，梨园春开箱大戏，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

0: 梁硕是地下党，高木队长，你是想寻求我们的帮助吗？
1: 李主任，我提醒你，配合宪兵队行动是总部的义务。我们在苏州河一带跟丢了人，梁硕会去哪？我相信与他朝夕相处的人应该比我们更清楚。还有，麻烦主任尽快成立一支临时特别行动队，这是当务之急。
2: 有合适的人选吗？全部回来了没有？
3: 他在忙着妻子的葬礼，属下也看过几次，他的精神状态实在不稳定。
2: 让特勤队的老吴回来带队，你给全茂打电话，再调整不好状态，再不回来干活，就给我滚蛋。
4: 是。

0: 你来的正好，帮我看看这条项链，他常戴，很喜欢。 还有这副坠子，红宝石的，我托人从法兰西给他带回来的。你说他会喜欢哪个？
1: 怎么样？都好。
0: 你说的对，他戴什么都好看。 那就都给他带过去，他想戴哪件就戴哪件。

0: 谢谢了。一世人两兄弟，有什么可谢的？你就没有别的想跟我说吗？
1: 你想我跟你说什么？我一直以为我冤枉你了，没想到啊，我还真是看走眼了。那你要不要把我送到特工总部？还有意义吗？
0: 我跟他们不一样，卖国求荣也好，大东亚共荣也罢，我帮日本人和76号做了那么多的事，无非是想在这个乱世上给我们两个开辟出一块桃源。但你说的是对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1: 你是要让我走，你走的路是对的，我的路从一开始就错了，而且我要让水野心玄感到痛苦。嫂子的事情，我也很难过。
0: 你还认我这个哥哥就好。要不要跟我一起走？怎么走啊？你忘了，我手上沾了太多人的鲜血，洗不干净了。要是有一天我被捕，被审判了。 看在咱们兄弟这么多年的情分上，每年取你嫂子的坟钱，扫扫墓。
1: 我记住了。
0: 行了，走吧，我还有事儿办呢，只能送你到这儿了。

0: 我就是一个普通女人，我只想跟你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我想跟你一起到老。你在我心中是全世界最好的人。
1: 老裴啊，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在你心里，我才是一个好人。我干的那些事儿，死了之后祖宗都不会认。下地狱，都只能下最后一层的。
2: 是我害死了你和我们的孩子。

0: 崔修长，节哀。我为贵夫人的事情感到遗憾，这完全是一个误会啊。 崔处长，梁硕他人在哪儿？崔处长，我再问你一遍，梁硕他人在哪儿？崔处长。
1: 我再给你一个脑袋，也保不住你。哎，水清泉，你喝茶吗？
2: 喂，你敢欺负长官的名字？

0: 我帮你们日本人干了那么多坏事，
1: 我一直以为是为我自己还有家人选了一条最安全的路，事实证明我错了，大错特错。如果能重新来一次的话，我肯定不会选这条路。可惜啊，人生没有如果。
2: 崔处长，您这话我听不明白呀，你是想谋反吗？
0: 当我看见我太太冰冷的尸体还有我无辜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我应得的报应，是我和你们这帮畜生一起害死了他们。
3: 王天禄，
0: 在得到梁硕消息之前，谁也不会让你杀我的，动动脑子。老子当了半辈子的狗，害死了那么多人，落得家破人亡，才终于明白梁硕跟我说过的一句话：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3: 喂，克罗斯呢？

我都知道，你无需道歉。我是接应行动的策划者，该反思的是我。你承担的已经太多了。你现在安全了，我们离开这儿。你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

0: 这是什么？
1: 三一名的，不负所托。
0: 这是全部的名录吗？
1: 只可惜他没有时间拍下全貌。
0: 这就够了。只要有这些通牒者和日爹的姓名，我们就能够把他们全部挖出来。

0: 長官、この人たちは近くの商売人。
1: おい、看到嫌犯了吗？你看到嫌犯了吗？你看到嫌犯了吗？你们两个看到了吗？
2: 你看到了吗？啊！
0: 我问你，看到嫌疑犯了吗？
3: 没，
0: 看到了吗？凭什么？凭什么？
4: 是这件什么事？
3: 好，天上十个，
0: 好。

0: 我们刚刚得到了消息，高木兄弟的宪兵队到处在搜捕你的下落。我们得马上离开。根据目前的情况，离开上海是最好的选择。他们的线不能白亮，我的任务也还没有完成。
1: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很疑惑。
0: 老臣是我十多年的朋友，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要保存实力。只要你在上海一天，他们就绝对不会停止对你的搜捕。
2: 我已经眼圈打炮了，
0: 你想要做什么？
2: 太先生，太先生，你得赶紧走。听说珠宝店周围的几个老百姓都被高木枪杀了。
0: 这个混蛋，你马上把我们和组织上联络的信件，还有来不及带走的资料，就地焚毁，不能够留下任何痕迹。否则的话，高木兄弟一定会迁怒附近的民众。
3: 是。
0: 赶快收拾一下，我们走。

我需要你过来的，我要去处理一些紧急事件，你先去会合点，我马上就来。

0: 来一片。
1: 没错。
0: 几个呢？

这下是为了江飞曼，这下是为了陆西君。

和平大会新的举办地址和地形图我没有办法带出来，但是我已经背下来了。我来说，你帮我画下来。

0: 时间到，他不会回来。哎，弟兄们，好好干啊！
1: 哎呀，今天晚上加一锅头啊！
2: 快，
1: 加劲啊！
0: 别偷懒！
1: 快点！
2: 你
1: 快点，
2: 听到没有？
1: 哎，紧的，
2: 说你呢！
1: 快！干什么？起来！
2: 长官，
1: 起来你！
2: 别闹了，长官！
1: 起来你！偷懒是吧？啊！快点起来！
2: 别闹了！
1: 干什么？造反呢？
3: 凭什么打人？他又不是故意的，
1: 老子高兴。哎，
3: 长官，长官，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1: 赶回去！哎，
4: 他干活，他干活，别看了，干活，快干快干啊！没事了，没事了。
3: 哎，没事吧？
1: 没事，快点！哎，
4: 没事，没事。
2: 你们俩去那边，
3: 慢点。
2: 离左点。

0: 刘主任，来，身体无恙吧？
1: 无妨无妨，让您尽管。
0: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欢迎诸位的光临，让我们一起迎接这个新的时代。能够见证大东亚共荣，是我等的荣幸。 为了圣战，为了日中友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在原始森林深处藏着一种神奇的果实，被誉为水果皇后。今天我们深入长白山，在大山深处帮您找到大自然赋予人们的健康密码。
1: 李师傅你好。
2: 你好。
1: 这就是咱们种植的长白山蓝莓吗？
2: 对，这就是我们长白山的蓝莓，你看大不大？
1: 哎呀，这蓝莓长得太大了，看起来可诱人了。
2: 是啊，我们这蓝莓啊，不打农药，不用化肥，天生天长，随便吃就行。
1: 直接这样吃就可以吗？
2: 对。
1: 那我可真不客气了啊。
2: 好的。
1: 哇，这好大一个，我来尝一尝。哇，这个真的是太好吃了啊！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清甜。这个真是比咱们超市里买的那种好吃太多了。
2: 好吃你就多吃点，随便吃。
1: 那我可真就不客气了啊！但是为什么咱们长白山的蓝莓就这么好吃呢？
2: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的优势，土地都是黑土地，昼夜温差30多度，营养物质啊更丰富。我们一年只产一次，所以啊更好吃。
1: 大家都知道，蓝莓呢被称为是水果皇后，它的营养价值啊特别高，非常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去吃。但是这么高品质的长白山蓝莓，您吃过吗？
2: 我欢迎大家来我们长白山吃蓝莓。咱们长白山蓝莓的花青素、维生素 C、蓝莓叶黄素，我都是每天吃一包蓝莓。
1: 可是您不是说了吗？这个蓝莓啊，一年就产一次，而且这个蓝莓鲜果特别的不好储存。那您是怎么做到能天天吃的呀？
2: 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啊，非常的娇贵，所以啊，很难长时间储存。我们是有把新鲜的蓝莓啊晒成蓝莓干的传统。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
1: 那这一斤蓝莓都60-70块钱，蓝莓干得多少钱呀？
2: 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加防腐剂，不高温破坏营养，老人小孩吃的特别好。所以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就是实打实的好东西。
0: 一年的生长周期，每一颗长白山蓝莓都是大自然精选下来的精华。比普通的蓝莓富含更多的花青素、叶黄素，劳动人民用天然晾晒的方式做成常年保存的蓝莓干，晒出水分，锁住新鲜，锁住营养。咱们一年四季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2: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自然晾晒的蓝莓干。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啊！而且这真不愧是来自长白山的蓝莓，连晾晒好的个头都这么大。哎呀，我忍不住了，我先来抓一把尝一尝啊。这个蓝莓干真是太好吃了，它不像我平常吃的那种果干蜜饯吃起来那么甜，它吃起来啊有一种清香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还能帮我们全面的补充营养。刚才您也说了，5斤新鲜的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那您的这个蓝莓干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2: 蓝莓的价钱大家都知道，在你们当地啊都卖50-60块钱一斤，我们是真材实料，咱们这瓶要50多块钱，买得多更划算。咱们这一箱啊是8瓶，398块钱。
1: 都知道您的蓝莓干好，但是这个价格这么贵，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不舍得吃。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了您的蓝莓种植基地了，您就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吧。
2: 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8大瓶，因为请大家帮忙给我做宣传，我在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再免费送大家2瓶，也就是199块钱10瓶。
1: 那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么算下来一瓶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但是啊，这个蓝莓呢都是您自己种的，蓝莓干也都是天然晾晒的，而且蓝莓干吃了呢对我们观众朋友的身体也特别好，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2: 大家都知道蓝莓干对健康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啊跟我年龄差不多，真不如吃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虽然我们赔钱了，但是我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199块钱15瓶。这5瓶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1: 哎呀，尹师傅，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啊！那既然今天咱话也说到这儿了，您给我们再拿上来5瓶。
2: 再拿5瓶干嘛？
1: 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在任何事情面前啊，健康都是第一位的。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这么好的蓝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非常的支持我们，为了表达对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我们也想要给大家送一份健康好礼。您再拿上来的这5瓶，我们栏目组来掏钱，给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送上5瓶，让大家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0瓶，做到一瓶还不到10块钱的价格，让您吃到正宗的长白山蓝莓，吃到5斤新鲜蓝莓。

0: 才能出一斤的长白山蓝莓干，但是啊数量有限，那现在我数3、2、1，抓紧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八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超市一斤蓝莓50-60块钱，蓝莓保健品更是价格昂贵。我们知道蓝莓好，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找到了种植蓝莓的果农，保留蓝莓全部营养的长白山蓝莓干。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原价398元，只能买8瓶，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199块钱，您能到手整整20瓶，让全国观众都能吃到零添加、配料表只有蓝莓的长白山蓝莓干。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品尝了您的蓝莓果干，口感清甜，肉质饱满，真的是非常的好吃。这蓝莓果干却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那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你看，这蓝莓啊是我们亲自种植的，这蓝莓干呢也是我们亲自晾晒的，不添加任何的糖和防腐剂，造不了假。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2: 请大家放心，蓝莓干啊是我们长白山的特产，品质不能马虎，我向大家保证所见即所得，如果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都不收。
1: 今天我们来到原产地，果农郑重承诺，每一瓶蓝莓干保证所见即所得，全部天然晾晒，充分保留营养，每一瓶不加糖，不加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好消息，好消息，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八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我也品尝了您的蓝莓果干，口感清甜，肉质饱满，真的是非常的好吃。这蓝莓果干却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那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你看，这蓝莓啊是我们亲自种植的，这蓝莓干呢也是我们亲自晾晒的，不添加任何的糖和防腐剂，造不了假。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2: 请大家放心，蓝莓干啊是我们长白山的特产，品质不能马虎，我向大家保证所见即所得，如果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都不收。
1: 今天我们来到原产地，果农郑重承诺，每一瓶蓝莓干保证所见即所得，全部天然晾晒，充分保留营养，每一瓶不加糖，不加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好消息，好消息，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八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

0: 们一起迎接这个新的时代，能够见证大东亚共荣，是我等的荣幸。为了圣战，为了日中友好。
1: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首先，感谢诸位的光临，让在下有幸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见证这样历史性的时刻。其次，我想问一下各位，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聚集在这里？在座的各位，有中国的高官，帝国的名将。我们来自两个不同的国家，却为了同一个目标而来到这里，为了和平。这是以往任何一个盛会都没有出现过的盛况。中国也好，亚洲也好，在近代都遭受了太多的苦难，我们相聚在这里，要团结起来，互相提携，建立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共荣关系。今天来了很多记者，也有很多国际友人，欢迎所有的记者进行提问。诸位有什么想问的吗？
1: 帅先生，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和平，请问你们真的会以为互动亚洲区为目标和努力吗？
0: 当然。

0: 在我们不懈的努力下，日本政府和满洲、南京政府发展了良好的友谊。日本曾忙于满洲事件，现在正处于中国事件。在东方的国家里，只有日本有这个能力执行这个使命。
1: 那为何这片土地上已经战火不断？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
0: 很快就会结束。但我想说明的是，我们进行的不是战争，而是重塑这个国家的道德和建设，恢复亚洲人民的尊严。诸位，这是一场由日本领导的战役。
2: 在水野先生看来，酷刑、屠杀、强奸、饥荒都是圣战的必备条件。从1937年至今，日本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的战争罪行，仅仅是平民死伤就超过600万，这是你一句轻描淡写的重塑就遮掩得了的？
0: 你是哪个报社的记者？我们奉行的是大东亚共荣。
2: 大东亚共荣？如何共荣？从伪满到伪邦，贵国在中国实行的是蚕食和瓜分的策略，奴化教育、美化战争、文化清宫、扶植傀儡，蛇蝎之心昭然若揭。在战争中，你们屠杀平民、奸淫妇女，就像没有开化的野兽。你们四处掠夺资源、劳工，如吸血的虫卵。
3: 是梁硕。
2: 你们划分人等，在战区进行细菌实验、奴役统治，什么大和民族，无非就是一群人皮犬彘、海匪倭奴。
4: 放开了，我们能不能的
5: 这些这些
4: 他们路
5: 这些这
2: 些，即便你们抓了我也掩盖不了你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4: 这些这些这些这
6: 些
3: 这些这
7: 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
8: 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
4: 这些这些这些托路呀！继续下
0: 去。梁处长，我还是习惯性的叫你一声梁处长。没想到我们之间的故事竟然用这种方式收场。
2: 机关长还真是多愁善感啊。
9: 李刚炯，

0: 今天的事还希望梁处长解惑。你这样单枪匹马的闯入，就没有想到任何后果吗？
1: 戚馆长不是已经派人排查过了？
0: 我真没想到你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莽莽撞撞，不计后果，如此的天真幼稚。
1: 活着已无意义，我的亲人朋友都已经死在你的手上了，图穷匕现，人死不命罢了。
0: 我们交手的每一步，你每一步决定都有着特别的意义。
1: 那我就告诉戚馆长，我的目标就是和平大会。
0: 本上的宇宙还能犯得起什么样的水话呢？

来了，准备。

0: 真想杀我！都有一把。谁人？丫的奴！主任，这我都不死。走！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1: 明天早上5点，清风长路，我等你。老大，我们能不能再搏一次？签约计划只剩最后一步了。我从日记本里找到了已经收集到的日军的兵力部署，还有这把钥匙。军统已经把炸药转移到了玉阳路的引燃厂。我有一个想法。
2: 你说，引哨出动，和平大会一旦召开，南京伪政府就会派要员前往上海。以王晶为了谨慎程度，一定会派发专列。
3: 你想，抓回专列。
4: 重要なこと。どんな状況？
5: これ近い。あなただけ？
6: 心配しないで。

0: 弟们，大家给我冲出去！
1: 清楚呢，
2: 好，同志们，跟我撤！
3: 同志们，向西撤离，有人接应。

0: 所有的名单都在这个里面，这是我们拿命换来的，拿着吧。这是全部的笔录吗？
1: 只可惜他没有时间拍下全貌，
0: 这就够了。只有有这些通缉证和日爹的信命，我们就能把他们全部挖出来。
2: 梁叔，你马上给我滚出来！这笔账我们要好好算算了。

你想要，我给你。你这中毒犯下的罪恶，算是到头了。

还得我对你说过的话吗？人生贵为苟活，而在寻光铸魂，世事穿心，每一息皆为信仰，每一步皆为进步。吾辈当以初心照前路，以使命铸品格，以坚韧探光明。

签约任务完成了，我答应你的事做到了。

0: 先生，他们到了。
1: 哦，
0: 蔡先生，
2: 四名同志，
0: 终于见到你了。是啊，终于见到你了。撤离有困难吗？
2: 放心吧，我们把收容所的难民分成了40个小组，化整为零。由徐按照你们提供的撤离计划撤离，分批从杭州、苏州、湖州，还有嘉兴离开。好。
0: 游击队已经出发接应，我相信之后一切都会顺利的。好，太好了，
1: 老谭，
0: 广州一别，没想到我们以这样的方式重逢。
1: 是啊，你在老公营受苦了。 见到你，我们的前缘计划才算是圆满完成了。我这算是深入敌后嘛，符合对敌斗争的需要。要感谢你们呢，多亏你们营救及时。对了，救了我们的那位兄弟呢？
0: 啊，
3: 书记。 书记，
4: 慢点，什么事儿啊？毛毛躁躁的。
3: 这是上海护送来的急件。

0: 好，
1: 给我接首长。我们上海的情报工作已经取得了全面进展，是卓有成效的。劳工营的营救行动也成功了。是相当一部分同志的牺牲换来的结果，我们不会忘记他们。好，这份文件我立即给您送去。

0: 同志，里边请。
1: 小子太回来了，
0: 回来了。同志，里面。
2: 小张回来了，
0: 回来了。同志，刘姐，人我带来了。
3: 怎么了？
0: 同志，
3: 怎么了？
0: 人我带来了。啊。
3: 现在是家属吧？哎，里边请，里边请，人在里头呢啊！小张，你过来，帮我个忙，快！

0: 还是没有消息啊。
1: 算来也差不多快到了。
2: 先生，
1: 这位同志什么来头？您这么重视？
2: 母亲啊，多嘴吧，我是不是违反纪律了？
0: 等他来了，你自然就知道了。

0: 海洋亲自的美味，鲜嫩脆爽。九零七压缩海带丝，真空保鲜，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染色剂，新鲜海带烘干压缩，一小包能泡出一大盆，百变吃法，健康美味，方便又过瘾。
1: 你看呀，就这么一包，很快就能泡出来一大盆。泡出来的水呀，没有泥沙，而且特别的干净。热水煮一下，它水呀还是清水，说明啊，真的没有防腐剂，也没有染色剂。不用切，来点葱啊、蒜呀、小米辣呀，简单的一拌，凉拌海带丝就直接可以开始吃了。
2: 有的就是我们老年人需要的钙、铁、磷、钾，尤其是海带里的甘露醇，特别适合老年人。早上呢，凉拌海带配粥；中午啊，这海带炖豆腐、海带砂锅；晚上再做一个冬瓜海带汤，咱们变着花样的吃，好吃又健康。
0: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冬瓜海带汤、海带排骨汤、海带炖豆腐、海带虾仁汤、海带鸡蛋饼。炖砂锅、涮火锅，鲜嫩脆爽，百变之法，老少皆宜，营养丰富。媒体搭桥，渔民直卖，为了让无污染、天然好海带走进千家万户，九零七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等等，前50名成功订购、热情好客的老渔民，不算成本，不计利润，再免费多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味又实惠，优惠仅限前50名。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大家看我身后啊，就是汪洋大海了，福建霞浦，从源头上把控品质，让千家万户吃上方便、安全、健康、新鲜的海带。
4: 这俗话说呀，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我们这里啊，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片海域中，海带啊，是我们这里啊，家家户户啊，天天吃，是顿顿吃，变着花样的吃。今天呢，我就让老奶奶啊，给你露一手，尝尝鲜。
5: 就这一片海带啊，就搁在水里边，很快就泡一大盘儿。
3: 哇，各位真的是太神奇了，您看就这小小的一包哈，还真就泡出了满满当当的这一大盆呢。接下来我们把它放在锅里煮一下啊。太快了各位，您看这就已经煮好了。
5: 对，这就煮好了、放点葱，搁点这个蒜，要是爱吃辣呀，咱们再放点小米椒啊，倒上这个调料，我呀就这么那么一拌。
3: 哇，这就拌好了。真的好香啊，我来一大口。太好吃了，特别的鲜，而且呢它这个入口是那种 Q 弹 Q 弹的，特别的脆。我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
4: 这海带呀，主要吃的就是一个新鲜。
3: 新鲜、
4: 像我们这里啊，每年的4、5月份就是海带收获的季节，为了保留海带的鲜味，不放冷库里，也不放其他的保鲜剂、防腐剂，就用现在的烘干脱水技术，把海带里的腥味和水分啊去掉，直接压缩成饼。这样做呀，既保留了海带自然的鲜味，又不破坏海带的营养，真空保存不变质。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海带丝，它们泡出来很短，并且啊

0: 还有杂质，有泥沙，而且颜色也很深。你再看看我们的海带丝，泡出来啊是又长又 Q 弹，这水呀、啊、也非常的清澈，一点杂质都没有，这泡出来的跟新鲜打捞上来的一模一样。你看这绿色啊，多新鲜，想吃啊就拿一包，又方便是又营养。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哈，今天栏目组呢，咱们呀是来到了海带原产地，一包呢就能够泡出一大盘呢。这要是在饭店哈，像这个凉拌海带丝儿呀，你得要个十几块了。还有这个肉末炒海带呀，海带排骨汤呀，虾仁海带汤呀，那都得要个几十块钱了。而现在呢，有90记压缩海带丝，99块钱给您50包，一包还不到2块钱呢。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仅实惠，而且让您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吃得踏实。
0: 我们这里啊，什么都不多，就是海带多。我们这里的配料表只有新鲜海带，我可以当着大伙的面，保证你在电视上看到的和我们寄到你家里的一模一样，保证和主持人现场品尝的是一模一样。您只要打个电话，哎，留下收货地址，您不用花一分钱，我们就快递送到你家，你亲自看一看，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啊我们承担。你要是满意的，你留下和家人啊一起慢慢的品尝。我们是土生土长的老渔民，也是本分的，一辈子不会为了这点钱啊让乡里乡亲的看不起啊，对不对？
2: 栏目组走进海带恒新产区，场地直供，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障。90记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等等，前50名成功订购、热情好客的老渔民，不算成本，不计利润，再免费多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味又实惠，优惠仅限前50名，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以前我家的海带丝又短又腥，泡出来的沙子特别多，你再看这个配料表多干净，只有新鲜的海带，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也没有什么化学添加剂，泡出来的水都特别干净，吃的就是安心。你看就这么一包，很快就能泡出一大盘，你看每一根都这么长，吃起来啊特别 Q 弹，这要是在饭店啊至少也得十几块钱。早上起来呢，给孩子做个海带鸡蛋饼啊，海带虾仁汤啊，这多有营养啊。
4: 这海带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那自己在家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就简简单单的拌这么个海带丝，点点醋，这胃口一下子就打开了。中午晚上你炖个海带豆腐汤，这香味儿绝了。90记压缩海带丝啊，那真是买对了。
2: 不是化学染色的海带，不是有香精色素的海带，要吃就吃正宗天然的新鲜海带。90记压缩海带丝，海里长，海里捞，海岸边上给你寄到家。纯天然，好营养，好味道。新鲜海带烘干，切丝压榨成饼，方便存储，不变质，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更没有香精色素，吃得安全，吃着放心。踏实本分的老渔民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不好吃可以退，不喜欢可以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现在拨打电话，买20包送20包，只要99元。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味又实惠。
5: 99块钱能买这么多呀？这一包啊，才划到2-3块钱，比吃个包子、吃个煎饼都便宜。最近啊，我又发现了一个新吃法，这泡好的海带丝加上红萝卜丝粉丝，倒上料汁，来点辣椒，就这么搅拌均匀，超过瘾的下酒菜啊，就这么做好了。这一盘要是在饭店啊，怎么说也得十几块钱，来上2两小酒，那简直是太爽了。
3: 低脂肪、低油脂，还有丰富的营养，都可以去查一查。不管是男女老少啊，吃海带就是对了。
6: 一包能泡一大碗，真材实料的新鲜海带，鲜嫩脆爽，吃着鲜，吃着过瘾。
4: 这包啊能泡一大碗，价格公道，品质还好，买的不亏，吃着过瘾。
2: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冬瓜海带汤、海带排骨汤、海带炖豆腐、海带虾仁汤、海带鸡蛋饼、炖砂锅、涮火锅，鲜嫩。

0: 爽，百变之法，老少皆宜，营养丰富。栏目组走进海带恒新产区，场地直供，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障。90G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等等，前50名成功订购，热情好客的老渔民不算成本，不计利润，再免费多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味又实惠，优惠仅限前50名，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营养丰富，栏目组走进海带恒新产区，场地直供，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障。90G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等等，前50名成功订购，热情好客的老渔民不算成本，不计利润，再免费多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味又实惠，优惠仅限前50名，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2: 一场戏一条命，
3: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4: 是你让他入局的，
2: 戏一人赌一局。
5: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3: 我相信他。
2: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10年100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8: 发财啦！
6: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9: 夏天是什么？是甜甜的西瓜。

0: 监护就是最好的保护。
1: 每一个回合都是对自我的挑战，一边是成功，一边是深渊，选择就在一念之间。让我们一起对药物滥用说不，守护青春梦想。
2: 最后一个转身了，
3: 最后的五米，
2: 刷新了赛会纪录，张雨霏是冠军。
1: 远离药物滥用，让纯净梦想起航。

初冬时节，微风袭来，空气中弥漫着丝丝香甜的气味。在广西，从每年十一月到第二年的三月，是当地糖厂开工制糖的日子，当地人称之为榨季。榨季的来临，也就意味着蔗农们开始进入

0: 一年中重要的采收时刻。
1: 甘蔗它正在种，各种甘蔗都大丰收啊！当了爷干的门干了，个个的身体好。
0: 每年砍甘蔗前，广西西南部扶绥县的旧城村都会举行仪式。青蛙是当地壮族崇拜的图腾，人们通过模仿青蛙的动作跳起舞蹈，致敬天地，感恩大自然的馈赠。
2: 一早上来，下雨嘛来，瑞岛顺畅，
3: 安定兴旺，
2: 三头顺通，福泰民安，坤坤平安。
0: 旧城村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域，阳光充足，雨量充沛，特别适合甘蔗生长。全村一万多亩旱地，80%用来种植甘蔗，年产糖料蔗净4万吨，是名副其实的甘蔗之乡。采收时节，田间地头都是一派热闹忙碌的景象。
4: 多少了呀？这是
5: 砍了好多了哦。我们这是7:30左右就到那个甘蔗地了，开始工作了。
4: 我看你这砍的还挺快的，你能教教我吗？嘿，一，
5: 再来一次。拿了，这样就得了。
4: 这样就可以了。
5: 啊，对，等等我倒一下就得了，就是这样。
4: 哦，
5: 这样就得了。
4: 你们这样一天能砍多少啊？
5: 一天呢？
4: 嗯，
5: 差不多2吨吧，一个人。
0: 每年持续5个月的榨季是旧城人最辛劳的时候。虽然这里的甘蔗种植在耕地播种环节上已经实现了机械化，但是由于地形复杂，砍收时无法使用大型收割机，所以直到现在，旧城村的8000多亩甘蔗田依然要靠人工完成收割。
2: 准备洗澡了。
0: 为了不耽误甘蔗砍收的进度，蔗农们的午饭都是在田间地头解决。在150多天的时间里，村民要按照糖厂的计划安排自己的收割进度，砍断根部，去除蔗叶，集合成捆，搬运成堆，由钩机装上大卡车运往糖厂。镇上的糖厂距离旧城村大约8公里，附近村屯的甘蔗每天源源不断地运送过来，经过生产加工，甘蔗摇身一变成为白糖，走进千家万户。在广西，还有2000多万像旧城人一样吃苦耐劳的蔗农，他们每年能生产出600多万吨蔗糖，相当于中国每3勺糖就有2勺来自广西。而作为中国甘蔗之乡，蔗糖产业也就成为了旧城村人的重要经济来源。
5: 甘蔗就是主要农作物吧，就是经济就是靠这个来源了。原来我们家种了几十亩去，差不多100多200吨左右哦。现在糖厂给的是520元一吨，
4: 嗯，
5: 然后一年几万吧。
0: 说起自家地里的甘蔗，旧城村的蔗农们总是充满着骄傲和自豪。正是他们用年复一年的努力守护着国家的食糖供给安全，也在山谷丘陵之间耕耘出丰饶壮阔的甜蜜画卷。广西扶绥县旧城村位于南宁市和崇左市之间，村庄向南80多公里，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出海口北部湾。村庄北侧是通往越南的322国道，通过这条交通大动脉，人们可以横跨中南半岛，连接起整个东盟。如今的旧城村一派甜蜜富足的景象，依靠甘蔗产业，全村2100多人不仅家家盖起了新房，开上了小汽车，村民还在耕种之余饲养牲畜，经营鱼塘，种植水果，不少人搞起了运输，做起了贸易。

0: 人们在这片土地上挥洒着汗水，把生活经营得更加红火。
1: 现在北方大地

0: 见证着这里曾经发生过的难忘故事。
1: 走进旧城村，蜿蜒的小巷延伸到远方，散落的民居，拔地而起的楼房间，密植着花木，在远山浙海间勾勒出秀美的风光。20世纪80年代，文物工作者在旧城村以北发掘出土了一批大石铲，这是广西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文化遗存，证明了早在4000多年前，当地的落月先民为适应原始农耕的需求，对农具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改进，开启了当地稻作文化发展的先河。历史上的旧城村不仅是农耕之地，更是中原王朝戍守南部边疆的军事重镇。北宋皇佑五年，公元1053年，宋仁宗派狄青南征，平定部族叛乱。获胜之后，狄青把手下1500名湘汉将士留在当地镇守，而留守的将领黄圣齐就被朝廷任命为世袭的江州土司。他的一支后裔后来被任命为中州土司。在那之后的几百年间，旧城村就一直是中州土司城的所在地。在旧城村的土司衙署遗址附近，有一座古老的人工池塘，当地人把它称作渠帐。在壮语里，渠帐就是宽敞池塘的意思。
0: 这里的景色还是挺美的啊！
2: 这是我们的旧城村的渠帐鱼塘，平常呢有的白鹭啊，有野鸭来这里，
0: 就这里生态很好。
2: 是啊，
1: 今天的旧城村水肥稻美，但在过去却是另一番景象。旧城一带自古便是人们心目中的烟瘴之地，这里常年天气潮热，不易生存，而一年中春秋两季干旱，夏季则暴雨连连，稻田产量极低。人们虽然终日劳作，但一年的收成也只够糊口。那时由于水源紧张，农业灌溉往往与人畜争用井水，各方矛盾频频发生。到了黄圣齐的四世孙黄宗和接任中州土司后，由于人口的增长，用水问题更加严重了。于是黄宗和决定在城南一片低洼的矮坡上修筑一个大型的人工湖。
2: 但是没有机械化，就是靠人锄头来挖，人尖头来进来搬出去。这个池塘呢进行了，对我们旧城来说有好多的好处。
1: 在全城百姓的支援下，人们趁着农闲时节挖出了一个占地80多亩的大型土坑。当雨季来临，雨水顺着地势流入渠帐之中，解决了城中内涝的问题。当雨季结束，蓄满雨水的一池碧波又可以在旱季用于农田的灌溉。渠帐的建成让当地的水稻产量得到大幅提高，土司城的面貌也焕然一新。两宋时期，朝廷开设了雍州至平祥、龙州的通道，中国与越南的陆路交通大多经此进出。小小土司城又成为了雍龙通道上的商贸重镇，一时间货商云集，人流如织，城中人口激增到4000多户。然而到了民国年间，中州改土归流，土司城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走入历史，建制也由城变成了村。再加上社会动荡，战乱四起，旧城村的人口逐渐凋零，村庄慢慢萧条下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村民的生活依然过得很艰辛。
0: 都是苦过来的。嗯，这就是您家老房子。嗯，
3: 对。
0: 嗯，这个是哪年盖的呀？
3: 就是80年代，我们就住这种房子了。
0: 这是那种泥瓦房哈。
3: 泥瓦房，对呀、啊。嗯嗯。也就住这里，不过怕了台风来哦， 刮风的就是哪边的就被吹走了，漏水了。

0: 我们起来就是用的竹子来顶一个瓦片上去，不过有的也推不得上去，拿水盆啊，拿水桶来来装水。
1: 林生源对村庄这些年的变化很有感触。旧城村距离北部湾只有80多公里，过去每到台风季节，不仅自家的泥瓦房住不安稳，田里的庄稼也有可能大面积被毁。吃饭看天，大家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是甘蔗种植的推广，才让村庄彻底变了模样。乍气的来临，林生源也开始忙碌起来。作为糖厂与旧城村之间的联络员，这几天他不仅要把糖厂新推广的甘蔗砍收工具发到每一户人家手里，还要教会大家怎么使用。
0: 可能呢，乜在谈咩蚊谈农妹按啲冬妹，可能蚊做康就来咯。哦，蚊农啊，可能不读蚊，不读啲冬卵嘛就来啦。
2: 两脚开
0: 咯。哦，可能就来啦，可能中来啦，咩晒康咯。好，我见你正常捞就伸腿，就双臂含，就而家呢捞腰。汤影定情捞蛋，成本肉蛋外貌捞底生产零点六单，零点六单度剩下不过眼捞嚟三百蚊眼，嚟增加收入三百蚊眼外貌。所以讲呢，捞腰把眼睛呢推上去，因为我们有冷火有石头。哦，
2: 对，
0: 所以讲。
1: 甘蔗砍收后，来年继续发芽，通常三年翻种一次。以前用镰刀收割，留下的根部较长，采用新型砍收工具，可以入土三分，多砍下一大截甘蔗，既能实现增收，还能让甘蔗的根部在土里发芽，来年长出的蔗苗更加茁壮，抗风能力增强。新工具的推广工作比林生源预想的要容易，蔗农们拿到新家伙，很快就掌握了要领。20多年来，林生源一直奔走在蔗农和糖厂之间，确保双方沟通的顺畅。只有这样，才不会影响村民的收入。作为旧城村发展的亲历者，他对旧城村甘蔗产业的发展变迁再熟悉不过了。
3: 什么时候开始种甘蔗的？
0: 东门糖厂的建厂以后，88年、89年我们就开始种甘蔗，不过还没有通路。现在整合了，整合了就是有通路了，就是好做工啊，这样。
1: 20世纪80年代，为了扭转糖业长期依靠进口的不利局面，中国决定食糖要立足于国内。当时扶绥县开始建设大型糖厂，地方政府也加大了甘蔗种植的推广力度。
0: 那时候看种水稻我们没赚什么钱，哦，就是我们就是想，建厂了，我们也是种点甘蔗。那时候种甘蔗也是没有技术，
1: 要大量改种甘蔗，就必须减少水稻种植面积，水稻收入减少了，而甘蔗的收益还是个未知数。虽然村民们的心里都在打着鼓，可他们也明白一个理儿。发展蔗糖产业是国家战略，跟着大方向走就错不了。为了鼓励村民改种，政府部门制定了一系列补贴办法。1988年，林生源和部分村民率先试种起了甘蔗，可谁都没想到，第一年就出了状况。
0: 有时候又是台风，有时下雨多的又害人又泡水了。原来我们是用楼耕地，用楼不是现在有拖拉机了，有拖拉机就是先耕先耕，就是开行的也不够深，甘蔗又有的就是倒伏。
1: 那一年由于缺少种植经验，导致发芽率过低，林生源家的甘蔗亩产还不到3吨，其他蔗农的产量也普遍不理想。可即使这样，当年的每亩收入也比种水稻要高。很快，村民都加入到了甘蔗改种的行列。

0: 在糖厂技术员的指导下，甘蔗亩产逐年递增，达到了4吨，村民收入也水涨船高。仅仅用了3年时间，旧城村就出现了不少甘蔗种植的万元户。
1: 就是第3年，就是，有钱赚了几十吨甘蔗入场，有钱赚出来，就是心里面也是，过得去了，就是好过了这样子嘛。
0: 看着甘蔗种植效益高，村民们的热情也随之高涨。大家不仅把水稻田都改成了甘蔗地，还把村庄周围的林地、荒地都开垦出来种甘蔗。一时间，旧城村甘蔗产量激增，新的困难也接踵而至。和其他农作物收获不同，村民们砍收自家的甘蔗，需要提前向糖厂提出申请。糖厂根据生产进度，分批次给各家发放糖票，也就是准砍证。为了保障糖料蔗的品质，村民收到糖票后，必须在5天之内把甘蔗运送到糖厂。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砍收和运送，依靠每家每户单干可忙不过来。村民们想出了一个好法子。
2: 这个是我们互助组的，那人家就来帮砍甘蔗，砍完了以后把那个工分记一下就，然后就可以了。
0: 工分也就是工时，其实就是村里人衡量大家工作量的一种计算方式。邻里之间通过换工的方法互相帮忙，提高了劳动效率。
1: 当时就是张甘蔗的，就是人工，这个人工张的，你帮我，我帮你，是这样子。张一车甘蔗，你10个8个人来张就得，那张了还是张了，半天才张得完一车甘蔗。现在就是有工资了，那张一车甘蔗他都有的开了，半个钟头就张完了。
0: 凌生元家60多亩甘蔗田的砍收渐渐进入尾声，今年收获的300多吨甘蔗能给他带来15万元的收益。
1: 全部是种上甘蔗了，甘蔗甜到咸了，吃甘蔗甜到咸了，
3: 甜到咸，甜蜜蜜。甜蜜蜜。
0: 这一天，为了答谢那些帮他收割的村民，凌生元夫妇俩特意准备了一桌感谢宴。傍晚时分，两口子把热乎乎的饭菜端上餐桌，还不忘熬上一锅红糖汤圆。入口即化的汤圆带着生活的甜糯，也祝福着大伙儿来年的日子更加兴旺。
4: 阿妹，希望来年有好收成。
5: 为了过上好日子，旧城人吃过很多的苦，而如今他们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也品尝到了产业转型带来的甜。现在的旧城人不仅仅收获了金山银山，同时也用心地守护着这一片绿水青山。
0: 刚刚收割了自家的甘蔗，刘真强就来到村边的一片稻田。这片占地400多亩的旱改水项目示范稻田中，就有他家的10多亩地。在此之前，这里种了几十年的甘蔗，2021年才刚刚改种水稻。离稻田不远的地方，刘真强还有一大片果园，这也是由甘蔗田改种而来。
5: 这种的是什么橘子？
6: 沃柑呢？
5: 沃柑，种了多少啊？
6: 我种了20来亩。
0: 在旧城村，像刘真强这样把部分甘蔗地改造出来种植其他农作物的村民还有不少。甘蔗产业蒸蒸日上，可这些年旧城村人却开始退者还田，退者还林。说起改变的缘由，还要从村里发生的一次危机说起。前几年，人们发现村里的甘蔗田出现了大面积减产，这个反常的现象吓坏了不少人。为了查探究竟，大伙儿请来了农业专家。原来30多年来，村民们为了增收，纷纷把自家水田改造成旱地种甘蔗，加上过度

0: 开荒，使得当地农作物变得单一，打破了过去一年四季地里长庄稼、多种农作物立体错峰耕种的模式。每年甘蔗砍完后，有将近半年的时间，地表泥土都是裸露的，雨水落地后就流走了。即使是雨量充沛的年份，庄稼依然缺水，扛不过几天的烈日熬晒。村里的水稻开始欠收，甘蔗减产。
1: 做我们做农民呢，就是想希望每年年都是风调雨顺啊。哦，那个减产呢，就是我们农民没有收入，各方面都是安排不来。
0: 为了扭转旧城村的生态危机，人们下定决心把部分旱地改回水田，恢复以往的水稻种植。不少村民也开始尝试在山地上种植果树。2015年，刘真强种下了1800多株沃柑果苗，成为村里第一批沃柑种植户。沃柑生长周期长，第一年种植，第三年才开始结果。可就像当年从水稻改种甘蔗时面临的困难一样，收获那一年，刘真强也因为缺乏田间管理技术栽了个大跟头。
1: 种出来还没有收入呢，他说稍微有要扛一点，那个是果叶叶子扛一点，他说，哎，扛龙，你的果树不行了，果树那个改掉了，挖掉了，啊，那时候我真的动心了。
0: 黄龙病是一种对柑橘有毁灭性的传染性疾病。为了救下健康的果树，刘真强只能忍痛砍掉200多棵柄树。
2: 那个时候想过放弃吗？
1: 是啊，有点了。但是我的孩子说，哎，再加进一把，
2: 再试试，
1: 哦，再试试一看。
0: 三年的努力一朝尽毁，但这个广西汉子知道，果林可以涵养水土，也能创造收益。在有关部门的帮扶下，农业专家定期来到村里，对他进行技术指导。慢慢的，刘真强的果园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2: 现在这里都已经可以吃了，是吧？
1: 是，拿一个。
2: 好，来尝一尝。一上手，你看都往下滴，水分好足啊。
1: 这果啊，你吃下去那个果水啊，一直粘手啊，糖度很大、哦。
0: 刘真强种出的沃柑每年可以获得15万元的收入，丰厚的回报一点不比种甘蔗少，这让许多村民对改种果树信心大增。如今村里陆续开辟了几百亩果园，成立了沃柑种植基地，而甘蔗种植也因为引进了新品种，应用了滴灌技术，使得亩产量可以达到6-7吨左右，比传统种植方式增收近2吨，实现了减重不减产。现在的旧城村不仅恢复了绿水青山，甘蔗、沃柑、水稻等产业也在齐头并进。消失多年的白鹭、野鸭重新回到了旧城安家，而在600多年前解决了村里农业灌溉用水的古老渠障，如今也成为了村民们实现增收的好地方。
3: 等一下先，给我绑你这拉，过来，一边过来，不要放，一边过来。
0: 春节快要到了，养殖户们在渠障中捕捞了1000多斤的荷花鱼，这已经是他们这一年的第6次捕捞。曾经饱受缺水之苦的旧城人，也因为对水源与环境的珍视，实现了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
4: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这种关键的环节。旧城村，这些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主要的一个经验呢，就是先试先行，通过这种试错，然后不断的去学习。旧城村的老百姓其实是非常具有这种学习的这种精神，能够去适应新的这种环境，来丰富自己的产业，高质量的这种发展。

每年农历10月29是当地的丰收节，这一天旧城村家家户户准备了丰盛的美食，举办庆祝活动，敬天地，有清灵，外出的村民也会陆续回到村里参加盛大的庆典。欢聚的时刻，团圆而甜蜜。节日之后，人们又将开始新一年的劳作。四野清香的甘蔗地，一池碧波的古老曲杖，郁郁葱葱的甘菊林，都在见证着这片土地上的甜蜜生活。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咱跑得远一下呢？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7: 这么高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好渴望这个。
6: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筑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9: 我笑死他。我
10: 假戏真做，
11: 干啥？我傻了心。
10: 河南卫视《首富者们》。
12: 赛场上，我的对手是平衡，是记录，是每一个想要超越的瞬间。
13: 漂亮，这边黄雨婷。
14: 中国队获胜。
12: 但有一种对手，我绝不给他上场的机会。命中十环需要万次练习，一次吸毒足以让所有努力归零。人生没有重赛，拒绝毒品，瞄准未来。

0: Three, round one,
1: the team win,
2: round one.
3: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国王杯武林风中简对抗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雨辰老师。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呢是高棉拳规则男子60公斤级的比赛啊，代表我们中方出战的是蓝善腾，也是本场比赛的蓝方选手，来自深圳胜利仁和职业格斗学院，今年是20岁的年纪啊，170公分的身高，170公分的臂展，个人的职业战绩是38胜，其中14KO 掉了对手，而他的对手也是今天的红方运动员桑坤勉，年龄25岁，身高是16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是75胜，27次 KO 对手。
3: 桑坤勉也受训于柬埔寨国家队哈，打法特点呢是比较狂野刚烈，这是拳迷们对他的评价哈，
4: 是
3: 也比较擅长肘击的一位运动员。蓝善腾也有着这个泰拳的一些功底啊，
4: 对，因为他之前在泰国是打过职业比赛的，然后在之前泰国的 MAX 是创下了连续11场不败的战绩啊，而这次我们整个来到柬埔寨所用的高棉拳的规则啊，其实跟泰拳的规则几乎是无差的，
3: 是，
4: 所以蓝善腾打的应该比较游刃有余了，而且在之前他还在我们武林风的擂台上是击败了全国冠军的张勇，那场比赛也是让他一战成名哈。在2022年的时候也是参加了全国锦标赛，拿到了一个季军。那这场比赛对他来讲，一个国内算是我们小级别当中的吧，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啊。
3: 是的，其实在这个小级别当中，武林风的擂台上，除了那个王俊光之外哈，你像蓝善腾啊、兹瓦里罗呀、张勇啊，这些我觉得还都是蛮让我们期待他们日后的一个。

0: 一个发展的。
1: 是的，在国内的自由搏击的比赛打的会比较多啊，所以到了这儿就是打这种泰拳规则或者高面拳规则的比赛，蓝山丹还是比较适应。而且在赛前我们大家也看到两位运动员还是在擂台上有着拜师舞的表演。
0: 是，
1: 这场比赛蓝山腾一上来给的不错啊，但是实话实说，就高棉拳或者泰拳的规则来讲，两个人进攻的节奏算是快的啊。
0: 好，进入到那位，
1: 对，手的下前抱腰有一个带摔的动作了，对，给低扫，持续的给低扫，一上来之后就给肘。蓝善腾这个全带肘的这个线路给的不错啊，这个真的是他长期习练的一个习惯性动作，漂亮，后手的迎击，对，一旦前手点的不错啊，一旦到了内围之后，蓝善腾的肘还是能够特别明显的跟得上。这就是其实我们经常会说，打过这种职业泰拳比赛的，和你长期习练泰拳，但是没有打过职业泰拳比赛，但打自由搏击比赛的运动员，在整体的进攻逻辑上其实还是不一样。

0: Gansberg เรียกจะใส่คนขมายกู้ดีใบได้เจี๊ยกู้อันตรายเจี๊ยก้องเจี๊ยนตึกตีปี
1: บ้
2: าตึกตีปี
3: 整个的第一回合蓝善腾还是在自己的进攻端不错的压制住了对手啊，这是他的
1: 善腾的肘用的真是干脆，
3: 对，就是他进肘的这个动作意识还是非常清晰的啊，包括就是切一个角度打自己的拳风切角度就全带肘前冲的这个过程啊，这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还是蓝善腾做的比较明显，当然对手的能力也不错啊，就是在进攻端还是能跟第一蓝善腾这边有的一拼，而且他呢就是腿带膝的这个过程进的也比较快，所以这两个人的节奏打的确实是你来我往啊，这个互换的动作也会比较多一些，
1: 是的，
3: 就是一旦到了中距离基本上就不上拳了，
1: 对，
3: 都是顶肘前走，这应该是我看蓝善腾，
1: 其实两个人打法还比较像啊，
3: 对，都是属于这种比较硬顶比较刚烈型的运动员，就是主动进攻的意识和进攻的侵略性和进攻欲望都比较的强啊，
1: 是，
3: 对，所以你看刚才那一肘啊，蓝善腾左侧的眼睑的这个位置啊就已经要出现有创面的情况了，就是这就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就是三拳不如一肘啊，
1: 对，
3: 就这个原因，肘部的这个硬度还在那放着，包括泰拳甚至高棉拳啊，它的击打点，你看两个拳、两个肘、两个膝和两条腿，基本上就是八个点就已经在了。确实今天他的对手桑坤勉还是在蓝善腾就是强大的进攻端和进攻节奏当中啊，第一是能够顶得住啊，第二是你来我往给蓝善腾的进攻也不少，咱们在两个人打的还是比较精彩，而且
1: 确实
3: 进攻端打的也比较快，
1: 这边受到了创伤啊，
3: 对，
1: 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质量还是蛮高的，这两个人的这个技术动作呀还有这个进攻的逻辑哈，我觉得还都是比较好的做的，
3: 对，就是我们如果仔细回想一下，就比赛打到现在第二回合快结束了，就是两个人几乎没有游走，
1: 是，
3: 对，这个所在的你看游走端都是两个人在主动进攻的过程当中，要不然就绕一步然后马上就往内围去打，
1: 对，
3: 就上肘就顶肘的这个过程确实用的会比较多，就是拳的力量感没有那么的大，但是肘的力量感确实是比较
1: 大，
3: 对，这场比赛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啊，就是说明了一个事儿，就是蓝善腾之前的第一是泰拳比赛的经历和经验，再加上他长期习练的这个过程啊，还是比较足的，
1: 对，
3: 就是这场比赛打的没有任何的不适应啊，就是能和一个纯高棉拳，其实就说泰拳吧，这种泰拳系的运动员能够持续的打这样的进攻端的输出，我觉得可能在国内都不多啊，
1: 可见泰拳功底扎实，
3: 没错。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3: 我们来看一看
1: 比赛，看的我们都不敢眨眼睛，
3: 对，是，就是没准哪一下这一肘就上去了，
1: 是，
3: 漂亮的后手啊，蓝善腾，对，这个迎击抓得非常的好啊，其实这也是他的特点啊，就是在我个人会觉得这场比赛之后啊，就大家熟悉蓝善腾的朋友可能真的会觉得他打泰拳的规则
1: 而且比他打
3: 要比打最搏击的规则打得要好好得多，
1: 对，比赛也好看，
3: 对，就会觉得如果打最搏击的规则可能真的有点限制他了，
1: 对，
3: 就像我们很多就是这种之前我们熟悉的泰拳的运动员就打自由搏击，这的确是会比较限制啊，就是当中很多比如说在搂抱的过程当中包括箍颈啊就顶膝啊等等这些，
1: 所以对于真的是对于运动员来讲换一种规则让他做减法真的很难，
3: 对，
1: 可能做加法的话那我加就加不上了，但减法真的有时候会难一些，
3: 就是他的进攻意识和进攻逻辑是不一样的，而且你长期养成的这种 不管咱们说是肌肉记忆也好，还是下意识的动作也好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所以看了今天的比赛，蓝善腾个人建议哈，以后就在泰拳领域或者泡面拳领域混得了。
3: 我觉得有可能会圈不少的泰拳粉。
1: 嗯
3: 嗯，而且又是小级别的，
1: 是
3: 打的节奏又快，而且比赛打的又好看。最重要的是，他我觉得和比如对手桑昆勉，就甚至是在60，就可能就57到60这个级别当中吧，这几个体重当中，他可能还是泰拳手里头，就是泰国或者高棉拳的运动员当中少有拳上力量感足的。
1: 是的，
3: 对，就这场比赛就很明显，桑昆勉在拳的力量上和功底上就不如他好。你看蓝善腾今天刚才第三回合的那一记后手，包括他的前手的直拳和摆拳和拳上的连击，确实比对手做得要好。这已经有点急眼了啊，要摔了。对，但是蓝善腾今天并没有要用拳跟对手打距离的意思啊，有一点这个意思没有，又上去了。哎，确实是两个人打的会比较硬。就是桑昆勉现在状态就是跟很多泰拳手或者高棉拳手一样，就是提膝就要往里进。
1: 是，
3: 蓝善腾也是。
1: 哇，神龙摆尾。
3: 对。对哦。跌出绳圈外了。就是这种情况在的泰拳和高棉拳比赛里头很常见。
1: 嗯，
3: 很常见。好，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场比赛的激烈程度确实是有够一看啊，拧在一起打出来拼腿，真是两个人拼到了第三回合的最后一秒钟啊。我觉得在整个甚至泰拳系的比赛当中吧，这场比赛两个人的进攻输出的频次都算是高的。而且蓝善腾这场比赛的确，我觉得他在拳的击打上是有优势，但是我觉得他并没有用太多这样的优势啊，而是持续的跟对手真真正正的打了一场这种高棉拳或者泰拳系的比赛，确实是非常的好看。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
2: 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男子的71公斤级的自由搏击的比赛，即将登上擂台的中国勇士，这是他第二次走进柬埔寨，他也是2022年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这一次他来是受到了柬埔寨官方的钦点，在上一次首届中柬对抗赛当中，以一记漂亮的 TKO 惊艳了全场。
4: 罗超，这位被誉为帅白龙的勇士，在2年前那场震撼人心的吴哥王者之战中，以雷霆万钧之势 KO 对手。那一刻，他不仅是比赛的胜利者，不仅让柬埔寨首相印象深刻，更是成为拳迷心中不灭的传奇。这一次，首相亲自点名邀请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挑战柬埔寨搏击界的顶尖高手。

0: 金边的赛场早已不是简单的竞技场，它成了柬埔寨搏击界复仇的火焰燃烧之地。而卢超正是那火焰中的勇士，无畏无惧，勇往直前。
1: 卢

0: 好的，国王杯武林风终点对抗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是自由搏击规则的哈。中方战队的罗超对阵来自柬埔寨的苏博恩。
1: 是的，罗超2001年出生，身高180公分，臂展181公分，来自深圳胜利仁和搏击俱乐部，个人职业战绩13胜1KO， 而且在2022年的时候拿到了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冠军。而他的对手索普霍恩，年龄33岁，身高16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198胜81次 KO， 这个 KO 率确实是高啊，
0: 40%多，比他高了很多。
1: 对，而且一上擂台也是赢得了现场各位女粉丝的阵阵尖叫啊，确实是帅啊，帅白龙。
0: 嗯，对。
2: 罗
0: 超其实技术还是比较全面的哈，之前也有拳迷对他的评价，就是说缺少年轻嘛，缺少一些力量，然后和一些稳健的这个劲儿。
1: 对，
0: 在70这个级别当中，还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位，
1: 没错，
0: 年轻的运动员。
1: 而且之前拿到过我们武林风70公斤级的超新星啊。
0: 是。哎呀。

0: 还是因为实力不俗的女的，而且这两年的成长也会比较的快、啊。你比如说，在我们国内像哎截腿，在我们国内像武林风的比赛，包括 CKL 的比赛啊，都有她的身影啊。
1: 是，
0: 而且成绩也打得都不错。
2: 别
0: 着急，
1: 哎呦，
0: 一下来罗超拼的还是非常的凶啊。
1: 嗯，
2: 妈。
0: 其实这场比赛呢还有一个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也是一场首相钦点的比赛啊。对，钦点的帅白龙迎战强敌，因为其实在我们2022年就4月10号吴哥王者之战那场比赛的时候，罗超就用 KO 的方式击败了当地的也是在高棉拳当中的一位名将、啊、所以
1: 他们当地的明星运动员，
0: 对，也是震惊了柬埔寨的拳坛啊！你下杯就打客场，把对手的明星运动员给 K 掉了，
1: 是，
0: 对，所以这场比赛也是柬埔寨的首相钦点了罗超，就是他一定要来。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在对于双方来讲啊，就是个人荣誉上都是很重要的一场比赛啊。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对手被动的选择了抱住罗超，
0: 对，
1: 确实刚那一波进攻有点激烈啊。
0: 是，那罗超一上来打的还是非常的积极主动。
2: 加骚，
1: 罗超本身就属于这种压迫式的积极主动进攻型的选手，
0: 对，而且这场比赛也是可以说是占尽了身高臂展的优势。
1: 是的，啊，你看击腹打头，
0: 就是这种把对手抵在身绳上打沙袋的状态，第一回合就出现了两次了。
1: 嗯。
0: 整个这场比赛的第一回合还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罗超的能力和实力都是在的，在比赛过程当中不仅是自己在进攻端的输出比较好，而且击打的效果

0: 然后第二回合的比赛。
1: Round two, one, yeah, oh, come on！
2: 来看看啊，罗超还是啊，大步流星的这个劲儿，哎，这下应该是爆杆了，给读秒了，
0: 一个读秒，
2: 看看能不能回到比赛当中啊
1: ？Seven, eight。
0: 这第二回合一上来啊，
2: 是这个罗超的进攻侵略性实在是强啊，
0: 是的，
2: 而且今天他的对手啊，实话实说，
0: 哦，
2: 哎呀
0: ，one， 又一个读秒，
2: 又是一个读秒，
0: 按照规则，一回合出现三次读秒犯，对方获胜。
2: 就说索普霍恩其实在当地也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位运动员啊，而且个人的职业战绩198胜81次 KO 掉了对手，但是今天。他对于罗超这样的打法确实是不大好打，就是整个比赛除了第一回合第一分钟一直打到现在，基本上都是在就是疲于应付当中啊。
0: 对，尤其这一回合一上来，
2: 对
0: 罗超的这个密集性进攻哈，让他喘不过来气。
2: 对，就不管是这种进攻的频次也好，还有进攻的速率也好，这罗超这感觉最近有点不大耐打啊。而且
0: 其实他对手抗击打能力还是蛮强的，
2: 是
0: 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状态哈。但是今天面对罗超，本身前面给他压力就挺大的，
2: 是的。
0: 然后进入到第一回合，罗超上来又提了个速，我们看一下回放。
2: 对，第一回合的密集进攻，导致了第二回合上来连续两个爆杆，哎呀，又是一拳，
0: 就是、第二个
2: 对。直接结束掉了比赛，也恭喜罗超啊！
3: 罗超，

今天现场太多太多让我感动的场面了啊！我们双方运动员的这样的一种拼搏的精神，我们现场这么多，几万名的柬埔寨的热心的观众朋友们让我感动。

0: 还有一位特别让我感动，这位从泰国清迈骑车来的，我们武林风的粉丝，你也特别让我感动，谢谢，骑单车从泰国清迈赶到了现场。
1: 武林风中国勇士团队到达柬埔寨金边的第二天，一位来自中国四川的女拳迷竟然找到了我们，这也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到了她传奇而又令人敬佩经历。
2: 大家好，我是李真香，我是从中国骑单车到泰国学泰拳的李真香，然后现在呢，我从泰国又骑单车来到了柬埔寨来看武林风的比赛。
1: 一个女孩子，一辆单车，上千公里的跨国骑行，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又要经历了多少磨难，一般人难以想象。然而这种骑行在李真香的认知里却是一种修行和享受，反而搏击这项运动才是他心目中更神圣的存在。
2: 对我来讲，骑车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打比赛对我的挑战更大。你一直能从这个运动里面能够探索到新的东西，不管是对这项运动的理解还是对自身个人的理解，都是不断的会有新的东西出来。因为我在播球拳馆训练的时候，看他们去打比赛之前的备赛啊之类的，却还是蛮艰辛的。你到国外来比赛嘛，尤其是像这种中柬，就相当于是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的这种，我觉得他们身上背负的压力很大的。你真正的你要去切身感受他们，就是 我训练了半年，我能够感觉到他们身上背负的东西。
1: 从骑行到搏击，他要向自我发起更高的挑战。
2: 我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站上武林风的擂台，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这个梦想，谢谢大家。
1: 期待李真香的武林风首秀，也希望武林风擂台能给他更大的能量。
0: 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男子的67公斤级的高棉拳的一场战斗。
3: 露露森林里给你个说实话，公棒高球，

0: អាគេមកហើយ
1: រាជសីគុនខ្មែរគូទី5ដែលជាគូអន្តរជាតិកម្ពុជាចិនទឹកទី1 round
2: 好的67公斤级的一场对抗哈依然是高棉拳规则
3: 是
2: 中方战队的延续豪柬埔寨战队的是皮迪昆棉
3: 延续豪是2000年出生的运动员身高176公分臂展17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42胜4次 KO 掉了对手来自铁英华训练营而他的对手皮迪昆勉25岁173公分的身高个人职业战绩是78胜其中26次 KO 掉了对手这也是一场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啊看看延续豪会怎样呢就来做一个应对前手连续的刺拳漂亮这一组的击打做得不错啊就打一个纵轴从头打到腹然后最后马上上来给顶膝的确啊就是这种高棉拳的运动员

0: 在内围西用的还是比较足，不管是力道啊还是数量啊，又是顶西往里进。
1: 一个正蹬，
2: 来，
0: 在往后的移动当中往一侧来绕，
1: 是，
0: 就感觉皮迪昆冕这场比赛上来的压迫感还是比较强啊。
1: 是的，虽然严雪豪一直在用他的步伐
0: 对
1: 来去进行一个控制，
0: 是给到他的压力还是比较足。
1: 对，
0: 更多的时候你看他是步伐压制上来之后一吸又上来了，然后进内围马上就给肘，刚刚是连续啊，一个斜下向的肘和一个横板肘。
2: 比
0: 利昆冕进攻的侵略性确实在这儿放了，又一肘，小心不要给背。对，严旭豪这种主动转身的动作千万不要再做了，
1: 挺危险的。
0: 对，刚才这肘给完之后，他反应过来，扭过来还有点诧异，
1: 是，
0: 这有什么可诧异的？你自己主动给背的动作，对啊，你这种情况你还指望裁判会叫停吗？
1: 来一肘，
2: 好，
1: 第扫。
0: 又是一个顶膝，一到内围就马上膝就要往上跟。
1: 是的，严旭豪也可以顶一顶啊。
0: 是。对，不要忘了啊，这是一场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可不是一场自由搏击的规则。漂亮，又是一肘，连续的两肘进去了。所以就说皮迪昆冕这场比赛他进攻的侵略性确实在这儿放着，你会发现在内围的时候一旦到了中近距离马上就上来了，中远距离的时候一吸马上跟进，
1: 是
0: 进到了内围之后肘马上就会往上去跟，
2: 哎呦，
0: 又是手朝腋下把两个人拉开。整个第一回合我们也看到了皮迪昆冕在自己进攻端的意识上和能力上，包括输出的频次和击打的效果上啊，尤其是肘的运用，包括吸往内围进的这个过程，都是展现了非常好的个人能力啊。感觉严旭豪略微有点吃亏，只是在拳法上找回了一些，但是我个人会觉得这个找回的还不够啊。
1: 我看通过第一回合之后，严旭豪适应的程度怎么样？看第二回合的表现吧。第一回合明显感觉有点，好像是这个内心无主的那种感觉。
0: 对，有点半懵的一个状态。
2: 不，你们那么的辛苦，俺们接高接着。
0: 哎，第二回合来了，给扫踢，步伐单去拿步伐压制对手是没有用的，对，要拿自己的进攻输出啊，就是拿拳去压压对手。所以这场比赛严旭豪打的也是比较的小心啊，对，就是说在拳上其实我们看包括第一回合都是严旭豪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所以在中远的这个距离上漂亮，这一肘给的不错，就说在中远的这个距离上严旭豪还是要多去打一打自己的进攻输出，
1: 是，
0: 就是不要让对手老是你不动，然后我马上一吸就要往你的内围来顶，顶进来之后内围就开始拼肘的这个过程了。那在
1: 内围严旭豪不占优势，
0: 对啊，就明显吃亏啊。但是我们看第二回合一上来之后，就是在中远距离去打拳的这个过程当中，严旭豪跟对手有的一打，而且还能有略微占优的一个状态，就是大家可能看的不清楚，其实严旭豪这个在眉角的这个位置已经有创面了，对，已经被肘开了，
1: 确实挨了不少肘，
0: 对，你看在这个位置，你如果一旦不出对手一拳，要么就是一个提膝就进来了，
1: 是
0: 提膝前冲的这个过程就出来了。好的，
1: 内围技术的运用，严旭豪确实不如皮迪昆冕，
0: 是，
1: 所以说严旭豪还是要把这个距离控制在自己擅长的位置，然后拳多打一些，
0: 是。所以皮迪昆冕现在就是要进内围啊，人不商量，一进到内围之后，能给肘就给肘，给不了肘就抄个腋下就往身上来贴贴靠，然后那裁判就会强制的把两个人给分开。这个位置找顶膝的位置，一起上来，再把两个人给拉开，又是就是掐着脖子就给拉出来了，就连拳带肘啊。
1: 哎，严旭豪又转身，
0: 对，就这个习惯性动作真的很要命啊。感觉
1: 挑膝，其实按照我们自由搏击规则的话，之前也有过这样的哈，

0: 但是我们场才会提示啊，
1: 没错，
0: 不要再转身，
1: 是，
0: 所以说研究好还是要注意点这个。
1: 对，就这种你主动的转身，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就是裁判可能就是会上来去做一个干预。

0: 拳打到后脑上是吧？
1: 是的，
0: 它是个很危险的一个动作。对，又是去抱，车厢里做拧转，这裁判还是要把两个人分开。你看，就是整个比赛，你会感觉到，任俊豪对手啊，就是他的这个主动侵略性实在是特别强，就包括被对手，大家仔细看一下，就被对手抱住拉开之后。裁判员拉开之后，你再看一下对手的这个状态，就是顶着劲儿要往上去冲的这个劲儿，拉都拉不动，恨不得。

0: Gensburg រាជសីហ៊ុនខ្មែរគូទី5ដែលជាគូអន្តរជាតិកម្ពុជាចិនទឹកទី3ជាតិ
1: អូកាន់ទី3ហ្វឺហ្វឺទី3ឡូ
2: 对感觉前两回合连续豪这边打的还是有点紧啊这有点紧张那霹雳昆冕这边就是明显在进攻端大开大合啊
1: 是
2: 就是主要是在内围和往内围打的这个过程没有感受到
1: 来
2: 自
1: 瑶
2: 的
1: 压
2: 力对对进得很顺啊一个提膝就进去了
1: 严旭豪还是要多做一些控制
2: 对你在这个位置自己的前手可以去打一打对手啊
1: 哎呦
2: 对你看又是一膝马上要往里进对就是你把你自己进攻端的压力就是三拳甚至再打一个长的链条六到九拳去打对手
1: 是
2: 而且从第一回合到第二回合的状态就是擂台反映出来你这么打是有效果
1: 是的
2: 就这种效果是肉眼可见的跟手去拼拳就是把你打拳的这个时长去做一个延伸和一个延长然后去抵起码就抵消一部分对手进内围的这个过程和时间就在内围互拼肘和搂抱这个时间就对你来说可能不占优但是起码不会有劣势
1: 你看刚这个同样是一个顶膝就进来了
2: 是的这个进的有点确实太轻易了
1: 拿住对相当控制
2: 对
1: 把这公主把别人来抓吧抓吧再入一下好进入到内围哇
2: 确实是凶对手一旦进到内围之后确实是凶
1: 拿住有膝有肘
2: 对这就是高棉拳的你把它叫做独到之处也好你把它叫做特色也好啊总之一旦进入到内围这个进攻端就是这么的强悍而且这种进攻端你躲是躲不掉的就是你比如说你指望你现在更多的时候也许好你就算是对手一进来之后你主动的去抱对手那也裁判也只能会把你两个人分开跟自由搏击的规则不一样对方如果主动搂抱的话那会扣分的这个又不会扣分那你接下来的就是对手你看又一次一推开马上就上来就顶着膝就往里进就对手的又一次进攻所以说对你裁判一看再看两个人的步伐就是只要没有人会失去重心的情况下是不会叫开的现在一旦把对两个人分开好裁判还是在看腿你看看完之后好失重心了把两个人给拉开大家看一下皮皮免疫这个状态啊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裁判恨不得都拉不住他这一分开马上就往上顶进来是的对拳上给的不错啊对
1: 这一波严旭豪的输出还
2: 是
1: 有效果 的
2: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或者一直在强调或者重复的就是还是要更多的去打拳就拿你的进攻端的一个优势你起码要去压一压对手对吧就因为这个过程你可能没有太大的优势但是它能够抵消掉你在内围跟对手互拼肘拼膝的这个劣势就这点是很重要的所以这场比赛严旭豪打的还是比较辛苦啊那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

0: 河南卫视新时代新文化，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柬埔寨的金边，武力峰环球拳王争霸赛金边站的比赛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男子73公斤级的高棉拳功格麦的这样一场对决。学功夫找掌门武林峰，由功夫掌门独家冠名。
1: 罗罗斯来，你给人家说实话，公棒高球，金龙台。

0: ง
1: เตรียมเตรียมเตรียมเตรียมปรงเรียบประกวดกู้ที่ดับได้เจียกู้อันตรายจิตก้องเจียจันตึก
2: 好的，这是一场高棉拳规则的比赛，
3: 是，
2: 来自中方战队的季龙腾对阵柬埔寨的托恩蒂拉。
3: 是的，先来介绍一下季龙腾，2002年出生，183公分的身高，182公分的臂展，目前拿到了21胜的个人职业战绩，其中在2023年拿到了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75公斤级的亚军。而他的对手托恩蒂拉，年龄25岁，身高17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106胜，其中65次 KO 掉了对手。
2: 哇，这一位很凶悍的
3: 对
2: 手，
3: 他绝对是一个悍将啊！他目前在高棉拳当中排名是世界第一。而且提起这个托恩蒂拉，在柬埔寨搏击界算是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因为很多当地的拳迷都说他目前是高棉拳界的骄傲。而且他不仅在高棉拳上斩获颇丰，成为了柬埔寨的首席的高手，而且在整个泰拳领域也登上了一个顶峰，成为了国家英雄。从2022年开始，托恩基本上就没有败绩了，就没有败过。而且大部分比赛都是以 KO 或者 TKO 的形式取得了胜利。
2: 对，今年的3场比赛都是胜利嘛，其中有一场就是 KO 了日本的运动员。
3: 对，就是他在泰拳组织啊，就咱刚刚说的是高棉拳对吧？在泰拳组织就 WMO。就是 The World Muay Thai Organization 当中将托恩列为了72.5公斤级世界排名第一。你要知道，在泰国呀，是很少能够承认高棉拳的选手，甚至柬埔寨的选手成为泰拳第一的。
2: 哇，今天季龙腾是遇到了一个
3: 是
2: 很大的一个挑战啊！
3: 确实。

0: 非常强悍的一位选手。
1: 谢龙腾是武林风擂台上一位这个年轻的运动员哈。
0: 对，我觉得他在自由搏击系的打法，就是可能要比在泰拳或者高棉拳当中的规则上更加的去做，会能适应吧。
1: 是，
0: 嗯。对，这场比赛就打得很高棉拳，就是整体的节奏很慢，然后这个节奏主要是被托恩蒂拉给拉下来了。
1: 托恩蒂拉多稳呢。
0: 是，而且基隆腾你明显感觉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的小心，就非常的谨慎啊，
1: 防守端做得很好。
0: 对，
1: 进入到那里
0: 是，要上膝被裁判员拉开，然后继续回到站立当中。往前去挂肘，哎，对手马上回肘，哦，这肘有点重啊，吃的位置很正，给了一个读秒。就虽然我们镜头是看的金龙腾的背面啊，但是这个全带肘前冲的这个过程的确吃的很重，
2: 哎，
0: 应该是不行了。
2: 那
0: 啊，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1: 结束比赛了。
0: 对，不能够继续比赛了。
1: 我们可以看一下回放。
0: 对，看一下回放，就是从另外一个摄像机拍到的这个画面，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一肘啊。因为其实金龙腾回了一肘，然后对手马上一肘跟进来。然后对手的这一肘，我们看能不能看到？就是这一下。这是一个内斜向的下砸肘啊，应该是吃中了下巴的位置。再来看，就是这种，
1: 果然肘击精准啊。
0: 对，就是这一肘，就已经出现眩晕的情况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看，一般的裁判，不管是自由搏击还是泰拳，裁判员在读八秒的时候会有一个停顿给运动员，就是看到读八的时候，运动员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在这儿，我要恭喜一下这个我们的对手，确实是凶悍。
3: 即将登场的中国勇士呢，是 WF 60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的拥有者，但是今天他将面对的这位对手曾经荣获两次卡拉宝65公斤级的冠军，柬埔寨国家自由搏击的冠军，柬埔寨巴戎拳场65公斤级的冠军，2022年柬埔寨高棉拳65公斤级的冠军，曾经征战于中国和泰国的顶级的赛事，被评为高棉拳十位最强选手之一。
4: Lulus Reni Nikinya Kososwa Kombang Golkyu Sang Langpai
3: Lulus Reni Nikinya Kososwa Kombang Golkyu Sang Langpai

0: 国家级金腰带的拥有者，而且在其实不管是60，甚至是生动打到65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有一号的运动员哈。
1: 是。
0: 1998年出生，身高167公分，臂展也是167公分。然后目前的个人战绩是14胜5次 KO， 而他的对手啊来自柬埔寨主场作战的帕斯彭，个人的职业战绩哈，咱就来说一下，150胜59次 KO 掉了对手，而且在他过往的战绩当中呢，不仅仅是战绩很华丽哈，而且很多熟悉我们东南亚格斗，特别是像高棉拳和泰拳的朋友，对他一定不会陌生哈，因为他是也算是自幼习武了，那身上呢也是背了高棉拳和泰拳的金腰带，已经有了6条之多，而且在2023年的时候也被评为高棉拳10位最强选手之一，同时也是柬埔寨格斗界的外战天王。那他在和我们国内的这些自由搏击的运动员其实有过不少的交手啊，几乎没有败绩，唯一输给了一场就是腰刀魏瑞，
2: 就是
0: 其余技术获胜。
2: 我们第一次走进柬埔寨的时候，
0: 没错，
2: 是的，
0: 对，
2: 帕斯彭曾经2次荣获卡拉堡65公斤级的冠军，柬埔寨巴戎拳场65公斤级的冠军，征战过泰国 TV7 啊等多个赛事平台。很厉害的一位这个选手啊，刚刚宇春老师也有做更详细的介绍。我们这次张兰佩哈、张兰佩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硬的选手啊，
0: 没错，就是在他拿我们武林风60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的那场比赛，到现在都让我记忆犹新啊，就是从来也是属于从来不退的这种类型，所以这场比赛一上来大家明显能够感觉到啊，和我们当天国王杯其余比赛，就是尤其是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当中，两个人的进攻节奏明显快了不少。
2: 是的，
0: 给扫地。
2: 这个蓝方是张兰佩啊，
0: 对，又是一点点步伐去做压制啊。张兰佩这场比赛第一回合打的还是非常积极主动的，这整个这个过程给的不错，起腿。帕斯彭其实对于整个自由搏击的规则还是非常的熟悉，
2: 他
0: 打比赛就是在自由搏击的比赛当中
2: 也
0: 是打了不少，而且对于我们中方的运动员也算是比较熟悉的。
2: 张兰佩其实打得也比较稳，
0: 是看一点一点的往前去压步伐，等对手起腿换腿。
2: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0: 是，整个第一回合我觉得张兰佩还是没有太多的去打自己试探或者适应的过程，
2: 是
0: 你上来就把自己的进攻输出往对方身上去压了，对方帕斯彭这边就是整个在跟张兰佩就是互顶的这个过程啊，就是互顶进攻压力这个过程啊还是不错啊。
3: 张兰佩
2: 好，这个第二回合，东方选手帕斯彭，蓝方选手张兰佩，
0: 是的，
3: 扫
0: 踢。帕斯彭这边还是在整个第一回合起腿起的比较多啊，更多的是在游走过程当中去找腿的单击，要不然呢就是腿带拳的这个过程，但我觉得张兰佩还是很好的限制住了他起腿的这个过程，就比如说帕斯彭一腿过来之后，张兰佩这边马上就去回一腿，就是回顶的这个劲儿，就是在进攻端的压力回顶对手顶得不错，而且整个击打过程当中张兰佩打的还是蛮主动的，
2: 是的，
0: 尤其是在拳的进攻上啊。两个人在身高上还是有着4公分的差距，臂展上应该是在6公分左右。
2: 接腿之后这个半摔，
0: 对，
2: 这个规则当中不允许的。
0: 是，场裁也是提醒了一下。张兰佩这场比赛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做向前的游走，
2: 是张兰佩这个拳打的比较多，
0: 是的，就是要往对手的中近距离来进啊，
2: 对，
0: 因为现在看到的就是对手对于整个中近距离还是略微有一点点的忌惮，所以张兰佩这边非常清晰的就是进到对手的中近之后，然后自己的进攻甚至二次进攻就两个组合基本上马上能够跟上。

0: 又是前走，对，顶对手一腿，给正蹬。就是今天感觉他从在他之前的这场比赛，就我看他之前比赛的时候，感觉他今天在腿的发力上做的没有那么的足啊。就是因为之前我对他的前腿的扫踢还是能够有非常深刻印象的，但是今天感觉他就前腿的扫踢发力感并不是那么的好。
1: 对张兰佩控制距离控制的比较好，
0: 对，所以这个给张兰佩留下了一个口子是，我即便顶你一个前腿的扫踢啊，我就拿好，比如说我拿好前手，我就可以去压后手，或者我拿好后手，一只手挡完了之后呢，我一进去之后看我的前手摆拳马上能够跟上，这个位置给的还是不错，漂亮，又是一个，这就是拿后手的手臂去接对手的这一腿，之后去拿自己的前手往内围去打，做一个做防守，然后换手去打的这个过程做得不错。而且张兰佩今天是迎击打得非常好，对手一腿起来之后马上就跟上去。又是把对手往围城角去顶，张兰佩今天的步伐上压制做的确实是好，
2: 是
0: 几乎没有给帕斯彭留下太多的移动空间。而且在这一回合当中，张兰佩有起码三个不错前手摆拳，像这样的重击还是能给我们留下比较深刻。

0: 3节登来转
1: final。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2: 哎，这个后手中线的重击给的不错啊，第三回合还是要做好自己的防守端啊。
1: 是的，
2: 上来帕斯本就给人下马威，对，就这样
1: 可以打兴奋了啊。
2: 对，那
1: 下刚那拳确实是，
2: 对，
1: 又重又
2: 拳的力量感上是比帕斯本要做的好很多。就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帕斯本没有，但是上一场比赛就是我们在去年4月10号就是吴哥之战的那场比赛。对，前年就没有那场比赛打的力量感更足啊。也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张兰佩给到帕斯彭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就是
1: 他距离控制的好。
2: 对，而且你看前顶的这个过程啊，只能在后退的过程当中或者游走的过程当中去抓一个机会。对于帕斯彭来讲，即便是起腿的那个过程就是很顺畅的去起腿，也没有太多次能够出现。
1: 是，看张兰佩步伐压进之后，
2: 对，
1: 这个拳法也能跟得上。
2: 对，尤其是今天前手的摆拳啊，张兰佩就这拳还打得非常的好，就是我顶你一个前支撑腿的前腿扫踢，然后呢去打我前手的摆拳
1: 啊，还是步步紧逼。
2: 对，顶出来漂亮。因为今天帕斯彭所表现出来的好像是很多泰国运动员的一个习惯问题，就是尤其是在踢自己前腿的时候啊，因为想要去往外顶腿送胯这个过程，然后手就会不由自主的掉，就是尤其是后手会不由自主的掉，流出来头部的空间也会比较足。对，这也是张兰佩今天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动作啊，就顶对手一个前腿的扫踢之后，马上跟自己的一步跨进去打前摆，成功率这么高的一个，算是一个时间差和细节哈。应该是有人有窗面
0: 了。
2: 看看场上的医务监督，来到张兰佩旁边来看一下啊，我们看看镜头是哪里出现的窗面，应该是在左侧的颧骨部分吧，或者眼周的部分。
1: 好，比赛继续。
2: 问题不大，马上处理完了之后继续回到比赛。
1: 想来一个跳戏。
2: 对，帕斯彭现在想打这种快进快出的这个进攻节奏啊，就是
1: 一个连续的扫腿，
2: 对，就不大好打，主要就是因为张兰佩今天逼的实在是太紧了，刚刚绕出来又被逼到另外的一个围城角了。
1: 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帕斯彭他还是经验比较丰富啊，
2: 没错，
1: 在张兰佩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其实他绳边技术运的也非常好，
2: 是
1: 不紧不慢被挤到之后，还要想办法迎击出来。
2: 对，这个绳边技术的运用啊，
1: 你看，
2: 对。
1: 绕的，他不会寻找
2: 机会。是，这不仅是在我们看到泰拳的比赛当中啊，其实很多泰国的，甚至包括柬埔寨的运动员啊，他们这种东南亚的运动员嘛，他们都会在绳边技术上运用的特别细腻一些，已经把它都运用到了自由搏击规则的擂台上。好的，那这场比赛双方也是激战3个回合啊。
1: 对，
2: 但我觉得这场比赛张兰佩打得不错的主要原因在于她的主动性，这是第三回合一上来的那一个重击，而且她今天抓对手起腿之后时间差的这个迎击啊，就打自己前手的摆拳和平勾，确实是给她带来了不少的利好。

0: 总算修好了，可以了。等下，有个碎片，让我把它弄出来。
1: 事故原因：刘某使用尖嘴钳清理配电柜母排上挡板碎片时，尖嘴钳尖头位于带电母排保持安全距离，导致瞬间产生电弧，将在场的二人灼伤。预防措施：电弧烧伤是电流通过空气介质或电路短路时产生强大的弧光和火花致伤。为了防止电弧灼伤，应采取以下安全措施：一、电工从业人员要经过培训、考试、取证后，才能从事电气作业；二、电工作业应按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进行，禁止违规操作，如使用金属工具时，避免直接接触带电部分；三、电气工作人员应穿戴专业的防护服、防护面罩、绝缘手套、绝缘鞋等个人防护装备，确保身体各部位得到有效防护。电工作业时必须精力集中。四、检修电器设备时，停电、验电、放电不能忘，断电检修要设监护人。
2: 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3: 我削死他！
4: 假戏真做，
5: 干他！我傻戏。
4: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3: 精准就是要对细节有绝对的掌控。毒品会让你的身体失去控制，别让一次放纵毁掉你的人生高度。拒绝第一次，守护纯净人生。

0: 晚上好。
1: 您现在收看的是迎春特别播出季《大戏看中国》，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别节目。
0: 70年再聚首，大戏看中国。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几位演出过这出戏的演员们，四位艺术名家王善普、杨华瑞、贾廷聚、刘忠和四位老师，一起聊聊金水桥的那些事儿。

我的家。

我家一座上寄养他们，我养上去下院呐、诓我娘送米面，孩子们有吃的，我嫂嫂她不做。

0: 我娘的是阴间，二姨堂竟把我嫂压进监，
1: 我嫂嫂坐了老两个侄儿无人

吃了午饭，这叫了手烤一大串。我十五岁当上了谋财害命的杀人犯，大老爷你说我苍娃冤。

0: 的三位艺术家，这位满头白发、鹤发童颜、非常美丽的，就是常香玉大师的大弟子高玉秋老师。坐在中间这位啊，端庄大方的，就是崔派的掌门人张宝英老师。这是马金凤大师的高徒百青。啊，这边还有一位，这是您的，
1: 这是我的学生。
0: 哦，我们青年一代，我们掌声欢迎一下啊！要说到传统戏对花腔啊，其实我们最熟悉、听得最多的还得是马派的啊。百青当年也是因为唱对花腔和马老师结下了一段很深的情缘呢。
2: 83年我跟着老师学的对花腔，老师在他演出之余吧，经常给我们说戏。

0: 87年毕业的时候摆的诗，
1: 到现在30多年了，
0: 对，
1: 跟在老师身边学习，你感受最深的，你觉得马派的这个姜桂枝，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0: 俏，对，老旦少扮，从那个扮相上，他用了一个翠蓝色的头绸，然后了戴了一个大红色的绒花。老师跟我说过，他这个大红色的绒花是，青春年少的时候。罗毅亲手给他插过，所以他一直带着这个念想，一直在寻找罗毅。
1: 高老师，大家最熟悉的是马派的对花腔，其实崔派的对花腔对于一些资深的老戏迷来说也不陌生。
2: 对，
1: 但是说到常派的对花腔，我觉得听的人还真是不多呀。
3: 是不多，
4: 就上世纪50年以后老师不演了。
1: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演对花腔呢？
4: 我是上世纪90年，40年后。
1: 40年后，90年怎么想起来又重新排这个戏？
4: 哎呦，那是老师派我到焦作去了，第一届戏曲大赛，常老师、陈老师两个人把关，一个是剧本，一个是唱腔。
1: 今天实在太难得了，我们豫剧五大名旦六大家来了3位传人，所以我们心里就痒痒啊。我们特别想听听三位老师每人给我们唱一小段各自流派的对花腔。对花腔有一段戏特别熟悉，特别好听，就是老身家住南阳地啊。这三位老师用自己的流派给我们分别唱一小段好吗？
4: 你唱。

0: 你看这个常态唱腔名不虚传啊，就是细腻中透着那份大气啊。张老师，您来段崔派的吧。
1: 有老神我居住啊，
2: 当啷

0: 你看哈，崔派的唱腔，不管是悲剧还是轻喜剧，永远不变的是端庄大方。
1: 对，啊，对，对，对，对，对。
0: 百青马派走起吧。
1: 好，
0: 老师。

0: 谢您了啊，脆翘又脆又翘啊。如今啊，我们这个对花腔经典传统戏啊，接力棒啊，都已经传到了我们新时代年轻演员的手上了。
1: 对，青年团成立了以后，国家政策很好，又给了扶助基金，就给他传授了对花腔。这个孩子呢，他学习也很用心。我愿意就是生产力，他愿意唱戏，
2: 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我呢，我就想，我一定要努力，努力，再努力，一定要把这个戏唱好，一定要把这个戏继承好。

两块八砖，一块二砖。

来淘气，难道说你是一个儿孙？

0: 途中，啊，唐伯虎先生最想介绍的，那肯定得是
1: 我的秋香妹妹呀。Yeah.
0: 一秒入戏啊，马刚良啊，秋香的扮演者。问问刚良哈，跟王老师搭戏演秋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王老师表演特别有感染力，就像

0: 女人。
1: 就演戏的时候啊，要补充完整，
0: 就感觉就像个帅哥，特别特别的帅
1: 啊，特别特别的迷人，
0: 迷人，迷人，真的。
1: 所以好的演员就会相互的刺激和带动，让你也很快的进入剧情，
0: 对，
1: 塑造人物，
0: 对。
1: 好，我们认识了秋香，接下来我身边这位大家太熟悉了，这是感动中国的十大年度人物王宽老师啊。王老师在这部剧的扮演的是谁呀？
2: 舞台上演出。我扮演祖祖禅、
1: 哦、就是那段最著名的唱段祝老兄到东亭，演的就是祝老兄，
2: 对、啊、是
1: 这是王宽老师的爱人王素荣老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主攻的行当是花旦
3: 小生、
1: 哎、你在这出戏里演的谁呀、啊、
3: 那你猜不着
1: 我猜不着，那您告诉我吧。
3: 那我演给你看看。
1: 行，你演给我看看，我继续猜。这就入戏了。
3: 康源，陪我老婆，我老婆嘞，我老婆嘞，陪我老婆。哎呀呀，我和你30年没见了，你的字写的怎么样啊？
4: 写字，给俺爹一样的火。哎
3: 呀，好好好，我出个对联，对好了，你就可以玩蛐蛐了啊。啊？
4: 中。
3: 花勾勾花，花勾花。啊？
4: 花勾勾花，花勾花，花勾勾花，花勾。耶，对了，亲娘娘亲，亲娘亲，
3: 对对对，掉。
5: 太棒了，
1: 王老师，我猜你演的是个傻小子。
3: 哎，对了，啊，
1: 就是那个有个特别聪明名字的。
3: 聪儿是个傻啊。
1: 聪儿，
5: 主要是王老师演的太传神了，没见过这么傻的。
1: 认识完了这几个角色，哎，我们再认识一下王新老师身边这位资深帅哥，
3: 对，
1: 著名的作曲家耿于清老师。耿老师，您真的，您那形象是资深帅哥，您作曲也属于这个的啊，风流才子的作曲特别有特点，很有创新的。
3: 是
6: 这样说，我有点忐忑不安呢。这个我确实在这个戏上。也很冒险，因为咱这个豫剧一说就是荡气回肠，是不是就是大江东去？这个戏是江南的，我们必须把荡气回肠变成柔肠百转。
1: 耿老师说，这个唐伯虎的这个作曲很冒险，
6: 对，
1: 所以接下来，耿老师，你看大戏看中国，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嗯，咱们再冒一次险。
6: 啊，和你说吧，你叫我咋冒险？
1: 你就唱唱你自己谱的这曲。
6: 我等你在这里等，我花兰江水悠悠，当啷的爸爸棒棒，当里个里的隆咚隆咚隆咚咚，爱万顷上枫叶洲，当啷的那打的当当啷打的当来个隆咚隆咚咚咚是吧？
1: 哎呀！厉害，王老师，你看我们耿老师，连唱带伴奏带笔花带指挥，王老师，亏得耿老师不是演员，耿老师要是演员，我看着风流才子非他莫属。
6: 不不，可以可以可以，我是你说我是亮户，
1: 很棒很棒，来认识这两位。
7: 我是王凤琴，在传承版《风流才子》中演唐伯虎，这也是我的秋香。
0: 秋香。哎呀！
8: 大家好，我是郑州市豫剧院的刘秋萍，在《风流才子》中饰演秋香。
5: 哎呀，离这么近，感受到了两位浓浓的爱意和情谊呀！
1: 出来。

0: 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
0: 我们都能做到。

0: 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2: 我削死他。
3: 假戏真做，
4: 这场不是儿戏。
3: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5: 游泳是不断突破阻力的过程，兴奋剂是运动生涯最可怕的礁石，毒品是人生路上最危险的逆流，真正的冠军永远不会向诱惑低头。
6: 转身之后继续领先，
7: 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
8: 了，
7: 创了世界泳坛之巅。

0: 哎呀，再来一个！哎呀，好了好了，大家小点声。洛帆，哎，总算没事了。这方圆百里的芦苇荡，鬼子是进不来了。
1: 安鲁汉是个旱鸭子。
0: 今天要不是你呀，不被鬼子打死，也得被这狐狮淹死。
2: 老秦大哥，啊，
0: 谢谢，真的好好谢谢。不用谢，
1: 兄弟，对不住啊。
0: 我们误会你了。今天要不是你，我们铁道游击队就全毁了。
1: 快别说了，昨天俺那样对待你们，现在想起来都后悔死了。
0: 哥，这才像个人样嘛！你们知道老百姓为啥不给你们开门吗？
1: 为啥？
0: 都是那帮假铁道游击队给凿进害怕了。
1: 假铁道游击队啊，
0: 全是汉奸，他们也学你们的样，拿短枪、穿便衣，四里八乡的乱窜。一到天黑了，就去敲老乡家的门骗老百姓。老百姓要是上了当，给他们开了门，哎，那马上就把人抓走，满门抄斩。
1: 现在老百姓啊，就怕铁道游击队敲门。昨天晚上要不是俺兄弟喊开门，俺说啥也不敢给你们开呀。哦，哎，原来是这么回事呢。这帮狗汉奸，早晚得收拾他们。
0: 哎，大家伙还饿着肚子吧？俺六子兄弟水性好，让他跟俺回村弄点吃的来。
3: 大队长，
4: 好，去吧。
0: 这船太小了，你看，这么多人上不来，怎么办？
3: 没关系，我们和水下的同志轮流换班下水。

0: 的好，飞虎队这回是插翅难逃。
1: 冈村少佐，警备团已经沿湖布防，万无一失了。
2: 报告太君，保安团已经全部出动，再加上各村的民团，沿湖几十里地已被严密封锁。告示已经贴出，严禁老百姓下湖捕鱼，所有渔船全部扣押封存。
0: 黑木小队长，你带领皇军做机动策应，哪里敲锣就奔向哪里。
3: 嗨。
0: 微山岛的大日本皇军占领，游击队里进退两难，时机一到，前后夹击，彻底消灭。
2: 太君，其实用不着他，困也把他们给困死了。
0: 你的游击队

0: 这回犯了一个大忌，你们得明白。我研究过中国的水浒和周易五行，梁山好汉属水，他们占据水泊梁山，如鱼得水。铁道游击队的属金，火克金，水克火。
1: 太君高见，
2: 高见，
1: 高见。
0: 严团长，你得在想什么？
3: 我担心有人私通游击队，放游击队上岸。不是有人私藏过女八路吗？
1: 你，太君，
0: 你得说他。不，高司令这回功劳大大的。飞虎队一出山，就败在了你的连宝连座和铜锣阵里。你的第一锣敲得好。
1: 报告太君，这第一锣不是我敲的，是李家长敲的。李家长，
2: 来了。
1: 太君
2: ，
1: 这是李庄的家长。这第一锣是他敲的。
2: 是。
0: 你的功劳大的，从今天起保长的干活。
2: 谢谢太君。
4: 来，
5: 披上点衣服，披上点衣服啊，
4: 暖和。来喝。慢点，来，亮子，
6: 你也喝一口。

0: 林城的鬼子和警卫团都调来了，加上高景斋的保安团和各村的民团，把盐湖一带都封锁了。白天巡逻，晚上他们点篝火，要情况就敲锣。老百姓啊，还不准下湖，把所有的船都给扣了。我白天下不了水，我这心里急呀，可是急也没办法。
1: 我只能等到晚上了，没有船，我就有水。游了不远，我还差一点撞上了鬼子的巡逻艇。哎呦，
2: 六子，受累了。政委，
3: 到点了，该换班了。
1: 哎，
4: 来，弟兄们，准备下，马上换班了啊！
5: 下面的队员上来。
6: 好，
7: 政委，
6: 政委。
1: 你身体不好，别下来了。
8: 身体弱，就别下来。
1: 身丘的水太凉了，我身体能扛得住，我再水里多泡一会儿。
9: 穿衣服，
1: 没啥事儿啊。还说，丫头打架，别再坚持了，上来。哎，红哥，上来吧。上来，政委。哎呀，上来，政委，快点。
10: 兄弟们，听我指挥，先下后上啊！快快快，下。
1: 慢点啊，慢点。
10: 哎呦，
1: 好。
11: 好，上上上上，快上来！
12: 哎，走，上来！来，喝一口。
13: 哎，好。
11: 暖和暖和。哎，老黄，
13: 跟我喝一口吧。
11: 是不是？召集党员开个会，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好。哎，把党员叫过来。
14: 党员都过来一下吧。啊，
11: 哎，党员都过来。

0: 红哥，来一口。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很严峻，敌人把我们逼到了微山湖里，我们现在连个站脚的地方也没有。我刚才啊，跟大队长商量了一下，我们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上岸去开展斗争。
1: 我同意，我同意。
2: 俺也同意。老炮子水里，这叫啥废物队呀？
1: 哎，只要上了岸，我们就有办法了。
0: 好，三号和商量商量，想个办法，看怎么上岸。
1: 我不是党员，我插一句话。我已经进过村了，岸上的敌人虽然防备很严，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分散行动，找回机会，冲上岸去。
2: 不行，分散行动力量也分散了。再说这么多伤员怎么办？
0: 老洪，你说怎么办？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带十几个会水的队员扶过去，悄悄地摸上岸，去会会高景斋，让他给我们让条路。高景斋，他可不是过去的高景斋了，他现在是微山湖地区的保安司令，一个铁杆汉奸。
2: 铁杆汉奸也不是铁板一块。 也有弱点可以利用啊！嗯，
0: 老公说的在理儿啊，现在鬼子和伪军正在闹矛盾呢，不妨试试嘛。这虽说是一招险棋，
2: 但也可以化险为夷，化险为夷啊！
0: 不行，这样太危险，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现在只有这条路了。 现在敌人已经封锁了湖岸，微山岛也被他们占领。我们是进退两难，腹背受敌，敌人随时有可能合围夹击。以我之见，今天晚上必须采取行动，不然我们只能在这儿等死。政委，你就放心吧，你和同志们在这儿等着，等着我的好消息。
3: 老洪。
4: 俺还行，哎，对，对，是，这对，同意，这是。要去的话，一定要小心。哎，放心吧，
5: 老爷，您在湖上待了两天两夜了，今儿就别去了。
4: 大功马上就要告成了。哎呀，老爷，我已经请了柳琴、戏班子，菜也准备好了，让彪子陪您喝几盅。
5: 听听小曲儿。
2: 哎呀，你想的很周到，可是我能做得下吗？哎，
6: 老爷，湖边都布好了防线，飞虎队不投降就得困死，插翅难逃啊！您就放心歇着吧，您实在不放心，下半夜我去盯一盯。
5: 您就别去了，要不咱们就放松放松，听个小曲儿，喝个小酒。
2: 那我去安排。

0: 小子，
1: 哎，
0: 你说这游击队能撑几天呢？
2: 哎，老爷，依我看，这深秋季节啊，天寒水冷的，顶多撑个三五天，您就放心吧。啊，
0: 哎呀，要是能把游击队给消灭了，我可就高枕无忧了。
2: 是啊，老爷，来来。

0: 您先慢慢听着，我到院里去看看啊。
1: 哎呦，队长，
2: 队长，
0: 今天晚上给我严加防范。
1: 哎
2: 哎，
0: 去吧。
3: 好，让他们到后厅去吃饭领赏啊。
4: 请吧。
3: 管家。
4: 老爷。
3: 哎呀，好长时间没听到这么好的小曲了。
4: 那可不、
3: 坐坐，来坐。
4: 谢老爷啊。
3: 来。
5: 谁呀？娘的，半夜三更敲什么门？
6: 还不对啊，开锣啊，开锣。
5: 哎呦，是太君呢，我们家老爷不是刚从湖边回来吗？别动别动别动。
7: 各位好汉，是哪路英雄？
8: 铁道游击队，进去。
9: 走
10: 走
9: 走。
10: 哎呦哎呦，
11: 老爷
7: 进去。带进去。
12: 老朋友，别来无恙吧。
3: 哎呀，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皇军跟警备团已经把微山湖团团的围住了，别忘了，这儿是我的防区。
13: 哼，高景斋，没有金刚钻就不敢来揽你这个瓷器活儿。
3: 你是谁？好大的口气！
12: 听着，这位就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
3: 刘大队长，你们都来了，这下可热闹了啊！好，好啊，
14: 洪哥，我们已经占领了炮楼，护院的家丁都缴了械，高家大院已经完全被我们控制了。
13: 知道了，去吧。听见了吧？
3: 刘大队长，你们在微山湖被困了两天两夜，肚子一定饿了啊！我这儿正虚席以待呢啊！来，大家请吧，请吧。
13: 高景斋，谢谢你的盛情，还别说，以后我们常住着了，你还真用不着客气，是不是，弟兄们？
15: 对，不走了，
7: 我们就常住这儿，不走了。
3: 刘大队长，您这是
14: 废什么话呀？啊！你还没明白，我们刘大队长的意思就是，你已经把我们爷们儿逼得无路可退了。从今以后，我们就住你家，你呀，好吃好喝的照顾我们，明白了吗？
13: 刘子，嗯。高景斋，你可以去向鬼子和伪军报信。不过你也清楚。鬼子搞了连保连做法，只要谁收留了游击队，哼，那可就是株连九族，格杀勿论。冈村不会放过你，你那个死对头严铎也不会放过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即使小鬼子不追究你了，那个严铎也放你一马。但是这一旦

0: 江湖打起来，我们首先要杀了你的全家，然后再跟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到那个时候，你高静斋的这份家业可就全毁了。啊，高静斋啊，你好好的想想吧，你是要身家性命呢，还是去报信儿？你要是去报信儿，我们现在就可以放你的人出去。哦，
1: 不敢不敢，我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您跟刘大队长说一说，我高静斋是这样的人吗？
2: 你是啥人？那得看你咋做了。
1: 哎，
3: 快走，
4: 走。
5: 严团长，你来了。
6: 你们高司令呢？
5: 报告严团长，我们高司令昨晚回家了，到现在还没来，岁数大了。
6: 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就不该当这个保安团的司令。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在这里督阵，竟敢擅离职守。要是游击队从这里爬上来，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5: 是是，
6: 走。
2: 坐坐坐。记得上次我和政委来你家的时候，政委好像跟你说过了，抗日不分先后。
1: 哎，
2: 你过去为抗日做的好事呢，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可是你后来当汉奸办的那些坏事，我们也是忘不了的。
1: 是是，我一定痛改前非，照你们说的去办。
2: 哎，路都是自己走的嘛，谁也没逼你啊，对不对？不过得给你提个醒啊。
1: 哎，
2: 到底走啥路你心里可得有点数啊。
1: 一定一定。
0: 高静斋，
1: 哎，
0: 你的铜锣阵挺厉害啊，听说是你的发明。
1: 啊，惭愧惭愧，再也不敢敲锣了，我把那些个锣都给收起来。
0: 你接着敲啊，尽管敲。
1: 哦，不不敢不敢。
0: 高静斋，我听说你还组织了一支假铁道游击队。
1: 愿望，天大的愿望啊，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假铁道游击队是松伟他们直接领导的，我只是听说过，从来没见过。刘大队长，这件事情您可千万不能扣在我的头上啊。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恕我冒昧的问一句，你们还想在寒舍住多少日子？
0: 哎，这可就很难说了。咋了？不欢迎？
1: 哦，欢迎欢迎。哎呀，鄙人猜测你们一定有什么事情吧。哦，但请直言，好商量好商量。
2: 高司令是个明白人啊，那你说说，我们能有啥事找你啊？
1: 游击队缺钱。
0: 高静斋，你真把我们当成土匪了？
1: 不不敢不敢。那一定是缺武器弹药。
0: 缺武器弹药敢打仗？
1: 我明白了，一定是缺吃的了。好，我马上派人把吃的送到湖里去。刘大队长，您到底有什么事情？请开尊口啊。
0: 高静斋，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啥都不缺。
1: 那你们，
0: 我们只是想在这儿住下来，

0: 你们在这儿，严团要是进来了，这可怎么办啊？
1: 怕啥？朋友来了，理当见一见。你去开门。
2: 哎呀，可是
1: 啥？你要不去开门，更值得怀疑。王强，把枪还给他，让他陪着去。
3: 别忘了，院里都是我们的人。
0: 大队长，我去开门。
1: 高江斋，你可要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

0: 告诉你，这大白天的关门闭户在干什么呢？
1: 严团长，哎呀，飞虎队虽然被困在微山湖里，可我不能不防啊。
0: 高司令办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谨慎了？
1: 严团长，到底有何公干呢？
0: 没有公干，我就不能来看看吗？啊？
2: 严团长，
1: 请吧。小孩子。
3: 战斗准备，
4: 是。
1: 严团长，这边请。
0: 告诉你啊，你这里以往可是戒备森严，今儿怎么这么冷清啊？人呢？
1: 严团长，我的人都在微山湖上驻防，你又不是不知道。可是您不在自己的防地，带着这么多兵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0: 啊、哦。您没有亲自去，兄弟不放心，怕高司令有什么闪失，特地登门来看看。
1: 严团长真是恪尽职守，煞费苦心呐、啊！鄙人昨晚在湖边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所以今天就没去。
0: 是吗？
1: 怎么，你还信不过我？
0: 那要看是什么事儿。
5: 严团长，
1: 你不觉得你管得太宽了吗？你有你的房地，我有我的房地，咱们个人管好个人的房地就是了。我高静斋有什么事，还得跟你禀报一声？
0: 哪里哪里，高司令误会了。兄弟也是一片诚意嘛。飞虎队诡计多端，咱们谁的防区出现了问题，都不好向日本人交代。怎么，朋友来了，就让他在院子里站着吗？

0: 老爷，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不报告严团长？
1: 飞虎队神出鬼没，你知道背后有多少枪对着咱们？你想让老爷家破人亡吗？你？
0: 我。
2: 刘大队长，
3: 你看政委。
1: 你跟政委说，让他放心吧。
3: 政委，政委，担心大队长他们了吧？
4: 是啊，不知道老红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这才一天一夜，就好像分别了好几年。
1: 政委，你放心吧，胡哥他们没事儿。
5: 哎，俺真没用，俺要是会水，不就跟胡哥他们一块儿去了？哎，
6: 去也是死，在这待着也是死。我看呐，咱们铁道游击队这回算是完了。
5: 王虎，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6: 我就这意思，咋了？
5: 俺觉得不中听。
7: 我管你中听不中听的。
5: 好了，撒手，别吵了。

0: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困难是预料之中的，有困难不怕，大家不要悲观，也不要灰心丧气嘛，我们一定有办法战胜它。 我们也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天一亮，他们还没有消息，就说明他们出事了。那我们就执行第二套方案，大家立即分散撤离。
1: 现在就开始准备，高司令，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之间的矛盾啊！你是松伟的人，严铎是冈村的人，严铎整天想找你的茬儿，处处想抓你的把柄。冈村呢，也一直在怀疑你，对不对？说白了，你们之间呢，就好比在棺材里打架，死对头。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没错，高进斋，看来你这个汉奸也是不好当啊！啊，哈哈哈哈哈！哎呀，
3: 严铎这家伙，鼻子比狗还灵，他一定是闻到什么味道了。二位住在这儿，确实是不安全呐。<笑>
2: 高进斋，只要你安全，我们就安全。
3: 刘大队长。
2: 王副大队长，我实在是担待不起呀！我求求你们啊，有什么条件尽管讲，只要你们离开这儿，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们。哼，
1: 大队长，人家高司令够朋友，哎，别太难为人家了。
2: 好吧，哼，高静斋，在你这儿也麻烦两天了，我们就不再难为你了。
1: 要想让我们从这儿离开，很简单，条件就是一个：从你的防区让条路，让铁道游击队上岸。高司令，你今天帮了游击队的忙，我们绝不会往外声张。另外，你让你手下人的嘴呀严实点儿，那鬼子和严铎呀就不会知道了。
2: 你就像没事人一样嘛？咋了？不愿意？
3: 愿意，
2: 愿意，愿意就好。

0: 另外，你再找条船。只要你都做到，我们今天夜里就从这儿撤离，绝不食言。
1: 好，我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0: 情况，有情况。政委，是我们。
1: 哦，是柱子，还以为是敌人来偷袭了呢。
2: 彭柱，怎么样？
3: 政委，同志们，大队长让我来接你们来了。大家上船，咱们放心大胆上岸。
2: 小点声，快上船
3: 来！来来来，快快快，来来来来来。

0: 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吧？
1: 只要湖上的敲锣声和枪炮声不响，就不会出啥事儿。放心吧，高司令啊！
2: 红哥，红哥，
3: 红哥，
4: 情况咋样？
3: 政委和所有队员已经全部撤上岸了。
1: 好，
4: 好，告诉弟兄们撤。
3: 好，好，
4: 走。
0: 哎，刘大队长。哎，各位好走，恕不远送了。
4: 高景斋，多谢你的盛情款待。
1: 高司令，你今天办了件好事，我们都给你记着呢啊。不过你要记住你说过的话，不要死心塌地的当汉奸。
0: 啊，一定，一定。
4: 走，
3: 走，
1: 走。
5: 老爷，咱们赶快报信吧，让皇军和警卫团去追他们。
6: 蠢货，你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日本人和烟毒，游击队是从咱们这儿上的船吗？
5: 气势！老爷，是不是把咱们的人都撤回来？再守下去也没意思。
6: 不行，你马上到湖边去，该怎么守着还怎么守着，就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日本人不说撤，咱们也不撤，懂不懂？
5: 哎，快去！老爷，要是遇上啥情况，咱还敲不敲锣了？
6: 敲，照样敲，狠狠的敲。
5: 是。
7: 哎，鬼子和伪军呐，全都出动了。哎，两面夹击，扑腾了一天呐。哎，扑进芦苇荡，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没发现。
4: 这回，咱可是把高景斋的脉给掐准了啊！
8: 是啊。但是，往后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虽说游击队上了岸，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是群众还是不敢接近我们。
7: 哎，这假铁道游击队啊，可把老百姓害苦了。嘿，老百姓是真拥护你们，可你们这次回来，老百姓是真真假假，他分不清啊。
4: 这帮狗汉奸，必须要先除掉他们。
7: 大队长，我不能在这儿多待，我出去转悠转悠啊。
4: 朱保长，
0: 哎，
4: 房里早有消息了。
7: 啊，我忘了告诉你了。自打你们从湖里撤出来以后啊，一点消息都没有。哎，你别着急，我再托人去打听打听。
4: 好
7: 啊，好，那你们先谈着，我给你们放哨，我先走了啊。
9: 哎哥，这衣服是给谁的？
10: 这件衣服是给门前二狗子家的。
9: 哦，
10: 你把这件衣服也给带回去啊。
9: 好吧，
10: 顺便打听一下飞虎队的消息。
9: 哎，行，
10: 赶快去吧。
9: 嗯，
10: 路上小心点啊。
11: 走啊。嗯，
10: 哎，
11: 去采访我娘呢。
10: 啊，在屋里。
11: 娘。
12: 哦，回来了。
11: 娘，苗壮再回不去了，到处都是保安团的人。
12: 那游击队有消息了吗？
11: 我听几个老乡说，他们已经从微山湖撤出来了。
12: 哎呦，那可好了。到处都是鬼子，他们往哪儿跑啊？
11: 您别瞎想，这帮人本事大着呢。

0: 你们口口声声地跟我说你们的计划是多么的细致，说飞虎队是瓮中之鳖，人呢？人呢？哈，像水蒸气一样飞了。说，
1: 泽汗进士。
2: 小林大佐，我们盐湖布防非常紧张，可高司令却有时间回家。这次飞虎队消失，高司令恐怕难脱干系吧。
3: 盐团长是恶人先告状啊，你不是也脱离了岗位溜达到我家去了吗？啊，微山湖封锁之严密，岗村队长可以作证，他亲眼所见。
1: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
2: 我严夺对皇军一向是尽心尽职，岗村队长，我希望您要一碗水端平，凡事都要讲公正才对。
1: 你是说我不公正吗？
0: 你们两个都下去吧。

0: 飞虎队上了岸，就等于老虎冲出了铁笼。你们俩下一步有什么新的举措？
1: 大佐阁下，我将派宪兵队严加封锁各个交通路口。
0: 你以为他们会走大马路吗？宋卫军，说说你的看法。
2: 大佐阁下，飞虎队即使上了岸，也不会冲出我们的封锁范围。我们的假铁道游击队已经发挥出作用了。飞虎队目前没有固定的栖身之处，每天只能东躲西藏。
0: 说下去。
2: 因此他们的生存条件十分艰苦，用不了多久他们内部就会分化瓦解，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0: 正月里，
1: 把你干粮袋给我。
0: 本是个正月
1: 正，虎哥，就这么些了。
0: 我关键个二妹子长得个年幼轻，
1: 就这么点，可不。
0: 在军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
1: 锁
0: 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二月里来，本是个龙抬头。
1: 这大伙啊，在湖里差点被鬼子和伪军困死，上岸又没吃没喝的。你还有心思唱歌是吗？哎，怎么的？这个困难是暂时的，但是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嘛，对吧？哎呀，虎子，睡觉去，睡着了就啥也不想了。我这肚子，哎，
2: 虎哥
1: 啊，
2: 哎，咱们这个小组啊也够倒霉的，这么些天了，你说连个村子都进不去，
1: 就是嘛。
2: 胡子哥，咱们得想办法搞点吃的呀。

0: 醒醒！
1: 大队副，
0: 王虎和柱子呢？
1: 哎，刚才还在呢。
2: 包子了，热乎的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
3: 哎，我跟你说啊，你就撒开了吃吧。这两天把我饿坏了，咱俩呀好好吃一顿。来吃，来喝酒喝酒，来，撒开了吃啊！不过咱再要，来，
4: 你吃啊！
3: 哎，来。
5: 王队副，王队副，
0: 是不是想给日本人报信儿？
5: 我不敢，走，不敢。
0: 老实点，
3: 强哥，
0: 强，
5: 快坐。
0: 来几个包子，
6: 来吃包子
5: 啊！不，
0: 吃。
6: 太君，吃包子呢。
0: 虎子，
5: 太君。
7: 你的什么事情？
5: 我，
0: 太君，他想请太君吃包子呢，是不是？
5: 是是是，我想请太君吃包子。
0: 八个丫头！
5: 哎呀，王副队长，王副队长，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哎
0: 呀，我饶了你咋谢我呀？
5: 啊，王副队长，怎么谢都行，怎么谢都行啊！我的命都是你给的，你啊！
0: 胡杨，你见了日本人，骨头怎么那么贱呢？老板，来50斤馍馍，50斤包子。
5: 哦，不，我请客，我请客。
0: 还不赶快抬包子去！
3: 来，给，来吃包子，吃包子。
8: 对呀，哎呀，咱吃包子，
3: 来给。
0: 哎，行了，别急了，这袋包子给鲁汉他们中队送去啊，快点。
3: 来，给你，给你，
8: 来，拿着。
0: 一会儿过来啊。
3: 来，吃吃。
8: 给我酒，给我水，我噎着了。
3: 来，
8: 休息。
0: 来，你咋带队员的？
8: 再来两个。
0: 现在情况多复杂呀。你不知道，咱队里是不是有规定啊？队员白天必须隐蔽，晚上可以活动嘛。今天王虎和柱子擅自离队，差点惹出大麻烦来。去，王虎过来。
3: 大队副，
0: 哼，你小子可以呀，早就有人给我汇报过了，整天东喝西吃的。小嘴油乎乎的，是不是？还像个游击队员吗你？咋了？不服气是不是？啊？告诉你，小兔崽子，你再这样发展下去，那就手榴弹捣蒜，危险了。
3: 你这小子，都是你。吃包子。
5: 哎，慢慢吃，别噎着了啊！文宝，看来啊，你们真是饿坏了。
9: 大爷，实不相瞒，俺们猫在山里啊，已经2天2夜没吃东西了。
5: 同志，说实话，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都是让那假铁道游击队害苦了。

0: 要不是朱三保长说你们是真铁道游击队，你说什么我林木匠也不敢让你们来家呀。
1: 这帮狗汉奸，俺一定要为乡亲们报仇，等俺抓住了那帮畜生，亲手扒了他们的皮。
0: 别说了别说了，老伴儿拿煎饼，来煎饼。
2: 哎，来了。
1: 哎呦，吃不了了。
2: 不行，你们还是得吃，往后就住在这儿了。大娘没什么好吃的，可是呢能让你们天天吃饱了。
1: 大娘啊，你看吧，撑的。
2: 吃。
1: 大娘啊，自打下山以来呀，俺鲁汉还是第一次痛痛快快的吃了顿饱饭呢。
2: 你是鲁汉
1: 啊？俺就是鲁汉。
2: 你真的是鲁汉
1: 啊？
2: 你这个畜生！
1: 哎呀，大娘！
2: 畜生！
1: 大娘！
2: 你畜生！
1: 大娘！
2: 你把吃下去的，
1: 大娘，
2: 给俺们吐出来！
1: 哎呀，大娘！
2: 喂猪喂狗！
1: 这是怎么了，大娘？大娘！
2: 畜生！
3: 大娘！老伴儿！
1: 大娘！大娘！
3: 老伴儿！
0: 你别急，
3: 大娘！
0: 听我说，哎，老伴儿！
1: 大娘！
0: 哎呀，你看又犯病了。那天晚上，假铁道游击队到了刘庄，敲开了俺闺女家的门，把他们全家带到了临城，守着俺女婿的面把俺闺女糟蹋了。俺闺女一气之下撞墙死了，敲俺闺女门的叫鲁汉，带头糟蹋俺闺女的也是这个鲁汉。打那以后，俺老伴听见鲁汉这个名字就犯病。
1: 他奶奶的，是哪个龟孙子敢冒用俺的名字败坏俺的名声？
4: 大爷，假铁道游击队真有叫鲁汉的吗？
0: 有啊，不光有鲁汉，还有林中。
4: 我就是林中啊。
0: 你就是林中，不光有你，还有李正、刘红、王强，哎，你们有谁，他们就有谁。
5: 大娘，大娘，大娘，大娘，
1: 大娘，
2: 你还俺，你还俺闺女，你还俺闺女啊！你还俺
1: 大娘。你就痛痛快快的打俺吧。
0: 老伴儿，他是真鲁汉，是咱们自己的同志，是真鲁汉，怎么报仇来了
2: 啊？我的闺女。

0: 大娘，大爷，俺要亲手宰了那个畜生，俺要不为你二老报仇，俺就不是人。小鹏自己在那儿呢啊！小鹏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臭小子，你又想干啥？我觉得吧。 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情况啊，不是被鬼子打死，也得饿死。所以啊，所以我想，你想什么？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回家。你是想叛变？
1: 哎，这叫什么叛变？咱把钱给他留下不就完了吗？
0: 反正这事儿今儿你也知道了，要想活命就跟我们走。别，虎子，柱子，咱们都是兄弟，用得着这样吗？老实说吧，我早就不想受这份洋罪了。这不是一直找不着机会吗？那好，今天可就咱们哥仨，他们都出去执行任务去了。

0: 想走，现在正是时候。行，咱走。
1: 我说小坡哥是自己人吧，走。
0: 哎，胡子，我想，你看咱要走，肯定要走远道。
1: 那是啊，
0: 这肚子空着，他腿没劲儿啊。
1: 这你不用担心，李庄有我个堡垒户，要不咱哥仨先去那儿垫垫肚子。
0: 行啊，走走。
2: 来
0: 来来，胡子，
2: 倒上。来。没了，
0: 没有了。
3: 哎，来了。哎，三位，你们还要点什么？
1: 不用了，你去忙你的吧。
3: 哎，好。
0: 哎，胡子，这刘保长可靠吗？
1: 哎呀，我的小坡哥，你就放心吧。我们以前吃两条线的时候，经常到这儿来落脚放货啊。
0: 哦，那就行。
1: 哎，来，小坡哥。以后我们俩就跟着你干了，咱们还吃两条线儿。没说的，来干一个，
3: 小坡哥，
1: 来
3: 来。
1: 哎，舒服。
0: 胡子，我想起件事来，我在王大娘家还存了三块大洋呢。哎，我想咱这一路上总不能没俩钱吧。
1: 小峰哥，你还存着私房钱呢。大哥就是大哥，比我们俩想的周到。
0: 哎，虎子，要不然你们俩先喝着，我去把钱取回来。
1: 那好，你去，我们在这儿等你。
0: 好，你们俩慢慢喝着啊。哎，等着我，
1: 快去快回啊。哎，我们等你喝酒。
0: 好嘞。
1: 哎，喝。
4: 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喽，热包子嘞，包子刚。
5: 大哥，向你打听个事儿，你见过假铁道游击队吗？
6: 没有没有。
5: 大哥，假铁道游击队里有个叫鲁汉的，跟俺模样长得差不多，你肯定见过。
6: 没有没有，你买就买，俺可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呢。
5: 大哥，
0: 走。
7: 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
5: 怎么，你怕了？
7: 政委和洪哥让咱们三人一组分散隐蔽，不要到处抛头露面。
5: 不抛头露面，怎么能把他们引出来呀？
7: 咱们这样做也得跟洪哥请示一下。
5: 哎呀，用不着，这事摊在谁身上都得这么做。俺鲁汉这一辈子就讲究个名声，你要是怕，你可以不参加。
7: 你张口闭口说我怕，我啥时候怕了？
5: 不怕就好，现在的任务就是引他们出来打他够日子，尤其是那个冒名顶替的龟孙子。俺是组长，俺说了算，你们俩都得听俺的。
7: 好，
8: 起来。大队长，大队长，
5: 小兔崽子，你胆子不小，竟敢想当叛徒。
8: 叛徒，大队长，我没有想当叛徒啊！
5: 没想当叛徒，皇儿当初也说没想当叛徒。
8: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1: 开小差就是当叛徒。
8: 大队长，
5: 你给我跪下！
8: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5: 跪下！田六子的脸让你丢尽了。游击队的脸也让你丢尽了，我今天非崩了你不可。
8: 大队长，我没有想当汉奸的。好，既然你要崩了我，我啥话也不说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没有想当叛徒，也没有想当汉奸，我从来都没想过。你开枪吧。
5: 危难时期临阵脱逃，小兔崽子，临死你还敢嘴硬？好，那我就成全了你。

0: 你这是干什么？
1: 干啥？你问问这个小兔崽子。
2: 政委，我不是想叛变，我还想打鬼子呀。自打从山里出来，一泡在水里就是好几天，要吃的没吃的，困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王虎打鬼子从来没挠过，可是我真的受不了这份罪了。
0: 老洪，我们现在条件是很艰苦，可他们还是个孩子，受不了这份罪，有些动摇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起来，把他放了。

0: 如果真的待不下去了，想走就走吧。
1: 政委，我
0: 从井冈山的时候起，毛主席就立下规矩了：革命是自觉自愿的，谁要是不想干，就发两块大洋。
1: 那是优待俘虏的政策。我们共产党人连俘虏都能优待，难道就容不下这两个孩子吗？政委，我不要。 大队长，我不要，你们留下我吧，我还想跟着你们打鬼子呢。大队长，
0: 虎子，如果你不想走，还想留下的话，那就先回去。
2: 这，
0: 去吧，去吧。
3: 老黄，最近让假铁道游击队搞的，我们很被动。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极端困难的时候，所以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不能急躁。我看这样吧，把队里几个年龄小的先送到山里去，你看呢？好吧，这帮假铁道游击队。
2: 我非亲手干掉他们不可。哎，各位请喝茶，请喝茶。哎，请稍作片刻，我已经吩咐准备酒席了。
3: 我们不是来吃喝的。啊？你，我问你，见过假铁道游击队没有？
2: 假铁道游击队？没有，没有，好像没听人说起过。啊？
3: 你敢说没有？
2: 那天彭亮他们就是在李庄跟假铁道游击队遭遇的，你是李庄的保长，你就没见过？哪天？哦，我想起来了，你们说的是退到微山湖里的那天吧？哎，那就是假铁道游击队。哎呦，我还真没听说过。啊，那时候啊，我还是家长呢，只管敲锣，不领头主事儿，我哪能见到他们呢？ 再说了，这庄子这么大，他们来了，藏在哪家，我哪能知道啊？假
3: 铁道游击队里也有叫鲁汉的，你听说过没有？
2: 没有，没有。
3: 那个龟孙子敢用俺的大名，你给我留心着点。
2: 一定，一定，我帮您去找，一定找到。走。哎，怎么三位这就要走啊？哎，你看这酒席都准备好了，你哎。 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啊！我好像听谁说过，这假铁道游击队里啊，有一个叫鲁汉的。啊，
3: 各位抗日劳苦功高辛苦了，哎，我先敬各位一杯啊。说吧。
2: 你咋知道的？我在刘庄有个亲戚，听说他们那儿有一家被假铁道游击队给抓了，还把人家儿媳妇给糟蹋了。据说领头的就是鲁汉。
4: 对呀，啊，不对，那是个假鲁汉，俺就是为了这事儿找他的。他把俺的一世英名给糟蹋了，俺饶不了他。
5: 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呀？

0: 要找铁道游击队啊？
1: 原来是尹局长。哎，尹局长啊，是你啊？你怎么和区中队到这儿了？
0: 你不是要找我们吗？
2: 如海。

0: 话！你这个叛徒，你这个王八蛋，俺要宰了你！
1: 卢汉，你不是要找贾卢汉吗？他就在这儿。怎么着？有本事你们俩单挑啊！
0: 你这狗汉奸，老子跟你拼了！
2: 卢汉，赶快撤！
0: 不，俺非打死那个贾鲁汉不可！
2: 小刘，小刘，快去报告大队长，野花叛变了！
3: 是，
2: 快去，走！
1: 别放炮的！

如汉。

0: 走吧。
1: 胡说，咱哥俩生死在一起。
2: 林哥，
1: 是俺没听您的话，把你给害了。
2: 枪，
1: 不，兄弟，你放心，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撇下你。你忘了，我还答应给你说个媳妇呢。
3: 宽，李长君，
2: 宽，宽呀，
1: 兄弟。

0: 死了，来世
1: 还做好兄弟。

0: 怎么样？听说你在到处找老子，现在老子就在你的面前，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的，睁开呀！嘿嘿，你死了，我还活着，是吧？真鲁汉也好，他假鲁汉也好，从此以后就没你什么份儿了啊！你就在这儿好好的睡吧。
1: 你个王八蛋，龟孙子，你敢毁了爷爷的名声，老

0: 哥，林哥，说好，咱们兄弟生死都要在一起。可眼下，你们咋就撇下我们走了？当初，咱们开探场时的六个人，现在只剩下了四个。咱们说好了，这帮兄弟都要活着看到，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可你们却……二位哥哥，你们放心，这个仇我小婆一定给你们报。
1: 没有及时赶到，还望两位哥哥在九泉之下千万不要怪罪我，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替你们报的。
2: 二位兄弟放心吧，每年的今天我都会到坟上看你们，给你们送点酒，送点烟，啊！
3: 二位兄弟，你们就放心的走吧，我一定会亲手宰了尹化这个狗汉奸，为你俩报仇，为你俩报仇！给。兄弟。

0: 老黄，鲁汉和林中牺牲了，他们死得很英勇，也很壮烈。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其实我们大家跟你都一样，不过你有没有感觉到最近队里弥漫着一种偏激的复仇情绪？这很危险。
1: 你这话啥意思？
0: 不错，我们是要消灭假铁道游击队，除掉隐患，打破敌人的伪化阴谋，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但是要依靠党组织，依靠大家的力量，而不是兄弟义气，更不是个人单打独斗。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游击大队的大队长，你应该带头抑制这种狭隘的复仇情绪。
1: 啥？狭隘？啥叫狭隘？我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难道这有错吗？
0: 这没错，可你应该知道，鲁汉和林中是咋死的？
1: 你说咋死的？
0: 就因为他们不遵守纪律，擅自行动，搞个人英雄主义，才导致了这次致命的错误。老洪同志，我建议借这次事件，在全队开展一次遵守纪律的思想教育，让大家牢牢记住这次血的教训。
1: 我不同意。
0: 为啥？
1: 为啥？这人都死了，难道还要糟践他们？
2: 听着美妙的音乐，品尝着醇香的中国茶，真是妙不可言呐！
3: 宋伟军过奖了。
2: 啊，冈村君请我来，不只是为了喝茶吧？
3: 我们共同制定的计划，山本将军已经批准了。
2: 不过，对我们的计划，你真的那么有把握？
3: 当然。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现在最恨的是谁吗？
2: 最恨谁？
3: 不是我们日本人，而是他们的同类中国人。
2: 我明白了，你是说假铁道游击队。
3: 说对了，有假铁道游击队做诱饵，鱼不会不来咬钩的。
2: 那这块诱饵也有可能同时失掉。
3: 他们已经暴露，而且损失惨重，利用的价值已经不大了。宋伟军，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山本将军多次告诫我们在山东的驻军，他们必须要熟读水浒，研究水浒。
2: 看来冈村君又有了新的读书心得。
3: 梁山好汉之所以能聚到一起，他们凭的是一个义字，义是中国山东人最主要的性格特征，这是他们性格的优点，同时也是弱点。
2: 冈村君，你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句俗话，叫做事隔三日，但刮目相看。
3: 宋伟军客气了。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山本将军特地从关东军调来了一位格斗高手，负责列车上的行动。
2: 哦，
3: 他的名字就叫做红本三郎。红本君，这位就是松尾机关长。
2: 他是哑巴。
3: 红本君，机关长在问你呢。
4: 我只想知道让我做什么。
5: 鬼子已经下了通知，让整个微山湖地区各村的保长啊，明天到李庄去开会，说要表彰李庄的保长，奖赏假铁道游击队。听说冈村还要亲自给尹华授勋呢。
1: 有这事？

0: 情报准确吗？
1: 哎，这都是公开了的，我已经接到通知了。听说鬼子还从济南请来了大戏班子，说开完了会以后啊，要唱戏祝贺。
0: 这帮鬼子汉奸，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咱明天就大礼庄，我要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
2: 老黄，你不觉得这事可疑吗？
0: 有啥可疑的？
2: 这个会敌人完全可以在临城开，可为什么偏偏要到李庄来？这个假铁道游击队平常都是在暗处秘密行动，可这次为什么公开抛头露面？再说了，开会还要唱大戏，这不是公开的在张扬吗？
3: 政委说的有道理，可话说回来了，鬼子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啊，他们是想借宣传来收买人心。
0: 那你们说，为啥不在临城开，而要在李庄开呢？因为李庄是林冲和鲁汉牺牲的地方。
2: 老黄，我怀疑这很可能是敌人设下的一个圈套。
0: 那要不是敌人设下的圈套呢？咱不就错过了消灭假铁道游击队的机会？我认为还是应该打。
4: 宋伟军，请你来，我是想就我们的计划再做一点小小的调整。
5: 怎样调整？
4: 我想再增加第四道封锁线。
5: 我看没有必要，我们已经有三道封锁线了，围歼他们完全够了，保证他们过不了沙沟。
4: 宋伟军，你曾经说过，刘洪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人呐，要知道这次的计划如果失败，你我都将承担责任。
5: 好吧，那冈村君打算如何设置第四道封锁线？
4: 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在沙沟站前预先埋下炸药，一旦红本三郎失手，我们就在这里引爆，炸毁整个列车。
5: 照你这么说，车上所有活着的人，包括红本三郎，黑游击队就要同归于尽了。
4: 为大日本帝国献身，我想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荣誉。
5: 哼，那个家伙那天非常傲慢。
4: 宋伟军，你误会了，那不是傲慢，是冷酷。
0: 老洪，赶紧下命令取消这次行动。
6: 为啥？
0: 派到临城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临城的鬼子和伪军都不见了。
6: 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派到山里去扫荡了。政委，我也告诉你，派到李庄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那儿只有一小队鬼子和少量的伪军。
0: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6: 你担心啥？上次向高静斋介入你不也担心吗？可我偏偏成功了。
0: 可上次的情况跟这次不一样。
7: 老洪啊，我不反对你行动，那咋就不能再商量商量呢？
6: 商量啥？已经没时间了。
8: 洪哥，队伍集合好了，
0: 出发。
9: 是。
0: 老洪，不能去，太危险。
6: 政委，我是大队长，军事行动由我来负责。
0: 你，
2: 哎，王强，赶紧集合队伍，到北坡待命，以防不测。
7: 这个老洪，

0: 乡亲们，今天大日本皇军在阳极举行隆重的嘉奖大会，授予尹华和李保长等为鲁南圣战治安模范的荣誉称号。
1: 哎呀，我高敬斋跟着沾光高兴啊。我高某自任潍山保安司令以来，承蒙各位的鼎力相助，今后啊，还望各位同心同德，

0: 啊，像李保长、尹队长他们那样，能够保境安民，加强治安。
1: 哎，这是你啊，队长，这就是李保长啊。

0: 族包围。
1: 快跟上，跟上，快
2: 出击，向北包围。
1: 撤，快撤，
3: 撤
4: 撤。
5: 正当我部即将合围之际，一股游击队突然从北坡出现，实施营救。废虎队虽死伤过半，仍冲出包围。我们按照计划，通过尹华的假铁道游击队，成功的将刘红引入第二埋伏圈。现在岗村和松尾分别坐镇沙沟和临城站，指挥对飞虎队的最后围剿。
6: 好，让我们在火车上全歼飞虎队，击毙匪首刘红。

0: 我们要去蛇头，一群贼寇。
1: 好，
0: 柱子，加速。

女士们、先生们，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今天在这里隆重召开授勋仪式及新闻发布会。首先，我要向各位宣布一条重要的消息：骚扰津浦铁路长达5年之久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全部消灭了。创造这一伟大奇迹的。 就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这3位勇士。

0: 回去。
1: 政委，我们要给红哥报仇啊！
2: 同志们，我们要听政委的，
1: 听政委的，红哥的仇也得报啊！
3: 对，对
4: 我们也得报啊！
5: 报仇！报仇！仇！
6: 政委，是我眼睁睁看着大队长牺牲的，不报此仇，我对不起大队长。
7: 对，给
8: 大队长报仇！报仇！
9: 你们想要干什么？难道你们都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吗？我们是八路军，是游击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队伍，不是乌合之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我以游击大队政委的身份宣布，谁再敢往山下走一步，就以不服从命令、违反军纪论处，绝不宽容。同志们，大队长牺牲了，你们心里都很难过。我跟你们一样，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也想带着大家现在就去找小鬼子报仇，但是不行，我们是在打仗，在和鬼子拼命，拼命可不等于蛮干。大队长不在了，游击队遭到了重创，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0: 事故原因。该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机器设备存在故障或维护不当，引发非钢事故。职工在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也未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同时车间现场管理疏漏，未设置有效的安全隔离措施，对职工造成了严重伤害。如何预防高温物体烫伤事故？可采取以下预防措施：一、强化个人防护，确保职工穿戴符合安全标准的防护装备，以减少直接接触高温物体的风险。二、严格作业流程，制定并严格执行涉及高温作业的安全操作规程，包括工具使用及安全距离保持，避免不当操作引发烫伤。三、增设防护设施，在作业区域周围安装防护屏障、隔热板或自动停机装置，一旦检测到异常情况能迅速响应，防止高温物体飞溅伤人。四、定期设备检查，定期对生产设备进行安全检查，特别是涉及高温部件的稳固性、温控系统及紧急停机机制，确保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1: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2: 我削死他！
3: 假戏真做，
4: 干场不杀戏。
3: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5: 每一个回合都是对自我的。

0: 的挑战。一边是成功，一边是深渊，选择就在一念之间。让我们一起对药物滥用说不，守护青春梦想。
1: 最后一个转身了，
2: 还有最后的五米，
1: 刷新了赛会纪录，张雨霏是冠军。
0: 远离药物滥用，让纯净梦想起航。

同志们，好兄弟，现在听我的，都回去。我马上进山，向张司令汇报。一切行动，听组织的安排。

0: 冈村君，这把枪就是证明刘红确实是死了。如果枪还不足以为证的话，那么火车头爆炸以后，我们一共发现了四具尸体，司机、司炉、红本三郎，而另一具虽然已经炸得血肉模糊，面目难辨了，但从衣着和身材上来看，确实就是刘红。否则你怎么解释第四具尸体？
1: 正因为面目难辨，所以我不能确信。
0: 啊，冈村君，你多虑了。
1: 宗伟君，我建议你也把胸前的勋章摘下来，我们还不到佩戴这枚勋章的时候。
0: 冈村君，你为什么这么固执，非说刘红没有死？
1: 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死，你也没有死，我们都没有死。
2: 老红没死，他不会死的。
3: 可外边都这么
2: 说，都这么说，你也不许说。我不相信他就这么牺牲了。
3: 可是这年头

黄泉路上没大小啊，孩子，你就别再认这个死理了啊。

0: 孩子，你就认了吧，这就是命啊。娘知道你心里苦，可是有啥法子？这是缘分不到啊。娘都这把年纪了，黄土埋到脖子根儿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腿一蹬就走了。可是娘放不下你呀。你总不能像微山湖里的浮萍一样到处飘着呀，总该落户个人家，扎下个根啊。啊，孩子，
1: 娘，你别说了。

0: 我要为他守孝一百天。
1: 行，娘依着你。
2: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让贾铁到游击队搞得很被动。老洪同志也牺牲了，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又发生了动摇。所以我们最近一定要搞一次大的行动，让老百姓知道我们铁道游击队并没有被打垮，戳穿敌人的谎言。
3: 政委，这个主意好啊。这一段啊，我就一直憋着一口气。政委你说吧，下一步该怎么办？
2: 王强，你说吧。
4: 我侦查的情况，后天晚上鬼子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临城，我和政委的意见就是打掉这趟运粮车，把粮食分给百姓。
5: 好好好好好，现在啊正闹粮荒呢，哎，老百姓也愁着呢，要是有了这车粮食啊，老百姓可就知道咱们铁道游击队还在呢。啊，
3: 好，政委我看行。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又能狠狠打击了敌人，这不是一箭双雕吗？啊，对吧，政委？
2: 那好，你现在去找田老大，把咱们基本群众发动起来，准备好运粮工具，到时候尽管往家里拉粮食。

0: 太君，你得说清楚，到底什么人干的？
1: 太君，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千真万确，确实是铁道游击队干的。
2: 胡说！
0: 铁道游击队他不可能。太君，是真的，这火车一爆炸，他们一上来就用枪指着我们，后来火车停下来了，黑乎乎的上来一千多人呢。
2: 一千多人？对。
0: 太君，真的是一千多号人呐！他们都是从山上下来的，这不把粮食装上车，都运到山里去了。
2: 这么说，你见过他们？见过。
0: 为什么不敲锣？哎呀，他们一上来就把我的锣没收了。这不，锣的没有，我怎么敲啊？
2: 他们临早又把锣还给了我，我这就赶紧就。哎，
0: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不是飞虎队干的，是山里的八路干的，明白？明白，明白，山里的八路，山里的八路。嗯，
3: 通过这次打粮车，又恢复了老百姓对我们的信心。
2: 嗯，
0: 咱
3: 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 鼓舞大家的士气，打垮敌人的伪化阴谋。
2: 嗯，
4: 哎，这次打粮车，没想到田六子还挺勇敢。
3: 对呀，
5: 是啊，要不是田六子炸掉鬼子铁甲车，我们这次劫粮行动还真没那么容易啊。

0: 真像彭亮说的这样。
1: 政委，你们看谁来了？
2: 谁呀？
1: 兰妮儿，你。
0: 你从哪儿来呀？
3: 政委，你们劫粮的事儿老百姓都传开了，我一打听就找到了朱三叔，是朱三叔带我来的。
0: 这丫头。
3: 亮子哥，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1: 走走走。
2: 走了。
4: 这一阵你都去哪儿了？
3: 你们从微山岛撤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你们的消息了。我一直在找你们，亮子哥，我真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不管，我现在找到了你，我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4: 妮儿，这事以后再说吧。
5: 同志们，经过鲁南军区批准，咱们今天是民主选举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然后在上报军区正式任命。大伙儿看清楚没有？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候选人田六子同志、王强同志和彭亮同志，从他们三个人当中选出一位来。大伙儿听明白没有？
6: 明白了。
5: 好，下面选举开始。
7: 政委，我说两句。
5: 好，好，下面请咱们王大队副讲话。
8: 好，
9: 好，好，好，
10: 欢迎，欢迎。
7: 同志们，我这个人呢，别看平常鬼点子挺多，但一到正事上，我是个缺少主见的人。特别在那次错误的冒险行动中，我没能够坚持原则，阻止错误的发生，给咱们铁道游击队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咱都是自己人，我实话实说，我这个人呐，天生不是当大队长的那块材料，所以啊，我决定，我退出这次选举啊。不过，请大家放心，不管他们两个人谁当选大队长，我都会尽心尽力地配合他们两个人的工作，给他们打好大队副。这两个人可是金瓜对银瓜，个个顶呱呱呀！
5: 好，同志们，下面咱们开始选举。
11: 啊，选亮子，咱们啊。

同志们，下面我宣布，经过咱们民主选举，彭亮同志以多数票当选。从今天开始，他就是咱们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了。好。

0: 同志们，下面请咱们代理大队长彭亮同志讲话。
1: 同志们，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没这个能力。再说，大队长又刚牺牲不久，我……政委，要不这样吧，等给大队长报了仇，我再当这个代理。

0: 李大队长，你看行吗？哎，彭亮同志，你就别谦虚了。今天咱们是民主选举，你一定可以干好的。同志们信任你。同志们，大家说对不对呀？
1: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王大娘吧？对，什么事儿？王大娘，有大事啊！咋了？
1: 老红还活着，真的？来，在这边呢。哎，就是这儿。
2: 知道你还活着，凤他娘，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0: 他们都说你死了，我就是不信。

0: 我这不是没死吗？
1: 你给他换药吧，我去望望风。

0: 冯大娘，你咋带着朵白花？
1: 自从你失踪了以后，小鬼怎么到处发布告，说是他们那天已经把你打死了，乡亲们又是烧纸又是烧香，你看我还为你带着笑呢。 你刘红可是欠我的啊。
0: 冯大娘，将来我一定要给你带上一朵。

0: 六子，六子，政委进山了，让我给你谈谈。
1: 谈啥？有啥好谈的？
0: 我看你是鸡头装在鸭脖子上，不对头啊你！
1: 我田六子，我田六子问心无愧。
0: 说说吧，
1: 强哥，这次打粮车的事儿我就不提了，就说咱刚下山的时候，大伙儿全被困在微山湖里啊。要不是我大哥，要不是我田六子冒死游来游去为大伙儿弄来吃的，这铁道游击队还能有现在吗？

0: 六子，听我说，你的功劳啊，那是明摆着的，大伙忘不了。那天能让你坐在那儿被大家选举，那就是这个，那就了不起。那也不能因为有了功劳，就向组织要这要那，不是？
1: 我没说我要，铁道游击队。

0: 的大队长，谁当都行，就是他彭亮当，我不服气。
1: 为啥？
0: 啥为啥？为那好事不能让他一人全占了。
1: 你呀、啊，哎，我说你呀、啊，是这儿有问题呀、啊。人家彭亮当队长，是大伙选举选出来的。
0: 啥选举啊？我算是看透了，你们铁道游击队就是欺负人，不就是因为我是后来的吗？不就是因为我不是你们探长聚义的人吗？
1: 聋子拉弦子，混扯！照你这么说，我应该当这个铁道游击队大队长，我是元老啊！那要是大家没选我，我就不打鬼子了，我就不干铁道游击队了。六子兄弟呀、啊！相信同志们吧，相信大家的选举吧。
0: 反正要这么干，我不服气。哼，
1: 你

0: 凤他娘，
1: 啊，你帮我办件事行不行？
0: 啥事儿啊？
1: 你去找一下游击队，打听打听他们在哪儿。
0: 瞧你，都伤成这样了，还对付对付的。等伤好了再说。
1: 你就帮我找找。
0: 行，我帮你找。先把鸡汤喝了，来。

0: 我有这么好看吗？你就这么愿意盯着我看？
1: 好看。
0: 要是有一天我老了，你还那么看我啊？
1: 等你老了，我就更老了。你还会这样待我吗？
0: 嗯，一辈子我都这么待你。
1: 冯他娘，我是一个东奔西跑的人，你跟着我会受苦的。
0: 只要能跟着你，啥苦都不怕。
1: 冯他娘，你是我刘红这辈子修来的福分，等打走了鬼子，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0: 这一天啥时候能来？
1: 快了。这一天快了。
2: 兰陵妹子，兰陵妹子，哎，我到处找你，原来你到河边来了。
3: 找我干啥？
2: 哎，给我说话。哎，我来呀，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这心里真的没有我吗？
3: 没有。
2: 一点都没有？
3: 一点都没有。
2: 妹子，我从小跟着师父，咱们俩一起玩，一起练功，又一起长大，那个时候多好啊。妹子，你告诉我，你为啥要这样对待我呢？妹子，我就不明白，我哪一点比他彭亮差了啊！我田六子也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他做到的我都做到了。

0: 你说彭亮不如你，我问你，为什么这次选举代理大队长，大家都选彭亮，不选你呢？
1: 我，兰妮儿，我真没想到，连你也会这么想，你会是这种人。
0: 我，
1: 哼。
2: 游击队就在那一带活动啊，你咋会找不着呢？
3: 哎呀，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你咋就不信呢？
2: 那你没去找找朱保长和那些堡垒户？
3: 找过了呀，他们都不知道。
2: 跟队伍失去了联系，这可咋办？
3: 你也不想想，游击队真要是那么容易找着，鬼子还不早把你给抓了？
2: 说的也是。
3: 对了，我忘了告诉你，昨天我听齐裁缝跟我说，游击队劫了鬼子一辆运粮车，把一车的粮食都分给老百姓了。
2: 啥？这是真的？
3: 嗯。
2: 在哪儿？
3: 王庄啊。
2: 哦，太好了，如果把粮食分给了老百姓，那就证明游击队还在那一带活动。方林嫂，你是不是知道游击队在哪儿？
3: 啊，我哪知道啊！就这，我还是听齐裁缝说的呢。
2: 那你回去问问齐裁缝，他肯定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啊，
3: 游击队，游击队，我看你就知道游击队，还知道个啥？
2: 咋了？生气了？好了好了，咱不说游击队的事了，说点你爱听的。你说，你想听啥？
3: 啥我都不想听。
2: 好好好，那，哎，我给你唱个小曲咋样？你不是最爱听我给你唱的小曲吗？我唱了啊。太阳出来，太阳亮。巍山湖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游击队。你看我又来了。你看我怎么又提起了游击队。哎，我唱到哪儿了？
3: 从头唱。

0: 亮子哥，
1: 哎呀，你成天跟着我，你说这算咋回事啊？
0: 烦了，你烦我了，你休想撵我走。我说了，我只要找到了铁道游击队，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1: 你以为想要参加就能参加？那是要批准的。
0: 我知道要批准。哎，亮子哥，现在你是代理大队长了，你说了算。你就批准了我吧。哎呀，
1: 那我呀就更不能同意了。
0: 怎么了？
1: 我不能让大伙说我丢了原则。
0: 你这哪是丢了原则呀？哦，我参加铁道游击队是为了打鬼子、除汉奸，为我哥报仇。
1: 行了，打鬼子、除汉奸那是我们的事儿。你，
0: 我怎么了？
1: 哎呀，妮儿，你听我说啊，你看我们游击队经常要行动，打仗、流血、牺牲，那很危险啊。
0: 我知道。
1: 再说了，我们全都是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小姑娘家天天掺和在里面，这不合适啊。
0: 怎么了？怎么不合适？你说呀。

0: 你说啊，
1: 我们撒泡尿都不方便。
0: 不就是撒泡尿吗？我闭上眼睛不看不就得了吗？
1: 你，
0: 我告诉你，你不批准就算了，等政委回来我找政委批去。
1: 你咋不讲理吗？
0: 哎，
2: 大队长，大队长，
1: 出啥事了？
2: 田六子他带着他的老部下跑了。
1: 他带了多少人？
2: 他带走了20几个兄弟，好像是往临城的方向去了。
1: 奶奶，马上集合队伍抄近路接住他们。
2: 是。
3: 咱等了半天了，该歇会儿吧。
4: 歇会儿吧，
5: 虎子，让大伙儿歇会儿吧。
3: 啊，来来来，队长说了，原地休息。
5: 歇会儿。队长，咱们这是去哪儿啊？走到哪儿算哪儿。啊，
3: 来，走走走。哎，
6: 有烟没有？
7: 来，田队长，这事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
5: 考虑啥呀？
7: 我看这样做不太合适吧。
8: 怎么，后悔了？
7: 没有。
8: 你小子是不是不想跟大哥干了？
7: 不是，
5: 王虎，犯不着这样，啊！
8: 这，
5: 你们现在谁要是后悔了，不愿意跟着我，现在就可以回去。就是你们都走了，我田六子照样拉队伍，照样打鬼子。
8: 都听见没有？田六子，你走不了了。
5: 田六子。好小子，
1: 田六子，你想干什么？
8: 六子哥，怎么办？
5: 没事。
1: 你胆子不小啊，你竟敢率领部下带枪叛变，还是人吗你？
5: 放你娘的狗屁！我田六子就是受不了你的窝囊气，老子就要带人出去单干。姓彭的，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把路给我让开。
1: 田六子，难道你和黄二喜一样吗？都给我回去！
5: 我的事你少管，躲开！
1: 田六子，今天有种你开枪打死我！
5: 别逼我！
0: 住手！你们谁也不许开枪！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你们睁开眼睛好好看看，看你们面对的是谁？不是敌人，不是汉奸，是你们同生共死患难的兄弟呀！你们忍心开枪吗？六子哥，你好糊涂啊！你忘了我哥是怎么死的了吗？你忘了给我哥报仇了吗？六子哥，我知道你对我好，从小你就宠着我，护着我，我伤害过你，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哥他走了，我现在没有哥了。六子哥，从今以后你就做我的亲哥好吗？哥，妹子求你别走啊。
8: 起来，好妹子，哥听你的啊。哥不带队伍走了，但是哥得走，我田六子得走，我受不了这口窝囊气。
9: 六子，我跟你拼了！
5: 奶奶的，我田六子走是因为我自己的事，跟你们没关系。你们谁敢跟我走，我毙了他！
8: 六子哥，那你别走了，滚！
0: 哥，
8: 六子哥，
0: 哥。

0: 老红，
1: 哎，找到没有？
0: 嗯。
1: 哎呀，我问你话呢，找到没有？
0: 瞧把你给急的。找着了。
1: 真的？哎，在哪儿？
0: 卫生湖边上。
1: 太好了。
0: 哎，别动别动，你的伤还没好呢，不能下床。
1: 哎，好。
0: 哎，快喝吧，粥还热的呢。
1: 哎，好。凤大娘，
0: 嗯，
1: 快告诉我，这游击队弟兄们都好吧？
0: 好着呢。
1: 啊，都说啥了？
0: 嗯，他们说啊，
1: 说啥？
0: 说让你好好养伤啊。
1: 哦，
0: 等你伤好了，他们就过来接你。
1: 好好。
0: 哎，政委还特意说，伤不好不许你归队。
1: 好好。
0: 想啥呢？还不快吃！
1: 哎，凤大娘
0: 啊，
1: 你咋不吃？
0: 我在家吃了，你快吃吧。

0: 面来了，你这伤还没好，快回屋躺着去。
1: 我的伤已经全好了，你去问问政委，我啥时候归队。
0: 我天天给你换药，你这伤我还不知道啊。来来来，快回去。
1: 凤他娘，你没去找游击队是不是？
0: 刚煮的鸡蛋你吃了吧。
1: 你为啥没去啊？兄弟们拼死拼活的跟小鬼子干，我可倒好，成天躺着没事干。我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哪还有脸去见弟兄们？你为啥骗我？
0: 是故意要瞒你的，我是舍不得你走，我怕你一走又像上次一样永远都见不到你。游击队在哪我知道，他们就在附近，我知道你离不开游击队，游击队也离不开你。等你伤好了，我就带你找他们去。你别怪我，你别生我的气。
1: 凤他娘，这辈子我都欠你。

0: 天书。
1: 哎呀，来来来，哎呀，这时候你咋还敢进苗庄啊？
0: 我找你有事啊。
1: 啊，啥事儿？快说。
0: 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吗？
1: 大概其我能找到他们。
0: 老红还活着呢。
1: 啥？真的？
0: 嗯。
2: 蓝妞。
3: 好啊。

0: 好样的，这回啊你给咱游击队可立了大功了。来，奖励碗水。
1: 政委，立功有啥用？立功又不能参加铁道游击队。
0: 哎，谁说的？只要你想参加我就批。
2: 哎，政委，
1: 你看人家代理大队长不批准呢。
0: 不管他，现在我宣布，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蓝妞同志就成为第一位女铁道游击队队员了。
1: 谢谢政委，谢谢大队副。
3: 我举双手赞成。
1: 政委，我还没有皮带呢。
0: 那还不好办吗？朝他要，
3: 明天给你一根。
1: 政委，大队副，我叫彭亮这根。
4: 政委，政委，好消息啊，咱们的大队长刘红他活着。
5: 你这鱼多新鲜啊！哎，大姐，你买这么多鱼，家里来客人了吧？
6: 你卖鱼就卖鱼呗，哪来那么多话呀？
5: 过来，你去盯住他。卖鱼了，梅山湖的大鲤鱼，新鲜的大鲤鱼。
4: 大队长，他们都到了。

0: 凤哥，想死你了。
1: 好了，小宝，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哭啥呀？
2: 对呀，现在应该是高兴的时候啊！
3: 来，大家坐啊，坐。
1: 来吧，
2: 大队长，你们聊着，我出去给你们放哨去。
1: 好。
3: 你先坐着，我去给你们倒茶啊。
4: 政委，小坡，你们都来了。
5: 嫂子
6: 来了。
4: 这菜马上就烧好，你们先聊着，一会儿啊多喝几盅。
7: 你受累了啊。

师傅，把这泥土也挖了吧。喂，我们这里挖掘机掉水里了，赶紧派吊机来救人啊！

事故原因，挖掘司机对临水作业的风险评估不足，未充分考虑临近斜坡的土壤稳定性，随意进行移动时导致挖掘机下方的土壤松动并滑落至河道内，使其迅速被水淹没。预防措施，临水作业淹溺事故的预防主要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一，在进行临水作业前，必须对作业区域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特别关注斜坡、松软土壤、水深及水流速度等因素。二，做好警示标志工作，避免作业人员视线受阻或因防护设施破坏导致淹溺事故。三，严格按照作业机械安全规程操作机械，避免机械操作失误导致人员淹溺事故。四，设立专人进行现场安全管理，

0: 监督作业过程，确保安全措施得到有效执行。五、加强作业人员个人防护，做好防滑措施。六、临水作业车辆应配备破窗锤等安全工具。
1: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2: 我削死他！
3: 假戏真做，
4: 这场不是儿戏。
3: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0: 谢谢嫂子啊！啊，没事。
1: 多做几个菜啊！
2: 好。
3: 老洪啊，自打你一出事，这小鬼子是又登报又发照片，说什么找到了你的枪。大伙儿还真以为你光荣了呢。
4: 我命大，小鬼子没那么容易把我杀死。我跟你们说，只要小鬼子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死。
2: 老洪，你这是做梦见阎王。
3: 死去又活来呀！哎呀，这下好了，洪哥一回来，我这代理大队长也算到期了。老洪啊，你要是早回来几天，也不会出现田六子那档子事儿啊。哎，
1: 田六子，早回事啊？
3: 哦，没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哎，老洪啊，你跟大伙说说，你到底是怎么脱险的啊？
5: 哎，就是洪哥，说说。
2: 啊，那一天啊，小坡啊，你听着，
4: 来，
2: 男儿有泪不轻弹，别动不动就掉眼泪。
4: 他有时候就像个小女孩一样，
2: 哎，
4: 这样
2: 先讲讲，
4: 将来热闹热闹吧。
2: 快。
4: 有敌人来了！敌人进村了，我带你们赶紧从后院撤。
1: 快快撤！
4: 齐财宝，你可要当心。放心走吧，没事儿。
1: 好，
4: 来，大娘坐。
6: 尹队长是你呀！你以为？
4: 哎呦，
6: 我还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来了呢。
4: 怎么，想通风报信儿？
6: 我哪敢呐！我真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了。
4: 你这个老东西，如果你再敲，小心我崩了你！
6: 哎，我哪敢呐！哼，走。

0: 哟呵，这还摆上了啊！有鱼有肉的，你们吃的挺不错呀。嗯，
1: 老总，
2: 去。队长，他就是那个买鱼的。
0: 哦，就是你呀、啊！说，买这么多鱼干什么啊？
3: 我给我娘过七十大寿，有什么不对吗？
4: 老总啊，是在给我过寿啊。
0: 你还嘴硬？来呀，给我搜。
5: 是，
6: 来来，走，
5: 走。队长，没有。
2: 队长，什么也没有。
7: 没有，队长。
2: 队长，礼物也没有。
0: 你不是看见游击队进村了吗？

0: 是啊，
1: 人哪儿去了？
2: 老总，我丈夫是个老实本分的裁缝，我们一家人在给我娘做寿，哪来什么游击队呀？
3: 是啊，老总。
1: 老总，你喝
4: 点。去你妈的！快走！
5: 走走走！过来。

0: 你们的混蛋混蛋混蛋八个鸭子警备团的打保安团保安团的打特务队你们的打的热闹真正的铁道游击队让你们给放跑了八个鸭子要追究责任
1: 太君要追究责任应该先追究警备团的责任警备团一上来不分青红皂白追着我们屁股就打
2: 高司令你说我打错了那你倒是打对了呀你不也是追着尹队长往死里打吗
3: 太君铁道特务队可是您亲手创立的现在就剩下这几个人了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2: 要论错那也得有个先后啊先错的不罚后错的倒罚有这个道理吗冈村队长你说是不是啊走回临城
3: 走快走快点
4: 太君哎呀太君你看这
0: 昨天晚上是你先敲的锣
4: 啊是我先敲的哎铁道游击队他们一进村啊我这马上就
0: 不对他们不是铁道游击队是铁道特务队
4: 啊
0: 你得没有认出来
4: 哎呦太君昨天晚上天太黑了我根本就看不清楚哎再说了我上哪儿分真的假的呀我就知道按照太君的吩咐敲锣太君你这干什么
5: 撒谎
4: 没有
5: 你是苗庄的保长怎么到齐村敲锣来了
4: 哦太君你问这个齐村啊我有个亲戚他是个木匠昨天我走亲戚来了哎这不天一黑一出村啊就碰上了他们
5: 冈村君这敲锣的不好锣声

0: 也可以给游击队通风报信呢、啊。
1: 就是，高司令啊，太从今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2: 哦，
1: 你通知所有的保长，明白？
2: 明白，明白。来，朱三过来，嘿嘿，听太君的话，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3: 嘿嘿，对对对对对，听太君的，太君叫敲，咱就敲；太君不叫敲，他就不敲了呗。
4: 老爷，
5: 老爷。说吧，都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咱们保安团一共死了47个弟兄。
4: 我是问，有多少个是背后中弹的？
5: 从背后中弹的，一共是36个。
4: 怎么说？36个人死在了警备团的枪口底下。
5: 是，老爷，
4: 36条人命。
5: 老爷，小的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4: 说，
5: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的。
4: 为什么？
5: 我们和特务队交起火来，严团长带人赶到，他至少应该弄清楚谁是敌谁是友再开火啊。咋能不管3721冲着人家背后就开火呢？况且严团长是职业军人出身，他连这个都不懂。
4: 你说下去。
5: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公报私仇，他一直跟老爷过不去，找老爷的茬。洪兴的死就是因为他苦苦相逼，飞虎队占领高家大院，他也来了。这次他是想借机除掉咱们的人，削弱咱们的实力啊，老爷。
4: 出去吧。
5: 是，老爷。

0: 老洪啊，你找我？
1: 政委，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啥事儿？
1: 坐吧。
0: 来。
1: 政委，这是我给组织上写的检查。
0: 哦。
1: 政委，这两天我是吃不下睡不着，我仔细地反省了自己的错误，可是我的文化水平不够，不知道这个检查行不行。
0: 老洪啊，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向组织做检查，这就说明你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太好了。
1: 政委，养伤的那段日子我想了很多，卢汉和林中的死其实给我提了个醒，可是我当时就是听不进去你的话，意气用事，莽撞行动，给咱铁道游击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哎，血的教训啊。政委，你说的对，我们不是江湖侠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有铁的纪律，可是我请求组织处分我。

老洪啊，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就是在革命的斗争中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错误，走向成熟嘛。哎，千万别有思想包袱啊。

0: 好好商量一下。好。谁？你们是谁呀？
1: 刘红。
0: 刘红？刘红早死了。兄弟们，别开玩笑了。你们到底是谁呀？
2: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3: 饶命啊！
2: 去你娘的！
3: 大队长，政委，
2: 饶命啊！我，
1: 你这个王八蛋，你充当汉奸出卖同志，我以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判处你死刑。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们不是说铁道游击队被歼灭了吗？刘洪不是被击毙了吗？这个怎么解释？
1: 大佐阁下，我从来就没有认为过铁道游击队被彻底的消灭了。山本将军在济南授给我的那枚勋章我一直没有带，把它锁在抽屉里。
0: 你是什么意思？
1: 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0: 是啊，无法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
2: 除掉叛徒尹华以后，下一步我们要坚决打掉冈村，增强老百姓对咱们铁道游击队的信心。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重新占领蔚山岛，全面开展反伪化斗争。
0: 打冈村？
2: 对，
0: 好啊，冈村那个狗日的早就该打。不过临城戒备森严，我们不好进呐。
3: 打冈村的事儿，大伙儿先好好想想，等方林嫂的情报回来，咱再仔细的商量一下啊。
4: 政委，
0: 嫂子。
3: 方林嫂，情况咋样？
4: 我找到凤他爹的义兄弟谢顺了。
3: 哦，来来来，坐下
5: 来。
4: 他把车站的情况给我画了张图。
5: 哦，
4: 啊，你们看，冈村的宪兵队就在车站里面。
3: 哦，
5: 哎，嫂子，坐。
4: 谢顺说啊，要杀冈村最好在他的办公室，可冈村的办公室他没进去过，情况他也不了解。
6: 嗨，只要进了车站，就不愁摸不清办公室的情况。
3: 对。
4: 啊，谢顺还说啊，你们要行动的时候，他给你们当内应，只要是冈村一进办公室，他就给你们发信号。
2: 好啊，
3: 嗯。
2: 哎，老黄，听说警备团和宪兵队历来不和，能不能借这次打冈村的机会，咱们给他制造点麻烦，来个一石二鸟？
3: 你说的对。
6: 哎，政委，现在要紧的是啊，想想咋进车站。
2: 是
0: 啊，洪哥，你看车站两边全是壕沟和铁丝网，四周布满了碉堡，西边是警备团，东边是鬼子的宪兵队，如果我们采取强攻的话，恐怕不太好进啊。
3: 这一仗不能硬拼，得巧打。
0: 嗯，
3: 巧打？对。
0: 洪哥，怎么个巧法？
3: 咱不是玩火车的吗？那咱就在火车上下功夫。

0: 我走了啊！哎，明天见！哎，明天见啊！哎，太君辛苦。
1: 我去，怎么不发信号？
2: 是这样的，冈村不在办公室，等会儿临时还有一列兵车进站，后半夜就没有车了。

0: 船来了，我去应付一下。
1: 去吧。给米大吉，赶紧。
2: 好，
1: 赶紧。
0: 太君，哎，太君，您回来了。
3: 对了，有些事情，到值班室谈谈。

0: ショウさん、暖房がないかな。
1: お疲れ様。ついてこい。
0: 行きます。
1: こい。
0: 早く早く。何をする何をする。
1: ここだよ。
2: よし。

0: もう俺らのことはなんて思うの。
1: 行け行け。
0: もう。
2: 哎，王强，咋回事？办公室情况已经摸清楚了。

0: 就这样。王强
1: 在，
0: 你负责阻击警备团。柱子，你负责掩护。
2: 是，
0: 小波，你带几个人在外边盯着。亮子，你跟我进办公室。
2: 好，
0: 等谢顺的信号一发，我们就动手。
2: 好。哎，信号灯。
0: 分头行动，走。

0: 长村，
1: 你是谁？
0: 你不是要找我吗？
1: 你是什么人？
0: 我就是你要找的刘红。

0: 在戒备森严的临城车站，在大日本皇军的眼皮底下，敌国的高级特工竟然被枪杀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简直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1: 嗨，
0: 你，
1: 嗨，
0: 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临城宪兵队队长，接替冈村职务，调查此案。
1: 嗨，
0: 严密封锁现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嗨。
2: 冈村君是山本将军的学生，我必须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给你们3天时间力破此案，否则军反了中。

0: 松外太君，你还有话要问吗？
1: 高先生，你刚才说严团长和冈村队长之间有矛盾。
0: 是的，是有这么档子事儿。而且啊，自从上一次误伤事件以后，严铎受到了小林大佐的严厉批评，说他不配做一个职业军人，并降了军衔。严铎呢，对这件事情一直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他认为冈村少佐没替他说话，并且在背后说了他的坏话，因此啊，他对冈村少佐没太放在眼里。
1: 是啊，他确实没有把冈村队长放在眼里。叫严团长进来。
2: 嗨，
1: 你先下去吧。
2: 是。

0: 宋伟队长，您找我。
1: 严团长，冈村队长出事的时候，你是否在警备团？
0: 在。
1: 想必你也听到了激烈的枪声。
0: 听到了。
1: 听到了枪声，为什么不去增援？
0: 情况不明，警备团不宜出动。
1: 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稳坐钓鱼台吗？
0: 不是这样的，宋伟队长，我是在吸取教训。上次在齐村，我误杀了高司令的手下，现在心里还有点过意不去呢。
1: 哦。这个弹壳就是在冈村队长遇害的办公室里找到的，口径24.8毫米，弹长67.4毫米，1922年德国克鲁伯宾工厂生产的勃朗宁手枪，12连发。现在使用这种枪的人已经不多了。
0: 宋伟队长，您
1: 有一把这样的枪，对吗？
0: 是。

0: 宋伟队长明察，有弹壳也不一定说明就是我开的枪，也许是铁道游击队的离间计呢。宋伟队长，我和皇军一贯都是配合的，我要求进行尸体解剖，还我一个清白。
1: 好，我会还你一个清白的。来呀，
0: 嗨，
1: 压下去。

0: 案情已经查清，我们可以肯定，那是飞虎队的一次夜间袭击。不仅仅是车站，我已经对车站周围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在壕沟和煤堆附近发现了许多杂乱的脚印。
1: 为何发现了警备团遗留的遗物？
0: 那只不过是拙劣的栽赃。
1: 那现场发现的弹壳你如何解释？
0: 现场虽然发现了弹壳，可冈村君的尸体检验报告上说，那枚弹头和现场的弹壳并不配套。
1: 松尾君，你确信你的结论是正确的吗？
0: 我确信，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1: 胡说！电网、壕沟、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的火车站，铁道游击队能进得去吗？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个内部叛乱事件。
0: 阁下，我
1: 什么都不要说了，三天的期限已经满了。山本将军刚刚来过电话催问案情，请不要忘记，铁道游击队已全军覆没，刘宏也被击毙，这是你我包括死去的冈村君向山本将军做出的保证。用中国人的话说，我们自己不能打自己的耳光。松尾君，你低头看看胸前的这枚勋章，就什么都清楚了。
2: 现在宣读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命令，临城警备团聚众叛乱，夜袭宪兵队，证据确凿，命就地解散，全体押解东北，充作劳工，团长严铎就地正法。
0: 严铎，你知道我最反感你的是什么吗？性格。
3: 你一直在利用我，这个我知道。可你知道你失去我的配合，你将失去什么吗？你所有实施的计划。
0: 死到临头还那么狂傲。
3: 哼，别以为你挺高明，不就是想把我当作替罪羊吗？蠢猪，开枪吧你！
0: 那么好吧，这就是你的代价。

0: 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啊！不是表姨夫说你们这些晚辈儿，韩贵儿自从在严团长那儿做了连长以后，啊，三年了没到表姨夫这儿一回。现在出事儿了，想起表姨夫来了是不是？我跟你说啊，警备团得罪的可是日本人，这个忙啊，谁都帮不上，表姨夫也没办法。
1: 表姨夫，你这回无论如何也要帮帮韩贵儿啊！您说，他如果要到东北去当苦力，那地方冰天雪地的，这一去他还能回来吗？您说，他要是回不来，我可怎么办呢？
0: 二牛啊，表姨夫跟你说实话，你们几个晚辈当中啊，表姨夫最喜欢你。韩贵呢，打仗玩命，为人仗义。当年我组建民团让他来，他愣瞧不起，非要到严团长那儿去干那个连长。你说，自己人不帮自己人，非要去帮别人。
1: 表姨夫，您别生气。我跟您说，我们家韩贵儿啊，他不知道您老对他好。您说他这回吃了那么大的亏，他这心里能不长记性吗？是不是？再说了，您看您家这么大的家业，他怎么着也得需要咱们自己家的人啊，是不是啊，表姨夫？啊，表姨夫，您说是不是啊？
0: 二牛啊，我今天可是全看在你的面子上。啊，明天我就去说一说，至于成与不成，我可不敢保证啊。你今天先回去吧。啊，
1: 谢谢表姨夫。
0: 以后常来啊。啊，
1: 麻烦表姨夫了。
0: 好好好，
1: 您别送了。
2: 老爷，啊，韩贵儿得罪的可是日本人呢，您要帮这个忙，那会惹来麻烦。
0: 我自有主张。
3: 韩贵是个犯人，今天晚上就要押解东北去当苦力了。
0: 您悄悄的给他从花名册上划掉，谁也不知道
3: 啊。哎，你为什么要给他求情啊？
0: 啊，实不相瞒，那是我远房的一个亲戚。
3: 哦，
0: 再说了，冈村少佐的案子已经查清楚了，没有材料证明韩贵儿跟他有什么牵扯，所以韩贵儿也是清白的，还请您一定要网开一面。
3: 好吧，
0: 那我就先谢了。不过我还有一件事相求。
3: 说吧。
0: 沙沟炮楼扼守金浦铁路，又是杨吉的屏障，跟我保安司令团形成一个犄角，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现在沙沟炮楼缺一个排长，如果韩贵能去那儿当排长，那我就放心了。
3: 原来你替韩贵说情用心于此啊。
0: 还望老兄一定要预成啊。
3: 好吧，不过飞虎队仍在继续活动，沙沟一线务必加强防务。你的责任重大，如果再出现问题，我可真的保不了你了。
0: 哎呀，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忠于职守。告辞了，老兄。
3: 等一下，
0: 还有什么吩咐吗？
3: 你真的以为冈村队长是严多的警备团杀的？
0: 当然，证据确凿。
3: 皇军明白，那是飞虎队干的。
0: 这不可能，严铎早就对冈村。
3: 哎，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这个你认识吧？
0: 老兄，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3: 现在他应该物归原主了。

0: 表姨父，这次要不是您老人家帮忙，你说韩贵儿他可真就没命了啊。
1: 是啊，哎呀，咱们是亲戚，说这些话就见外了啊。韩贵儿
2: 啊，
1: 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的命吗？
2: 咱们是亲戚呗。
1: 如果单纯是亲戚，我救你的命就行了，干嘛非要把你推进到日本人那儿去砂锅炮楼当个排长呢？啊，韩贵儿，我跟你说实话，砂锅炮楼那是我们高家的门户，前几任砂锅炮楼的排长那跟你表姨夫不是一条心，我想你韩贵儿不会跟表姨夫不是一条心吧。
2: 啊，表姨夫，我的这条命都是你老给的，我韩贵儿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1: 好。哎呀，要说是排长啊，是小了一点，可是在炮楼你说了算呢，啊，而且还管着三四十个人。好好干，我会在日本人面前给你说话，让你官复原职。
2: 是，韩国院校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强，把名单拿来。
1: 这几个伪乡长伪保长都是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办事的，都是恶贯满盈的铁杆汉奸，不杀呀不足以平民愤。
2: 有东庄乡的伪乡长胡杨，李庄的李保长，哎，这个李保长早就该杀，林中和鲁汉就是死在他的手里。哎，咋没有高静斋呢？
1: 嗨，按说高静斋这个王八蛋呢应该先杀，可是高家大院戒备森严，离沙沟炮楼太近，不好强攻。

0: 再者说了，高静斋啊，他到底有没有利用价值，这谁也说不准呢。你比方说，上回咱们困在那微山湖里，不就是利用他咱们才上的岸吗？
1: 对呀，这次打岗村，捎带着把严铎也给杀了。哎，高静斋可是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啊！那咱就先把他留着，啊。政委，今晚咱就分成几个锄奸小组，分头行动。
2: 好啊，楚引华打岗村，这回啊，再来个杀鸡给猴看，杀掉几个铁杆汉奸，这样就能给这些敌伪势力造成一个强大的心理震慑。
1: 说得好。

0: 队长，这几个人是刚刚没杀的。撤，撤！
1: 昨晚上我们扑了个空，等我们到的时候，胡杨已经被人干掉了。
2: 会是谁干的呢？
3: 这是谁在用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啊？
1: 哦，你们来看啊，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4: 我知道是谁干的。
1: 谁？
4: 你师兄
1: 铁六子。
5: 哎，队长，哎，我有件事不明白，咱干啥事儿，咱非要落铁道游击队的
4: 名啊？是啊，队长，
6: 就是，
4: 咱提着脑袋干，去给人家扬名。
6: 就是啊，
7: 去
6: 就
7: 有为啥呀？
5: 啥叫人家啊？老子就是铁道游击队。嗨，队长，你别骗我们了，当初你早就离开铁道游击队了，现在咱这帮兄弟那是你后来拉起的队伍。
4: 是，
5: 当初我离开铁道游击队啊，哼，那是有别的原因。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要不愿意跟着我干，现在就可以离开，反正我田六子今生今世就是铁道游击队的人。
6: 哎，那这
5: 哎，红哥还活着，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还是红哥，我田六子没有理由不回去啊。
7: 是啊，
8: 有道理，
9: 是说的对。
4: 队长，我们跟您走。
7: 你说是铁道游击队，咱就是铁道游击队，你说咱们回去，咱们就回去。
5: 闭嘴，哪那么容易就回去啊。
7: 六子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是抹不开面子。
5: 咱要回去啊，也得干一件有头有脸的大事才能回去。
4: 啥大事？
6: 啥大事？
5: 这啥事啊？
4: 啥大事啊？
5: 今晚端砂锅炮楼。
4: 哎，好
6: 好，
4: 端炮楼。

想不到我铁溜子葬身葬身奶奶的

0: 好养上来，知道吧？
1: 红哥，
0: 听话。
1: 政委，你本来有40多个人的，我想把他们都带回来。可是现在你看，这，
2: 刘子兄弟，你可真行，敢打沙沟炮楼了。
1: 红哥，一开始我是想智取来着，没想到让他们发现了，那我只能硬打了。昨天晚上要不是亮子兄弟舍命相救，恐怕我这小命也就扔下了。红哥，我是真没脸回来呀，我更不想空着手回来，不是？
3: 六子同志，咱队上就是你的家，回家了有啥没脸的？
0: 六子兄弟，回来就好。你就像没娘的孩子，找到家了。哎，
1: 师弟，以前师兄有啥做得对不住的，你别往心里去。我田亮子不是人。
4: 师兄，啥也别说了，大队长又不会怪你，只要你回来就好。嗯，
3: 好了，咱们马上回营地，给六子备点酒菜，为他和他的兄弟们接接风。
5: 好，好，好，
3: 走，走
0: 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6: 好，哥，
7: 好了，走，
6: 哥。
7: 走吧，走了，走走走走，走了，走了，走了，
6: 哥，哥。

0: 此次交战，我们所有的士兵作战英勇，韩排长指挥镇定，飞虎队的损失是大大的，为此我宣布特授予韩贵帝国圣战勋章一枚，负责三个炮楼的防备。同时我大日本皇军为嘉奖所有参战有功人员特颁发奖品，以示奖赏。
1: 多谢皇军的奖赏。
2: 你看这块布料好不好看？
3: 好看好看，东洋货那能不好看吗？
2: 对我好看吗？
3: 啊！哎呀，你看，太好看了啊！
2: 我听说啊，齐裁缝的手艺特别好，我拿这块衣料啊，让他给我做一件旗袍，怎么样啊？
3: 好好，一定好看。
2: 好看吧？嗯。真想不到，我家韩贵儿啊，又有出人头地的这一天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4: 自从处决了几个死心塌地当汉奸的伪镶宝长啊，你们猜怎么着？在我们那些伪镶宝长当中啊，简直就炸了锅了。有些人吓得干脆就睡不着觉，还有些人跑到我那里让我说情。
5: 现在啊，抗日战争胜利的形势已经明朗化了，这些人呢、啊，他不得不给自己考虑后路了。
6: 说得对，哎，必要的时候把那些伪镶宝长们集中起来，给他们讲清出路。啊，
7: 老黄，你还记得方林嫂用黑豆给高庆斋记账的事儿吧？
6: 记得。
7: 现在这件事啊，传邪乎了。他们说咱们游击队手中啊，现在有一本账。哦。说这些保长们呐，要是办了坏事啊，就用黑笔记；这些保长要是办了好事呢，就用红笔记。啥时候这个黑账记够了数啊，游击队半夜就找上门去算总账。这叫红黑账。
4: 我们那些保长里头啊，也有人在传呢、啊。
7: 听说了？
5: 哎哎，这个说法倒有点意思啊。
6: 他们说有，咱索性就把它搞起来。
7: 我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红黑账搞起来之后啊，我们可以把那些举棋不定的保长们争取过来嘛。
5: 哎，这个办法好。咱们呢、啊，就利用这个红黑账，向敌人发起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
6: 说得对。
8: 哎，老红，还有那些敌伪家属的工作，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女人去做比你们男人要管事。
6: 哎，你还别说，他这个点子还真行啊。
5: 是啊。
9: 这样，政委队长，家属的工作呀，我和嫂子去做。
10: 嗯，行，
6: 好。
8: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都在这说说。
9: 嫂子，喝水。
8: 哎，咱们呀，在亲戚朋友圈里呀，多发动发动，把红黑账的事儿啊给传出去。对
9: 对呀，
8: 是，让那些。

0: 伪军保长汉奸都知道。知道
1: 这样啊，那些跟着鬼子干的人心里才会发怵。
0: 对，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干。
1: 嗯，哦，嫂子，我家在李庄，明天我就回去宣传宣传。
0: 你当心点儿。
2: 哦，那我去陶庄说道说道，俺跟陈庄的保长老婆挺熟的，俺跟他去说道说道。
1: 哦，对了，听说沙沟炮楼有个伪排长叫韩贵，你们谁知道他家的事儿啊？
0: 我知道。
2: 哦，
0: 他们家呀，刚从临城搬到我们村。他那媳妇儿叫二妞，整天爱显摆。这不前两天拿了块料子去我们家做旗袍呢。好啊，有空你找他聊聊去。
1: 行啊。
0: 怎么样，韩太太，你还满意吧？
1: 哎呀，不错不错，满意。想不到啊，这小旗村还有你这样的好裁缝啊。
0: 韩太太过奖。
1: 对了，你还得给我做一件旗袍。你看，这个布料不错的，这可是纯正的东洋绸缎啊。你摸摸看，质地不错吧？
0: 是不错。
1: 这所有的小玩意儿啊，全部都是我家韩贵的奖品，都是日本人奖励的。
0: 日本人？
1: 嗯，
0: 这算什么好事啊？
1: 怎么了？
0: 你没听说过红黑账啊？
1: 红黑账？
0: 凡是给日本人办事啊，就记个黑点儿，记够了五个，他就没命了。
1: 是吗？
0: 你还没听说啊？老百姓都传开了，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
1: 王强是谁呀？
0: 王强啊，就是专门管红黑账的，人们叫他铁面阎罗。
1: 有那么吓人吗？
0: 反正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了，你要不信啊，明天你跟我去问一下。
1: 行。
0: 这红黑账啊，就是谁要帮日本人做件坏事，就在他的名字底下记上一个黑点儿；帮游击队做了事呢，在他的名字底下就记上一个红点儿。要是帮日本人做事做多了，黑点的数目就攒多了，游击队可是要找上门来的。
3: 哎呀，那不是应了那句俗话了吗？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
1: 对呀、啊，是啊，说的是啊，是啊，
0: 没那么悬吧？
1: 是真的，你还不知道吧？东庄那个胡杨就被游击队给杀了。
0: 哎呀，
1: 那罪状啊都公布出来了，件件啊都是真的。
3: 哎呀。你知道还有李庄的李保长，他们那些人坏事都做绝了。
1: 是啊，哎呦，说的是啊。
0: 好了，今儿咱们就到这儿吧，大家回去吧，别忘了回去跟左右邻居说道说道，谁要是在帮日本人做事，心里好有个掂量。
1: 哎，是啊，
2: 走吧，回去说说。
3: 走了，
1: 走了，
2: 走了。
0: 嫂子，这就是沙沟炮楼韩排长的媳妇儿，这就是方林嫂。
1: 嫂子好。
0: 你好。
1: 嫂子，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才觉得真有些道理。我现在这心里怎么七上八下的呀？我们家韩贵他现在得有几个黑点了，是不是也快够数了呀？
0: 啊，这具体的我也不大清楚。这样吧，五天以后你还到这儿来，我给你找个明白人，你好好跟他聊聊。
1: 行，那谢谢嫂子。
0: 那我们走吧。
1: 行，
0: 谢谢嫂子。
1: 再见啊。
4: 在座的各位乡长保长，我先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将来是不是都想去日本呢？
5: 哎呀，去日本干啥？
4: 既然你们不想去，我想你们也去不了，那就不想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6: 对对对，
7: 这话有理，
8: 有理啊，
9: 有道理。
4: 现在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大家心里也很清楚，小鬼子那是秋后的蚂蚱，他蹦跶不了几天了。我不管你们过去干过多少坏事，只要从今往后，大家多干一点对抗日有利的事儿，那我们游击队的红黑账上就给你们记上红点儿。
10: 哎呦，真来了，
11: 鬼子来了，
12: 快快
11: 快，我想了。

皇军到我们中国来，那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大日本皇军他们不杀人，

0: 不放火，不抢粮，也不要花姑娘。
1: 台上的什么的干活？
2: 这是我们请来的教书先生，专门讲爱护村的。
1: 教书先生，
2: 对。
0: 我们现在建立这个爱护村，是为了让大家和皇军一起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哎，这个大日本皇军也会爱护我们老百姓的啊！大家应该记住这一点。
1: 张保长，想死了是不是？
3: 你的，
4: 太君，
3: 你的想说什么？
5: 太君，我们老哥俩说呀，这位先生啊，讲的实在是太好了。他说呀，日本皇军是秋后的蚂蚱，越蹦得越高啊。还说，谁要是为八路干事啊，就给他记账；谁要是为皇军干事啊，也给他记账，到头一块算总账，是不是？
4: 哎，是是。
5: 这个人还说，给日本人干事的，将来能去日本见阎王。
1: 嗯，不是阎王，是天皇。
5: 对对。天皇、阎王都一样是吧？
4: 是是是，
5: 都一样。
1: 哟西，
6: 皇军的，皇军的走好啊！皇军的走好，
0: 咱们继续开会啊！
5: 政委，接着讲吧。
0: 你们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们处决了六七个死心塌地为鬼子办事的汉奸保长，因为他们的黑点已经够数了。你们在座的各位想在自己的红黑账上记上红点还是黑点，你们自己掂量着。我的话完了，下面请我们的王副大队长给大家核对一下红黑账。
5: 各位乡长保长，刚才啊，要不是怕伤着你们，那十几个小鬼子，我眨眼功夫叫他见阎王。哼，奶奶的，便宜他了。咱们呢，现在对对账啊。嗯，对了，今天大家伙啊，表现都不错。没有给鬼子通风报信，在座的呢，每人记一个红点儿，东乡的张保长除外。不过，你最后也没通风报信，黑点也就不记了啊。吴村的吴保长，两个黑点儿。赵庄的赵保长，四个黑点儿。
7: 是更多呀，四个
8: 黑点。汉贵啊。
9: 嗯，
8: 你把你那些奖品给日本人退回去吧，啊？
9: 退回去？
8: 嗯，
9: 不是，你还真相信他们的话呀？啊？
8: 不信啊？凭什么不信啊？人家说的有道理呀。
9: 到底是女人，听见风就是雨啊！啊？
8: 嗨，不管怎么说，你往后千万别再跟着日本人干坏事了。啊，我琢磨着你的黑点肯定少不了，离够数也差不了多远了。哎，
9: 你还真当回事了你啊？
8: 你还别不信呢，我跟你说，前两天他们一夜就杀了六个尾乡保长，你知不知道这事儿啊？他们是说得到做得到，想杀谁就能杀谁。咱们是宁可信其有啊！再说了，你说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啊，人家想对咱们下手，你说你能逃得了吗？啊！总归啊，一句话，凡事啊，别做得太绝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准没错。你说，你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那我可怎么办呢？啊！
10: 哎，二妞啊！
8: 啊，
10: 这是怎么回事啊？
8: 表姨父啊，我想请您老人家帮着把这些

0: 西给日本人退回去吧。
1: 哎，这些东西不是皇军奖赏给韩贵儿的吗？
0: 表姨父，我跟韩贵儿商量过了，这些东西我们可不敢要啊。
1: 为什么呀？
0: 我不想要了，我怕给韩贵儿又增加一个黑点儿。
1: 黑点儿？什么黑点儿啊？
0: 就是游击队里面吧，有一本红黑账。
1: 哦。
0: 他们说，凡是给日本人干事的，里面都记着，干一件坏事，他们就记一个黑点儿。这黑点儿要是够数了，他们就跟你一起算总账，然后杀头。
1: 有这种事情？哎，什么叫够数了？
0: 我也不知道，我听他们说的，说今天晚上要到西庄王大娘家去说到这事儿呢。
1: 谁去说？
0: 是一个女的。
1: 他叫啥？
0: 人家都管他叫方林嫂，对，就是方林嫂。表姨父，这事儿就有劳您了，我先走了。

0: 二妞啊，要是你们家韩贵啊，现在得五个黑点了。
1: 啊，我家男人也没干什么坏事啊。
2: 二妞，我怎么听说前些日子在沙沟炮楼，你男人还帮着鬼子打跑过游击队呢？有没有这事儿啊？
0: 哎，那就更严重了。二妞啊，也不是我吓唬你，你家男人要是再跟着日本鬼子干，我估计啊更悬，那可怎么办呢？别再跟游击队作对呀、啊。
2: 二妞啊，你听我一句劝，咱都是妇道人家，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0: 嗯，行，等我回家后啊，我好好跟他说说，让他以后啊离日本人远点儿。
3: 方林子，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
0: 你们别误会啊，不是，不是，不是。
4: 没想到吧，方林嫂，咱们又见面了。兰妮儿，你上次侥幸从我那儿逃跑了，这回你可逃不出我的手心了。
5: 呸！高进斋，你这狗汉奸，你等着，你没几天了。
4: 好，我等着。
3: 带走，走，走，走，快走！走！
0: 表姨夫，表姨夫，我求求您，你别把他们带走，行吗？我求求您了，我真不想让我们家韩贵再多一个黑点啊！表姨夫，
4: 二妞啊，起来，告诉你那些姐妹，千万不要听他们的啊！你该咋干就咋干，听表姨夫的，没错。
3: 方林嫂和蓝妮他们现在在哪儿？
6: 高景斋把他们带到临城去了。
7: 他奶奶的，高景斋，我非得亲手宰了他。
8: 洪哥，我去集合队伍，咱们得救他们呀。
7: 对呀，洪哥，马上下命令吧。
6: 老洪，到底咋办？快拿主意吧。

常林嫂，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吧？

0: 怎么没有手榴弹把你砸死？
1: 说说飞虎队的情况吧。
0: 想知道吗？
1: 是啊，我们毕竟打了6年的交道，刘红、李

0: 说出来，皇军大大的优待，怎么样？
1: 好，那我告诉你们，在鲁南到处都是八路，每个村子都有飞虎队，去呀，你去找他们呀。小鬼子们，你们就快完蛋了。
2: 你

0: 方林嫂，方林嫂，这是造孽呀！方林嫂，快醒醒！来，喝口水呀！哎呀，这些畜生就知道欺负我们女人啊！哎呦，怎么这么狠呢？你就喝口水，
1: 可真是造孽呀！哎呀，太狠毒了！
0: 方林嫂，方林嫂，
1: 醒醒！
0: 醒醒，方林嫂，方林嫂，哎呀，
1: 嫂子，
0: 真是的，你看看，
1: 哎呦，方林嫂
0: 给打的，太狠了，
1: 嫂子。

0: 父亲，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
1: 你听说过飞虎队里有一个叫方林嫂的女八路吗？
0: 听说过，不就是飞虎队队长刘红的那个相好吗？父亲不是已经把她抓住了吗？
1: 哼，抓住了又有什么用呢？她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
0: 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要想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他们的精神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山东人，他们吃软不吃硬。
1: 哦，你说下去。
0: 父亲曾用义气征服了不少与帝国作对的中国人，难道还征服不了一个中国女人吗？
1: 英子，你成熟了，你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个方林嫂吗？
0: 有。方林嫂，你来了，快请，请进来，让你受苦了，快进来啊。来，请坐。渴了吧？喝点水。这可是上好的清茶。
2: 你是谁啊？
0: 我是松尾英子，是个学生。
2: 学生？
0: 啊，是的。来，你先吃点点心，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我请客，多吃点。
2: 你到底是谁？这又是个啥地方？
0: 这是我家，我是松尾的女儿，我是特地来看看你的。
2: 松尾的女儿，是她让你来见我的吧？这个松尾又要耍什么鬼花招啊？
0: 不是，这次你错了，我是来救你的。
2: 救我？
0: 你知道吗？

0: 他们想杀你，死法很可怕，我听了都害怕。我说的是真的。
1: 是道寡呀，还是游监呀？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1: 我怕死，可有的时候怕也得死。
0: 那可不一定，只要在这张纸上签个字，声明你和飞虎队的刘红脱离恋爱关系，这样你就自由了。
1: 我不识字。
0: 没关系，按个手印就行。
1: 你多大了？
0: 我二十。
1: 还是个小姑娘，我不想和你计较，回去告诉你爹，要杀要剐快点。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1: 我怕死，可死得明明白白的我愿意，不像你们小鬼子死得稀里糊涂。
0: 你什么意思？
1: 你还不知道啊？你们小鬼子快完蛋了，你真不知道？
0: 你胡说！你要是再敢胡说，我就杀了你。
1: 要杀我很容易，开枪啊！你开枪啊！你小小年纪，别的没学会，倒学会了杀人了，这也是你爹教你的吧？
0: 我就不明白了，你连大字都不识一个，为什么非要跟着飞虎队一起来对付我们呢？
1: 你们日本人杀了我男人，在我们中国烧杀掠夺，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他都会这么做。
0: 你
2: 别听方里嫂胡说八道。目前我大日本帝国的南方军已经征服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缅甸，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指日可待。啊，对了，英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不是一直想成为一名帝国的军人吗？是啊，帝国的圣战正处在需要人的时候，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你被帝国南方随军医院录取了。祝贺你，你看入伍通知书都来了啊。怎么，你不高兴？
0: 高兴。可是父亲，梅惠子来信说，现在帝国经济崩溃，物资严重短缺，已经陷入危机了。
2: 胡说。梅惠子经常给你写信。
0: 是的。
2: 别听他的反战宣传，帝国是不可战胜的。
0: 父亲，可是……
2: 可是什么？你必须接受帝国对你的召唤。

乡亲们，哪来的什么红黑账啊？大家千万别听他们胡说，这是铁道游击队惯用的手法，那是他们的心理战，用来吓唬咱们老百姓的。红黑账，啥叫红黑账？还说给皇军办事就要记一个黑点儿，要说黑点儿，我高景占的最多。今天我不是活得好好的，站在大家的跟前吗？啊！要是真有那个红黑账，游击队为什么不来找我算账？为什么不把我杀了？乡亲们，你们不要怕，什么都不要怕，我高景斋都不怕，大家怕什么呢？啊！这两个女八路就是利用红黑账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其实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红黑账。

0: 你讲得好，讲得很好。
1: 开车，盐铁路失重。

0: 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我就是铁道游击队管红黑账的王强，你男人的黑点已经够数了。
1: 怎么了啊，阿妞？怎么了啊，阿妞？
2: 韩官啊，铁道游击队的那个王强，他不会来吧？
1: 哎呀，说胡话呢吗你啊？他怎么会来呢？我这外面都布了岗哨了。哎，是不是做噩梦了啊？
2: 我求求你了，咱们走吧啊！你别在这干了行吗？啊，我求求你了。
1: 我说你说什么呢？我从连长干到了排长，这心里本来就憋气，现在就要提升我当连长了，这时候走不是太亏了吗？啊，你怕什么？我说你是不是整天心里想着那个红黑账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睡吧，快睡吧。
3: 你胆子也太大了，怎么敢给他们两个来求情呢？
2: 不是，表姨夫，我跟您说，我实在是背不起这个黑锅呀。
3: 什么叫背黑锅？兰妮儿跟方林嫂是八路，明明是你来告诉我，我去抓的，你怎么叫背黑锅呢？
2: 表姨夫，我求求你了，只要你把他们两个放了，只要他们两个没事，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行吗？表姨夫，我给你跪下了，行吗？表姨夫，我求你了。
3: 二庸啊，要到皇军那儿给他们俩求情，代价可就大了。不光你们家要倾家荡产，我们家也得倾家荡产。表姨夫这个人头还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傻孩子，这是。
4: 他们不敢离开铁路半步，鬼子不离开铁路线，咱们就动不了手。
5: 老黄，你先别着急，这正好也说明了，方林嫂和兰妮他们暂时还不会有生命危险，鬼子要沿铁路做宣传的话，就不得不留下他们。
6: 哎呀，鬼子的反红黑账宣传，让那些思想上转变的保长又犹豫观望起来了。这些坏点子都是高景斋出的。
7: 高景斋太嚣张了，不除掉他，就不能维护红黑账的权威。
5: 看来呀，现在是跟高景斋算总账的时候了。想想，用什么办法可以除掉他？
7: 高家大院戒备森严，又有沙沟炮炉做依托，进入高宅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儿。
5: 那有没有办法把他调出来，在外边除掉他？
7: 进都进不去，这咋调啊？
6: 哎，现在倒是有个机会。
5: 啥机会？你说。
6: 9月9重阳，高敬斋要做60大寿，现在都给各村的保长下了帖子了，让给他去祝寿。
8: 老爷，赵庄的赵喜，李庄的李杰，这又被游击队给除掉了。

0: 去，把郑彪给我叫来。
1: 是。
2: 过呀，老爷，明天可是您的60大寿啊！再说了，帖子我都发出去了，人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定得过。可是，
0: 老爷，您是不是担心安全问题啊？嗯，
2: 老爷，您放心，咱们的保安团呐，我都安排好了，我又向警卫团借了一批弟兄过来。
0: 可是，万一我明天在大门口迎客的时候，游击队从背后大黑枪怎么办？哎，
2: 老爷，要不咱们这样，明天我在门口应酬着，您就在这待着。
0: 好，
2: 一定要严加防范。是老爷，那我去准备去了。嗯。
3: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哎呀，来了！哎呦，
2: 周保长，哎，高老爷怎么不出来呀？哎，现在形势不是紧张吗？
3: 哦，那好，我进去了。
2: 哎，有请，有请。
3: 哎，进去了啊！
2: 祝贺祝贺啊！老爷在里边候着您呢。有请，请请请。
4: 哟，
2: 谭排长送礼了。

0: 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恭喜恭喜啊！里边请，里边请啊！谢谢。刘庄刘保长寿桃一对儿，已验收。哟，里边里边里边。扎沟炮楼韩排长寿礼一份儿，既有铂金大寿桃一对儿，景德镇青花瓷老绍兴一尊，济南瑞木祥绸缎九丈九，验收。
1: 九丈九，
2: 验收无误。
0: 铁道游击队贺礼一份儿。
3: 等等。哎呀，
1: 你说，谁带？

0: 哎呀，老爷，
1: 老。天道有几对？
0: 这个礼盒谁带进来的？聋了？这么多人看着，谁带进来的都不知道。
1: 老爷，今天送礼的人实在是太多，我们只顾了迎接客人。
0: 混账东西，有眼无珠，去把那些保长都我抓

0: 起来，一个一个的拷问。
1: 是，老爷。老爷，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老爷，如果把他们抓起来拷问，岂不搅了您老今天大喜的日子？再说了，来的不光是保长，还有亲朋好友，出自仆役，还有戏班子，您老怎么就能确定一定是保长里面的人干的呢？

0: 老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
0: 铁道游击队送来这个礼盒，不仅仅是恐吓，他们派来的杀手，说不定此时已经进了高家大院。老爷，您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混在宾客和闲杂人之中，哎呀，防不胜防。他们正在窥测时机，随时可以动手。幸亏发现得早，发现得及时。为了确保老爷您的安全，售罄必须终止，将外人和闲杂人等立即赶出高家大院。
2: 那老爷的六十大寿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0: 哎，老爷要是出了事，你担当得起呀？
2: 我，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就照管家说的办。
0: 是。
2: 我们家老爷突发疾病，寿庆不得不提前结束，还望见谅。
3: 我说老爷这病究竟要不要紧呢？
2: 病得不轻呢，不过韩排长您放心，已无大碍了啊。
1: 好吧，再见，
2: 恕不远送。
4: 好好，告辞。
5: 哎呀，
2: 周保长
5: 啊，请客容易送客难呐，你们这办的叫啥寿星？
2: 周保长，事出有因，还望见谅。
5: 我不跟你说，不跟你说啊，我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6: 这事儿怎么回事啊？
7: 是啊，你说说，搞的什么名堂吧？
2: 来人，
8: 在。
2: 给我架岗。
8: 是。
2: 关门。
8: 是。
9: 韩太太，齐大嫂来了。
10: 哎呦，齐嫂子，你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呢。
11: 这不给你送来了吗？
10: 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是想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在哪儿吗？
11: 你打听这干啥？
10: 哦，我跟你说，前两天啊，高进斋不是抓了两个女八路吗？我呀，我去求过他，可是高进斋他却死活不肯帮忙。我男人给他送了那么厚的寿礼，他也不肯松口。我想我得去找铁道游击队的人说说清楚。这事儿我不是有意的，我就是那天无意间在他面前说漏了嘴呀。
11: 不管你有意无意，人都被抓了，还能放过你吗？再说了，凤林嫂可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的对象
10: 啊。大队长的对象？哎呦，齐嫂子，那怎么办呢？你可得帮我找他们的人说说清楚啊，行吗？你可得帮我这个忙啊，求你了。
11: 行，那我试试。
12: 你给我看好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如果出了问题，你我都担当不起。
8: 是。看紧点。
12: 是。
8: 大家听好了，大管家吩咐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
13: 你们看这样行吗？咱再给他下一次死亡通牒。
14: 现在高静斋啊已成了惊弓之鸟，他们家门口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外人根本进不去。
13: 哎呀，
15: 报告大队长，齐大嫂来了。
13: 哦，
10: 大队长，
14: 来来来来来，
10: 政委，
15: 坐坐下，
14: 请坐。
13: 齐嫂子，有啥事儿吗？
11: 是这样啊，韩贵的老婆啊，为了说清楚方玲嫂和兰妮儿被抓的事，到处打听游击队，整天神不守舍的，就想见见你们。
13: 见我们？是不是砂锅炮楼的那个韩贵啊？
11: 对，二妞就是他老婆。
13: 哎，这倒是个机会。

0: 你就是那个铁面阎罗呀！哎，我求求你，二妞，
1: 你饶了我吧！
2: 起来，二妞，王对付对咱们老百姓可好了，只有那些给鬼子干坏事的汉奸才看着他像阎罗呢。
3: 王大对付，你来的太好了，那件事我一直想对你们说清楚呢。
1: 行了行了，你齐大嫂啊已经过奖清楚了。
3: 放心吧，
1: 那笔黑账我们肯定会记在高静斋的头上。真的？
3: 哎呀，齐嫂子，这样我就放心了。
4: 不过，要不是你在高静斋面前说漏了嘴，方灵嫂和兰妮儿能被鬼子抓走吗？王大对付，这事真的不怪我呀，我不是有意的。嗨，行了行了。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
5: 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揉一揉，肩不酸了；
7: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8: 揉一揉，腿能动了。
4: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6: 揉一揉很舒服。
5: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9: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
5: 包邮费送货到家。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0: 揉着很方便，
11: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5: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 免邮费送货到家。
12: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

0: 行，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

行，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好容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

0: 谁不是跑龙套的呢？
1: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 这一局他是主角。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刘宁到三门峡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压紧压实责任，深化治本攻坚，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生产红线。今天的大象深度来看，如何让文化遗产成为每个人看得见、摸得到、可感知的文化自信。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河南各地推出特色活动，让非遗融入大众生活。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13号，省委书记刘宁到三门峡渑池县灵宝市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矿山八条硬措施，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结合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有关活动安排，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生产红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在渑池县英豪镇龙王庄煤矿，刘宁查看信息调度指挥中心主井副井提升机房，详细了解开采工作管理运行、应急措施装备应用等情况。他强调，安全责任重于泰山，要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提升井下紧急避险能力，加强煤矿全生命周期安全监管，确保矿山安全平稳运行。在灵宝市阳平镇金源二矿二采区竹峪竖井，刘宁查看生产调度指挥中心，乘坐灌龙来到位于井下503米处的配电洞室，检查供水施救、压风自救系统等设施设备。刘宁叮嘱大家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严格按规程作业，确保风险隐患精准识别、高效管控，切实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和综合防灾抗灾能力。刘宁还来到灵宝市蓝峰足疗店52较大火灾事故现场，详细了解事故后续处置情况，强调要引以为戒、警钟长鸣，聚焦高层建筑、酒小场所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整治，强化隐患排查，整改闭环管理，做到早发现、早遏制、早处置，举一反三，依法依规扎实做好问题整改。刘宁强调，河南作为全国重要的矿产资源大省和矿业大省，矿山安全生产须臾不可放松，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聚焦煤矿、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燃气、工贸、建筑施工、文化旅游、教育等重点行业领域，强化专项整治，扎实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推进经营性场所消防安全排查治理，重拳出击打非治违，推动各类风险隐患闭环整改到位，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地，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压紧压实企事业单位主体责任、地方

0: 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针对13号郑州新密市一纸厂3名员工在制浆池清淤时窒息死亡事件，要深刻汲取教训，做好善后工作，严肃追究违规违法操作相关责任。汛期已至，要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强化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防范应对，坚决守好不发生群死群伤的底线，确保安全度汛。张雷鸣参加。
1: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2: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如何让文物从展柜里走出来，成为每个人身边都看得见、摸得到、可感知的文化自信？现在我们首先去洛阳龙门石窟看看，那里的石刻是怎么借助数字化技术一点点地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
3: 在碧阳中洞的顶部雕刻了造型精美的莲花藻井和八声雀跃飞天，但是受长期的风化和渗水的影响，再加上距离和高度，游客很难通过肉眼来看清它精美的这个纹饰和雕刻的技艺。基于高精度的数据采集，文保人员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来复原了它刚雕刻时的精美的造型。
4: 颜色的检测技术，然后分析出来上面有十几种的矿物颜料，然后再依据历史老照片对它进行了一个彩绘的复原，做了一个动画的活化展示。他们分别都拿着不同的乐器，描绘的是一种天宫乐舞的一种景象，然后有横笛、铜钹，然后还有排箫、西腰鼓、筝等。
5: 现在游客只要打开云上龙门小程序，轻点一下屏幕，就能看到千年前的乐舞场景。数字技术不仅让石刻复原，更让文物开了口说了话。
6: 看上面的话就有点模糊，通过这个视频就很明确的知道了这个上面这个画是什么东西了。
7: 通过这个视频的话可以了解它背后的历史，然后对龙门有更多的认识。
5: 为了让沉睡在崖壁上的艺术活起来，龙门石窟文保团队已对50多个重点洞窟做了高精度数字化采集，那些游客现场看不清看不懂的东西正一点点地变得可看可感。
4: 通过微痕识别的话，我们能很轻松地看到这些，例如说像这个小龛，然后它的下面就龛刻了有这样一个造像题记，这里面讲的就是在大卫的贞光4年，然后有一个叫做法照的比丘尼，然后开窟造了这样一个像。
5: 除了还原这些石刻的细节，数字技术还让流失海外的堪金寺摩诃迦舍造像和文昭皇后礼佛图浅浮雕等文物在虚拟空间实现了身手合一、复位合璧，成功回家。
4: 目前是在美国的纳尔逊博物馆进行展示，把这个数据采集回来，我们把这部分的残片信息也整理出来，再和宾阳中洞目前的残壁数据三部分的数据结合在一块，重新再依据一些历史的老照片重新做了这样一个完整的立佛图。
5: 在数字化修复和活化利用之外，龙门石窟通过开展文化遗产建校园、小小文物修复师等研学活动、出尘体验、拓片制作、泥塑仿制、彩绘纹样等特色课程，让文化遗产从深山里走出来，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有温度、有故事、可触摸的日常陪伴。
2: 刚刚体验了龙门石窟的数字修复技术，让我们对文化遗产的活化有了全新感受。接下来我们再去安阳殷墟博物馆转转，看看这里的甲骨文、青铜器等是如何变成干发帽、冰箱贴、甲骨文面条，让3000年前文化与当代生活完成了一场温暖的双向奔赴。
8: 现在很多人在逛博物馆的时候，不光是品读历史、欣赏文物，更多的人会选择打卡文创店。这个是甲骨文的福字，让我们就跟着这个福字去逛一逛文创店吧。我手上的这款潇潇干发帽上市1年多以来，销量已经突破了3万件，一直是这个文创店的销冠。而现在这款甲骨文的冰箱贴的销量也直逼榜首。
9: 上个月刚出的一款新的冰箱贴产品，它的意思是有一个王子生病了，能不能请假不要去上学，这款可能跟现在的打工人有共鸣，一经上市就卖脱销，
10: 对孩子了解历史有一定的帮助。
11: 我感觉买这个我感觉我会好运来。
12: 正是这些脑洞大开的文创，

0: 把甲骨文、青铜花纹、玉器造型等殷商文化符号变成了我们日常能用爱玩的物件。三千年前的文化也因此而悄悄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1: 哥们儿，哥们儿，都是哥们儿。
0: 新颖的设计，满满的文化底蕴，不断点燃大家的消费热情。而有意思的是，文创店里还设有销量排行榜，实行末位淘汰制。
2: 上面只显示了我们排行榜前十名，我们也是有末位淘汰制的。比如说一些卖的不好的产品，我们就会给它更换掉。
0: 这套优胜劣汰的运营模式背后是一支平均年龄30岁的文创研发团队，他们每周要拿出50款设计方案，但只有20款会落地变成实物产品。
3: 我们做文创产品也是想让老百姓在游玩博物馆以后，能把博物馆的文化带回家。
0: 不只有随身好物、日用摆件，殷墟餐厅推出的甲骨文面让文物成为了可吃进肚子里的文化。
4: 是很难的，感觉把这样的面条吃到肚子里，自己都有文化了。
0: 玉博文创、唐宫文创、殷墟文创、河南这些年打造的不少文创品牌，正让沉睡千年的文化遗产走出博物馆活起来，与我们的现代生活形成最动人的双向奔赴。
5: 从龙门石窟的数字复原到殷墟博物馆的创意文创，我们看到了文物正一步步走出展柜，走进生活。而在洛阳，则用一种更贴身的方式，把几千年的文化穿在身上，让老祖宗的美变成了一道流动的风景。
6: 我现在是在洛阳市龙门古街的一家商铺里，那么大家看我身边展示的这些衣服是不是非常的日常和百搭呢？其实大家仔细看的话，还会发现这里的每一件衣服上都有非常明显的文物元素，而且都可以在洛阳本地的博物馆里找到与它对应的文物原型。
7: 我身上大家看到了这个系列是我们5月份才刚刚上市的然后一个系列，然后它的灵感来源于二里头下渡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是大面积的保留了它这个文物的一个原型，然后也是非常适配我们现在夏天的这个季节嘛。
8: 洛阳有110多家博物馆，是名副其实的博物馆之城。以前文创多是摆件冰箱贴，今年他们改换思路，不再走简单复制图案的老路，而是精选代表性文物 IP， 把他们的色彩、纹路、神韵等核心元素提炼出来，再结合现代审美重新设计，一举将沉睡的国宝变身为大众喜爱的潮流穿搭。
9: 设计的一个初衷的话，就是想让大家把文物穿在身上，把古代的这种纹饰纹样和非常美的这一面，通过日常的这种形式自然而然地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跟我们当下的这种文化内涵形成一个有机的一个结合。
8: 一件有故事的 T 恤、裙子，远比放在家里的纪念品出镜率更高。当我们穿着它上班、逛街、坐地铁时，可以说就像一座座移动的小博物馆，让文化成为一道道流动的风景。
10: 这个是那个洛阳博物馆的姐妹花陶俑，穿这样的衣服就相当于把文物穿在了身上，我们可以穿回去，也是一种对于文化的传播吧。
7: 我们不仅有成套的这种服装系列，然后我们还有帽子呀、包包呀这种相关的配饰，然后基本上是把我们浑身到下全部打造好了，然后让大家可以可穿搭，然后可体验、可带走，就是真正的就是让游客能够把文物然后穿在身上，然后走向各地。
11: 千年前，工匠在9米高的洞顶刻下8声霁月飞天。千年后，游客轻点屏幕，天宫乐舞场景便在指尖复活。数字技术让崖壁上的石刻开口说话，让流失海外的文物伸手合一，成功回家。这不是冰冷的技术展示，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交流。河南正以技术与文化深度融合的方式，让沉睡千年的文化遗产跳出玻璃罩，重新活起来，变成可触摸、可使用、可穿搭的实用好物，真正走进百姓日常生活。文化遗产正在从被供奉迈向被需要。文化是底气，创新是未来，传承是对根脉的敬畏与保护，创新则是对时代的回应与奔赴。从龙门石窟到殷墟遗址，从玉博文创到唐宫夜宴，河南正以实践证明，唯有让文化遗产成为有温度的陪伴，才能真正获得持久生命力。
5: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河南多地推出非遗美食季、中医药康养体验等活动，让非遗融入大众生活。
12: 今天在

0: 平顶山白龟湖畔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河南主场活动暨非遗美食季活动正式开启，现场设置了150个非遗展位，260名传承人现场秀手艺。
1: 本次活动主题为遇见非遗，时运千年，采用主会场加多业态联动模式，涵盖陶瓷青创市集、博物馆奇妙会、草坪音乐会等内容，亮点纷呈，体验丰富，
2: 既能品尝各地的非遗美食，还能亲自动手体验，孩子玩得也很尽兴，传统的非遗技艺就该这样走进生活。
3: 今天很多年轻人问我这件东西怎么做出来的，这也让我们更有底气地把这份手艺传承下去。
1: 据了解，今年全省共统筹组织540场非遗宣传展示活动，涵盖展示、展演、座谈交流、沉浸体验等。活动还将深度联动非遗消夏购物月，通过非遗市集展销、直播带货等形式，充分挖掘非遗消费潜力。
2: 我现在是在鹤壁市鹤山区五岩山中医义诊的现场，刚刚啊，医生也是给了我针对性的调理建议，把脉问诊、对症科普，再配上一杯草本药茶，传统中医的养生智慧让古老非遗接地气、有温度、更实用，
4: 向大家传递中医治胃病的健康理念，通过古法的针灸、经络调理、药膳调养等非遗技艺，让非遗走进生活，守护健康。
1: 活动期间，鹤山区发布多条康养旅游线路，串联非遗体验、田园康养、古村民宿多元业态。
5: 我们今年呢最大的亮点就是场景化康养，推出深疗加心养加研学全新文旅体验，让非遗不仅活起来，更赋能乡村振兴，助力文旅融合。
1: 各地校园也同步开展非遗文化实践活动，在新乡市外国一小学，孩子们身着汉服表演古礼寻踪，举手投足间尽显中华礼仪风范。在欢快乐曲声里，孩子们抖抛接空竹，竹身翻飞似飞燕。此外，学校还设置了42个作品展示区域，扎染、编织等作品吸引同学们驻足参与。
6: 通过把文物做成文创产品，比如说这些冰箱贴，还有这些小铜器什么的，我们在欢乐的兴趣中就把博物馆的知识收获了。
1: 近日，省纪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在我省调研时的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强化政治意识、答卷意识、标杆意识，做深做实政治监督，强化制度治权、依规治权，一体推进三不腐，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把深学的要求、侦查的态度、实改的导向贯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以信息化推动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整体水平提升，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近日，副省长刘玉江赴平顶山市调研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并巡临。刘玉江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发挥专家加专班作用，抓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加强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强化教应机制，做到险情灾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刘玉江要求，要统筹森林资源保护与安全防控，严厉打击破坏林木违法行为，要深入开展古树名木资源普查，营造全民守护古树名木的浓厚氛围。
7: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河南多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延伸产业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这里呢是鹤壁市浚县百寺镇前岗村海燕芦笋种植基地，在我的身后呢，工人们正趁着晨间适宜温度采收芦笋，既能锁住最佳口感，也让这份新鲜好物持续供应市场。
8: 早上采，口感好，颜色也好。我们的笋是3个季节采，每天每亩地能采20斤，每斤笋是5块钱左右吧。
9: 新鲜的芦笋除了就近销售，还会被工人们按粗细、长短分级后销往全国。如今，合作社的芦笋种植面积已超过3万亩，带动100多个村庄的4600多户农户参与种植，吸纳就业28000多人。
10: 芦笋是个种植一年收益十几年的高效农作物。目前，我们形成了种苗供应、种植管理、收购加工、市场销售完整的产业链。芦笋平均每亩收益在1万块钱以上。
9: 特色产业不止于菜篮子。这几天，洛阳松县白河镇的公黎山上，大叶百合花开正盛。放眼望去，花海与林海交相辉映，美不胜收。
11: 花儿开的是

0: 非常大，特别漂亮。
1: 这朵朵鲜花好看又兼具实用药用价值，当地采取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大力推广林下种植。目前大叶百合种植规模已突

0: 特色种植层出不穷，传统水果也迎来新突破。在漯河西瓜第一村少陵区大徐村，一场西瓜大赛火热开场，125个吊瓜新品种集中亮相，种植户们看品相、尝口感、比优势，精心挑选新一品种，
1: 口感都比较酥脆，台湾那种黄皮红仁的，冬兵年准备腾出来两个棚种一下这种新品种。
0: 综合品相、口感、产量等核心指标，八个新品种脱颖而出。近年来，大徐村联合科研机构持续选育优质品种，现已发展小吊瓜大棚720座，年产值突破5000万元，带动村民年人均增收13000元。
2: 主要有两种类型啊，第一个就是这种比较有特色的啊，像这种金黄皮的，另外一个类型就是一个当地主栽品种的一个改良，我们想在耐低温啊、品质优良这个基础上，平均亩产呢要增长10%到15%。
3: 2026年味道京城美食节于6月10号到14号在北京展览馆举行，河南非遗美食受青睐。
4: 看豫剧表演，品河南美食。但是我现在并不在河南，这里是北京展览馆的前广场，味道京城美食节在这里举行。而且我发现不到50米的距离就能品尝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美食。
5: 待了30多年了，炒凉粉、
6: 炒凉粉、
5: 小酥肉，还有水煎包，都是这个老家特色，爱吃这口。他们这做的比较正宗一点，肯定是找回小时候家里的感觉了。
7: 北京人吃这个感觉怎么样啊？
8: 挺好吃的，
9: 还可以，就是没想到这个凉粉能炒出这个味道，还不错。
10: 本次河南展区创新采用美食加文化加展演加体验的模式，来自京豫北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厨师们现场制作灌汤包、吊炉烧饼和炒凉粉等经典河南美食，备受游客青睐。
11: 这个经典咖啡在北京，我相信永远就是找不着第二家，非常的火爆，真的供不应求，一天大概能砸300到400杯。差不多。
10: 活动期间，国家级非遗豫剧折子戏轮番登台表演，牡丹造型的冰淇淋颜值出圈，吸引市民驻足打卡。此外，展区还集中展销河南优质农产品和文创好物，让人们近距离感受中原文化的历史底蕴和非遗文化的魅力。
12: 接下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10: 省通信管理局、省发改委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文，支持低空网络发展，明确到2027年底实现300米以下热点区域 5G 网络连续覆盖，将攻坚通感融合、北斗导航等核心技术，在交通、物流、应急等领域打造典型应用，培育壮大低空经济企业。全省花生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网络观摩直播培训今天在焦作武陟县举行，省农科院专家现场讲解花生品种优选、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控、生长期营养管护等内容。大象新闻客户端和河南三农等视频号对培训进行直播。6月13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社会组龙舟项目比赛在安阳滑县开赛，赛事共设立8个竞赛组别，覆盖男子、女子、混合三大类别，吸引全省各地300多名运动员、教练参加，上演一场劈波斩浪、奋勇争先的水上运动盛宴。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陆港片区集束运枢纽一期 CD 块综合服务中心日前顺利封顶，项目建成后将补齐陆港集束运配套、落地保税等功能，提速区港一体开放能级。6月13号，中国中亚牛羊人兽共患病防控国际会议在郑州开幕，会议聚焦高发牛羊人兽共患病现实难题，从源头阻断人兽共患病传播途径，搭建全方位、深层次、务实化国际产学研协作平台，助力中国与中亚区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6月12号，国家冰川冻土沙漠科学数据中心黄河水生态分中心在河市大揭牌，多位院士专家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科学数据中心建设规划进行学术交流，现场还发布了大禹水生态大模型1.0，为黄河智能大脑建设迈出关键一步。中原文化大舞台戏剧演出活动郑州惠济区专场近日举办，河南省豫剧一团携2场经典豫剧剧目倾情献艺，让辖区居民与远道而来的戏迷近距离感受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演出同步开启线上直播，共吸引4000余名观众和网民观看。
3: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12: 节目最后，一起到洛阳汝阳的北汝河畔，邂逅和风漫卷、粉莲映水、暗香浮动的夏日清雅画卷。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1: 一场戏，一条命。
2: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0: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1: 新一人赌一局。
4: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2: 我相信他。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7: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6: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5: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0: 生活新态度，消费新观察，欢迎您收看我们本期的消费新观察。商铺租赁合同到期，商户按约腾退场地，然而本该全额退还的20000元押金却被园区方扣住，求助人董先生来回奔波了6个多月，一分钱也没有拿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说了，要你没有还钱，叫你要钱，
2: 再说
1: 了，想想你说你说你算账，你该算账，现在要全是让钱的。
3: 你叫我说话不行，你也不要说话，我一句话都不说，我不说，我不说。
0: 画面上激烈争执的一幕发生在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镇的八宝汽配城。为什么双方一见面就闹得剑拔弩张，如此的不愉快呢？这还得从董先生的求助说起。
4: 2016年入住这个八宝汽配城，从那个入住了之后，一直至今一直交房租，房租没欠过。9月份我要搬走的，搬走的地方他房子也验收好了，这当然的这个押金从去年2025年。9月份一直到现在，这个20000元押金房一直退，现在都一直不给我办理这个事情。
0: 董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是做汽车维修生意的，为了方便修车，之前稍稍将商铺的环境进行了改动，但是在退租的时候，自己已经按照园区的要求将自己改造的部分恢复了原状。

0: 了。
1: 这是以前我这工作地方拖的地沟，这我也给它恢复了，恢复了。
2: 你修车的时候弄的弄地沟？
1: 啊，弄地沟。
2: 那边我感觉今年也该恢复完了，都该恢复了，都该恢复原状了。
3: 房屋它也没有啥损失，但是都好了，都检验了了。
4: 记者在沟通中了解到，董先生来八宝汽配城租房做生意已经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期间几次更换商铺位置，甚至连汽配城的名字都更换了好几次。那么这押金的退还难道是属于新老物业的交接问题吗？
3: 地方还是这个八宝汽配城，所以名字换了，换了又换了以前中蒙八宝汽配城，又换贝克汽配产业园。
5: 反正你交这个押金他也认是吧？
3: 他交这个押金认，运营公司认还没换。
1: 那以前的那一批是吧？但是咱最后一任换了没有？
4: 押金不退的问题到底是董先生的个例还是园区普遍存在的情况呢？为了求证董先生的说法，记者随机找到几位店主了解情况。
6: 我娘的他们那几家都也都退了，咱建材每个月都能进来的，
7: 不可能选择不退啊，他要咱一个甩盒的。
6: 我退了一间，然后呢也那一间给我递到这个房主上去了，
1: 他没走，
6: 没有啥钱、
1: 要走了之后都是在那了。
4: 通过跟商户的沟通了解到，市场管理方一般是提前几个月收取下一年的房租，如果商户想要退租，可以跟市场管理方提前沟通，选择把押金抵扣成房租。那么董先生为什么不选择抵房租的形式将押金用完再更换经营场地呢？
3: 就是店我停了，就是我正常营业，我没法了，我只能搬出去，在那里头每一次停，一停3-4天，停2-3天，停了好几次，我找他们打电话，他们有时候还不接电话。
5: 等于是不是你想走的，你想把这个时间给熬完、
3: 好想把这个时间
5: 有充电的房子，
3: 对，
5: 撵你走，
3: 撵我走了。
4: 为了理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记者决定跟随董先生前往园区的招商办公室，就押金退还问题向园区了解情况。
8: 有的是他之前签过一份协议，但他没有遵守那个协议。
9: 你总算是你愿意把总算是你的态度都没有吗？你要非得留下都没有吗？你可以去查我这身上租多少商铺租金券去了。
4: 经过沟通了解到，原来之前续租的时候，董先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向园区管理办公室申请了特殊的优惠政策。为了便于园区的统一管理，双方约定不得将特别的优惠政策向第三方透露。
10: 他说：“干的，你看了没看？就是交的，他们看吗？
3: 就是
10: 你不看，你不签字吗？你看了没有？这是谁写的字啊？这是谁干？
3: 这是我写的字。
10: 你都不看吗？你这胡乱话说的话，
3: 这是我写的。
10: 说的话你良心没有？但这他不认，这签字他不认。”
4: 园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董先生享受的交一年多送几个月的优惠是针对其家庭困难的特殊申请，属于内部特批政策，双方通过保证书约定了保密义务。董先生将优惠政策告知其他商户后，多名商户到招商办公室要求同等优惠，给园区的招商管理带来了极大被动。因此园区认为董先生违反了保证书约定，有权扣减押金。
9: 有好几个人过来就说，他亲口说了，你不能等了社会让你去把我们市场秩序全部都扰乱。
1: 我没有给我，你找哪是吧？
9: 你别在这说，我要现在能找到啥人说？你说我怎么说
1: 的？
9: 咱
1: 这手里找找找
9: 找。咱再要开这个店写，你给我10万块钱没有？我就说你敢不敢？现在就写，我要能够找到了，先给10万块钱敢不敢？
1: 你想怎么
9: 办？我这
1: 有
9: 人出了，不收人。
4: 那么这张让双方僵持不下的保证书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呢？记者咨询了专业律师。
11: 押金的作用是担保承租人按时支付租金、水电费及合理使用房屋，它的退还条件应当与租赁合同的履行直接相关，而这份保证书中将不得泄露优惠政策这种和房屋使用无关的义务与押金不予退还挂钩，属于单方面加重承租人责任、免除出租人义务的格式条款。根据民法典及相关规定，这类条款如果排除了承租人的主要权利，可能被认定为是无效条款。
1: 这算是承租了吗？
9: 对呀。
1: 需要原给解了，多用了我原租金。
4: 目前经过友好沟通协商，双方已就押金退还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在此也温馨提醒，商铺租赁经营本就是双向体谅、彼此包容的合作关系，承租方依规履约诚信经营，出租方依规办事兼顾情理，双方要多换位思考，互相理解，才能减少矛盾纠纷。
12: 郑州紫荆花200多就可以租到10平方的小菜园啦，有一年的使用权，自己当地主，自己种菜，也真的太欢乐啦。
13: 块地都有独立的电表和水管，全天24小时有人值守，就这地方不妥妥的遛娃放松聚会圣地吗？
4: 走进城市周边的共享菜园，一块块小菜地整齐划分，围栏、灌溉设施一应俱全，翻土、播种、浇水、施肥。周末带上家人，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体验农耕劳作，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休闲新选择。
14: 住房一念。

0: 干事，谁年得干事的话，一年就是两千四，六次的话就一年一千八。养鸡、养鸭、种菜，自己设计、自己规划，想怎么建怎么建。
1: 那种画勾的，就是已经租出去的；像画五角星的，就是委托我们来给他种的。
2: 据了解，共享菜园大多由城市周边闲置荒地、农用地改造而成，被划分成20至30平方米的小块，年费从几百元到千余元不等。不少园区出租率超90%，周末停车场爆满，成为都市人新的网红打卡地。共享菜园的走红，不仅满足了市民的田园梦，更催生了新的消费场景，带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3: 城市居民有亲近自然、亲子社交的需求，愿意呢为体验付费。共享经济模式降低了城市人拥有土地的门槛，用小额租金即可获得耕作体验与收获权，精准的呢匹配体验式消费，从买产品转向买体验、买生活方式，推动城市消费力下沉，乡村生态价值变现，助力农业生产型向体验加生态加服务复合型转型，不盲目追求低价或大面积地块，理性看待自种收获的经济价值，重点关注的体验与健康体验。
2: 然而美好田园梦的背后并非一片坦途，记者走访发现，共享菜园火爆的同时，用地合规、资金安全等问题逐渐凸显。
4: 对这块土地的话，我咋确定它土地性质？
5: 你在哪个地方？
4: 在金水区。
5: 你联系你们金水区的农业农村局，就一方面是跟农业局，一方面是跟资规局。资规局那边主要是要确定性质，然后农业局那边你要咨询具体那个土地这个使用政策，一般是没啥问题，就是种的话是没事。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土地它不是设施农业用地，就是处于普通的耕地的话，你没有改变这种性质，如果你经营的话，最后它就算是违反规定，就不合法，到时候经营就麻烦一些，签合同啥后边都是问题。所以提前把这土地块性质先确定好，一般都是跟属地的资规局联系。
2: 在很多共享菜园的地块上，有不少业主建有自用的工具房、厕所、厨房等，俨然是我的地盘我做主，我想咋建就咋建。
4: 有的共享菜园上，它上面有这个集装箱、板房或者小木屋，但自然规划上有限制吗？能建这些东西吗？
6: 不能。你要是耕地上，你只能是种菜或者种这个粮食作物、农业作物，你搞这种板房啊、这集装箱啊都不能。有这房子了，那卫星拍住了，那都成违法处罚那样了，没错。
2: 除了自建小木屋、集装箱房有拆除的风险外，律师还提醒消费者租地前务必做好这三点：
7: 第一，签约前务必核验资质，要求运营商提供营业执照、土地权属证明，重点确认土地性质，对权属不清的地块要坚决拒绝。第二呢，规范签订合同，租金标准、支付周期、服务内容、退款规则及违约责任等关键条款，必须全部写入书面合同，切勿轻信口头承诺，警惕租金概不退还等不合理的格式条款。第三呢，严控资金风险，优先选择按季度或者半年支付租金，并注意保留付款凭证及沟通记录。

论我养的长得些马马虎虎也算不错，可就是他表面上腼腆，心里面总是面善心恶，他天天插胭脂抹粉油盐做火，走东家串西家，戳起刀把还把那个闲话说，弄在俺死里都不喝，那净给我把火锅

那给他洗洗臭脚，哎，他在上边把口接，我蹲在下边搁那一桌，闻见臭气我讲讲鼻儿，哎呀我的娘啊，他可发了火，咚，他照我这脸上给我踢了一脚呀，你那这别人别多恨我的先生啊，这一桌给我踢了个青脸我呀。活得乖乖巴巴，咱都忙站起，这一桌挨着我可真受不住，睡到那床上啊，叫我劝住他，他说你活子我可先跟你说，睡到那床边别挨我，你挨着我了你可找不着，你挨着我了你可找不着，半夜里发一声我都神神的，可算是戳住了那个马蜂窝，他照着我这屁股上身，看着你看着你那敞亮脚，一根都栽到那床底下啊，我的尿盆砸的稀烂，床前六道河盆搁这儿硬硬搁着，我的哥老我正在我一夜都没有睡着，像这样的坏女人

大家好，我叫王振强。这次比赛啊，尽我的努力吧，争取为我这个张小勇这个团队争光。

0: 观看仔细见脚下吓坏了皇帝驸马儿为王我不传旨哪个敢见战驸马战驸马本是把光来取
1: 嗓子哑了嗓子哑了

0: 走上天的江河马，急忙缠了起这不忘于我的日啊，细说呀来的难夫妻那不和睦，忘不怪你，你好不该呀，都不该把皇帝江山弃。
1: 你几位爷娘啊，就是刘东浩老师唱。
0: 论国法那不应该，将儿斩首，为王我斩去。小儿那擦去了脸上之泪呀，与皇儿与我儿加官职，齐声三句爷爷爷。

0: 你的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一场戏，一条命。
1: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2: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2: 新一人赌一局。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4: 我相信他。
0: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吗？

0: 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